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0: 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

0: 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

0: 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3: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2: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3: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0: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包抄的抢点？好，
5: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4: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5: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7: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8: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5: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1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5: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
2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4: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5: 拉萨市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共绘绿色发展底色。
24: 全区各地广泛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
25: 录音报道：白衣执甲，平凡岗位上的温暖坚守。
2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5: 西藏台消息，12号，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噶玛泽登主持会议。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城市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深刻认识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立足西藏实际，紧紧抓住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为西藏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系统谋划和推进城市工作，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着力在空间布局、动能转换、功能完善等方面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深刻理解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总体目标，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始终，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城市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统筹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和人口、人心、人才等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城市建设发展成果。深刻把握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因地制宜，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分类施策，扎实推进，坚持集约高效，遵循城市发展规律，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城市发展之路，坚持统筹协调，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王军正强调，要围绕目标任务，突出工作重点，努力建设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聚焦城镇化建设，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高度重视城市规划，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增强规划的前瞻性、严肃性和连续性，着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探索符合实际的城镇化路径，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聚焦创新城市建设，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因城施策，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产新城，以城促产，以业聚人，整合资金渠道，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提升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加强经济、文化等交流，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聚焦宜居城市建设，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统筹地上建筑与地下设施，抓好水电、气暖汛等工程建设，健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系统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让城市更宜居，优化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聚焦美丽城市建设，厚植城市绿色低碳底色，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持续巩固大气、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成效，科学开展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聚焦韧性城市建设，筑牢城市安全发展底线，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扎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度重视做好城市公共安全工作，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应急指挥处置和救援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聚焦文明城市建设，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坚持文化引领，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聚焦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坚持党建引领，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城市治理， 创新理念、模式、手段，完善城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基层下沉，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

0: 作和生活环境。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建设高原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强保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统筹推进任务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更新观念，开拓进取，加强知识学习，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能力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激励各级干部务实担当，实干为民，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会上，拉萨市、山南市、桑珠孜区、卡若区、米林市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人为、达瓦次人、龚慧才、旦巴、肖有才、孟小林出席会议。
1: 十四五时期，我区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入选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名单。近年来，拉萨市以此为契机，全域联动、多级协同，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广泛传播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2: 我们采用高温燃烧脱酸，
0: 在拉萨无废城市建设进程中，取水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固废集中治理的重要阵地。在这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危险废物得到资源化利用。园区管委会刘小龙：
2: 园区配套完善烟气净化系统，严格控制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标准优于国家标准，常态化开展第三方检测，健全环保台账，全过程规范运行，确保长期环保稳定达标。
0: 园区用规范化管理护航，企业以专业技术精细化流程，实现生活垃圾从收运处置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闭环处理。拉萨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日均处理生活垃圾800吨，年发电量可达2.5亿千瓦时。公司总经理刘金龙：
3: 每天大概接收160余车次生活垃圾，到现场发酵脱水之后呢，送入到咱们这个焚烧炉膛里边进行燃烧，后面经过进一步的这个硬碳吸附，把垃圾焚烧的有害物质给它去除掉，残渣炉渣经过二次环保炉渣综合利用，作为环保建材来使用。
0: 位于拉萨经开区的西藏杰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则深耕危险废物治理领域，稳步提升本地危废资源化处置能力。公司董事长刘焕刚：
4: 在西藏固废资源化利用方面，填补技术空白与产业空白，我们是目前西藏自治区唯一同时具备废铅酸电池回收和废矿物油处置经营许可的双资质的综合性企业，年处理能力30000吨废矿物油，结束了西藏废矿物油长途外运处理的历史。
0: 如今无废城市建设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生态环保、绿色低碳的理念也深入人心。拉萨市纳金中心小学将垃圾分类资源节约融入课堂教学，把无废理念根植青少年心中。纳金中心小学专职副书记米珍：
5: 学生们呢，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已经自觉地养成了随手关灯、随手关水，对垃圾分类、节约用电用水等等。我们将继续长效建立这种宣传机制，把无废的教育呢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和校园管理中。
0: 为统筹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拉萨市在全民参与、政企共治中构建起全链条、规范化、一体化的固废治理新格局，治理成效持续凸显。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唐振强：
6: 高位统筹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整体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评为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拉萨市将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着力打造具有拉萨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无废城市示范样板。
1: 西藏台消息，12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其中包括2件重点关注案件，日喀则市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3件，其中包括1件重点关注案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4个。

0: 路费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西藏台消息，1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 噶玛泽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的实际成效，坚决做到2个维护。他强调，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招标投标市场。 保障事务、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政治正确官学习教育，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为民造福的实际写在高原大地上，暖在老百姓心窝里。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西藏广播电视台调研。 深入了解我区广播电视传输、媒体融合发展和宣传产品制作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广播电视是主流舆论的重要阵地，使命特殊、责任重大，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聚焦中心抓宣传，深耕主线聚人心，坚守底线保安全，坐优双语惠民生，注重融媒体制扩影响，坚持精品创作树形象，从严带队伍强作风。
0: 努力推动我区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区各地紧扣主题，精心开展形势多样的宣传科普活动，在全区范围内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在拉萨市高新区王府井北侧停车场。 全区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正在火热举行，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工作人员手把手讲解家庭燃气安全使用方法、灭火器规范操作技巧，互动答题环节群众踊跃参与，在轻松趣味的氛围中学习各类灾害防范知识，市民淡增落丧，
2: 感受到应急救援的专业性，心里更加有了安全感。
1: 本次活动共有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林草、气象等78家单位协同参与，实现自治区、拉萨市及高新区3级联动，构建起资源共享、精准覆盖的宣传格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综合减灾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副处长陆林涛，
3: 立足我区灾害防范应对实际，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应急实训。
1: 系统提升全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守护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天，我区各地也同步开展了形势多样的宣传活动。在那曲市尼玛县打果乡，工作人员深入牧民帐房草场一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宣讲草原防火、雪灾避险等知识。
4: 在昌都市阿里地区，各单位通过设立宣传台发放资料等形式，把各类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与应急技能精准送到群众身边。八一区当家嘎村党支部书记达瓦乔，
5: 我学会了用火、用电、用煤的安全知识，以及地震时的自救方法。我会把学到的知识和村里人分享，让村民增强安全意识与自救意识。
6: 昌都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扎西卓嘎，
7: 在现场我们还设立了咨询台，为大家解答一些关于防灾的问题，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灾害防护问题，一起学技能、筑防线。阿里地区应急管理局防灾科科长寇少峰。
8: 持续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从源头排查防范、化解风险，切实知密知劳，全域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0: 今年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
2: 在这个属于护理工作者的节日里，我区医护人员依然怀揣着最初的誓言，坚守临床一线，以专业担当筑牢健康防线，为生命保驾护航。请听录音报道，白衣执甲平凡岗位上的温暖坚守。
1: 一大早，自治区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医护人员已经投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中。肾内科收治的多是需要长期血液透析的患者，不少人常年往返医院，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也让这里的护理工作更需温情与细致。肾内科护士长张大红：
3: 血透视全年无休，是科里的护士们的坚守，让血透视有了温暖。
1: 在林芝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普布央金和同事们不停穿梭在病床与仪器之间，熟练地调整管路，监测数据。这里是全院危重患者最重要的生命防线。普布央金：
4: 时刻都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病房里各种各样仪器的报警声都要去处理。医学它本来就是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加强自己专业能力，守护住病人的生命。
1: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口腔科，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陈红应，像往常一样坚守诊疗岗位。作为昌都市人民医院首次引进的口腔颌面外科专业援藏医生，他已经累计完成30多台手术，用精湛医术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与信赖。陈红应：
5: 要让我们成熟的口腔医疗技术留下来，把传帮带工作做好，加大基层的巡诊和义诊以及科普宣教工作。
1: 一袭白衣，一生坚守，在急诊抢救的一线，在手术台旁，在基层诊疗点，处处都有护士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始终坚守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担当。阿里地区改泽县人民医院住院部护士长次仁玉珍：
6: 我亲眼见证了医院从简陋的诊室发展到如今的诊疗设备齐全、护理流程规范。每当看到患者健康出院，得到群众们的理解与认可，内心倍感温暖，倍感充实。
1: 那区是安多县中心医院护士长牛丽：
7: 选择了护理行业，就选择了责任与奉献。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做好每一次护理，不辜负身上这件白衣。
2: 12号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活动，即雪域文运时代新生西南文学事业下的西藏书写文学采风活动，在拉萨启幕。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来自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西藏六省区市作家协会的代表、文学名家及拉萨本地作家代表等齐聚一堂，直抒胸臆，共话交流合作。四川省作协副秘书长、创联部主任张丽：
8: 目之所及是山河壮阔，心之所感是文化厚重。这次我们立足神奇而美丽的西藏，更能真切领悟，只有真正将笔触深扎于民族的沃土之中，我们的文学创作才能迸发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1: 据了解，13号到17号，联盟成员将前往日喀则市江孜、康马、亚东三县，深入江孜宗山古堡、朗拔村和美乡村建设点等地开展采风活动，实地探访西藏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和乡村振兴新貌。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肖琴：
9: 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采访，更深的来看在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更加富有丰满肌理的丰沛的这么一个西藏。
1: 广西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家分会主席蒋小平：
10: 在西藏这块沃土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向往丰富的文化，希望通过这次采风亲自去感受西藏最真实的一面。
1: 自2023年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协作机制。本次西藏之行将以文学为纽带，为新时代西藏文学创作与传播积淀新的素材与情感基础。 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次仁罗布。
11: 推动西藏文学的发展，学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新农村的发展情况，还有西藏正在发生的变化，通过文字来呈现给全国的读者。
2: 十一号，以“对话低空，智情百业”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低空技术交流大会在拉萨举行。大会聚焦高原低空经济发展，邀请了众多专家和企业代表，共探高原低空经济的发展新路径。请听报道。
12: FC-200 搭载重无人机是首次在高原这个运载环境下飞行。
1: 在本次大会外场实景演示与互动体验环节。无人机四级联调精准作业、FC-200 大载重无人机全自主飞行等多个实战场景集中亮相，这是我区首次系统化展示无人机多机协同与智能作业能力。无人机飞手钟千祥：
12: 我执飞的是我们的 FC-200 大载重无人机，随着无人机技术和低空经济产业的这个成熟落地，对无人机的应用需求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广。
1: 在主题宣讲环节，业内专家围绕高海拔环境下大载重无人机动力系统优化、智能集群协同作业等关键技术痛点，结合前沿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展开深入解读。宇宙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学峰：
13: 通过四级编队这种方式，能够实现300公斤以上的一个应用场景，能极大的提高我们无人机在高原的一个运载能力。接下来在高原低空这一块一定有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场景值得我们去探讨跟研究。
1: 本次大会以打造低空经济新高地、赋能雪域高原新发展为目标，通过技术交流加场景验证加能力展示三位一体模式，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交流合作平台，有效推动低空技术装备与高原特色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将为西藏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民航西藏发展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四郎泽培：
14: 这次大会是响应国家战略，把西藏的地理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探索高原低空经济的发展路径。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建设高原低空经济物流网络，同时稳步发展短途运输和低空观光，打造特色化的空中走廊，推动西藏低空经济从探索阶段走向体系化和高质量发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结合我区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与回收入手，持续做好现金服务与管理。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投放小面额人民币超18亿元，零钱包39万份，为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0多万元，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现金兑换的便利性。
2: 日前，西藏藏医药大学产教医教协同工作会借第一批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同质化培训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区内外30多家实践教学基地的负责人、代教教师及师生代表参会，共谋藏医药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会上发布了西藏藏医药大学实践教学管理办法，第一批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同质化培训同步启动。
1: 浪卡子县日前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组织数十家优质用人单位，为高校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提供就业岗位400多个。
2: 嘉黎红筑梦岗第三届秘境嘉黎百家争鸣创业交流会日前举办，活动围绕创业实践、产业发展、机遇挖掘展开深度交流，创业者和网络达人分享实战经验，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
1: 日前，岗巴县孔马乡开展孤寡老人慰问活动，活动中慰问组为老人们送上生活物资，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提供送医送药服务，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普及防诈骗及用电用气安全知识，切实提升了老人的健康与安全意识，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那区日喀则南部和东部、林芝和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阿里那区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五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六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斯多云，3到17度。那区阴转雨夹雪，0到11度。巴宜区多云，东南风3到4级，8到21度。乃东区多云，5到20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1到12度。卡若区晴转多云，5到22度。改泽晴转多云，西风3到4级，0到14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0到12度。深扎多云转阴，西北风3到4级，0到11度。安多阴转雨夹雪，西南风3到4级，零下1到9度。当雄多云转阴，东南风3到4级，1到14度。索县多云转雨夹雪，1到14度。嘉里多云转雨夹雪，零下3到7度。丁青晴转多云，0到17度。洛龙多云，南风3到4级，2到16度。芒康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0到18度。左贡晴转多云，1到18度。茶余多云，10到25度。波密多云，7到22度。米林多云，7到21度。加察多云，6到22度。浪卡子多云，0到10度。江思多云，3到16度。南木林多云，1到18度。定日多云，0到15度。帕里阴转雨夹雪，西南风3到4级，零下1到7度。措那多云转雨夹雪，西南风3到4级，1到8度。涅拉木多云转雨夹雪，南风3到4级，2到10度。龙子多云，2到14度。班戈多云转阵雪，西北风3到4级，0到11度。拉孜多云，西风3到4级，5到18度。尼木多云，西南风3到4级，2到20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1: 早安西藏，我是德阳。
0: 德阳，这几天的天气啊，跟开盲盒似的，经常是早上出门晴着，中午开始飘雨，下午呢又出太阳了。不过我看今天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的天气好像还不错啊。
1: 可不是嘛，我现在包里啊就常备三样东西了，就是伞、防晒霜和墨镜了。那这三个东西呢，一个都不敢少了。现在我觉得高原的五月就是有点小任性在了。
0: 你说的没错啊，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会儿也是我们西藏最舒服的季节，对吧？不冷不热，满山开始绿了。不管是上班呢还是出门办事呢，我们的心情都比冬天好了不少了。
1: 对的，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0: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1: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
3: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我是德英。最近西藏的天气可是有点小调皮了，呈现白天多云转阴、夜间有雨雪的特点，昼夜温差也是非常的大，要做好防寒保暖以及应对多变天气的准备。接下来就让西西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好，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西西。这几天西藏东部和南部地区，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阴天转多云，普遍有小雨雪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则从阴天转为少云天气。日喀则预计为阴转雨天气，白天相对温和，但入夜后气温下降明显，体感较凉。拉萨预计为小雨天气，气温在10度到16度左右。 相对湿度较高，体感湿冷，那曲市预计有降水，气温较低，体感较冷，建议穿厚外套等保暖衣物。此外，西藏5月5后容易发生对流性天气，如雷电，从事户外活动需特别注意防范。尽管有雨，但西藏紫外线极强，出门必须涂抹高倍防晒霜，佩戴墨镜和帽子。出行方面需要注意的是， 高海拔山区，尤其是海拔4000米以上夜间气温低，雨雪过后路面极易形成暗冰，行车需减速慢行，切勿急刹车。那去阿里及日喀则南部高海拔地区，午后易出现大风，风吹雪可能导致视线受阻，林芝等降水频繁的区域，公路沿线可能伴随滑坡、泥石流风险，需要多加观察。好了，最后祝大家出行顺利，心情愉快。
2: 好的，感谢西西。这几天那曲阿里的高海拔地区风不小，林芝沿线要注意滑坡的风险，开车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天气先了解到这儿，我们来看一组资讯。 5月12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 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 重点关注案件3件。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 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 日喀则市2件， 山南市1件， 林芝市3件， 昌都市2件， 那曲市3件， 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 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 其中生态破坏9个， 大气污染7个， 噪声污染4个， 固废污染3个， 水污染2个， 其他污染4个。 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2026年一季度， 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55.83亿元， 同比增长 4.8%， 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4%， 跻身全国前三， 交出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的开门红答卷。
2: 14-5期间， 我区已累计落实西藏籍普通高校毕业生区外毕业去向超过 3.2万人， 仅2025年区外落实毕业生去向就达到8816人， 区外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达到 23.98%。 走出高原，拥抱更广阔的天地，正在成为越来越多西藏青年的主动选择。

0: 如何让高校毕业生出得去、留得住、干得好、融得进、扎得下？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来详细聊一聊。
1: 近日，新一代财税库库银横向联网系统一阶段功能在我区顺利上线。此次上线的新一代财库税银横向联网系统一阶段功能主要是覆盖税收收入业务。新系统上线后，我区税务部门和各级的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和税收缴库业务处理的容量和处理的效率均得到有效的提升，企业和个人办理缴税业务更加的快捷，处理速度呢也是更加的及时高效。
0: 近日，记者从拉萨市商务局了解到，有奖发票活动截至5月5号累计上传发票230.1万份，发放奖金3570.08万元，带动发票消费金额4.33亿元。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的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的农业的生产用水有所保障。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达到了3.6亿亩，其中5000多处大中型的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达到了2.6亿亩。
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来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
1: 中国气象局、农业和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次普查和区划工作将坚持边普查边区划边应用，全面摸清农业气候资源的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以及气象灾害的变化，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优化产业布局、调整农业结构提供技术支撑，为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区划探索经验。
0: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存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
1: 5月12号，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为未来学校准备教师评行会议上，发布了全国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该计划由全球教师发展学院非洲学院发起，是全球首个专门面向南方国家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升的国际行动方案，旨在系统性助力发展中的国家应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共性挑战，是中方深化南南合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务实举措。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总投资3.4亿美元，预计2029年完工。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3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
1: 当地时间5月11号，特朗普政府当天请求美国法院暂停执行此前针对10%全国关税做出的不利裁决，以便联邦政府继续推进上诉程序。据了解，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于5月8号裁定相关的反对新关税的措施，但并未全面叫停关税的征收。那么，特朗普政府已于8号正式提出了上诉。如果法院批准暂停执行相关的裁决，那么此前起诉政府关税政策的3家进口商将重新面临10%的全国关税。
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声明还说，欧盟成员国外长还同意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主要领导人采取进一步限制性措施，并讨论其他政策选项，包括对进口自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产品采取相关贸易限制措施。
1: 5月11号，由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主办的中国日活动在伊斯坦布尔的理工大学举行。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的师生们在活动现场不仅可以吃中餐、穿汉服、看中医，还可以体验各种中国高科技的产品。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是土耳其顶尖的理工类大学之一，选择在这里展示中国制造的前沿技术，能够让更多的技术控和数码迷的同学们深度的感受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
0: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最新确诊病例为法国报告，当前一日下船返法的一名女性乘客。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1: 我是德阳，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最近比较热的话题，那就是去外就业。5月9号，山南市三日县32名高校毕业生启程前往湖南岳阳市，踏上了就业创业的新征程。再往前，4月份，那曲市尼玛县的8名高校毕业生呢赴浙江绍兴就业。可以说啊，今年开春以来组团式去外就业的热潮是一波接着一波。
0: 没错，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在想啊，去外就业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去外面生活适应不适应呢，发展前景又怎么样。我们今天就来把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透。
1: 咱们首先来看几组数据啊，让大家心里有个底。去外就业这件事啊，到底推进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先看一个总账。十四五以来，咱们西藏累计落实西藏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去外毕业的去向32648人。
0: 而且去外毕业去向落实率呢，也保持稳步的增长。2025届西藏籍高校毕业生36765人，截至去年的7月31号，已落实毕业去向23511人，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了63.94%，比上一年同期高了11.69个百分点。
1: 更重要的是，区外落实毕业去向8816人，区外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了23.98%，高出了年度目标任务11.98个百分点。
0: 也就是说啊，每4个西藏籍高校毕业生里呢，差不多就有1个在区外找到了发展方向，这个比例已经是很高了。
1: 咱们再来看具体市地的例子。截至目前，山南籍的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累计达到了3124人，仅2025年一年呢，区外就业的人数就突破了650人的大关，整体的就业率和区外的就业率

0: 均位居全区前列。
1: 还有日喀则的南木林县，去年开展了一次为期15天的区外就业专项行动，涵盖系统培训、岗位双选与企业试岗等环节，最终 86% 的参与高校毕业生在重庆顺利落实就业，86%的成功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
0: 嗯，那么听完数据啊，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区外就业了，到底有哪些岗位可以选择呢？那么就业质量怎么样？是去工厂打工，还是有更多的选择呢？
1: 今年2月呢，我们自治区就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需求计划，一共38801个岗位。其中区外企业岗位999个，援藏及非援藏省市提供的区外事业单位岗位302个，还有区外少数民族公务员岗位预计300个。
0: 4月份，2026年第二批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需求计划发布，一共39925个，光区外的企业岗位就有17792个，援藏及非援藏的省市提供区外的事业单位岗位713个。
1: 把这两批加起来啊，今年已经发布的就业岗位需求计划超过了7.8万个，其中区外各类岗位接近了2万个。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区外的岗位池是非常的大，而且还在持续的扩大。
0: 还有啊，山南市依托湖北、安徽、湖南三省对口支援的优势啊，年均开发岗位1万多个，其中85%以上的岗位啊，面向大专学历的毕业生开放。
1: 所以说啊，岗位覆盖面非常广，从企业到事业单位，从公务员到专业技术岗是应有尽有。而且呢，重点城市遍布全国，像重庆、宜昌、岳阳、黄石、绍兴、天津、成都都有我们西藏青年的身影。
0: 那么岗位有了，很多朋友就会问，去区外就业有什么政策支持呢？能不能拿到补贴？能拿多少？
1: 你说的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好好来算一算这笔账。我们先说一个概念，什么叫组团式区外就业？所谓组团式区外就业呢，就是集中输送、集中入职、集中管理，让毕业生抱团就业，相互照应。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独自跑到陌生的城市去工作，最害怕的其实就是孤单和不适应了。那么组团式就业呢，刚好就解决了这个痛点。
1: 没错，所以政策和补贴也都围着这个模式在发力。除了直接的就业补贴，还有像安家费啊、路费补贴呀、住房补贴呀、社保补贴等等各种配套的政策。
0: 其实这些补贴政策的设计啊，我觉得非常用心了。它不是简单的发钱了事，而是真正的站在了毕业生的角度去考虑。刚开始去新城市安家，你需要花钱吧，那就给你安家费。那么来回探亲就需要路费吧，就给你路费补贴。租房需要花钱吧，那么住房补贴也就安排上了。
1: 没错，就是让你零负担的走出去啊。很多人担心的经济问题呢，其实政策早就帮你考虑好了。
0: 所以我特别想对那些还在犹豫的毕业生说啊，经济账政府已经帮你算好了，你只需要考虑一件事，这个机会值不值得争取。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必须要聊一聊重点城市山南，因为在整个区外就业的工作中，山南是创造了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山南模式。
0: 没错啊，山南市提出的目标是15个字，就是出得去、留得住、干得好、融得进、扎得下。这15个字啊，可以说是把区外就业的全链条都概括进去了。
1: 我们来逐一解读一下这15个字啊。首先是你刚刚说的出得去。出得去的关键呢是岗位对接。山南呢就做了两件事儿。第一是全面摸排毕业生的专业特长和就业意向，建立动态的信息库。第二点呢是依托援藏省市资源，精准开发优质岗位，聚焦光电子信息、现代服务、国企事业等领域，年均开发岗位1万多个，85%以上面向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
0: 再来看留得住啊，山南创新推出了组团式市场化就业模式，探索一地方一园区一企业集中吸纳的模式，在援藏省市呢建成15个区外的就业基地，打造了格桑花园区啊、石榴子驿站啊这种，让毕业生呢抱团就业，相互也有个照应。
1: 你说的这个格桑花园区的创意是真的很不错的。比如说人在异地他乡啊，一进园区看到的都是老乡，那种孤独感和陌生感一下子就消解了啊。
0: 而且啊，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2025年，山南组织25批次，573名毕业生赴区外组团式市场化就业，就业稳定性达到了80%以上。还有一个历史性。

0: 的突破，湖北省枝江市的单元区吸纳了127名山南籍的青年就业，创造了单个县200余名西藏青年就业的记录了。
1: 我们再往下说，干得好和融得进，山南建立了阶梯式培养机制，开展了技能培训与岗位历练，助力毕业生稳岗成才，长远发展。同时呢，像黄石、芜湖等援藏地市还推出了专属的人才政策，将山南毕业生纳入本地人才保障体系，这个意义就很重大了。你不再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而是被纳入本地人才体系的，身份的认同感一下子就提升了。
0: 最后是扎得下，山南的做法特别有温度，累计组织4批次101名区外的就业毕业生呢的家属赴区外呢，就是探亲回访啊，让家人亲眼的看到孩子在区外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形成人才输出、口碑回传的良性循环。
1: 其实这一个细节特别的打动我啊，你想，很多家长不放心孩子去区外就业，就是因为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山南市呢，就直接把家长请过去看一看，看一看孩子住的地方怎么样，吃的好不好，工作环境安不安全，同事友不友好，家长亲眼看到了呢，心里就踏实了。
0: 所以说啊，这个山南模式的核心价值啊，就在于它不只是把人送出去了，而是构建了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就业保障体系。
1: 好的，区外就业的故事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后面还有更多的政策解读和实用建议，稍后接着讲。我们先稍事休息，来说一件跟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呢，已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潜藏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威胁公民隐私与国家秘密安全。具体情况就让西西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西西，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好好说一说。首先，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其次，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最后，不法分子还可以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我们不必过度恐慌，但需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比如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的概率。
0: 谢谢西西。西西，大家记住几个关键的点：涉密场所别用蓝牙，不用的设备要及时断开，陌生的配对请求千万别点。好，安全提示就先到这儿了，接下来咱们继续刚才区外就业的后续话题。我们刚刚聊了关于政策补贴和故事的内容，接下来咱们聊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服务体系的建设。政策再好，补贴再多，如果后续的服务跟不上，留不住人，前面的投入就打了水漂了。所以全链条的服务保障有多重要就不言而喻了。
1: 没错，我们先来看看今年拉萨市推出的一个重磅服务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护航行动。这个行动呢，面向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以及近五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整合了区外创业就业的专项工程、双营培训、见习工程、强记行动等四大板块。
0: 区外创业就业专项工程这一块啊，以全链条精准帮扶为核心，提供了就业典范的示范宣讲、就业能力的提质培训，以及学员的成长陪伴、区外就业暖心关怀、职业就业的实战演练等服务。
1: 学员成长陪伴和区外就业暖心关怀这两项呢，我特别注意到啊。一般说到就业服务，大家想到的就是帮人找到工作，但是拉萨这个护航行动呢，是不满足于此的，它还要帮你平稳地度过职场的试用期。
0: 对，那为什么要强调试用期的陪伴呢？因为很多毕业生啊，在找到工作之后，前三个月是离职率最高的时候，新环境、新同事、新工作节奏，再加上想家的情绪啊，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在身边给你支持，就很容易放弃了。
1: 没错，而拉萨市护航行动做的就是这件事儿，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有人在旁边给你加油打气，帮你解决问题。
0: 那么双营培训就更有意思了，通过校内外的联动宣讲，邀请企业的大咖、创业先锋还有就业的学长进校园，同步打造了线上云端就业训练营，打破了地域的局限，开展了普惠式精准培训。
1: 线上线下结合，打破地域限制，这就意味着不管你在西藏的哪个角落，只要是有网络呢，就能享受到同等质量的培训。
0: 那么见习工程也值得一说啊，它搭建了政企校协同的平台，打造见习赋能、岗位分配、岗前培训、就业输送、人才成果对接的闭环体系。
1: 对于很多没有离开过西藏的年轻人来说啊，直接跳进区外的工作岗位呢，可能会不适应。但是有了见习这个缓冲期，你可以先试试水温呀，找找感觉，然后再决定是否留下来。
0: 强记行动则是围绕趋势九大产业的发展需求，聚焦数字经济、清洁能源、文旅文创等本土重点的特色产业，开展紧缺工种的培训。
1: 这个思路就很清晰了，你出去就业呢，要有真本事。通过技能培训补齐短板，出去之后呢，就有更强的一个竞争力了。
0: 对，那么值得强调的是，这个护航行动是政府公益性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高校毕业生可同时报名多个项目，免费、全面、可选择，这就是公共就业服务的温度。
1: 没错，聊完政策和服务啊，咱们来谈一下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观念。任何政策的落地、服务的到位，最终都要通过人的主动选择来实现。而区外就业这件事儿呢，最难突破的可能不是地理距离，不是经济成本，而是观念的障碍了。
0: 对的，很多地市在推动区外就业的过程中啊，始终把观念转变作为一项核心的工作。比如说啊，尼玛现在开展组团式区外就业输送时啊，就特别强调要助力就业观念的转变，引导带动本地高校毕业生破除思想束缚，主动走出县域，拓宽就业路径。
1: 南木林县呢，也构建了观念重塑加价值引领加岗位匹配加试岗实训加稳岗关怀五位一体的全流程就业服务体系。观念重塑被放在了第一位，因为这是一个逻辑闭环，你不先改变观念，后面的匹配实训关怀再到位呢，人也迈不出第一步。
0: 我们再来说说区外就业这件事情，长远来看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啊，肯定是个人成长，熟悉走出的家乡意味着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在区外就业的过程中啊，年轻人接触到了更前沿的产业、更先进的技术、更高效的管理模式。比如说啊，在重庆做人工智能的次人错模，他接触到的是科技前沿，这些经历和能力的积累啊，就是待在本地很难获得的。
1: 其次呢，就是家庭增收，区外就业的收入呢，再加上各类政策补贴，总体上普遍高于区内的同类岗位。 一个人走出去就业可以显著改善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这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共同富裕呢是意义重大的。
0: 再就是人才培养，你看若干年之后啊，当这批在区外受过经历的这些年轻人啊回到西藏，有的可能是带着技术回来，有的可能是带着管理经验回来，也有可能是带着创业资源啊市场渠道回来啊，他们将成为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力量。
1: 没错，最后呢是民族团结与交往交流交融。当西藏青年在岳阳呀、宜昌、重庆、绍兴、天津这些城市工作生活，和当地的同事邻居朝夕相处，他们就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理解和认同。民族团结最终呢是要靠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来巩固的。
0: 所以说总结起来啊，去外就业就是一举多得的大好事儿了。于个人呢，它是成长；于家庭呢，是增收；于社会呢，是发展；于国家是团结。
1: 没错，聊完了这些大道理啊，我们来聊点最实在的啊。如果我是今年的毕业生，我想去区外就业，我应该怎么做呢？
0: 那么我们给听众朋友们梳理了三步走。第一步走呢，就是关注信息，自治区和各市地的人社局会定期的发布就业岗位的需求计划，你可以关注西藏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网以及各市地人社局的官方平台，所有的招聘信息都会在上面第一时间发布。另外呀，也可以电话咨询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
1: 第二步呢，是要积极报名。目前主要的渠道有两种，一种是线上的，比如说天津市面向昌都籍的招聘就通过线上平台报名；另一种呢是线下的，比如拉萨市的就业创业护航行动，各项服务都可以线下报名，有专门的老师来对接，线上线下结合，渠道是很畅通的。
0: 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主动参与培训。现在各市地在组织组团式就业时，都会配套岗前培训、适应性培训和技能培训等等啊。比如说岳阳为西藏青年提供了为期一周的适应性的培训，涵盖了风土人情、政策、心理调试、商务礼仪等等这些课程，这些培训啊都是免费的，而且非常实用，一定要积极的参与。
1: 最后呢，是要用好政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有哪些补贴可以申请，怎么来申请。现在各地人社局都有政策宣讲活动，拉萨市还专门对各类补贴进行模拟测算，降低毕业生对异地生活的经济顾虑，不懂就问，不要怕麻烦。
0: 那么聊到这里啊，可能有几个问题朋友们比较关心啊，我们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去了区外饮食不习惯怎么办？
1: 这个非常实际啊，现在各地接收企业呢普遍安排了专属的宿舍，有条件的呢还设立了独立的厨房，很多企业食堂也在逐步增加适合西藏青年口味的菜品。更加重要的是呢，山南市建设的格桑花园区石榴籽驿站本身就是为了让毕业生抱团生活相互照应，你身边都是老乡，生活上呢就不会觉得孤单了。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工作不适应想回来怎么办？首先啊，区外就业不是一锤子的买卖，如果确实不适应可以回来重新择业。但我想强调的是啊，各地采取的组团式的模式和岗前的培训，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降低不适应的概率，同时见习工程提供了缓冲期，你可以先试岗再决定，还有驻点干部全程的跟踪服务。那么这么多的保障措施啊，绝大多数过去的人都留得下来的。
1: 第三个问题呢，去区外就业对将来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呢？前面我们聊了四个维度的意义啊，如果只从个人发展来说，你在区外积累的工作经验、拓展的眼界、建立的人脉，回到我们西藏后呢，都是宝贵的财富。现在我们自治区也鼓励走出去带回来，将来不管你是在区外发展呢，还是带着经验回到我们西藏创业就业，你的竞争力都会大大的提升。
0: 对的，从要我出去到我要出去，从犹豫观望到主动拥抱，越来越多的西藏青年正在走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区外就业不仅仅是一份收入、一份工作，更是一次成长的经历，一扇打开世界的窗户，一座连接各民族心灵的桥梁。
1: 最后，我们想对所有正在考虑区外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说一句，勇敢地走出去吧，政策扶持在你身后，援藏省市在你身旁，天地广阔在你前方，走出去你会发现一个更大的世界，也会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0: 也特别想对家长朋友们说啊，请放心，孩子走出去是有全程的保障，有组团的伙伴，有驻点的干部。去外就业不是简单的让孩子离开家，而是让他们在更大的舞台上成长，

0: 走出去是为了更好的回来，走出高原是为了拥抱更广阔的未来。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分
3: 不分？
2: 分
3: 不分？
2: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吗？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世界
7: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8: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0: 我是德阳。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也会熬夜晚睡呢？又到了周末狠狠的补觉，一觉睡到了中午，醒来却是头昏脑胀的。近日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的说法登上了热搜，医生却紧急提醒，睡眠不是越久越好，一天中真正能够修复大脑让你满血复活的是关键的4个小时，睡对这4个小时胜过无效昏睡的一整天。那么接下来有请西西为大家来答答疑解惑。你好西西，时间交给你了。
7: 好的，很多人认为熬夜后或周末狠狠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修复。其实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10小时可短暂代偿，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前额叶皮层，它最怕3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真正能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这个过程

0: 程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分为三步：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快速清除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逆转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而那些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多重副作用，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临床上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周末猛补觉的受害者，最终出现持续性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加重了前额叶损伤。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西西建议你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这4个小时的身体黄金修复期。那么为什么23点到凌晨3点一定要睡觉呢？医生认为这样能保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褪黑素分泌受光线影响，通常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至4点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晚上11点前入睡，正好赶上分泌高峰，不仅能提高睡眠质量，还能保护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道理大家都懂，但就是睡不着该怎么呢？那就让西西来告诉你助眠小技巧。首先，睡前一定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白天多出去晒太阳，早上晒半小时太阳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法。此外，白天适度的运动也有助于睡眠，睡前1到2小时洗个温水澡，能放松肌肉，舒缓神经，或者也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睡眠，以全身微汗出为度，切不可大汗淋漓。如果躺在床上思绪万千，越强迫自己入睡就会越焦虑，可以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到10次，能让心神安定下来，睡意自然容易相伴而来。其次，一定要保证睡眠的规律性，不要突然大幅度地改变入睡时间，建议每天比前一天提前15到20分钟上床即可，坚持一段时间，逐步过渡到目标时间，最后要保持卧室安静黑暗，避免睡眠过程中被噪声光线干扰，尽量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和凉爽，可以使用遮光窗帘、耳塞等降低外界干扰。同时选择舒适的床垫和枕头，为睡眠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好了，西西就说这些，好好睡觉真的是最省钱最管用的养生。
1: 好的，感谢西西，看来补觉呢也是一门学问。23点到凌晨3点的黄金4小时记住了吗？今晚开始呢就试试把手机放远一点，早点躺好。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区内的其他消息。今年前3个月，全区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业实现稳步增长，多项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营业收入22.74亿元，同比增长6.9%，数字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
2: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结合我区的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和回收入手，持续做好先行服务与管理。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投放小面额的人民币超18亿元，零钱包39万份，为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0多万元，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现金兑换的便利性。
1: 近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组织召开项目初步验收会，西藏自治区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两个自身能力建设信息化项目顺利通过本次的初步验收。据了解，西藏自治区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涵盖统一管理、出藏品信息分析、协议客户管理等7大功能模块，以协议客户为核心构建寄递溯源体系，强化行业全链条监管，助力本地农特产品外销上行。 基地安全收集验室监管试点平台呢，则涵盖收集验室、智能分析、安检管理等14大功能模块，探索构建实名收集、收集验室、过机安检三位一体基地安全闭环。此次两大信息化平台项目顺利通过初步验收，标志着西藏邮政业在数字化、智能化监管及产业协同服务领域迈出了新的步伐。
2: 5月9号，西藏藏医药大学产教医教协同工作会暨第一批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同质化培训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区内外30多家实践教学基地的负责人、代教教师以及师生代表参会。会上发布了西藏藏医药大学实践教学管理办法，第一批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同质化培训同步启动。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的专家应邀做专题讲座，与会代表围绕考核标准、产教融合等议题展开研讨，达成一把尺子一个标准的同质化教学共识。
1: 2026年以来，拉萨市坚持把宣传教育作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先导工程，常态化、多样化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每一位通过达孜检查站、堆龙检查站、机场隧道、火车站来到拉萨的旅客呢，都会收到一条温馨的手机短信，送上来自拉萨的第一声民族团结问候。据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拉萨市通过三大运营商累计发送民族团结主题宣传短信305万条，让民族团结的理念随着信号覆盖到每一位进藏游客和市民的手中。
2: 近日，拉萨市红十字会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在城关区金珠西路街道当巴社区弘扬广场开展了博爱送健康进社区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提供健康咨询、把脉问诊、用药指导等服务。主办方精心的筹备各类药品1978盒，总价值近25000元，涵盖慢性病治疗、日常保健等常用西药和藏药，切实解决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就医取药不便的难题。
1: 5月9号，全区离退休干部引领新向党对标先进强党性践行正确正机关巡回宣讲报告会在山南市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主办，援藏干部吴英莹围绕造福人民的正机关做系统授课阐释。两名老的干部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初心故事，分享奉献感悟，彰显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优良作风。报告会深化了思想认识，大家表示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聚银发力量，助力山南市发展。
2: 去年以来，曲松县立足本地实际，持续深化牧业领域的改革，多措并举做强特色畜牧产品，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加快畜禽品种的改良，去年完成黄牛改良185头，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同步落实畜禽补贴15.96万元。
1: 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组织数十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400多个。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吸引大批求职者积极参与，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就业动能。
2: 今年以来，林芝市开展市级促消费活动四期，投入资金1200万元，核销资金971.66万元，核销消费券21.06万张，拉动消费6479.41万元，杠杆率5.39%。其中，五一期间，林芝市开展幸福林芝会享生活促消费活动，涉及成品油、商超、餐饮等领域，投入资金300万元，核销金额241.2万元。核销消费券5.69万张，拉动消费1687.26万元。
1: 近日，朗县中心血库联合林芝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助力官兵与广大爱心市民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经过严格的筛查核验，共有51名爱心官兵市民成功献血，累计采集全血11900毫升。
2: 近日，那曲市遂宁区快递入户工作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那曲市首个全域推行农牧区寄递物流快递入户的县区。据了解，遂宁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把牧区寄递物流体系建设作为重要的民心工程推进。2025年，遂宁区在全市率先实现146个行政村快递入村全域覆盖。2026年3月正式启动快递入户，覆盖了19120户。那么，各含牧区群众取件难、取件远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1: 日前，丁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并依法集中销毁一批问题食品，以严管严查态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此次检查，各类食品经营单位86家次，食品流动摊贩12家次，现场整改食品安全隐患25处，有效净化了县食品经营的市场环境。
2: 平凡坚守，匠心传承。近日，我区发布了2025年度西藏工匠。2025年度西藏工匠深耕雪域乡土，坚守传统技艺，以初心雕琢时光，用匠心续写西藏文化底蕴。今天我们为您介绍2025年度西藏工匠唐亚伟。
3: 在西藏，青稞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高原儿女。2025年，西藏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苍廪殷实的背后，是一场持续的种子革命。唐亚伟，西藏青稞种业科研人员，在青稞试验田里耕耘了近30年，他筛选培育出的突破性新品种藏青3000，单产潜力达到450千克以上，比传统品种增产超过10%。高产、强分叶、宜基化，藏青三千已成为西藏主推品种。而这一粒种子的诞生，凝结着唐亚伟整整11年的汗水与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唐亚伟像一粒种子，把自己深深扎进泥土。春去秋来，烈日暴晒，风吹雨打，他常年累月在田间播种、观察、记录、选种、合产。他一年四季不停歇，夏季在西藏，冬季奔赴云南南凡基地，27年如一日，一心扑在青稞育种上。
4: 最难忘的不是育成了多少个品种，而是看到农牧民兄弟因为种了我们的种子，产量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3: 27年，唐亚伟带领团队几乎走遍了区内外所有青稞种植区，系统开展种植资源收集。
5: 至少要保证籽的大小一致，大小一致才能保证它的营养。
3: 他们创制出高产、抗倒伏、抗逆等优势互补的新种质127个，培育出综合性状优异的新品系180多个。种子培育出来，更要种下去。唐亚伟走进乡村，手把手向农牧民传授新种植技术，大面积示范推广藏青2000、藏青3000等优良品种，累计推广种植340余万亩， 让青稞产值新增超过3亿元。为让青稞育种走向更高水平，唐亚伟先后牵头建成国家小麦改良中心、西藏青稞分中心等7个创新平台，首次建成西藏青稞生物技术育种实验室，开拓了青稞分子育种新领域。从实验室到试验田，从良种培育到田间推广，唐亚伟用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执着与专注，在雪域高原书写着科技兴农的壮丽篇章。2025年度西藏工匠唐亚伟。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北京时间9:5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节目。进入后半段，有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刚打开收音机，天气和路况是出行的头等大事儿。咱们再让西西来给大家刷新一下全区的天气和重点的路段提醒。西西来吧。
0: 大家好，我是西西。这几天，西藏东部和南部地区，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阴天转多云，普遍有小雨、雪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则从阴天转为少云天气。日喀则预计为阴转雨天气，白天相对温和，但入夜后气温下降明显，体感较凉。拉萨预计为小雨天气，气温在10度到16度左右，相对湿度较高，体感湿冷。那曲市预计有降水，气温较低，体感较冷，建议穿厚外套等保暖衣物。此外，西藏5月午后容易发生对流性天气，如雷电，从事户外活动需特别注意防范。尽管有雨，但西藏紫外线极强，出门必须涂抹高倍防晒霜，佩戴墨镜和帽子。出行方面需要注意的是，高海拔山区，尤其是海拔4000米以上，夜间气温低，雨雪过后路面极易形成暗冰，行车需减速慢行，切勿急刹车。那去阿里及日喀则南部高海拔地区，午后易出现大风，风吹雪可能导致视线受阻。林芝等降水频繁的区域，公路沿线可能伴随滑坡、泥石流风险，需要多加观察。好了，最后祝大家出行顺利，心情愉快。
2: 感谢西西的再次提醒，午后对流天气多发，雷电大风都要防着点，高海拔垭口夜间暗冰风险也别忘了。好，接下来咱们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14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2年实现14五规划目标。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的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
1: 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5月12号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公路行车驾驶人容易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之视线受限，事故易发多发。夜间高速行车时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驾驶。
2: 中国人民银行5月11号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和22.4%，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 自然保护地按照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0: 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享受短期的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政策落地的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口岸迎来了首批出境人员。
1: 5月11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
0: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5月11号在北京开幕，来自两岸文化领域的各界代表围绕传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开展交流互动。本届峰会设立两岸文化领域多场的分论坛以及展演展示、参访交流等系列活动。与会人士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两岸同胞血脉中割舍不断的根源，也是连接两岸最坚韧的精神纽带。
1: 10号，珠海连州机场无人机培训考试基地首期珠港澳跨境无人机飞手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期学员经过26天培训考核后，可考取国家认可的 CAAC 无人机驾驶执照。该基地依托独家合规空域官方认证资质与跨境培训新模式，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规范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0: 随着榴莲进入集中的上市期，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口岸迎来了进口的高峰期。一箱箱产自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的新鲜榴莲经过此地快速通关，奔赴国内的千家万户。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磨憨口岸的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其中仅4月进口的榴莲达到了8.2万吨。
1: 立夏刚过，山西省永济市的万亩早熟杏迎来了采摘季。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水土光热条件，这里的杏呢比普通品种提早半个月成熟，一上市便成为了抢手货。目前永济市早熟杏种植面积达到1.3万多亩，年产值超过7000万元，鲜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0: 日前，位于四川雅安宝兴县的四川峰统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宝兴绿尾红雉保护研究中心传来了喜讯。截至目前呢，确认绿尾红雉受精卵有6枚，成功孵化一只雏鸟。那么雏鸟的健康状况目前非常的良好。绿尾红雉呢是我国特有的珍稀鸟类，被誉为鸟中大熊猫。此次孵化延续了施种法人工受精与仿原生境的孵化技术，是继2024年子四代繁育成功后的又一成果。
1: 10号，一头羚牛闯入甘肃省天水市的一个居民小区内，经过当地的警方、林草宠物医院等多部门工作人员的协同处置，羚牛被成功麻醉后运送至保护区放归山林。除部分沿街门窗、门店窗户财物受损外，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经检查，这是一头体重约250公斤的成年雄性羚牛，羚牛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0: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呢，11号呢在江苏苏州开展。 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

0: 开展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国队以3-0击败印度队，携手日本、澳大利亚、朝鲜队晋级四强。这四支球队呢，同时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1: 10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据介绍，该航次于2025年12月6号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过40000公里。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0: 好的，国内的部分暂时关注到这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了优势的便捷，那么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然而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会潜藏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呢也可能会利用蓝牙的技术漏洞呢非法的获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的行为，威胁了公民的隐私和国家的秘密安全。咱们接下来请西西帮大家复习一遍，用好蓝牙设备是图方便，安全意识可不能丢。你好，西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好好说一说。首先，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其次，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最后，不法分子还可以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我们不必过度恐慌，但需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比如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的概率。
1: 再次感谢西西，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国际。据英国多家媒体11号报道，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其中包括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据英国独立电视台报道，库珀、马哈茂德等四名内阁大臣共同前往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要求斯塔默考虑为辞职设定时间表。英国卫报报道称，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和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据信与首相讨论了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对未来做出安排。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1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这一南美国家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他说，委内瑞拉将继续捍卫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并且美国总统特朗普知道委内瑞拉一直在推进外交合作，这才是正确道路。
1: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11号发表声明说，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已抵达位于地中海西端的直布罗陀。声明说，这艘弹道导弹核潜艇10号抵达直布罗陀港进行访问，以展示美国的能力、灵活性和对北约盟友的持续承诺。声明还专门提到，俄亥俄级核潜艇是无法被探测到的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生存能力在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中最强。
0: 当地时间5月11号，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非法关税首批退款于5月12号正式发放，部分美国企业将收到退税资金。美国政府于上月推出在线申请平台，允许企业申请退还此前缴纳后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美国海关相关的数据显示，共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缴纳了总额约1660亿美元的相关关税。截至4月26号，已有至少7.5万家企业提交了退款申请。
1: 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省钱意愿进一步提升。数据显示，3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3%，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2.9%。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
0: 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11号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这一检方的反腐败部门和国家反腐败局联手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成员包括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叶尔马克。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说，该团伙涉嫌利用首都基辅附近一个高档建筑项目洗钱4.6亿的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检方已对叶尔马克下达涉案嫌疑的通知，该案接触到了乌克兰刑法的有关条款，目前正在紧急调查中。
1: 当地时间5月12号，柬埔寨国会通过兵役法草案，随后将提交柬埔寨参议院进行审议。草案规定，凡年龄介于18岁至25岁之间的柬埔寨男性公民，均需依法履行兵役义务，服役期为24个月，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逃避兵役者将面临罚款以及监禁的处罚。
0: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2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省图省勒吉莫尔沃德地区的一市场当天发生了爆炸，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
1: 当地时间5月11号，一艘载有印尼籍非法移民的木船在马来西亚霹雳州邦喀岛海域沉没。截至12号上午，已有23人被当地的渔民救起，仍有14人失踪。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已联合水警以及海军展开搜救。初步调查显示，该船于5月9号离开印尼，获救者已移交警方接受进一步调查。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10: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胡博。
0: 我是德阳，我们首先来关注区内外的消息。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当日我区的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科普宣讲、应急演练、装备展示等活动。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厅牵头

0: 组织78家成员单位和10支救援队伍在拉萨开展集中宣传，通过展板、视频、咨询等形式普及避险知识。红十字会和蓝天救援队现场讲解自救、互救的技能，并发放应急的物资。林芝市呢将安全提示印在了日常用品上，推动宣传入脑入心。昌都市演示红外生命探测仪等救援装备。那区市针对老年群体开展敲门宣传的行动。那么拉萨市的林州县和墨竹工卡县等地呢，也同步开展了入户宣传和校园的应急演练。宣传周活动将持续到5月17号。下一步，我区将推动防灾减灾宣传覆盖学校、企业、寺庙、工地、景区等各个领域，全面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近年来，那区市基础教育不但实现了学生主课教学质量稳固，还面向全部学生免费开设艺术、体育、科技、手工等兴趣班，优化课程结构的同时，进一步助力孩子们全面发展、快乐成长。如今，各类由学校免费开设的兴趣班已覆盖那区市全部147所中小学，15万多名孩子从中受益。
0: 日前，昌都市举办2026年青春行一起来行动义卖义诊公益志愿服务活动。活动通过爱心义赠、公益义卖、免费义诊等暖心活动，为各族市民群众送去了浓浓的关爱，在全社会进一步厚植守望相助、团结友爱的文明风尚。
1: 为方便环卫工人、投递员、外卖员等户外劳动者用餐就餐，日前阿里地区普兰县依托6个工会暖心驿站，择优确定城区餐饮商户，为44名户外劳动者安心便捷就餐服务，把工会暖心服务送到劳动一线。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5月10号，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可可西里》在北京上演。原创歌剧《可可西里》以藏羚羊保护为切入点，通过盗猎和反盗猎的激烈对抗，讴歌了巡山队员向死而生的高尚精神，展现了可可西里守护者的无私和奉献。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曲生态保护的赞歌，更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融入到了艺术表达当中。
1: 5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5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5月中旬为价格的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跌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0: 在生活中，你是不是也会熬夜晚睡，到了周末狠狠补觉呢？一觉醒来到中午，醒来却头昏脑胀的。近日，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的说法登上了热搜，医生却紧急地提醒，睡眠不是越久越好，一天中真正能够修复大脑让你满血复活的是关键的4个小时，睡对这4个小时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那么接下来就有请西西为大家答疑解惑。你好西西，时间交给你了。
2: 好的，很多人认为熬夜后或周末狠狠补一觉，尤其是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修复。其实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10小时可短暂代偿，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前额叶皮层，它最怕3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真正能修复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这个过程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分为3步：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 可快速清除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逆转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而那些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带来多重副作用，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临床上不少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加周末猛补觉的受害者，最终出现持续性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加重了前额叶损伤。修复大脑的核心是高质量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盲目睡眠。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西西建议你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这4个小时的身体黄金修复期。那么为什么23点到凌晨3点一定要睡觉呢？医生认为这样能保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褪黑素分泌受光线影响，通常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至4点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晚上11点前入睡，正好赶上分泌高峰，不仅能提高睡眠质量，还能保护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道理大家都懂，但就是睡不着该怎么呢？那就让西西来告诉你助眠小技巧。首先，睡前一定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白天多出去晒太阳，早上晒半小时太阳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法。此外，白天适度的运动也有助于睡眠，睡前1到2小时洗个温水澡，能放松肌肉，舒缓神经，或者也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睡眠，以全身微汗出为度，切不可大汗淋漓。如果躺在床上思绪万千，越强迫自己入睡就会越焦虑，可以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到10次，能让心神安定下来，睡意自然容易相伴而来。其次，一定要保证睡眠的规律性，不要突然大幅度地改变入睡时间，建议每天比前一天提前15到20分钟上床即可，坚持一段时间，逐步过渡到目标时间，最后要保持卧室安静黑暗，避免睡眠过程中被噪声光线干扰，尽量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和凉爽，可以使用遮光窗帘、耳塞等降低外界干扰。同时选择舒适的床垫和枕头，为睡眠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好了，西西就说这些，好好睡觉真的是最省钱最管用的养生。
1: 北京时间10点27分，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0: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风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紫禁城中的保和殿为何被称作状元殿？它独特的简筑式建筑结构又有何巧妙之处？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5集《金榜题名保和殿》。

0: 保和殿是外朝三大殿中的最后一殿，又称景深殿、建极殿。不同于太和殿的大气恢宏和中和殿的精致典雅，保和殿建设的稳健庄重，其实这与这座宫殿所承担的用途是息息相关的。对于明清两朝的读书人来说，保和殿可以算得上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座圣殿，是科举之路的金字塔尖，因为这里是举办科举殿试的殿堂，而殿试是科举考试中最高级别的一场考试，殿试中选出的第一名就是状元。不仅如此，保和殿也曾经被用作皇帝的婚房，这在外朝三大殿中是绝无仅有的。保和殿采用重檐歇山顶，屋顶覆盖黄琉璃瓦，显得庄严而华丽，而殿内坐北向南的雕镂金漆宝座更是彰显出它昔日的尊贵。这里见证了许许多多状元的诞生，也见证了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那么在保和殿金黄色的琉璃瓦之下，曾上演过怎样的皇家故事？有多少金榜题名的状元曾意气风发地从这里迈上仕途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五集《金榜题名保和殿》。
1: 那么顺治为什么要废后啊？他真实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要到他七年以后自个儿写的《御制行状》里才知道。我们看《御制行状》里啊，透露出了当年他废后的线索。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位皇后啊太善妒了，每每宫中有漂亮的妃子，她都要时刻的打压，每每有妃子侍寝呢，也是嫉妒的不行，很想自个儿呢独臣雨露，霸占住自己的丈夫。第二个呢，就是她生活太过于奢侈，身上穿的呀必须是最好的绫罗绸缎，用的这些器具啊都得精致。稍微有一些不满意，轻则呀打骂工人，重则呀可能就会要了这工人的性命。顺治一开始呢，面对妻子的这两个缺点还能忍，可久而久之，博尔济吉特氏呢非常的过分，天天不是打就是闹的。你想啊，这皇帝身为男人，哪能受得了妻子天天这么折腾的？心情啊也是越来越忧郁。他的母亲孝庄呢也看到了儿子的这个愁苦，权衡之下，一边啊是自个儿的亲侄女，一边是自个儿的儿子，那肯定还是儿子最重要。所以啊，当顺治决定废后的时候，孝庄表示呢我不干预，皇帝呢自个儿决定。因此啊，就这样皇后呢被降为静妃，改居侧室，顺治的第一次人生大事呢就这样草草的结束。那么就在废后不久啊，朱大臣呢又以中宫位移久虚为理由，就是说皇后你不能空着呀，上奏皇帝呢你还是得赶紧立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顺治这一次选后啊那是谨慎再谨慎。在经过重重的选拔之后，又是来自科尔沁的博尔济吉特氏呢摘得了这个后冠，也就是孝惠章皇后。这位博尔济吉特氏的父亲啊是孝庄弟弟察罕的儿子，按照辈分算起来，那么他应该是算孝庄的侄孙女儿。按理说这一次选皇后那是你顺治自个儿决定的，也是经过重重的筛选。可就在婚后不久，顺治啊又想废后了。这一次废后啊，他可是有经验，不是直接下谕旨我说废就废，而是搬出了孝庄来说事儿。他给大臣们说呀，说我选这皇后啊不孝顺，为什么呢？我母亲孝庄前两天生病的时候，身为儿媳妇的皇后竟然连探望的次数都非常少。那么借着这个理由啊，顺治呢顺便是停了皇后的中宫监奏。什么是中宫监奏呢？其实啊，就是每逢重大节庆日的时候， 朝中的大臣呢都会向皇太后、皇帝、皇后呢呈送贺表，这个表上呢会写上很多的赞颂之词。停了皇后的中宫监奏，那相当于就是把皇后的权力给收回了，只留下了一个皇后的虚名。哎呀，孝庄一看这不得了了，他一下就看穿了儿子的心思，又想着废后呢，于是乎他出面呢干预。我们来看孝庄怎么说的。念皇后方在冲陵，未显礼节，且肃且倦爱。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皇后年纪还小，很多礼节呢她都不太明白，所以皇帝啊你就别怪她了。顺治一看连母亲都出面帮忙解释，所以呢也就没有再动这废后的心思，而且恢复了皇后的中宫监奏。可以说顺治的第二次废后风波就这么草草的结束了。那么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啊，咱们的这位皇后，也就是后来的孝惠章皇后，虽然有孝庄的极力保护，但始终没有赢得皇帝的爱。孝惠章皇后的前半生啊，可以说稍微有点凄凉，后半生呢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因为康熙登基以后，念及孝惠章皇后呢对自己的这个抚育之恩，于是啊可以说是对她极尽孝道，除了尊为太后之外，还做了很多有孝心的事儿，你像单独建陵、屡上徽号等等等等。那么孝惠章皇后的后半生呢也是过得还算幸福，也比较长寿。
0: 保和殿之所以被用作科举殿试的考场，与它的结构有一定的关系。紫禁城的工匠在建造保和殿的时候刻意去掉了六根柱子，这样的设计不仅在视觉上拓宽了保和殿的广度，也让它拥有更大的可利用面积，用来作为科举殿试的考场再合适不过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纷纷怀着梦想踏入保和殿，期待着能够在这里将自己的毕生所学发挥出来，博得一个大好前程。而科举状元就是诞生在他们之中的最具才华与运气的一位佼佼者。然而在一朝状元及第、平步青云之后，每一位状元的命运都不尽相同，并不是所有荣耀的开端都会迎来圆满的结局。从保和殿走出的状元，有的在政界一展抱负，也有的官运不佳，下场惨淡。那么为什么省去了六根柱子的保和殿依然牢固，

0: 科举考生们在这里参加殿试时又会面对怎样的考验呢？
1: 其实啊，保和殿还有一个秘密，我在最开头就说，它既然是偷工减料造出来的，而且是当着皇帝的面明着偷明着减，那么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呢？咱们走进保和殿啊，你就能发现这个偷工减料的秘密。站在殿内，你会有种感觉，哎，整个保和殿柱子都是均匀分布，可唯独宝座前好像是少了几根柱子，这难道是自己的错觉吗？其实啊，这并不是错觉，这里啊真的少了几根柱子，准确说呢是少了六根。偷工减料的秘密啊就在这里。那你说，好好的一座大殿为什么非要减掉这六根柱子呢？其实啊，这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偷工减料工程，而是建筑学上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减柱造。减柱造啊，其实呢是建筑上的一个手法，在辽代的时候开始应用，元代呢已是普遍，在宋代的营造法式里啊还专门有减柱造法式，明清时期更是得到了大范围的使用。之所以要把柱子给减了，其实啊是因为这一座殿的功能需要举办一些大的礼仪活动，或者说是一些大的典礼，必须让整个室内呢变得开阔一些。那么你说保和殿到底是要举行什么样的大的仪式呢？首先啊，我们看明清两朝这座宫殿的功能啊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像明朝时，皇帝呢在去上大朝大典之前呢会先到保和殿来稍稍休息整理一下衣服，而到了清朝，像每年的除夕正月十五，皇帝赐外藩王公及一二品大臣的宴席呢也会在保和殿这举行。除此之外，保和殿这还要举行一场盛大的考试，这一场考试可是关乎很多读书人的命运，在这里啊见证着他们的高光时刻。它呀就是我们熟悉的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这里我插一句，其实啊咱们科举考试的殿试啊并不全是在保和殿举行，像明初的时候呢就曾在太和殿举行过，一直到了乾隆朝中后期，可以说科举考试的殿试呢才固定啊在保和殿这儿来。咱们民间有一句话叫朝为放牛郎，暮登天子堂，你想登到这个天子堂可不是说光靠脚登就行，非常的不容易，得经过一关又一关的选拔。首先呢是得参加县府院三级的考试，也就是第一关我们叫童绅试，合格的人啊叫做秀才。第二关呢叫做乡试，这个乡呢不是乡里组织的考试，而是省级考试，重榜者呢称为举人，三年比一次。当了举人以后呢，你还附带着获得参加国家级考试的这个资格。再之后呢就是去参加礼部组织的会试，合格的人啊叫做贡士，而只有当了贡士你才能够到天子堂去参加最后一关，也就是殿试。那么参加殿试像不像咱们现在考试似的，拿个准考证直接就到太和殿或者到保和殿去考试呢？当然不是，它的礼节非常非常多。首先到殿试当天啊，考生们呢得起一个大早，黎明时分啊到太和门两边呢去集合，这个时候啊会有礼部官员引领着你呢到这个保和殿的单笔之下。接着大学士啊把考题授予礼部官员，考生们呢得行三跪九叩之礼，再之后是发卷子，考生们呢也得跪着接受。那么这一系列流程完了之后呢，会由鸿胪寺官员引领着考生们到这个保和殿内就坐开始考试。那么说到这儿，有人会问，这个考题是什么呀？这个考题啊一般会由大学士呢先出几道，由皇帝啊在里边

亲选，或者皇帝呢就亲自来出题。考试的时间是一天，日落交卷。想想在保和殿内坐着考一天，也真是挺熬人的。也许也是考虑到考生们考试辛苦，当时的皇宫里啊，会专门在保和殿呢设置这个考试的考桌，可以让考生呢坐得舒服一点。而且在整场考试里边也会发一些小零食，比如说果子之类的。这场考试可以说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考试。坐在保和殿内考，会不会有监考老师或者说有其他人来监考呢？答案是肯定有。有时啊，皇帝会亲自来监考，有时呢会指派皇子来监考。那么讲完了科举考试的这个考试发卷子，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成绩认定。这场殿试一般来说是不淘汰人的，只是根据最后的考试你写的内容呢给你重新来排一个名次。那么这个考试的名次应该怎么来定呢？我们都只知道它的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这是属于一甲。另外呢还会评出二甲和三甲若干名。在民间我们肯定只关注的是状元怎么诞生。那么怎么诞生啊？一般来说呢，这个读卷官呀会用10天左右的时间呢把这个试卷全阅览一遍，然后评选出其中最好的10份交给皇帝来定夺。这个皇帝来定夺，那偶然因素就相当多了。有时候皇帝的心情，或者当天这个看人写的字儿，你的书法内容都有可能成为你定状元或者是其他名次的关键因素。那么保和殿啊，见证了无数状元的诞生，可以说真真是一座状元殿。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讲三位状元的故事。第一个要讲的状元呢，他的名字啊叫陈沆。在清嘉庆24年的时候，他高中第一，也就是状元。据说啊，嘉庆呢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爱卿读书多少啊？”陈沆怎么回答的呀？他说道呀：“微臣呢识字不多，但是用字不错。”这个回答其实非常有水平。我们来看，识字不多呢，带有自谦之意。而用字不错呢，其实又在告诉皇帝，我是很有学识的，我并不是什么都不懂。整个回答可以说是很有分寸，甚称上意。陈沆呢，博学多才，为人也是低调谦逊，他特别喜欢写诗，经常是以诗来抒情。我们来看他写的这几句话，叫做“望沧海之吞天，自惭也爱。”观泰山之初日，唯觉生悲。大家看这几句话，真是写出了他的心境，也写出了他的人生性格。一个沧海，一个吞天，有一种大气磅礴之感。但是你再来看整句话，整个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他不骄傲不自负的这样一种人生哲学。那么第二个咱们要讲的呀，是清末的一个状元，叫做骆沉香，是四川人。他是清末的殿试第一名。骆沉香呢在考试的时候啊，可以说是对答如流，尤其是在面对光绪皇帝提出的策论时，他敢于写出当时的整个的清朝的弊政，而且是呼吁一定要改革，字里行间言辞恳切，句句在理，深深地打动了光绪，当时就被点为了状元。在清朝灭亡以后，他曾一度呢在中小学教书度日，后来呢一直是致力于教育事业，曾经当过四川高等学堂的校长，还为筹建四川大学呢出过很多力。他呼吁啊主持地方筹款塑建大学。而且这骆沉香啊不仅能文，武也特别厉害，是一位文武状元。他强调啊，一定要说强国强种，身体呢也非常非常重要。他把自己后来为撰写碑文呢得到的酬金啊，都捐给了成都的武士会。骆沉香呢一身清廉，不贪污，整个家呢也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后来啊也被称为是穷状元。
有一次呀，考生的样貌还成了能不能夺得状元的这个关键。这事儿是发生在明朝开国的时候，明朝的第一位状元吴伯宗。吴伯宗呢，于洪武四年呀参加殿试，其实当时他并不是状元，当时的状元啊叫做郭冲，本来都快要拍板定下郭冲了，可是朱元璋呀一看郭冲的样子，这作为我大明开国的第一位状元，得是文采家、形象家。可是当他看到第一名郭冲的时候，哎呀，脸色一下就变了，连连摇头，这人长得确实好像不太好。这个时候啊，站在旁边的这个吴伯宗呢，一下子就映入了他的眼帘，长得形象非常好，很帅。朱元璋一看他，确实不错，很符合我心中大明第一状元的这个形象，因此呢，就改伯宗为状元，而郭冲呢，只能屈居到第二去了。这个事儿啊，说起来好像是吴伯宗占便宜，就因为长得好看，但其实排开这些因素，大家想一想，能站到殿上让皇帝亲自来点，那肯定你的文采、你的学识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以上啊，我们讲了保和殿的，从它的改名史一直讲到它里边发生的事儿。这座殿啊，集人生的悲欢离合于一身。我说呀，它是一座四有宫殿，有帝王的人生之喜，有皇后的离别之伤，有王公们的宴会之乐，更有读书人的高光时刻，人生逆转。保和殿啊，仿佛就像一个记事本，600年的岁月中，它的每一页上都记录着人生百态。那么在保和殿之后呢，是一条长街，这条长街啊，在民间有一个戏称，叫做天街。你别看这条街普普通通的，可它的普通之上发生着很多不普通的事儿。它是故宫的分界线，由它开始，国事转为家事。这条普通的街上又有着什么样不普通的事儿呢？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昨天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向我区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日喀则市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本批新房举报当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昨天上午，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活动暨雪域文运时代新生西南文学视野下的西藏书写文学采风活动在拉萨启幕。活动现场来自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西藏六省区市作家协会的代表、文学名家及拉萨本地的作家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交流合作。13到17号，联盟成员将前往日喀则市江孜、康马、亚东3县开展采风活动。据了解，自2023年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协调机制。以对话低空、智行百业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低空技术交流大会日前在拉萨举行。此次大会聚焦高原低空经济发展，邀请了众多专家和企业代表，共看高原低空经济的发展新路径。大会通过技术交流加场景验证加能力展示3位一体模式，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交流合作平台，有效推动低空技术装备与高原特色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为西藏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蓬勃动能。自拉萨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以来，截至5月5号，累计上传发票230多万份，发放奖金3570多万元，带动发票消费金额4.33亿元。山南市乃东区文旅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宣传暨畅游西藏产品推介会近日在拉萨举行。乃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扶持奖励实施细则暂行在现场发布，涵盖地接奖励、组团奖励、自驾游奖励、包机专列等多项内容，

0: 强特色畜牧产业，为乡村振兴。
1: 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3: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九集。
4: 早晨，黑风岭阴沉沉的天空里，大块的黑云在翻来翻去，山头被乌云遮掩得严严实实。不远处传来了几声狗叫。黑风寨的黑风堂上，三个土匪头子正在闲谈。
5: 哎，老二，你胳膊咋了？
6: 别提了，大哥，昨晚上巡山的时候不小心给踩空了，摔了一下。
5: 要紧不？
6: 没事。大哥，您看咱什么时候出寨呀？
7: 二哥，我们也不能去得太早，我看吃完了晌午饭你和大哥去，有一个时辰就到黑风口了。
5: 老三，你看就老二现在这个熊样子，去什么去，怕是连马都骑不了喽。
6: 大哥，我能行。
5: 老二，你就别逞强了。我看这样吧，你留在寨里，老三跟我去。
7: 大哥，
5: 嗯，
7: 没问题，我跟你去。
5: 那就这么定了。哎，还有老二，你一会儿记着去给我弄点酒，去跟那个周站长喝喝酒啊，尽量拖住他，不要让他知道咱们离寨了。
6: 那好吧，喝酒可是我的长项。三弟，三弟
7: 啊，你刚说啥？
6: 你想啥呢？我说先弄两斤酒。
7: 我觉得行。
5: 那老二，一会儿我在山下的枪一响，你就把潘家带来的那些人都给我绑了，如有反抗就上了他，防着他们闹事儿，特别是住在楼上的那几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6: 知道了，大哥。
5: 老三，一会儿准备下山，你去带潘家小子，记住让人给他身上绑几个手榴弹，把绳拉在你手里，以防那小子下山跑了。听说那小子从小练过，有两下子，如果他敢跑就整死他。
6: 好，大哥，听你的，他跑不了。
5: 好，兄弟们走。
4: 原本的计划被二当家打乱，一时间措手不及，三当家只好安排信任的手下就给他到时候暗中打开，协助穆英英他们一定要撑到外面援军打到，这才随张疯子一起来到山下。
8: 三当家，你怎么也跟着来了？
9: 哎，计划改变
8: 啊。那
9: 我安排了张四儿在两点前把你那家伙给老八叔他们，让他们抢占后门，一定要坚持到山下来。
8: 好，你放心，他们会坚持到的。
5: 潘少爷，你看前面那几个人是你们家的人吗？
10: 哦，是我们家的大管家和教书先生。
5: 少爷，大管家，大管家，钱带来了吗？
11: 都在这里了，大当家的。
5: 来，老三，找个人去看看大管家带来的钱是真还是假呀？
12: 看您说的，假的？我们哪儿敢呢？
11: 大哥，大洋黄金都是真的，10000一箱，一共5箱大洋，剩下的几箱给您备的小黄鱼。大当家的，现在可以放了我们家少爷了吧？
5: 哈哈哈哈哈哈！放了你们家少爷，别他妈做梦，放了他，
13: 我怎么向周站长交代呀？

0: 大哥，不放他们吗？
1: 三弟，我告诉你啊，我呀压根儿就没打算放走韩家小子，这儿是我和周站长设的一计，这一石二鸟的好营生谁会放过呢？啊，哈哈
2: 哈！大当家呢？你堂堂一个黑风寨的大当家，岂有说话不算数之理？
1: 什么算数不算数？能让我升官发财，那才叫算数啊！哈哈哈！
0: 大哥，
1: 三弟，来，把潘家小子和钱都给我带回去，其余人都给我灭！来呀，兄弟们，给我杀！
3: 张疯子，我是八路军游击队，放下你的枪。
1: 啊，你是？
3: 我是八路军渭北游击队的郭大勇，我命令你放下武器，否则就消灭你们。
1: 妈的，八路，你听着，如果你们再敢乱动，我就打死这潘家小子。要老三，你把潘家小子带到前面去。
3: 大哥，在这儿呢。
1: 八路，你们听着。你们只要敢开枪，我就让人拉响潘家小子身上的手榴弹，不，他就上西天了啊！哈哈哈哈
4: 哈！大当家，大当家，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5: 郭队长，千万不要开枪啊！
1: 开枪，老三，你想干什么？
0: 大哥，你就让兄弟们放枪，不要让兄弟们白白送了命。
1: 呸！老三。你敢背叛我，
2: 郭队长，开枪，别让张疯子跑了。
3: 同志们，打，
1: 老三这个王八蛋。兄弟们，撤。
6: 不好，潘少爷，
0: 潘少爷，你带人去救老八叔叔，我去追张疯子，他对这地形很熟悉，他要是躲了起来，你们一时间很难找见他。
7: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8: 站住，别动。
0: 大哥，你再动我就开枪了。
8: 老三，我一直以来我对你不薄吧？
0: 是啊，大哥，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你被星都督给利用了，白白的送死呀！
8: 知道个屁！
0: 大哥，姓周的是拿你当炮灰呢，你投降吧，别让兄弟们也跟着白白的送死呀！
8: 老三，你要挡着我升官发财，你找死！
0: 大哥，回头是岸呀。
8: 哎，老二，你来了。
9: 啊，大哥，你炸我！
10: 小疯子在那儿。
11: 黄龙，
12: 二叔，你来了。
11: 呀，你双枪了？
12: 没事，打在胳膊上了，一点小伤。哎呀，
13: 王先生，这就是你说的王龙同志吧？
11: 对，
12: 是郭队长。
13: 王龙同志，我听王先生说起过你，才知道你是被组织安排在黑风岭的卧底，现在欢迎你归队。
12: 好，郭队长，上面有很多土匪，都是穷苦人出身，很多都是没了活路才上山当的土匪，你让我去劝劝他们不要抵抗了。
13: 不行，你受伤了，先撤下去。哎，
12: 没事，小伤不碍事。
13: 那行，那你给他们喊完话立马撤下去。嗯，
14: 山上的弟兄们听着，我是三当家的，大当家的已经跑了，你们赶快投降吧，打开寨门让游击队进去。
15: 此时此刻，王龙安排的手下张四已经听到山下寨门口的动静，准备按计划把穆英英他们护送出去。
12: 三当家的带人打上来了，老八叔，我们走。
16: 郭红、郭良，我们走。
17: 你们怎么出来的？啊，有人造反了！
18: 小栓子，出！
19: 藏好吧，老八叔。
14: 山上的弟兄们听着， 一对亲戚。
6: 老三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各位兄弟，你们可不能像老三一样无情无义。我们要给大当家报仇，有敢投降的就地枪毙，给我打，打死一个，伤两块大洋。
10: 别让他们跑了，兄弟们，跟我上，扔手榴弹，炸死他们！
16: 干嘛？干嘛？你没事吧？
20: 没事，诺果斯，我闪着腰开，那能坚持住。
16: 好，
19: 国良，跟我来。
21: 来了，小川子，炸死他们！
10: 兄弟们，给我顶住，顶住啊！
6: 同志们，冲啊！快给他包扎，
20: 曹队长，你们是游击队？
6: 我们是八路军渭北游击队的。
20: 是，是，游击队来救咱了。
16: 你是青江，青江，
15: 青江，是青江。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英英不知所措。他没想到自己日日思念的儿子就这样出现在眼前，他已不再是离开自己时瘦弱的少年，站高了，也结实了，而且成了八路军游击队的队长。英英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6: 娘，娘，我是青江，我是青江啊。
20: 青江，是你吗？你当游击队队长了？
6: 爹，爹，是我，我是青江啊！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20: 青江啊，你去哪儿了？青江，让我跟你娘好找啊！青江，
6: 爹，娘，还是让您二老操心了。
16: 好孩子，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青江，你弟弟清河呢？
20: 是啊，清河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
6: 爹，娘，我是逃出来的，可清河，清河他没能逃出来，现在在哪儿，我也不清楚啊。我对不起清河。对不起爹娘，我没把清河带回来啊。
16: 啊，那他还在国民党部队。
22: 报告队长，站在前门那边已经打起来了。
6: 爹娘，我去收拾那些土匪，清河的事儿咱以后再说，你们就先待在这儿，打完了我过来找你们。同志们，我们走。
20: 悠悠，你带着小川子他们去保护药品，我和张四去给青江带路。
19: 快，张四，我们走。
21: 老八叔，这边
16: 小心点儿。
21: 小心，前面有安保。
6: 卧倒。
20: 青江，前面有安保。
6: 爹，爹，你咋上来？
20: 我跟张四来给你们带路，他路熟。
6: 爹，你小心啊。
20: 我知道。
22: 快，用手榴弹炸。
20: 妈，张四，你个王八蛋，老子杀了你！啊，
22: 张四，张四，张四，你不能死啊！张四，
21: 老八叔，张夫子，
22: 张四，
6: 同志们，给我冲！
22: 妈的，我让你们冲！
21: 猴子，
22: 老子让你们一个个都去见阎王！青江，啊！
6: 爹，爹，你受伤了。
21: 我没事，皮外伤。那个就是土匪头子张疯子，打死他。
6: 爹，你快隐蔽好。
21: 没事，
6: 让我来。
22: 冲！啊！
6: 爹，爹！
16: 老爸，老爸，老爸！
20: 英英，英英，
16: 老爸，
20: 我。
16: 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流了好多血，流了好多血啊！

0: 的唱。爹，你看看我吧。
1: 想你呀、啊，还有清河。
2: 老爸，老爸，你听住，你听住呀、啊，老爸，
0: 你看看我，
2: 你听住。
0: 我还要把清河找回来呢。你等我们呀、啊！
1: 爹，等不到那天了。你一定要把清河找回来，照顾好。你，
0: 爹。

0: 小川子，终于找到你们了。国红、国良、改王，你们都没事吧？
1: 少爷，我们把药品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有几个游击队员在帮忙看守，就是改娃受伤了。
0: 要紧吗？
2: 没事，轻伤，我能挺得住。啊，
0: 英英婶他们呢？
2: 啊，游击队曹队长是老八叔和英英婶的亲生儿子，老八叔给他们带路去了，安顿好我们，英英婶随后也就跟去了。
0: 你们看见姓周的了吗？
1: 少爷，我们一路也在找。
3: 姓周的，你给我出来，我要杀了你，姓周的。
4: 姐，哪有人？
5: 别开枪，是我。
3: 原来是你这个王八蛋叛徒。国亮，杨管家这个叛徒，
4: 你看我不打死你。
0: 慢，说刚才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
5: 没谁，就我一个。
3: 你再不说，再不说就杀了你。
5: 别，我说是周站长。
0: 他人在哪儿？说。
3: 别开枪，中活的。
0: 国红小心。
1: 少爷，你中枪了。
0: 我没事，快保护国红。
3: 姓周的，我让你跑。
4: 姐，抓活的。
5: 哎呀！
3: 走，你这个王八蛋！我要亲手宰了你，给我爷爷报仇！
5: 女侠饶命！
0: 你也有今天！
5: 潘少爷饶命！我给你磕头了。
0: 好，你先给老爹磕三个响头。
5: 我给老爹磕100个响头。
4: 姐，我宰了他。
3: 慢着，让他继续磕。高位爷爷的在天之灵，
5: 女侠，我磕，饶命啊，女侠！
3: 我要你血债血还！
5: 女侠饶命，饶！
0: 爷爷，国红给您报仇了！
3: 爷爷，您的仇报了，您在天有灵。让这样的坏人永世不得超生。
4: 报仇了，爷爷，我们终于杀了这个姓周的，老天有眼呀！
3: 少爷，您的伤？
0: 没事，我没事。
4: 把他们给我背起来！
3: 啊，
4: 姐，你放开我姐！
3: 放开我！
0: 王锦茂，
4: 潘家少爷，原来。你也在这儿！
0: 你放开国红，你想干什么？
4: 干什么？抱得美人归呀！今天还有你们潘家锦上添花，我可是双丰收呀！
6: 王少爷，你这援兵来得太是时候了。啊，我没说错吧？他们全都在这儿。
4: 你这回呀，可是立了大功了，于公于私，我都会记得你的好处的。啊！放心，回去了我一定让我爹在军队里给你谋个一官半职的，你呀就变成正规军了。
6: 好，谢谢王少爷，谢谢。

0: 靖王少爷，
1: 二等家的，原来你
0: 怎么了？许他张疯子勾结军统，还不许我找个靠山了？
1: 王锦茂，你要什么都可以，你先把他放了。
2: 放了？哪那么容易啊？上次他们害得本少爷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脸，以为这就完了？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废话少说，快来给我把他们拿下！
3: 啊！哎呦，哎呦，我的眼睛！
0: 王少爷，王少爷，
4: 瞎了你的狗眼！今天就让你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
0: 你们胆敢！
2: 你们！
3: 我说过，我打枪很准的吗？
1: 国红，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6: 少爷，游击队来了，他们人多，咱赶紧撤吧！
7: 这老娘们，我要你死！
8: 潘少爷，
9: 哎，
8: 你们没事吧？
9: 没事，周站长和二当家的都死了。哎，你们见到英英婶和老八叔了吗？
8: 我们刚才已经和曹副队长会合了，山上负隅顽抗的土匪基本已经解决了
9: 啊。
8: 但老八叔他
9: 怎么了？
8: 老八叔被张疯子打死了。
5: 什么？
9: 什么？
6: 爹，
9: 那英英婶他们现在人呢？
8: 刚才我们已经派人找了个寨子里的房间安置尸体，英英婶他们应该都在那儿。
9: 国红、国亮，咱们走，
5: 快走！
10: 英英怎么也没想到，在黑风岭会和清江重逢。她同样也没有想到，青梅竹马的丈夫曹老八也会在黑风岭离开了她。在这大喜大悲之下，她的心仿佛一下子被掏空了。屋子里，他跪在曹老八的尸体前，手里紧紧握着丈夫赎回来的镯子，眼泪无声地在脸庞滑落。
11: 娘！
5: 娘！
12: 您开门啊！
5: 您开门呐！
12: 娘，您开门呀！
5: 娘！
12: 娘！
5: 娘！
13: 镯子你带着。
5: 娘，你把镯子赎回来了。
13: 潘家出手大了，咱一来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九集。
1: 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集。
2: 娘，
3: 娘，
4: 您
5: 开门啊！
4: 您开门呐！
6: 娘，您开门呀！
4: 娘，
6: 娘，
4: 娘。
6: 娘，
5: 没事吧？
7: 大爹，你放心，我一定找到清河，一定要把孩子们带大，带他们走上光明大道。
4: 娘，
7: 孩子们，来，给你爹磕个头。
5: 爹，多少年给了你啊，我每天都想见到你和娘，才见到你就
7: 亲家，你长大了，你要答应娘，一定要找到你弟弟清河。你爹常常念叨你们哥俩，他想你们哥俩的时候，觉都睡不好。只有找到你弟弟，你爹才能安心的走。你懂吗，孩子？
5: 娘，我懂。
7: 好，你们俩过来，这是国红，这是国亮，也是你的弟弟和妹妹。以后你们要相互照顾。
5: 娘，您放心吧。
4: 放心，
7: 国红，改完咋样了？
8: 改完在楼下呢，受伤了，但没伤着骨头。
7: 小川子，你去把咱剩下的人集中起来，把那些药品都搬出来，整得好，让郭队长他们直接带走。
5: 好，
7: 孩子们，让你爹好好休息。咱们出去说话。

0: 踏婶儿，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你表示感谢。
1: 应婶儿，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向你敬礼。敬礼。
2: 王先生，郭队长。
0: 踏婶儿，我代表县抗日救国会以及八路军卫备游击队向曹洪武同志表示哀悼，对你表示慰问。
2: 王先生，谢谢你。
1: 婶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你跟老八叔就是清江的父母，要不然你们一家人早就团聚了。
0: 天下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2: 是啊，没想到刚见面，老爸就走了。
1: 婶儿，你放心，我们游击队会捉住张疯子，为老八叔和死去的兄弟们报仇的。
0: 大婶儿，这次战役我们不但歼灭了黑风寨的土匪，也为当地老百姓除了遗憾，同时也为我们打开了通往陕甘宁边区物资渠道，清除了障碍。你们运药队的功劳可不小啊。
2: 其实我们也没想那么多，一心只想把药安全送到。
0: 虽然我们也取得了胜利，但我们也失去了老爸。
2: 老爸走得直。
0: 答应要婶，你看老八叔的后事如何安排？
2: 我想把老爸埋在老爹的坟旁，让他俩做个伴。这事儿我和孩子们去办。
1: 清江，你留下来帮着你娘处理善后的事情，送送你爹。
0: 你郭队长，你一会儿把交货的粮食、枪支、弹药与潘家送的药品整理好，一起拉回游击队，把那个杨管家绑回去株连。
3: 哎，二叔，我可以归队了吗？
0: 你本来就是游击队员呀，你就跟着郭队长回卫备游击队报道吧。
3: 我终于归队了，我终于归队了。

0: 特别的静，黑云翻滚，笼罩着大山，蒙蒙细雨诉说着人世间的反复无常，诉说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诉说着人生的无尽遗憾。
1: 青江，这些年你受苦了。
2: 娘，不苦。
1: 可怜的孩子，你跟娘说说，你这些年是咋过的？
2: 唉，那时和你们分开之后，
3: 我不是大兵，我不跟你们走，放开我们，爹娘！
4: 别喊了，再哭打死你们！
3: 你们放开金江，
4: 放开！一会儿到了地方，自然会放开。
3: 我要找爹娘。
2: 爹娘说去西安找他们。
4: 去西安找？回头啊，上战场上找去吧。
2: 就这样，我们被瘦猴抓回去关了起来。
1: 他们打你们了没？
2: 这倒没有。
1: 可怜的孩子。
5: 来人，把这俩小子给我关起来，教教他们过两天送到前线打仗去。
6: 是。
3: 哥，我怕。
2: 清河，有哥在，别怕。
3: 哥，我不想去打仗，我要到西安去找爹娘。
2: 我也想去西安找爹娘。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我们看天黑的那些看门的人都睡着了。清河，清河，我发现门没有锁，估计是看咱俩小，跑不了。
3: 门没锁，
2: 咱俩逃。
3: 万一被他们发现咋办？
2: 没事，咱俩一起走，能逃出去一个算一个。
3: 你先走，我后面跟着。万一被他们发现了，就说找茅房。
2: 能行吗？
3: 肯定行。
2: 好。
7: 嗯，什么声音？哎，有人逃跑。
3: 哥，快跑，别管我。
7: 妈，小兔崽子还想跑？
5: 谁想跑？抓回来给我打。
6: 是。
2: 翻墙的时候，由于清河太紧张了，一不留神他就掉下去了。
1: 那清河还活着没？
2: 娘，你放心，他们那是正愁抓不到人的时候呢。他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他们不会轻易枪毙的，清河一定还活着呢。
1: 愿老天保佑清河。哎，对了，清江，你逃出来后是咋参加游击队的？
2: 那天晚上逃出来以后啊，我就不停地向前跑啊跑，那黑咕隆咚的，我也不知道跑到了哪里。天亮了以后啊，我是又饿又累，就昏倒在了路边。后来是郭队长救了我。
1: 郭队长？
2: 郭队长那天正好执行任务回来，在路边发现了我，他就把我救了。到了游击队，他们给我吃的，还给我疗伤，就和亲人一样。
1: 所以你就留在了游击队？
2: 娘，八路军游击队是咱老百姓的部队，是专为穷人打天下的。
1: 这个我知道。那你是不是在潘家堡的青训班也待过？
2: 那次是郭队长临时过去训练队员，把我也带过去了。哎，娘，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天有眼呀，你离爹娘其实一直都不远。清江，你可要好好干，游击队的郭队长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呀。
2: 娘，我知道。

0: 七八月的关中平原正是玉米成熟的季节，田里那一排排一行行的玉米长得一人多高，他们认真地接着果实，坚韧地活着。穆莺莺已经有很多天没出门了，她时常驻足在院中，好像是在等着谁。
1: 天娃和丫头也一直都不相信爹已经死了，他们从学校回来一进门，总还是习惯地喊着爹、娘。爹，娘，我们放学了。丫头，丫头放学了。娘，王先生和我们一起回来了。
2: 王先生。
3: 快坐。好好好，丫头，你去跟你哥到外面玩一会儿。
1: 嗯，娘。
3: 他英英婶啊，这两天你身体怎么样啊？好多了，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嗯。哎，国红、国良没在？
2: 去练武场了。
3: 哦。哎，他婶啊，你可要挺住呀，孩子们还都只靠着你呢。
2: 你要是倒下了，孩子们可咋办？我知道，我就是还没缓过这口气。我想啊，
3: 老爸就是活着，他也不希望你这样啊。你可得把这个家撑起来。
2: 嗯，我不能让孩子们失望。
3: 哎，这人呀，就是要靠一口气活着。
2: 你就是孩子们的精神支柱。没事儿啊，就让孩子们陪着你，多外面走一走，散散心。嗯。哎，王先生，嗯，潘少爷的伤咋样了？你有看见他吗？
3: 哎，你也知道，伤筋动骨一百天。你看他还有一段时间恢复呢。
2: 我听国红说，他现在可以勉强下地走路了。
3: 是啊。
2: 我昨天看见他时，他还闹着要看你来呢。他伤没好，就别让他乱跑了。哎，王先生，
3: 嗯，
2: 改娃咋样了？
3: 那小子没事儿，他已经往主子拐棍到处乱跑了。哎，
2: 对了，
3: 潘老爷本来要来看你的，可县城的药铺里最近没人照看，他在那儿啊，回不来。
2: 哎呀，不用不用。 老爷有那么多大事要忙呢，
3: 大婶，今天我来呢，
1: 首先是代表县党组织来感谢你了。
0: 呀，我也没干啥呀。
1: 嗯，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听说了上次我们黑风怒涌的事情，还表扬了我们的那次行动。
0: 是吗？朱德总司令？
1: 嗯，就是他。他说呀，我们八路军就是要为民除害，要把这些破坏抗日的汉奸和祸害老百姓的土匪全部斩掉。这次胜利啊，可有你们很大的功劳呀。
0: 朱总司令，那可是了不起的任务呀。
1: 嗯，
0: 王先生，我虽然懂得大道理不多，但我能看出来你们都是好人。
1: 大婶啊，清江是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战士，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以后啊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会帮助你的。
0: 哎，那就先谢谢王先生了。
1: 不用谢。哎，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也看出来了，你虽然是一个女同志，可能干大事呢。
0: 哎呀，您过奖了。
1: 嗯，我和潘老爷也商量过了，以后除了运药以外，希望您也可以为八路军做一些事情，不知道你愿意吗？
0: 我愿意，只要是对老百姓有益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1: 好样的，我就知道你愿意。对了，你识字懂礼又会武功，我想啊，打算让你担任我们复旧会的会长，你看怎么样？
0: 复旧会是干什么的？
1: 复旧会啊，就是组织妇女们在一起识字学文化，为抗日前线募捐物资，支持前线战士抗日。
0: 哦，是这样。
1: 哦，你看现在啊，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很多地方，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就是要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要把这些畜生赶出中国去。
0: 好，王先生，我干，只要能把那些畜生赶走，让我干啥都行。
1: 不愧是女中豪杰呀。
0: 王先生过奖了。
1: 我还计划让潘少爷担任抗日救国商救会会长，组织泾阳县的商家们投入到抗日工作中去。
0: 那太好了。可是老爷能同意吗？
1: 这个你放心，老爷呀，其实一直都在为抗日做事情，他会同意的。
0: 那少爷过去要参加抗日，老爷不是不让去吗？
1: 少爷毕竟是他的独子，他的担心可以理解的。
0: 人之常情。
1: 哦，是啊，潘家药铺外送药都是送往抗日前线的，那可是老爷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省城的关系弄的。
0: 真没想到老爷这么支持抗日。
1: 对了，老爷给你们在潘家大院后面的街上买了一院房，他说让你们啊在这里好好的安下家来，房子呢不是很大，但足够你们母子几人住了。
0: 那可使不得，使不得。
1: 嗯，
0: 我们怎么能让老爷给我们买房子呢？我们毕竟是潘家雇用的镖师。
1: 老爷说了，经过这两次送镖，老爹和老爸先后都走了，现在你我潘老爷已经不分里外了。潘老爷都说了，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让你们自己住，也是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以主仆相称，而且也便于以后你开展工作。
0: 哦，既然是这样，那就谢谢老爷了。王先生，只要八路军需要，我义不容辞。
1: 太好了，以后你的工作就由我直接安排。
0: 嗯，明白了。
1: 哎，还有一件事情，把国红国良送到青训班去学习，你看怎么样？
0: 太好了，他们早就想去青训班了，这下呀正好如愿了。
1: 好好好。
2: 嵯峨山下失去了曹老八的沐英烈，带着他的孩子们在这里 扎下根来，他还要和他们继续走下去。虽然不知前路是坦途还是崎岖，但他相信跟着共产党八路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十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全胜在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解。

0: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拉萨市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共绘绿色发展底色。
0: 全区各地广泛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
1: 录音报道：白衣执甲，平凡岗位上的温暖坚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12号，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噶玛泽登主持会议，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城市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认识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立足西藏实际，紧紧抓住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为西藏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系统谋划和推进城市工作，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着力在空间布局、动能转换、功能完善等方面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深刻理解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总体目标，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始终，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城市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统筹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和人口、人心、人才等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城市建设发展成果，深刻把握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因地制宜，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分类施策，扎实推进，坚持集约高效，遵循城市发展规律，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城市发展之路，坚持统筹协调，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王军政强调，要围绕目标任务，突出工作重点，努力建设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聚焦城镇化建设，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高度重视城市规划，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增强规划的

0: 分合作水平，加强经济、文化等交流，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聚焦宜居城市建设，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统筹地上建筑与地下设施，抓好水电气暖汛等工程建设，健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系统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让城市更宜居，优化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聚焦美丽城市建设，厚植城市绿色低碳底色，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持续巩固大气、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成效，科学开展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聚焦韧性城市建设，筑牢城市安全发展底线，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扎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度重视做好城市公共安全工作，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应急指挥处置和救援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聚焦文明城市建设，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坚持文化引领，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聚焦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坚持党建引领，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城市治理，创新理念、模式、手段，完善城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基层下沉，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王俊正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建设高原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强保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统筹推进任务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更新观念，开拓进取，加强知识学习，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能力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激励各级干部务实担当、实干为民，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会上，拉萨市、山南市、桑珠孜区、卡若区、米林市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人为、达瓦次人、龚慧才、旦巴、肖有才、孟小林出席会议。
1: 十四五时期，我区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入选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名单。近年来，拉萨市以此为契机，全域联动、多级协同，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广泛传播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2: 我们采用高温燃烧脱酸，
0: 在拉萨无废城市建设进程中，取水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固废集中治理的重要阵地。在这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危险废物得到资源化利用。园区管委会刘小龙：
2: 园区配套完善烟气净化系统，严格控制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标准优于国家标准，常态化开展第三方检测，健全环保台账，全过程规范运行，确保长期环保稳定达标。
0: 园区用规范化管理护航，企业以专业技术精细化流程，实现生活垃圾从收运处置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闭环处理。拉萨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日均处理生活垃圾800吨，年发电量可达2.5亿千瓦时。公司总经理刘金龙：
3: 每天大概接收160余车次生活垃圾，到现场发酵脱水之后呢，送入到咱们这个焚烧炉膛里边进行燃烧。

0: 后面经过进一步的这个用碳吸附，把垃圾焚烧的有害物质给它去除掉，残渣炉渣经过二次环保炉渣综合利用，作为环保建材来使用。
1: 位于拉萨经开区的西藏杰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则深耕危险废物治理领域，稳步提升本地危废资源化处置能力。公司董事长刘焕刚：
2: 在西藏固废资源化利用方面，填补技术空白与产业空白，我们是目前西藏自治区唯一同时具备废铅酸电池回收和废矿物油处置经营许可的双资质的综合性企业，年处理能力30,000吨废矿物油，结束了西藏废矿物油长途外运处理的历史。
1: 如今无废城市建设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生态环保、绿色低碳的理念也深入人心。拉萨市纳金中心小学将垃圾分类资源节约融入课堂教学，把无废理念根植青少年心中。纳金中心小学专职副书记米珍：
3: 学生们呢，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已经自觉地养成了随手关灯、随手关水，对垃圾分类、节约用电用水等等。我们将继续长效建立这种宣传机制，把无废的教育呢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和校园管理中。
1: 为统筹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拉萨市在全民参与、政企共治中构建起全链条、规范化、一体化的固废治理新格局，治理成效持续凸显。拉萨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唐振强：
4: 高位统筹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整体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评为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拉萨市将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着力打造具有拉萨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无废城市示范样板。
5: 西藏台消息，12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2件，其中包括2件重点关注案件，日喀则市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3件，其中包括1件重点关注案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9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3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西藏台消息，1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卡马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伽马泽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的实际成效，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他强调，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招标投标市场，保障事务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为民造福的实际写在高原大地上，暖在老百姓心窝里。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西藏广播电视台调研，深入了解我区广播电视传输、媒体融合发展和宣传产品制作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广播电视是主流舆论的重要阵地，使命特殊，责任重大，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聚焦中心抓宣传，深耕主线聚人心，坚守底线保安全，做优双语惠民生，注重融媒提质扩影响，坚持精品创作树形象，从严带队伍强作风，努力推动我区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
5: 今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我区各地紧扣主题，精心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科普活动，在全区范围内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在拉萨市高新区王府井北侧停车场，全区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正在火热举行，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工作人员手把手讲解家庭燃气安全使用方法、灭火器规范操作技巧，互动答题环节群众踊跃参与，在轻松趣味的氛围中学习各类灾害防范知识，市民淡增落桑，
7: 感受到应急救援的专业性，心里更加有了安全感。
1: 本次活动共有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林草、气象等78家单位协同参与，实现自治区、拉萨市及高新区三级联动，构建起资源共享、精准覆盖的宣传格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综合减灾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副处长陆林涛，
8: 立足我区灾害防范应对实际，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应急实训，系统提升全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守护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当天我区各地也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那曲市尼玛县达果乡，工作人员深入牧民帐房、草场一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宣讲草原防火、雪灾避险等知识。在昌都市阿里地区，各单位通过设立宣传台、发放资料等形式，把各类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与应急技能精准送到群众身边。巴宜区当家嘎村党支部书记达瓦乔，
9: 我学会了用火、用电、用煤的安全知识以及地震时的自救方法，我会把学到的知识和村里人分享，让村民增强安全意识与自救意识。
1: 昌都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扎西卓嘎，
10: 在现场我们还设立了咨询台，为大家解答一些关于防灾的问题，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灾害防护问题，一起学技能、筑防线。
1: 阿里地区应急管理局防灾科科长寇少峰，
11: 持续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从源头排查防范、化解风险，切实知密知牢，全域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5: 今年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在这个属于护理工作者的节日里，我区医护人员依然怀揣着最初的誓言，坚守临床一线，以专业担当筑牢健康防线，为生命保驾护航。请听录音报道，白衣执甲平凡岗位上的温暖坚守。
1: 一大早，自治区人民医院肾内科的医护人员已经投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中。肾内科收治的多是需要长期血液透析的患者，不少人常年往返医院，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也让这里的护理工作更需温情与细致。肾内科护士长张大红，
12: 血透视全年无休，是科里的护士们的坚守，让血透视有了温暖。
1: 在林芝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普布央金和同事们不停穿梭在病床与仪器之间，熟练地调整管路、监测数据。这里是全院危重患者最重要的生命防线。普布央金，
13: 时刻都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病房里各种各样仪器的报警声都要去处理。医学它本来就是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加强自己专业能力，守护住病人的生命。
1: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口腔科，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陈红应，像往常一样坚守诊疗岗位。作为昌都市人民医院首次引进的口腔颌面外科专业援藏医生，他已经累计完成30多台手术，用精湛医术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与信赖。陈红应，
14: 要让我们成熟的口腔医疗技术留下来，把传帮带工作做好，加大基层的巡诊和义诊以及科普宣教工作。
1: 一袭白衣，一生坚守，在急诊抢救的一线，在手术台旁，在基层诊疗点，处处都有护士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始终坚守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担当。阿里地区改泽县人民医院住院部护士长次仁玉珍，
15: 我亲眼见证了医院从简陋的诊室发展到如今的诊疗设备齐全、护理流程规范。每当看到患者健康出院，得到群众们的理解与认可，内心倍感温暖，倍感充实。
1: 那曲市安多县中心医院护士长牛丽，
16: 选择了护理行业，就选择了责任与奉献。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做好每一次护理，不辜负身上这件白衣。
5: 十二号，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活动，继“雪域文运时代新生西南文学视野下的西藏书写文学采风活动”在拉萨启幕，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来自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西藏六省区市作家协会的代表、文学名家及拉萨本地作家代表等齐聚一堂，直抒胸臆，共话交流合作。四川省作协副秘书长、创联部主任张丽，
17: 目之所及是山河壮阔，心之所感是文化厚重。这次我们立足神奇而美丽的西藏，更能真切领悟，只有真正将笔触深扎于民族的沃土之中，我们的文学创作才能迸发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1: 据了解，13号到17号，联盟成员将前往日喀则市江孜、康马、亚东三县，深入江孜宗山古堡、朗拔村和美乡村建设点等地开展采风活动，实地探访西藏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和乡村振兴新貌。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肖琴，
18: 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采访，更深的来看在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更加富有丰满肌理的丰沛的这么一个西藏。
1: 广西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家分会主席蒋小平，
19: 在西藏这块沃土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向往丰富的文化，希望通过这次采访亲自去感受西藏最真实的一面。
1: 自2023年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协作机制。本次西藏之行将以文学为纽带，为新时代西藏文学创作与传播积淀新的素材与情感基础。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次仁罗布，
20: 推动西藏文学的发展，学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新农村的发展情况，还有西藏正在发生的变化，通过文字来呈现给全国的读者。
5: 11号，以“对话低空，智情百业”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低空技术交流大会在拉萨举行。大会聚焦高原低空经济发展，邀请了众多专家和企业代表，共探高原低空经济的发展新路径。请听报道。
21: FC-200 搭载重无人机是首次在高原这个运载环境下飞行。
1: 在本次大会外场实景演示与互动体验环节，无人机四级联调精准作业、FC-200 大载重无人机全自主飞行等多个实战场景集中亮相。这是我区首次系统化展示无人机多机协同与智能作业能力。无人机飞手钟千祥，
21: 我执飞的是我们的 FC-200 大载重无人机，随着无人机技术和低空经济产业的这个成熟落地，对无人机的应用需求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广。
1: 在主题宣讲环节，业内专家围绕高海拔环境下大载重无人机动力系统优化、智能集群协同作业等关键技术痛点，结合前沿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展开深入解读。宇宙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白雪峰，
22: 通过四机编队的这种方式，能够实现300公斤以上的这个应用场景，能极大的提高我们无人机在高原的一个运载能力。接下来在高原低空这一块一定有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场景值得我们去探讨跟研究。
1: 本次大会以打造低空经济新高地、赋能雪域高原新发展为目标，通过技术交流加场景验证加能力展示三位一体模式，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交流合作平台，有效推动低空技术装备与高原特色应用场景深度融合，将为西藏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民航西藏发展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四郎泽培，
23: 这次大会是响应国家战略，把西藏的地理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探索高原低空经济的发展路径。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建设高原低空经济物流网络，同时稳步发展短途运输和低空观光，打造特色化的库 成功走廊，推动西藏低空经济从探索阶段走向体系化和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结合我区区域实际，从货币供应、流通与回收入手，持续做好现金服务与管理。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投放小面额人民币超18亿元，零钱包39万份，为群众兑换特殊残币40多万元，有效提升了城乡居民现金兑换的便利性。
5: 日前，西藏藏医药大学产教医教协同工作会借第一批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同质化培训会在拉萨召开，来自区内外30多家实践教学基地的负责人、代教教师及师生代表参会，共谋藏医药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会上发布了西藏藏医药大学实践教学管理办法，第一批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同质化培训同步启动。
1: 兰卡子县日前举办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采用线下专场加云端送岗双线联动模式，组织数十家优质用人单位，为高校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提供就业岗位400多个。
5: 嘉里红筑梦岗第三届秘境嘉里百家争鸣创业交流会日前举办，活动围绕创业实践、产业发展、机遇挖掘展开深度交流，创业者和网络达人分享实战经验，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
1: 日前，岗巴县孔马乡开展孤寡老人慰问活动，活动中慰问组为老人们送上生活物资，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提供送医送药服务，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普及防诈骗及用电用气安全知识，切实提升了老人的健康与安全意识，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那区日喀则南部和东部、林芝和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阿里那区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多云，3到17度，那区阴转雨夹雪，0到11度；巴宜区多云，东南风3到4级，8到21度；乃东区多云，5到20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1到12度；卡若区晴转多云，5到22度；改泽晴转多云，西风3到4级，0到14度；普兰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0到12度；深扎多云转阴，西北风3到4级，0到11度；安多阴转雨夹雪，西南风3到4级，-1到9度；当雄多云转阴，东南风3到4级，1到14度。索县多云转雨夹雪，1到14度；嘉里多云转雨夹雪，-3到7度；丁青晴转多云，0到17度；洛龙多云，南风3到4级，2到16度；芒康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0到18度；左贡晴转多云，1到18度；察隅多云，10到25度；波密多云，7到22度；米林多云，7到21度。加察多云，6到22度；浪卡兹多云，0到10度；江孜多云，3到16度；南木林多云，1到18度；定日多云，0到15度；帕里阴转雨夹雪，西南风3到4级，-1到7度；措那多云转雨夹雪，西南风3到4级，1到8度；涅拉木多云转雨夹雪，南风3到4级，2到10度；龙子多云，2到14度；班戈多云转阵雪，西北风3到4级，0到11度；拉孜多云，西风3到4级，5到18度；尼木多云，西南风3到4级，2到20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张丽、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12:31，欢迎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各位好，我是安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带来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及综合资讯。
0: 在文旅专题板块，我们带您走进山南市洛扎县这座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西藏南部边境的小城，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探索出一条边关特色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让边境绿水青山变成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藏北那曲，认识一位用一生守护指尖非遗的高原手艺人阿旦。
0: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随时随地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
1: 稍后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0: 从
1: 七十五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七十五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4: 我是安哥。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今天的资讯。
3: 西藏两部精品剧目成功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4: 首次来大陆的台湾居民可以免门票游西藏 A 级景区。
3: 世界第139届广交会落幕，拉萨交谊团成果丰硕。
4: 五一桑日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超300%。
5: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3: 好，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4: 近日，从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组委会传来喜讯，西藏自治区选送的歌舞剧《天边格桑花》、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两部精品剧目，经全国严格遴选、专业评审，从众多申报作品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本届汇演参演剧目，将登上全国舞台集中亮相，充分展现西藏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与创作实力。
3: 这一次入选剧目名单中，全国仅有西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各有两部剧目同时入选，成为此次评选里为数不多的有两剧入围的省份，彰显了西藏自治区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与丰硕成果。
4: 据了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是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盛会，每五年举办一届。
3: 此次我区入选的两部剧目均为深耕西藏本土、彰显民族精神与时代价值的匠心之作，是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近年来开展文艺精品工程、实施文艺作品创作演出推广一体化项目的具体体现。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8号的消息，首次来大陆的台湾居民可以享受西藏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全免费的政策。
3: 这次通知整合了国家法律法规和自治区现行政策，涵盖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现役军人及家属、消防救援人员、教师、学生、退役军人、援藏抗疫人员、高层次人才、宗教人士、道德模范等15类人群，明确了各类优惠的适用对象、所需凭证和政策依据。
4: 为确保优惠政策落实到位，通知要求各景区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

0: 在官方网站、收费场所等醒目位置标明门票种类、价格、优惠政策和监督举报电话。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将由市场监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1: 近日，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圆满落幕。
0: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外贸标杆平台，本届广交会历时15天，分三期有序开展，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汇聚7.57万个展位，超3.2万家参展企业，境外采购商覆盖219个国家和地区，多项核心数据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展现中国外贸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
1: 本届展会，拉萨交易团共组织15家本土企业参展，设立展位33个，含特装展位。展会期间，累计接待境外客商10000多人次，实现意向成交金额490.51万美元，达成意向合作项目51笔。
0: 游圣湖、赏非遗、泡温泉、品红酒。记者从山南桑日县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桑日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消费活力强劲。当地通过深挖西藏传统文化底蕴，接连策划并举办斯金拉措开湖仪式、湖畔音乐节、环湖徒步游等原汁原味、独具特色的系列主题活动，有效带动游客流量持续增长，全县呢累计接待游客2.1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0%。
1: 同时，桑日县精准把脉，以网络流量为引，打通线上线下双向转化的任督二脉，与岳阳市慢直播活动成功连线，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区外游客能够提前云游桑日各个景区，并借助网络宣传推介集聚的超高人气，顺势推出6条精品旅游线路，将多个景点串珠成链。景区的智慧导览、供氧服务等配套设施，让桑日县实现了一日可进行多个景点游玩。
2: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心声，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

0: 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
1: 呀，当令当令，塞了吧，又塞了吧，千斤银包包，拉塞了呗。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2: 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3: 中午好，我是安哥，欢迎继续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2: 5月9号，由中国美术学院西藏美术馆联合主办，浙江省对口支援西藏纳曲市指挥部、西藏大学协办，中国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与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共同承办的“新时代叙事”中国美术学院艺路筑基师生作品展开幕式在西藏美术馆举行。
3: 展览共展出中国美术学院师生作品200多幅，时间将持续到本月的31号。作品是涵盖了中国画、书法、油画、版画、雕塑、影像、插画等多个艺术门类。
2: 展览旨在搭建浙藏两地艺术教育文化交流的学术平台，依托西藏独特的自然气象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加强校地艺术交流，将艺术创作、教学实践与时代叙事有机结合，并以拉萨为中心辐射整个西藏，为新时代艺术通识育人与地域文化共生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与实践示范。
3: 游沙漠，摘蓝莓，看展演，享林卡。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山南扎囊县文旅市场迎来高光时刻，全县紧扣枫木林卡沙富深蓝扎囊有约主题，推出系列沉浸式体验式特色活动，文旅市场人气和消费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2: 据统计，五一假期期间，扎囊县累计接待游客5.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7.8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5.62万元，同比增长79.88%。
3: 根据了解，此次五一假期，扎囊县以特色资源为依托，强化活动策划与流量转化，成功推动文旅消费从流量变流量，从人气变销量，实现了文化传承和旅游增收的双向赋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纳曲市嘉黎县文化交流代表团带着高原特色文化与非遗技艺亮相温州园博会。活动现场，唐卡、藏香、藏族服饰、牦牛绒制品等特色文化展品格外吸睛。代表团成员还现场讲解了展品背后的文化故事与制作工艺，让温州市民近距离感受雪域高原的魅力与风情。请听报道。
4: 现场还有一个高原市集，嘉黎的朋友们呢带来了手工艺品、藏香、藏药、食品等等。现场的很多的温州的游客可以体验打卡。是我们现场还有嘉黎县艺术团的朋友们带来了精彩的舞台表演。
5: 温州与嘉黎有着深厚的对口支援情谊，此次交流中，两地文化代表围绕非遗保护传承、文旅发展等内容展开研讨，分享实践经验、商议合作方向。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搭建起文化沟通、情感连接的平台，进一步深化了两地的文化交流合作。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文旅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将走进让边境绿水青山变成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的山南市洛扎县。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莫成。
1: 各位好，我是安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山南市洛扎县是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全县累计接待游客10000多人次，直接带动当地群众增收103.77万元。
0: 数字背后是这个边境县以改革破题、用创新赋能的系列尝试，从非遗跳进景区到游客变身宣传员，从多部门联动护航到篝火旁共舞的民族团结故事，洛扎正逐步探索出一条极具边关特色的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1: 在今天的文旅专题节目里，我们带您走进山南市洛扎县这座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西藏南部边境的秘境小城，正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探索出一条边关特色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让边境绿水青山变成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
0: 过去游客来到洛扎多是看山看湖拍张风景照，然而在这个五一假期，不少游客在白马林措景区偶遇了洛扎县级非遗曲许萨卓舞的现场展演，在卡九景区领略到国家级非遗拉康加羌姆的震撼场面，还在色镇古街亲自体验了一把升格荞麦饮食的制作技艺。
1: 像一位来自四川的自驾游客说，没想到在湖边还能欣赏到原汁原味的藏族舞蹈，我感觉这趟来的真值。
0: 的确是这样。记者还了解到，洛扎县今年打破了传统观光模式，建立了非遗常态化进景区机制，让沉睡的文化遗产在旅游一线活了起来。
1: 不仅如此，洛扎县艺术团编排的藏族特色文艺节目巡回上演，身着棕尾红圆形服饰的文化志愿者是突然出现在人群当中，进行一个快闪活动。游客在套圈、拔河、搬沙袋等趣味互动项目当中啊，也是排起长队。
0: 夜幕降临的时候，措玉村和拉康社区广场上的篝火锅庄晚会更是人气爆棚。神鸟使者 NPC 与游客互动，成了朋友圈刷屏的名场面。
1: 没错，那秘境洛扎这个假期在短视频平台着实是火了一把。为拓宽流量，洛扎县提前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视频号发布了五一畅游边疆、邂逅大美洛扎主题宣传片和精品攻略，景区详情、最优路线、出行须知都是一应俱全。
0: 但是真正的破圈来自一场巧妙的设计，游客拍摄景区美景、非遗展演、民俗互动等短视频，带上指定话题发布到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就能领取到洛扎县专属文创礼品。
1: 是的，那五一假期期间呢，洛扎县是累计传播文旅主题短视频550条，发放文创产品252份。一位来自广东的游客在领取文创礼品时说，我已经发了3条视频了，点赞过千，好多朋友问我在哪儿，都想过来。那从官方单向宣传到游客自发代言，洛扎用低成本撬动了高传播，藏南峡谷秘境洛扎的品牌传播力在这个假期显著提升。
0: 五一假期游客激增，对洛扎县的服务保障能力是一次实打实的考验。洛扎县委县政府节前就进行了专属部署、专题的部署，宣传、文旅、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对两大核心景区、周边商户、旅行社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整治消防安全、地质灾害隐患及强制消费等问题。
1: 国道219蒙达拉山路段呢，假期期间突降大雪，积雪结冰，让不少自驾游客心里是发慌。洛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在岗，全时段值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也是及时救援被困车辆。
0: 与此同时，洛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色镇旅行者之家、扎日村旅游爱心驿站联动发力，免费提供热水、充电、路线咨询等服务。
1: 那文化志愿者也是准备了甜茶、藏式糕点、荞麦饼，累计发放库拉岗日。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实干担当，促进发展。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

0: 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3: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2: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3: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2: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3: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2: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3: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2: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3: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2: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3: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2: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来到13:16，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各位好，我是安哥，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0: 今天白天纳曲、日喀则南部和东部、林芝和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
1: 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伴有轻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伴有5级左右阵风天气。
0: 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天气情况。布达拉宫多云，6到21度，微风。
1: 巴松措晴转多云，6到21度，西南风4到5级。
0: 羊卓雍措多云，9到21度，东南风3至4级。
1: 珠峰大本营多云，7度到21度，微风。
0: 卢朗景区多云，7到21度，微风。
1: 冈仁波齐晴转多云，0下2度到23度，微风。
0: 纳木错多云转阴，4到18度，西南风3至4级。
1: 然乌湖多云，0度到11度，微风天气。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稍后节目继续。

0: 团结旗帜高高飘扬，
1: 民族情谊铸就辉煌。
0: 在祖国大家庭温暖的怀抱中，在党这位慈母的精心呵护下，
1: 在雪域各族儿女的信念里，在先进科学的指引下，
0: 西藏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
1: 创造美好的未来。
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6: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7: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
8: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很久不看上，很久龙天阴天雷公爷，飘给龙天先板可是。
10: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
11: 很久龙天阴天雷公爷，飘给彩礼老师龙天给雷赞先板可是秀。
12: 很久龙天阴天雷公爷，看给龙天先板可是秀。
7: 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13: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4: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3: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

0: 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0: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2: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继续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3: 各位好，我是安哥。那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
2: 2025年，拉萨市成功获评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标志着全市固废治理迈入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新阶段。
3: 近年来，拉萨市委市政府紧扣当好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排头兵目标，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将无废城市建设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及年度综合考核。
2: 出台《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建筑垃圾全流程管理实施细则》及《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等制度文件，为全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3: 截至目前，拉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02家，累计培育国家自治区拉萨市绿色工厂81家，绿色产业体系在不断壮大。
2: 5月9号，由西藏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的2025年度西藏工匠发布仪式在拉萨隆重举行。来自全区水电工程、农业育种、非遗技艺、生物科研等领域的8名优秀技能人才获评西藏工匠称号，以匠心坚守、践行使命，为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劳动力量。
3: 获评工匠涵盖多行业领域，揭示立足本职、攻坚克难、服务群众的技能典范，生动诠释了工匠精神。颁奖环节中，8位工匠依次登台领取荣誉奖杯和证书，纷纷表示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继续来关注综合消息。5月9号，在平均海拔约3500米的雪域高原，藏东南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再传捷报。由中建五局承建的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项目，建管中心、数据中心、公修楼3栋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全部顺利封顶，标志着这一高原新基建标志性工程迈入全面提速新阶段，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推动藏电外送、赋能高原绿色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中建五局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项目位于昌都经济开发区内，项目总建筑面积2.84万平方米，总投资2.37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承担昌都及周边清洁能源电站实时调度、数据分析、科研创新、运维保障等重要职能，显著提升区域清洁能源项目的服务保障能力。
2: 近日，我们在一起，乐业在陕西。西藏民族大学2026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陕西咸阳举行。这次招聘会由西藏民族大学主办，咸阳市人才服务中心协办。
3: 根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共计1300多名学生参加，递交简历630多份，110多名毕业生参加现场面试，累计提供就业岗位482个，有效实现了企业引才与学生留陕求职的精准匹配。
2: 近日，全区首个县域村播领域妇联组织深扎县村播联盟妇联的同名抖音账号开启首场直播。
3: 从今年3月25号线下组织成立到如今线上直播起航，那曲是深扎县村播联盟妇联以新业态妇联组织建设的先行探索，把妇联服务触角延伸至直播电商领域， 为牧区妇女搭建起创业就业、建功立业的新平台，为藏北高原乡村振兴注入持久而鲜活的他力量。
2: 据了解，这个妇联组织成员共计17人，是一支由资深带货主播、致富带头人、优秀政策宣讲员等牧区女性组成的巾帼直播团队。
3: 依托深扎县深扎镇茶龙多村委会村播说事直播阵地，跟妇联同步设立办公场所和实训基地，配齐直播设备、培训教室等基础设施，为常态化开展工作筑牢硬件保障。
2: 近日，拉萨宗堡区首家企业成功上线 ERP 系统，并实现与海关监管系统数据直连互通。记者来到位于拉萨综合保税区的西藏藏马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八括海关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开箱验货，核对数量与报关是否一致。请听报道。
4: 海关查完之后，我们拿着客户发来的那个货物签收单，生产戒指呀、手镯，还有项链，还有锁包、吊坠，生产完了之后，我们先报关，海关验完之后发到客户那边。
5: 这家公司是我区首家通过 ERP 系统报关的企业。ERP 系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它整合企业采购、生产、销售等核心业务，通过数据自动对接、信息实时共享、流程线上办结、保税料件管理、库存核注、业务申报等环节效率大幅提升，有效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减轻了经营负担。
6: 相当于我们工单在生产过程，如果海关想要看材料的话，相当于我们要纸质要提交过去，来回跑，相当于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就省时省力了，提高了工作效率。
5: 在企业加速拥抱数字化的同时，智慧海关建设也同步提速，同向发力。智能卡口系统、金关二期管理系统、车辆溯源管理系统等一批智慧监管应用在拉萨宗堡区全面落地运行，使整体通关时间较以往压缩50%，发展动能持续积蓄。
7: 对宗堡区企业而言，企业 ERP 系统与海关监管系统数据直连互通，办理效率有效提升，可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减轻企业经营负担。下一步，海关将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纳曲市色尼区快递入户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纳曲市首个全域推行农牧区寄递物流快递入户的县区，标志着当地牧区寄递服务实现从村村通到户户达的跨越式提升。
2: 据了解，自3月16号快递入户启动以来，色尼区已完成快递入户588户，配送快递4824件，城市日用品网购商品直达牧户家门口，有效缓解了牧民取件焦虑。
3: 同时带动农畜产品、民族手工艺品等反向进城运输170多件，实现便民服务与群众增收双向提升，为牧区产业振兴提供了物流支撑。
2: 以上是今天综合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一起将走进藏北纳曲，认识一位用一生守护指尖非遗的高原手艺人阿旦。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2: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心声，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4: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
5: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很久不看上，很久冬天，阴天里蹦极，拍给冬天先拍。
7: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
8: 很久冬天，阴天里蹦极，拍给彩礼老师冬天的列阵先拍。格斯秀。
9: 很久冬天，阴天里空着，看给冬天先拍的格斯秀。
4: 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1: 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2: 各位好，我是安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藏北那曲，认识一位用一生守护指尖非遗的高原手艺人阿旦。
1: 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为何让全村人感到温暖？一门险些失传的古老技艺，如何在他手中重获新生？一个腰间挂着旧工具袋的普通牧民，又是怎样将匠心传承？
2: 在那曲市索县荣布镇日曲朵村，记者见到了年过七旬的阿旦，他是手艺人，更是手艺人。在藏北高原的寻常村落里，他以50多载的执着坚守，精研索巴扎传统缝针技艺，热忱帮乡邻，倾力传续文脉，用一根针、千缕线谱写出高原劳动者传承技艺与亲情奉献的温暖答卷。
1: 阿旦老人腰间那个摩挲的温润发亮的皮质工具袋格外引人注目，缝针、顶针、打孔锥等工具整齐收纳其中，这是他相伴半生的亲密伙伴，也是索巴扎传统缝针技艺最鲜活的印记。
2: 阿旦介绍，索巴扎传统缝针技艺在索县牧区世代相传，针法密实厚重，做工扎实耐用。用这门手艺缝制的藏袍、鞋帽、皮具，抗风耐寒，结实耐磨，非常契合高寒牧区的生产生活需求。一针一线里藏着祖辈应对高原环境的生存智慧。
1: 上世纪70年代起，阿旦便埋头钻研这门手艺，别人眼中单调的缝缝补补，在他手里是日复一日的琢磨与精炼。同一道针法，他反复练上千百回，同一种纹样，他推敲到每一条弧线的走向。凭着这一份精益求精的匠心，他练就了精湛的手艺，缝制出的衣物器具在十里八乡有口皆碑。
2: 手艺精湛，心肠更热。在日曲朵村，无论谁家有缝补缝制的需求，阿旦总是随叫随到。对于村里的困难群众，他更是常年免费缝制衣物，修补物件，从未收过一分钱。
1: 数十年如一日，他用最朴素的针线拉近了邻里距离，村民们都说他是村里随叫随到的暖心匠人。日曲朵村科技专干格桑石秀动情地说，阿旦大叔自己腿脚不方便，可心里装的全是乡亲们的事儿，手艺好，人品更好，村里老老少少没有不敬重他的。
2: 东贤时节，自幼研习藏文，功底深厚的阿旦还会免费为村里的孩童开展藏文启蒙，讲解本土传统文化知识，用点滴付出为乡村孩童筑牢文化根基。群众取节看在眼里，暖在心头。他说，孩子跟着阿旦爷爷听故事、学文化、拼读，顺溜多了，还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
1: 随着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普及，索巴扎这一门古老的手艺一度被冷落，村里掌握全套技艺的人越来越少，眼看着就要后继无人。
2: 祖辈传下来的东西

0: 东西不能在我手里断了。老人没有犹豫，不顾年迈体弱，在村里免费张罗起技艺传授。他把自己琢磨了大半辈子的针法技巧、纹样精髓悉数拿出，毫无保留地交给愿意学的年轻人。每一个针脚的走向，每一处细节的讲究，他都反反复复地讲，一遍遍地示范，从不嫌烦。
1: 阿旦老人说，虽然自己年事已高，只要还有力气，就一直会把这一门技艺传承下去，不仅要传给自己的孩子，更要教给更多热爱传统手艺的乡亲们。
0: 让老人欣慰的是啊，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陆续走进他的小院，开始静下心来学习这门古老技艺。
1: 在阿旦的悉心教导下，儿子索朗巴旦已经熟练掌握索巴扎全套技艺。接过接力棒的索朗巴旦坚定地说，父亲从小就对我严格要求，每一道工序，每一种针法都是手把手地教过来的，我一定勤学苦练，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0: 50年穿影，一针一线织就匠心，大半生牵挂，一言一行写满担当。那根从祖辈手中接过来的文化之线，正穿过阿旦布满老茧的手指间，稳稳地递向未来。

0: 北京时间来到13:56，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1: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谁的拥抱需要他鼓起巨大的勇气。
1: 就是我大胆的进去抚摸了以后，哎呦，他一下抱着我。
0: 怎样的说明引起了众多口舌纷争？
1: 那书面写的是肉可食，皮毛可以用，那说明什么意思？
0: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动物朋友张耀华。本期口述人张耀华生于1957年，北京动物园动物饲养队副队长。
1: 从我内心里头，我就觉着动物就是人类的朋友，只是一个语言的没法沟通的问题。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呢，从饲养上呢，你慢慢就体现出来这个人跟动物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有些动物，就是说你爱护了它，你关注了它，它也关注了你。
0: 这头河马叫做晶晶，张耀华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1993年，那时候这头小河马只有4个月大。
1: 接晶晶的时候，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看见大型动物这个母子分开那种感觉。当时我看到这个母亲就说决定以后拿走，把这小崽拿走，完了以后他们天津饲养员就把这个门，把晶晶的妈妈就用闸门的方式给它揭开。揭开以后，晶晶妈妈马上就意识到这个小崽跟她要分开，回来以后就冲撞这个门，想，但是她再撞，她是躲撞不开这门呢。所以说小崽呢又在这个隔着栏杆又跟她妈又也是不依不舍。
0: 晶晶与妈妈的离别让张耀华深为感动，所以在那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他对晶晶总是关爱有加。
1: 96年病了一回，那会儿到时候就是将近40多天，一口吃一口不喝，就在这里头来回溜达，或者在这一趴，两腮的地方赤红赤红的，当时很难就是说发现那什么毛病，完我们兽医打针呀、处理各方面都做好些治疗。最后呢，就是一口不吃不喝，从南方给他进了好些的那个鲜的那个青饲料，也不吃。
0: 40天不进食，晶晶厚实的脂肪几乎消耗殆尽，生命也危在旦夕。张耀华分外着急。
1: 我就无意中的看到一个空调下边有长了嫩芽儿。1个钟头给他搅了4两，回来以后，哎，搁在嘴边一口就吃了，完了就又号召就我们班组的职工又下去找个剪子，找那是带空调地方的搅，一天给他搅了2斤多，也给吃了。从那天开始，一点一点就开始恢复了。来，姑娘，吃吧，吃吧。

0: 不见得这个技术多深，但是你的责任必须到位。我跟年轻的讲课也有人说，串一只老虎不见得是非得高级功能串去，说串一只老虎过去说怎么串也好，它不进笼子，年轻的饲员过去啪一跺脚，这老虎一害怕就进去了，这不见得是技术，这就是一个动物之物之间的一种感觉。所以你就得了解这动物到什么情况下它想进哪儿，想走哪儿，想吃什么，想干什么，那就平常你跟你动物的观察，就是行为上的一些表现你得体验出来。但是这些东西有些说可能能说不到一块儿，但是你必须得喜欢，你要从心里要不喜欢这动物，就你就别提你能养好动物，这不可能。
1: 喜欢动物才能养好动物，这是张耀华做饲养员整整30年总结出的经验。1982年，张耀华进入北京动物园，成为检疫场的饲养员。当时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每一头动物在入园前都要进行检疫。上世纪70-80年代，北京动物园加强动物的搜集工作，大量的新动物陆续到来。张耀华的工作就是饲养这些新动物。
0: 他来了以后，他当时的环境跟你这儿的环境截然不一样。作为动物来讲，他装了笼以后，或者是火车也好、飞机也好运了以后，他就等于进了一种捕杀似的，他不知道这种感觉，就跟咱们人似的，装上箱子里塞到笼子里头，给你拉到外地去，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着等着，来给他们摇摇头，谢谢，摇摇头，啊，谢谢，嗯，行吧，再摇一个。哎，行了，喂。
1: 将心比心，张耀华经常这样换位思考。
0: 坐下。
1: 他发现，对于新来的动物，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排解他对新环境的恐惧。
0: 哎，好呀，哎，真乖，真乖，乖乖。好嘞，起。从日本来过一个黑猩猩，当初来的时候是6岁，可能是。这名字人家来说都有档案的，叫毛毛。小猩猩拿出来放出来以后特别的漂亮，那猩猩看着我趴那，哎呦，那种发怵的那种眼神，发怵的感觉，哎呦，这求助的感觉，往前错吧，他也知道你也是人，跟我原先养的人应该是都是人，但是这个人的感觉他不一样，又想过来又不想过来。
1: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这一切让黑猩猩毛毛焦躁不安，他的情绪该如何安抚？张耀华说，这考验一个饲养员的经验，也考验一个饲养员对动物的感情。
0: 就我大胆的进去抚摸了以后，哎呦，他一下抱着我。你要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我举个例子，我如果说要是我要是胆小，或者是对他没有感情的话，我一掐他胳膊，啪给扔一边去。这只猩猩，我跟你说，他终身他能记住这个，他不会再往你身上扑。完了以后，有可能他大了以后，他没准能还伤到你。所以我帮抱了以后，拍了拍，哎呦，他眼里头也是那种特别感觉，
1: 充满善意和感情的拥抱，缓解了毛毛的恐惧。但是张耀华说，这可不是一个百试不爽的办法。
0: 好的，什么抱猫啊，或者一些小型食肉的动物，像这东西你就不能抱了。这就是你凭你饲养经验，但是来了以后，你给它兽舍里头搁一个箱子，放出来以后，它当时胆小，它直接藏在箱子里头了。但是你看着它跑进去，它肯定知道它活着呢。但是它那种安全感，就对它来讲，这个动物钻的那个黑暗的角落里的安全感，听觉了以后，它就对你这个屋里的环境就慢慢掌握，就这一点一滴。
1: 对更加机敏的食肉动物，饲养员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要一点一点地解除他们的戒备，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0: 你一天两天你不见得看得见的，但是你把那肉给它搁在收拾门口，它夜里出来以后，自个儿把食吃了以后，它慢慢时间长了，它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到这儿来没有毛病，人家晚上给我吃了。吃完了喝饱了，完了以后我再藏那里来躲避人家那个

0: 干扰，时间长了它自然它就出来了。你有什么动静一开门，到这点儿它就知道你可能喂它来了，到时候它就出来歪着头看看你。你再进来以后呢，别藏了，该吃了，你得搁在那儿看看着你，就很自然的，它到时候把肉给吃完，它就跑了。
1: 你看这个，它拿
2: 舌头
1: 吃，
2: 得嘞，吃肉别喂了，
1: 受不来
2: 呀、啊，别喂它了，别喂它了，应该吃多了受不了啊。你也这么贪嘴，
1: 成我喂我自己吃。
3: 在北京动物园里，张耀华熟悉他饲养的每一只动物，这是他与他们朝夕相伴的结果。他跟动物的缘分其实比他的工龄还要长，因为他的母亲和舅舅都是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他从小就是在动物园里长大的。
0: 但是为什么那会儿小能端着料呢？因为所谓还是小动物园，那会儿那喂的料都是那么一小盆一小盆的，是因为这个小动物呢，那就料吃的那比较杂，所以说那个过去那阿姨叔叔就可以说拿这个肉末过来，拿那个窝头过来，拿俩苹果，家庭的一些像零碎的小活，哎，那会儿确实就特别感兴趣。
3: 张耀华小时候，也就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物园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去处之一。与他们相比，张耀华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这些动物。
0: 他们拿来饲料说你喂去吧，我可以一个一个的喂的，那种感觉跟这会儿的感觉，要说从饲养上喜欢的时候，都是培下了基础。所以说那会儿的动物的眼神就不一样，就说来一只动物，你给它一根，你看那个猴子，它过来跟你伸手要吃的时候，它的眼神跟你的眼神一对，那种感觉，一般是你要不是说饲养的，是你体验不出这种感觉来了。有的猴子来以后瞪着眼，呲牙咧嘴，其实它是想冲你要吃，它也不是，它也是吓唬你，看你有没有这种胆量跟我对视。但是你跟他这猴子对视时间长了以后，那猴子呲牙咧嘴，他就马上就跑，他不会就那个向你扑来，那种很少。
3: 都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可接触时间长了，张耀华居然也能明白动物的心思。慢慢的，他把对动物的兴趣扩大到了家里。
0: 见着他们饲养员就老实了，在那会儿的基础上呢，应该已经打下了一个喜欢这个动物的一些基础。所以翻回来以后，我回到家以后就是说，走街串巷买那小鸡也好，那个小鸭子也好，也买回来，拿回来就养。带个野叔那会儿给他弄点菜叶子，弄点方便面，喝冷喝冷一块吃，这哎长得也挺好，自豪感也挺好。当时养了，我记着养了三只小鸡嘛，死了一个，那就是下雨轮的，还不是我养死的。那时候下雨，那棚子没弄好，给死了一个，死了一个完了以后，当时那会儿也是挺不高兴。我妈说：“讲话以后你上动物园，你看什么样的鸡没有？那鸡不比这好看，那都花花绿绿的，什么孔雀，那毛都不比这好看。”
3: 动物园里的动物又多又好看，张耀华当然是知道的。所以到动物园做饲养员成了他从小的梦想。这个梦想在他25岁的时候终于如愿以偿，他当上了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
0: 那会儿的饲料按照老百姓来讲，就是让他吃饱了喝好了，养好动物呢，就是达到他一个繁殖体壮，毛皮就会特别光亮，这就是一个饲养当时的一个标准。要老百姓来讲，就是一个圈儿、一个棚子、一个房子就完了，生存繁殖这都能达到，但是它这个对它的这个生活习性达不到。
3: 30年过去了，北京动物园已然今非昔比了。
0: 通过2000年以后我们改造呢，把这个场地整个打平以后，就唯独给它盖了一套房子，所有的那个运动场给它打开，让它一个工的或者两个公的带着一个群跑，对它的繁殖、蹄子的修长、长生长、活动量都有很有好处。这个好些游客已经看出来了，它的这个，你看这个马的这个臀部后边长的
2: 真是膘肥体壮。它是因为活动量大了嘛，完了它的繁殖能力也特别好。
3: 给动物修建宽阔的场地，给它们奔跑的空间。张耀华说，这给动物带来的好处不胜枚举。
2: 最好的一个就是什么，死亡率减低了，因为过去都是小圈，斑马是神经质动物嘛，生产的时候稍微的有一个人的惊吓以后，它容易冲撞，圈小又是铁栏杆，一撞有时候当时撞完死亡，80%的马撞栏杆以后一般都死了，因为它撞的它没有防卫能力，直接往上撞，撞完以后当时撞的都是脑门，脑门完了以后是胫骨折，完了就造成死亡。现在这么大的广场上你出现不了这种状况了，顶多就出来以后哗啦哗啦跑出来，哗啦哗啦回去，在外头根本就出现，就是他打斗也是追着他来回跑，他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3: 不仅活动的场地变大了，场地上的布局设施也更加贴近自然，更加实用和美观。
2: 这个棚子也是仿到那个非洲那个土骆那种效果，一个是给动物的遮阴，一个呢就是喂一些饲料，防止那个下雨轮了以后为那个遮雨起了一个作用。
3: 随着时代的变迁，饲养员要面对怎样的新问题？
2: 他就提出来，他就会质疑你，你在那阳灰地上那晒着时间长，你受得了吗？
3: 聆听各界的声音，人与动物又该怎样和谐共处？
2: 就说有些动物，就说你爱护了它，你关注了它，它也关注了你。
3: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动物朋友张耀华。时间来到21世纪，北京动物园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张耀华有了更多机会可以走出国门。但是每到一个国家，有一个地方他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当地的动物园。
2: 在我在新加坡看，人家就是挺小的一间兽舍，人家就说创造出的那个层次感的那个兽舍就比较好了。80几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兽舍里头一块踏板，或者一个磨爪子一个大凳子，人家的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柱子，一个假树似的柱子，他就老虎他就知道在那上头蹭。完了以后，他这个卧的那个方法呢，可能在一个半山窝的地方，把这兽舍抬高有一个层次感，在一个屋子的一半的地方，人有那么一块挺自然的一块木踏板，他动物他就是谁也知道这个动物也好，他愿意在高处待着，俯视着下边，他有一个安全感。
3: 兽舍还要给动物提供一种身处大自然般的安全感。张耀华他们看到了差距，所以从2000年前后，北京动物园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兽舍改造，于是便有了如今宽敞的斑马院和绿荫掩映的狮虎山。但是张耀华说，在那个时期最有意义的变化其实并不是兽舍的更新，而是人们观念上的变化。比如前些年动物说明牌上往往有这样一句话，
2: 我们那说明牌写的是肉可食，皮毛可以用，那说明什么意思？就是等于当时有些人就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尖锐的问题了，这个意思就是肉可食，这个动物可以杀了，肉可以吃，这是一个美味佳肴。皮可用，那就是说它这个毛可以拿回来，可以做一些装饰，或者是做一个防寒的东西，这个对动物来讲就是一个杀害了。
3: 同样是拥有生命的生物，动物特别是野生和珍稀动物不应该成为人类的食物或者装饰，这是动物保护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从19世纪初开始便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1981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在伦敦成立，更加促进了动物保护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0: 国外的有些这个保护动物组织对你动物的饲养水平达不到这种标准，它会有的会提出抗议的。
3: 随着这种动物保护观念传到了中国，中国的民众也开始更加关心动物的福利。
0: 现在有的动物它在外头晒着，那个兽舍里头你没有给它盖个遮阴设备，它就在暴雨上晒着，它在老百姓看着就它就不舒服啊，它就提出来，它就会质疑你，你在这阳灰地上那晒着时间长你受得了吗？这是在过去是那会儿在这上的很少，只是提个建议，你们改就改，不改是跟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个直接那个关系。现在你不改，现在这个游客呢就得要投诉你，你必须得给我解释这个清楚。
3: 来自国内外的声音加速了北京动物园从外观到理念的改变，说明牌上肉可食皮可用也变成了另外一句话，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为动物朋友提供怎样的福利，怎样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乐趣，也提上了动物园的议事日程。
0: 我们这属于食物丰容的一种，完了以后呢，为什么这么吃呢？因为它你撒一把虫子，五分钟之内基本上全吃完了，完了吃完了没得干了，等于它就是自个儿等于那儿一待那儿一窝，等于对它的生长没什么好处。这么一来呢，给它装瓶里的，增加一是增加的活动量，二是增加一个活动的乐趣。你看它叼到上头去了，它叼上底下给抢过去，又是它在来回抢，等于这一瓶完全五分钟吃的东西，也可能这一下就下午半天就是它了。
3: 要让动物健康成长，张耀华说，舒适的充满乐趣的环境必不可少，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怎样避免动物医疗时的伤害。
0: 过去我们做体检的时候就得把它吹倒了麻醉，躺在那儿抽一管血，就因为抽这管血就得麻醉它，麻醉完了以后再打解药再让它起来，这一麻醉一个是对它的伤害就相当度特别大，有可能就是窒息造成死亡，或者在打完药有可能冲撞造成撞伤。现在通过我们训练呢，就是完全在这方面都能解决了，尽可能的动物我们能不麻醉绝不麻醉。
4: 过来这边了，
3: 训练他们主动接受治疗，北京动物园的动物饲养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张耀华的思想也逐渐发生着变化。
0: 八几年的时候，就说这动物已经到不成了，还给它安，就说那会儿有时候也打针，或者有时候就给它圈在屋子里头，就得让它自然死亡，别人有人看见就完了。我们现在的这一代饲养员，从我个人理解的话，它终归是个生命。从我的感觉上，我说从我手里让它断去这生命，我现在是一是下不了手，二我也说不出这话来了。来，叫一个，哎，欢迎他们，叫，哎，好，真乖，哎，再叫一个。哎，真乖，来吃吧，行吧。来，上来。这还挑啊？这水平不低了，有青有菜的。
3: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张耀华说了这样一句话：还有四年了。四年是距离张耀华退休的时间，虽然从小就在动物园长大，虽然在动物园工作了三十年， 但是张耀华想到要退休，仍然难掩伤感之色。他说他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不打也不骂，他的训练方法能让狗狗们很听话。
2: 他做对了，你要奖励是没问题的。如果他做错了怎么办？
1: 他如何让萌狗在荧幕上大放异彩？
2: 他们一眼就看中了，然后第二天就签合同，然后第三天就进剧组。
1: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宠物朋友何军。
3: 你谁啊？
4: 我屌爆。
1: 2014年9月30日，喜剧电影《心花怒放》在全国公映，票房轻松超过10亿。
5: 请付款。
1: 这部影片讲述了黄渤、徐峥这一对好朋友带着狗狗果汁一路旅行的故事。除了两位男主角的精湛演技，另一位小主角萌狗果汁也受到了观众的极大关注。而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正是果汁的主人，宠物寻导师何军。
2: 其实动物的戏啊跟人不太一样，就是它没有那么多对白啊，所以它都是本色出演。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说，就是用果汁或者从训练的角度来说，其实狗和狗都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外形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是它能够跟人交流，然后所有的表现的行为都是符合这个人类的这个道德标准的，哎，大家就会觉得特别好。其实最开始就是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愿望其实就是能够让这些动物也得到人的尊重。但是怎么才能让他们得到尊重，就是一定要明白人的这个社会标准、道德准则是什么，不出问题才可能。所以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在北京郊区，何军有自己的一个宠物训练学校，这里面有一些是他捡来的流浪狗，一些是其他主人送到这里委托他训练的宠物狗。狗是一种比其他动物更能俘获人心的宠物，人类和狗已经共同生活了12000多年，宠物狗往往被人们当成家庭的一员。那么怎样才能把宠物狗训练得像果汁一样听话呢？这是一门学问，而摸索出这门学问，何军用了很多年。
2: 从小就很喜欢动物，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家里不太有条件能够养。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那后面好像有部队，然后有狗，然后他们淘汰的狗，然后会送给周围的那个邻居，然后那会儿我们还抱了养，然后但是父母不让养，就又送回去。
1: 直到1997年，何军有了自己的工作，也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这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实现儿时的梦想了，他开始养属于自己的第一只宠物狗。
2: 是一只白色的狗，那个时候十条，就是工体边上有一个宠物店，然后在那儿买的。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在养纯种狗，希望养纯种狗，所以都去宠物店去买，然后结果买到的并不是纯种狗啊，然后长到7个月的时候，然后就基本上都没有毛了。然后后来那个找到店里，店里态度特别不好，然后后来给消协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消协对这事儿特感兴趣啊，他们说第一次遇到有宠物的投诉，他们给协调做了一些工作，最后他们要求把狗退回去。我说那怎么可能呢？ 最后退了大部分的这个买狗的钱，然后那只狗一直到16岁吧才没的。
1: 刚开始何军对于如何养狗似懂非懂，像大多数养狗人一样，他最头疼的就是狗总是乱排便乱咬东西，
2: 就跟现在普通的主人养狗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定点位犯错误了然后打屁股，就这样。
1: 后来何军又陆续养了一些狗，而他在收养这些狗的时候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2: 我们也看到很多狗被扔掉了，觉得繁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样的问题。如果做训练的话，其实可以主动的去改变这种现象，就是你可以教会主人如何去跟自己的狗狗沟通。其实有很多的被遗弃的狗是因为跟主人之间的沟通

0: 不好，然后导致他行为出现问题的。
1: 看着越来越多的流浪狗，何军心里很难过。2004年，何军做了一个决定，他打算开办一所专门驯养动物的学校，帮助人们解决与宠物之间的沟通问题。刚开始，何军聘用了一些从部队退伍的教练来训练宠物狗，
0: 穿着迷彩服，然后一板一眼的做那个动作，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声的口令让狗去完成。传统的训练不用顾及狗的感受，因为军训犬的训练都是这样，就是我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1: 何军出国参加动物训练交流活动，他接触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训狗方式。
0: 那边有狗的比赛，看那些训练员他和狗之间的那种交流，以及给他下口令，其实跟国内的那个训练方法就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很柔软，或者说是大人和孩子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所以我就知道一定有一个很柔软的训练方法。
1: 这些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场面让何军十分感动。回来之后，他开始探索这种相对温柔的训练方法。何军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出现了正向训练的概念。
0: 他实际上是建立在人和动物关系的一个基础上，如果说做得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它可以就是我们训练它不动，不动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可以在它身上做手术，然后只是局部麻醉，然后它完全配合你，就是它的房间完全它可以选择回去，但是它愿意停留在你的身边，然后把这个手术做完。
1: 如何利用这种正向训练的概念来解决宠物狗乱排便的问题呢？经过一番实践，何军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宠物的心思。
0: 实际上狗尿尿一方面是生理反应，就是它膀胱满了它可能会去尿尿，另外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传递信息的过程。你看有很多狗会在电线杆子上尿尿，然后别的狗过来闻一闻，然后接着会再去尿，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玩微信是一样的，就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比如说我在采访，我在接受采访，我可能发一个微信，这个就是狗在电线杆子尿一泡，说它在干什么，然后我的朋友圈里都看见了啊。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它嗅闻的一个过程，去闻那个电线杆的过程，看完了以后点个赞，就是又在那儿尿一泡，信息交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当狗有压力的时候，它也会在家里头去尿尿，它有很多信息是这种压力或者有什么事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告诉主人，它们之间的信息交换就是这样的，不像我们有笔有文字有手机啊，他们就是通过尿尿去交换的。但是他知道你每天都会睡在那个位置，你一定能闻到，所以他就去那儿给你写封信。
1: 因为没有正确的了解宠物的需求，遇到宠物狗乱排便的时候，许多人通常会采用打、骂等体罚的方式来训练狗，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0: 我有一个客人，他的狗一个小的贵宾，然后他是大概10个月才从宠物店买回来，他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就是社会化最佳那个时期，所以他是特别胆小，然后可能主人以前也就是使用过处罚，然后就是在他上厕所不对的时候可能处罚过他，所以他一直背着人去排便，抓了一个现行，他正在这儿排便呢，然后我们打他吧，这是不对的行为，告诉他，但是狗可能并没有学会到我不应该在这儿拉，我应该去哪儿拉，而学会到我不能当着你的面去排便，所以他就躲起来去排便，沙发底下或床底下。
1: 在何军的宠物训练学校里，很多被主人送来的狗都有乱排便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一问题运用何军的正向训练方式2周就可以解决。
0: 它只要有排便的行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就会奖励它。如果它能够当着我们面排便的话，其实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奖励到它正确的行为。其实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周围铺上那个尿垫儿或者厕所，如果它开始喜欢在我们周围排便了，就有机会去到上面去排便。然后我们就换成更大的厕所，然后只奖励它在上面排便的行为。到后来做得非常好的。
1: 这些都是何军倡导的正向训练法。这种训练法颠覆了老式训练法中通过强迫宠物犬来达到训练目的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训导师通过鼓励引导的方式，让狗狗们能够非常自愿而且充满愉悦地完成训练工作。
2: 我们正向训练法也有一个叫法叫响片训练法，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响片。这个响片呢，其实就是一个金属的弹片，那按下去弹起来就会发出一个非常清脆的声音，我们用这个声音去标定动物做对了。
1: 响片是现代正向训练法中的一个辅助工具。在何军的宠物训练学校里，大多数的狗狗通过响片的训练都能掌握一定难度的技能。
0: 就是摁响片，然后给狗食物奖励，这样的话你再一摁响片，它就知道要给吃的了。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就会跟行为联系到一起，比如说它屁股着地了，我们就摁响片，然后给它食物奖励，它就会越来越多的开始坐下。
1: 响片的声音其实就是一个鼓励的信号，告诉狗狗们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为了能够更好地运用响片，2005年何军和训练员远赴澳洲学习，可是很快他就对这种训练方式产生了怀疑。
0: 我在那儿待了两周的时间，我没有听到训练员一次说 no，就不允许你做什么。那个时候还不太了解这个训练，有时候也不太理解，就是说总是觉得就是他做对了你要奖励，这是没问题的，如果他做错了怎么办。现在其实真正了解到就是忽略，完全的忽略，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实际上是最好的。响片呢只是沟通的一个工具，它像一个桥梁一样，它只是告诉狗对了对了对了啊，所以每当他出现我们想要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摁响片告诉他对了。在他学习的初期的时候会使用响片，当他学会了以后我们就不再使用了，啊，我们直接可以用口令了。比如说原来在学习过程中是坐下，然后屁股着地了，然后我们就会摁响片，然后给他食物奖励。当学会了以后，我只要说坐下，他坐下了，我们就直接给他奖励了，就不用再标定这个行为了。
3: 啊，这一直会再接受你，对，这其实是我们小片训练的一个目标训练。
1: 回国以后，何军开始大力推广这种正向训练法。在他看来，这种训练法如果能够被社会广泛运用的话，就可以解决人与狗之间的沟通问题，甚至可以减少流浪狗的数量。那么怎么推广呢？在何军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一条流浪狗变为宠物明星。
0: 因为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渠道，就是传播正向训练这个理念，我觉得比我们这个一个一个教学生或者做活动这样宣传其实要快得多。一部戏10亿的票房，这有多少人去看过这个电影？很多人对果汁的印象都是很深刻的。
1: 萌狗演员在片场如何察言观色？
0: 有些训练动作只能黄渤下口令他在做，然后徐峥下口令他就不跟他玩。
1: 正式拍摄，一向乖巧的果汁却开始罢工。
0: 那椅子是都锯开的，特别不稳，然后就倒了，就吓到果汁了。
1: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宠物朋友何军。随着电影《心花怒放》的热播，萌狗果汁一举成为一名动物明星。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果汁就曾经是一只流浪狗。
4: 我 名字叫对不起。
5: 起这么个名，那你出去遛狗就帮奶奶接给人陪不是啊？
4: 你

0: 想叫它橘子皮来着。
1: 橘子皮，橘子皮多没营养，应该叫橘子汁儿。
0: 太拗口了吧？要不叫果汁儿吧？
2: 果汁儿应该说不上来是什么品种，因为它肯定是一个串串狗。但是我们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梗犬的血统，因为它那个嘴上那毛是炸着的。其实它是一个多月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们那会儿是在一个宠物店做那个训练的咨询，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连锁机构，北京的，然后那个老板的司机就拿了一个纸箱子来啊，说这个是早晨从另外一个店的门口捡到的，然后打开以后就是果汁儿。那个时候才那么这么大一点儿，特别可爱。然后，他说没办法，他说放在你这儿先做训练，然后再找人领养。后来因为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会有感情，而且所有做动物工作的人都会喜欢动物，都希望能为动物做一点事儿。在现在这个宠物这个圈子里头，实际上流浪狗是最弱势的一个群体。果汁呢又是被捡到被救助的狗，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它能够去为流浪狗做一些事情。
3: 果汁虽然年纪小，可已经是一名老演员了。在拍摄《心花怒放》之前，果汁已经拍摄过三部电影。2013年，这部名为《降落》的微电影上映，讲述了男女主角因为一只流浪狗而相识相爱的故事。

0: 正是因为这一次果汁的出色演出，让心花怒放剧组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何军。
1: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有一匹马那个奶粉没了，所以我特别着急走，然后那个剧组说7点半以前，我跟他说必须7点半以前到，要不然商店就关门了。然后他们好7:20给我打电话说往我这边走，我说来不及了，我说你回去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一个剧组。然后后来第二天他们导演又让人开车把果汁他们接过去去看，然后10分钟就敲定了，就是果汁做了一些常规的这训练的表演，他们一眼就看中了，然后第二天就签合同，然后第3天就进剧组。
0: 虽然果汁经历过一些专业的拍摄训练，但是何军发现面对片场这个新的环境，果汁还是有些紧张。为了达到更好的拍摄效果，需要重新对它进行定位训练。
1: 就是比如说摄像机在这儿的话，我们需要动物去到我们指定的位置去做动作，而不是说在训练员面前去做动作，就是用响片来做，就是训练它定点，就是去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会最开始会训练它上垫子，上一个垫子，只要它上到那个垫子上，我们就会按响片然后给它奖励。然后呢我们会把那个垫子越缩越小越缩越小，最后只缩到很小的一个点，它可能就是一个什么不干胶贴在地上，跟他说去它就会踩到那个点上。
2: 我得回家，果汁还在家呢。哎，
3: 果汁给你带来了，在这儿呢。
0: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动物演员和人物演员有很多对手戏，为了让果汁和主演们尽快熟悉起来，何军除了让果汁尽量多的与大家接触，还教授给黄渤、徐峥一些简单的训狗口令。
1: 包括有些训练动作只能黄渤下口令他在做，然后徐峥下口令他就不跟他玩然后很远他就可以认出来谁是谁，然后他就会跳到他腿上，然后往那一趴。很多时候那个宁浩导演都是坐在监视器前面看，然后就是果汁在演戏的时候他会跑到现场去看，因为现场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总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0: 您说的这是刑事诉讼的问题，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接。
1: 影片中有一个片段，果汁将黄渤扔出去的离婚协议书捡了回来。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何军平时对果汁就有类似的训练，然而到了正式开拍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最开始他是分割财产嘛，把他们家所有的家具。 所有的电器，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分为二，就因为跟他妻子离婚了，然后他都分成两份嘛，椅子也给锯开了。在拍的过程，因为那椅子是都锯开的，特别不稳，然后就倒了，就吓到果汁了，然后果汁就再也不从那个通道里头过来。我就觉得现在的演员和导演对于动物福利的那个意识都越来越强。 然后所有剧组人员都等着，就是我们一点一点做训练，然后让他对这条通道和对椅子进行脱敏，因为他紧张嘛，我们就不能让他那么敏感脱敏。大概做了得有10多分钟，然后就一遍一遍一遍做，黄渤也在那配合，然后最后就把那个纸还是从那个通道里给调过来了。
2: 置身于何军的宠物培训学校中。
1: 就像来到了动物园，除了宠物狗，何军还会对这里其他的动物进行训练。
3: 你又他过来，Hello，干什么？Hello，你好，有什么？现在做的是一个群体的一个飞行的训练，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一给信号，它就能够飞过来，然后落在人的身上或者手上，然后再一给回去的信号以后，它们就自己回笼。
1: 我们训练猪，训练鸡，训练各种鸟类，然后还训练兔子，然后训练羊驼。其实这些动物，你只有跟它沟通交流，你才知道哇，它们有那么好的感知器官，它们那么好的这个生存能力。其实这有很多的都是人类比不了的。 他们对于那些事物的观察，那鸡对一些很细小的东西，它的视觉反应都是非常好的。降，降，降，降。少。对，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对狗的不了解，才导致了。 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狗会咬人，比如说狗会不停的吠叫，会在家拆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因为狗的压力太大，所以导致的。如果说，作为这个行业，作为喂狗服务的人，不懂得这些的话，有可能在你服务的过程中，给客人制造出来一条有行为问题的狗。包括我们在网上去找一些个如何去解决行为问题，有很多都是错误的。 就是我们看完了那个，如果这么操作的话，绝对会导致一些负面的东西出现。所以我们也愿意说，在媒体上多做一些这样的宣传，然后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处理的方式。
2: 何军在自己的宠物学校里开设了各种宠物培训课程，他希望让更多的宠物能够接受到正确的训练。 哪怕只是改掉一个乱撒尿的小毛病，何军说：“让宠物与人之间建立更好的沟通，让流浪狗能够更少一些，这就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0: 是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这个季节呢是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啊，我觉得春天和秋天真的非常的美，花儿多，但是呢一切都是相对的。也有一些人呢在春季和秋季呢相对来说呢会健康上出现一些小问题，之前我们已经讲到了啊，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出现了。那讲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医生呢，也会提到还有过敏性的皮肤病。曹大夫好，这个季节其实真的是年当中最舒服、最美丽的季节啊。但是我周围确实也有一些朋友，每到这个季节就非常非常的发愁、非常困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有一些过敏性的问题。前段时间我们已经请呼吸科、耳鼻喉科的专家讲过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的问题，他们都提到了过敏性的皮肤病啊。其实不仅仅是秋季，好像这种春秋季季节转换的时候呢，过敏性的皮肤病也是一个高发的时候，是吧？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气候的特点和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有很多人呢出现一些皮肤的过敏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呢就要讲一讲皮肤过敏的问题。皮肤过敏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过敏源啊，主要包括这么几大类。第一类呢叫做食物类，那么就包括我们吃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药物，这是一大类。那么还有一类呢叫接触类，就是跟我们皮肤直接能够接触到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我们衣物的纤维啊，比如说金属，像我们戴的首饰啊、手表啊，还有一些皮革、橡胶，这都是跟我们皮肤能够直接相关的这些东西，叫做接触类，这也是一大类的过敏源。那么还有一类呢，可能就跟我们这个吸入类，就是通过呼吸道能够接触到的这个过敏源相关。那么在这里面呢，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者说对于北方人来说，那么呼吸类的这个过敏源应该说还是很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影响这个人正常的这个健康状况的，
0: 就是我们受这个呼吸类过敏源的影响更多一些。
1: 会很多，尤其是在特殊的季节的这个时候。另外呢，就是对于北方的气候，大家都知道它风沙呢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在风沙当中携带的这些比如说灰尘，尘螨，这个也是造成北方地区这个很多人过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也就是说空气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过敏。
1: 对。
0: 但为什么有的人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应，有的人人家就没事儿呢？这跟什么原因有关系？
1: 这个呢可能受一定遗传的影响，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这种叫遗传过敏性体质。如果说一个孩子他父母都有这种遗传过敏性体质的话，父母双方都是属于那种皮肤比较敏感或者甚至有哮喘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有哮喘这种病史的这种孩子，他可能对于呼吸道的这种过敏呢会体现得更突出一些，稍微有个这个风吹或者是花粉或者是这个柳絮、杨絮，甚至有一些动物的皮屑，那么有这些分泌物，这些空气当中的漂浮物的时候，它都可以引起很激烈的哮喘和包括皮肤的过敏。
0: 您刚才提到说有些孩子，我碰到过这样的家长说，我们孩子前几年不过敏，怎么今年突然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过敏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某一个阶段的事情，还是伴随一生的事情？
1: 对于正常人来说啊，我们都可以想象，我们这个人从出生到我们最后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不断地遇到一些新的东西，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认为一个正常人在生命当中也会至少出现那么几次过敏的情况，这是正常人。那么对于那种天生遗传过敏性体质的这些孩子呢，那么他的这种几率，就过敏的几率就要大的很多很多，可能几十倍、上百倍都有可能。那么他的这种表现呢，也并不是说我天天都会出现过敏，在他抵抗力相对比较强的时候，那么他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时候，他可能对外界的这种敏感程度呢就相对的低一些。那么如果说他最近这段时间比如说比较劳累，或者说睡眠不好，或者说最近可能有点着凉感冒，反正他抵抗力下降的时候，那么他的皮肤的敏感程度就会明显的上升。对于以前不曾过敏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出现一个敏感反应。
0: 就跟自己的体质的这样一个变化
1: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0: 对，
1: 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如果说你抵抗力强，那么过敏的就被压下来，那么你最近抵抗力差，它可能就抬得很高。
0: 其实人的皮肤特别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哈。
1: 对。
0: 但是

0: 呢，就是皮肤上出现那个红疹子。
1: 红疹子，
0: 对，这个红疹子呢，表现可能会大，就有一些差异。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可能像一个大饭团一样，很大，面积很大，
1: 一片一片的，
0: 然后鼓起来的，对，一片一片的。有的呢，可能就是那种很细密的那种小红点点，它的表现不太一样，就根据它过敏的这个种类啊，包括它自身的这个敏感程度啊，表现出来的呢，可能有大同小异，但是它一定会有疹子，有疹子，有痒，多半还是跟过敏相关。
1: 如果说这个是起了单纯的起了疹子，但是没有痒的过程，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个问题，是吗？
0: 比如天我们很容易遇到一种呢，叫做病毒疹，就是因为病毒感染所发出来的一种疹子，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出疹子了，包括像麻疹呐、水痘啊，还有一些风疹病毒、EB 病毒这些病毒的这个疹子呢，它也有疹子，但是这种疹子病毒引起来的疹子，通常是没有任何痒的感觉的。
1: 没有痒的感觉，
0: 对，
1: 没有感觉就
0: 没有感觉，它不疼也不痒。
1: 但是就是过敏的我也见到过，特别是我记得去年春天的时候见到过一个小孩，一夜之间就那个整个身上红红的一大片一大片，就您刚才形容的那个小孩都肿起来了。
0: 对，
1: 这样就很可怕，让家长哈觉得说这个会不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呼吸道啊等等啊，这个哮喘啊等等连带反应，这种过敏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其他过敏的一个反应呢。
0: 过敏呢，其实我们能够见得到的都是我们皮肤上的表现。那么因为皮肤在外，你上头是长了你是长了红疙瘩了，是长了白疙瘩了，都能够看得到。但是过敏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它长在皮肤上，而是它长在你看不到的这个消化道和呼吸道里面。如果长在消化道里面，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们的食管里头，我们的胃肠道里头也出现这种水肿性的红斑的话，那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消化功能势必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过敏都是一个快速的反应，有时候可能几分钟之内、一小时之内，它就马上就遍布全身了。那么如果说在我们的消化道里头也突然出现这样的肿胀的话，那么我们恶心、吐、腹泻，都是有可能出现的，而且呢，腹部可能会出现脐周的一个绞痛。就是像拧着疼
1: 一样
0: 啊，对对，老百姓说拧着疼，这种呢就是一个比较重型的一个荨麻疹，就是一个过敏反应。那么最可怕的就是呼吸道，因为我们的这个气道一定要通畅，如果气道不通畅，你喘不上来这口气，那么会直接影响生命的。所以呢，在过敏的时候，最可怕的一种反应就是在呼吸道，尤其是喉头的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水肿的斑块，那么我们叫它喉头水肿。这个是可以快速引起人窒息的，这样是有可能就是造成这个病人死亡的一个原因。那么所以我们过敏的时候，如果说单纯只是皮肤上起疹子、痒还不可怕，如果说出现了消化道或者是呼吸道的反应，那么必须立刻就医。这个是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到医院去做紧急的处理。
1: 也就是说皮肤上的这个过敏呢，它也可能仅仅停留在皮肤上，但也有可能它实际上是整体过敏的一个信号。
0: 对，
1: 你里边看不见的地方也发生了严重的过敏，
0: 是这样的。
1: 这样就比较可怕了。
0: 对、其实最可怕的是我们看不到的。如果我们看得到的话呢，我们可以相应的做一些处理。
1: 但是我们能不能通过皮肤这样一个信号早点发现过敏？
0: 一般的来说呢，像这个出现喉头水肿，或者是出现消化道的反应呢，它预先在皮肤上并没有说确定的这种征兆，说我某一个地方起了，就是预示着我肯定呼吸道出现反应，或者说我全身起的多了，我就一定有呼吸道的反应。但是呢，这样的人呢，往往在一开始发作的时候，会有一个自己的自我的一个感觉，他就觉得这个喉头发紧，
1: 不舒服了，
0: 吞咽的时候可能有一点不顺畅，这种反应是会有的。至于说肚子疼，这个可能感觉会更敏感一点，那么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如果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跟那个医生呢去沟通，说我现在有这种吞咽困难，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喉头堵着什么东西不顺畅。或者我觉得肚子疼，像这种症状一定要提前告知大夫，要在他没有完全发作起来之前就用上药。
1: 那么具体到我们每个人自己来说哈，咱们现在这个对于健康呢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
0: 对，
1: 我们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一个过敏体质？

0: 这个从哪些方面来判断呢？还是我这个这一次的皮肤上的改变只是一次偶然的过敏？
1: 首先呢，我们可以追踪一下这个自己的病史，因为我们都说了，这种过敏体质呢，其实有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遗传的。如果你的父母双方或者是说某一方，比如说妈妈这边或者是爸爸家那边有这种，经常犯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炎，有些人是过敏性结膜炎，就是一遇到好像有什么刺激的东西，这个眼睛就非常的痒，流眼泪，
0: 流眼泪
1: 啊，这种过敏性结膜炎，如果有这样的病史，特别是家里有哮喘病史的，那么我们认为这个都是跟这个过敏相关的这几个疾病，那么有这样的病史，那么就提示你可能会比别的人，你家族有这个病史，那么你会比其他正常人，更容易出现过敏，这是一个从遗传的角度来说的。另外呢，就是你有没有以前有没有反复的过敏的这种情况出现？特别是在婴儿期，有没有很严重的这种婴儿湿疹？因为我们都知道，刚出生的孩子出现婴儿湿疹其实并不奇怪。很多正常的孩子都有婴儿湿疹。但是呢，有些人的这种婴儿湿疹呢，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它的发作呢好像也更激烈一些。那么这样的孩子，我们就要有一根弦儿，说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属于那种比较敏感的这种体质，就要有这样的。如果说你在婴儿期的时候，可以问一下父母，在婴儿期的时候是不是有很严重的这种
0: 婴儿
1: 湿
0: 疹
1: 出现？
0: 那
1: 么就提示，那有可能呢，我是属于比别人更敏感的这种体质。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在接触一个新环境的时候，你比如说家里是新装修的，那么别人进去都没事儿，就你进去又流鼻涕又打喷嚏，然后又咳嗽，就感觉很不舒服，那么就提示你可能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说一些环境当中的变化，你会比别人更敏感。有这么几条呢，我想他就提示说这个人啊是比较敏感的一种体质。但是并不是，我们也不能危言耸听，说我就算我是典型的遗传过敏性体质，也不是说我这辈子逃不脱这个命运，我天天会过敏。那么在你抵抗力相对比较强的时候，那么它也会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你也会是像正常人一样，你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吃东西都没有问题的。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曹梅大夫跟我们谈一谈过敏性皮肤病的话题。但是如果说我这段时间，或者说本身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他还没有长得那么壮实，他还处在这样一个过敏状态的时候，针对您刚才提到的那几种过敏源，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种过敏的发生呢？
1: 咱们一类一类的说。对于呼吸道这一类呢，那么并不是说我这个人是遗传过敏性体质，我就对所有类型的东西全过敏。它肯定还是有它一个相对的这么一个方向。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更倾向于对粉尘过敏。那么有些人呢可能更倾向于比如说对鱼虾这种异种蛋白过敏。那么有些人可能就是专门就是对金属过敏，完全有这样的人。那么如果你能在就是出现了反复过敏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仔细的去医院查一下过敏源，这样呢可以给你一个提示。那么就是说我可能是很多种东西都过敏，或者说我就是对尘螨过敏，或者说我就是对鱼虾过敏。那么如果说你是对呼吸道的这个吸入类的过敏源过敏的话，这样的孩子说实话，你要完全避免这个过敏
0: 挺难的。
1: 几乎不可能，因为你不可能生活在真空的环境下，
0: 对，
1: 你也不可能说我对花粉过敏，那么我所有开花的季节就都不外出。那么如果说是食物类的或者是接触类的，可能相对会简单一点。我们的原则就是尽量的避开这个过敏源，
0: 尽量避开
1: 过敏源，这是首要的。那么就避免了这个造成你机体过敏的这么一个因素了。那么在中国人当中，

0: 特别是在北京人，我们曾经就是有过这个过敏源的调查，
1: 嗯，
0: 发现呢，其实大家对尘螨过敏是占很前位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说你过敏源前三位可能就包括尘螨，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要绝对的避免尘螨过敏几乎不可能，
1: 嗯，
0: 因为你不可能生活在无尘的环境下，
1: 嗯，
0: 那么有一些那个帮助，比如说我们不能，你要是说你对尘螨过敏的话，你不能家里这个一清洁的时候就抱土扬长，
1: 嗯，
0: 你就拿着笤帚来回扫
1: 抖床单这样的，
0: 抖了床单，
1: 嗯，
0: 然后呢使劲的拍打被子，
1: 嗯，
0: 像这样的都不行，那么一样先撒上水，
1: 嗯嗯，
0: 让它是一个湿性的环境，把它那个尘埃呢都尽量的落在地面上，然后轻轻的去扫动，
1: 嗯，
0: 另外呢还有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死角，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空调上面大家都知道有滤网，
1: 嗯
0: 嗯，
1: 嗯，
0: 不管你开与不开，它那个滤网上头会不断的吸附一些灰尘，
1: 嗯嗯，
0: 那么那个上面积聚的这个尘螨的浓度应该说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如果真的有尘螨过敏的人，我们建议大家还是隔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把滤网拿下来清洁一遍，
1: 清洁一下，
0: 对，清洁一下，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去除这个尘螨积聚的这么一个死角，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被褥，
1: 嗯，
0: 被子、褥子、床垫，你要是隔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拿到太阳下面去晒一晒，
1: 嗯，
0: 因为太阳下利用紫外线，利用我们紫外线的这种消毒的功能，
1: 嗯，
0: 那么杀灭其中的尘螨，这样对我们的健康就更有利了，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死角，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
1: 您刚才提到尘螨过敏这点，我在想，如果我们逆向思维的话，比如说我们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哎，我们小的时候打扫的时候不太注意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真是灰头土脸的扬着那个尘，
0: 嗯，
1: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那个尘土一起来就打喷嚏，
0: 对，
1: 这种人就是相对来说有可能过敏的可能性就会
0: 非常大。
1: 非常大，
0: 对，
1: 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你们家里头一抖了床单或者一打扫这个空调，
0: 嗯，
1: 一怎么样，一有这扬尘你就容易打喷嚏的话，
0: 嗯，
1: 那么就要注意尘螨过敏的问题。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尘螨过敏是唯一一个可以用作治疗的这么一个疾病，就是说，如果你单独只是对尘螨过敏的话，
1: 嗯，
0: 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可以给你做脱敏治疗，
1: 嗯，
0: 虽然很麻烦，但是呢，
1: 嗯，
0: 那个确实是有效的。它的原理呢，就是说你不是对尘螨过敏吗，
1: 嗯，
0: 那好，我今天给你一点，
1: 嗯，
0: 明天再给你一点，越来越多一点，然后呢这样呢让你逐渐的适应这个环境，
1: 嗯，
0: 那么你将来可能就不过敏了，这个呢需要的过程很长，我说起来可能觉得大家觉得挺简单的呀，
1: 嗯嗯，
0: 并不是这样，这个有时候我们需要三年
1: 哦，
0: 去逐渐的摆脱这个对尘螨过敏
1: 、
0: 嗯，
1: 这个有点像我们比如说耐药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点一点的让你接触它，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变得麻木了，不那么敏感了，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那你们是因为尘螨过敏大部分人是呼吸的这样一个过敏嘛，哈，
0: 嗯，
1: 那你们给的这个过程也是通过呼吸的方式吗？
0: 不是，
1: 嗯，
0: 是通过针剂。
1: 针剂，
0: 对，
1: 嗯，
0: 针剂，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呢其实它的治疗的范围比较有限，如果说你说我这个人除了对尘螨过敏，
1: 嗯，
0: 我甚至对几十种东西都过敏，
1: 嗯，
0: 那你做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嗯，它只有对那种就是单纯的，就是
1: 单纯
0: 啊，对，相对比较单纯，我就是对尘螨过敏的，
1: 嗯，
0: 那么你做这种治疗呢还是很有效的。
1: 尘螨过敏在呼吸道上最简单的一个表现就是打喷嚏，但是
0: 打喷嚏，
1: 嗯，
0: 流鼻涕，
1: 流鼻涕，
0: 就是这种所谓我们医学上称之为叫卡他症状，
1: 嗯，
0: 就是有一些黏膜的分泌物出来，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会出现呛咳，
1: 仿佛感冒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表现在皮肤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0: 尘螨呢，
1: 嗯，
0: 它在皮肤上的表现，啊，主要有两种，
1: 嗯，
0: 一种呢是那个螨虫咬的
1: 啊，
0: 我们可以叫它就是螨虫皮炎，就是它螨虫呢实际上也是一种生物体嘛，
1: 嗯嗯，
0: 它是活的，那么如果说它真的是被螨虫咬过，
1: 嗯，
0: 那么那在那个地方就我们想象吧，就像一个小蚊子咬了一样，
1: 嗯，
0: 那么它肯定比蚊子包要小，
1: 嗯, 嗯，
0: 因为它生物体就在那儿，那么大小的就在那儿，
1: 嗯，
0: 那么会出现一些小红点点，
1: 小红点，
0: 我们这种呢叫做螨虫皮炎，
1: 嗯，
0: 这种比较典型的大家我觉得可能能够想象到，就是我们说的酒糟鼻
1: 哦，
0: 酒糟鼻，
1: 嗯，酒糟鼻，
0: 酒糟鼻，
1: 嗯。
0: 那么这个在鼻子周围，因为它本身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毛孔比较粗大，
1: 嗯，
0: 而且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出油比较多，
1: 嗯嗯，
0: 这个螨虫呢，尤其是我们叫蠕形螨，
1: 嗯，
0: 蠕形螨呢，它。

0: 它是对于这种皮脂腺的分泌物，就是我们出的这个油，这是它的很好的一个食物，
1: 养它这个东
0: 养
1: 西，
0: 它，对，所以呢，它就钻在毛孔里头呢，寄生下来了。然后呢，它又咬你，又吃你身上的这些分泌物，那么逐渐的呢，这个鼻头红红的、
1: 肿
0: 肿
1: 肿的，
0: 肿的，然后呢，有一些好像还有一些分泌物，这种就我们称之为酒糟鼻，这种呢实际上是螨虫感染的一个表现之一。那么螨虫呢，还有一个在皮肤上的表现呢，就是真正的是螨虫的一个皮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螨虫它可以作为一个过敏源，那么造成整个机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它就跟其他的东西过敏是一样的，出现红疙瘩、痒，然后有的是斑片，有的是小红点点、丘疹的，有的可能还会起个小水泡，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哎呦，想问一个问题，可能是我以前的误区，咱们这个老百姓俗称的白头黑头，这不是尘螨是吗？
0: 白头黑头不是，白头黑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毛孔里面它正常的有皮脂腺的分泌，那么如果说我这个就是毛孔被遮挡了，比如说被油性的这个化妆品，或者说我清洗的不够干净，它表面呢被阻挡了，那它正常的这个皮脂腺呢
1: 出不
0: 分
1: 来。
0: 泌不出去，它就在那个地方呢形成我们一个叫做脂栓，油脂栓。那么形成的这个脂栓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白头粉刺。如果说这个脂栓呢又进一步，比如说我清洗的不好，或者说呢那个这个风沙比较大，进去脏东西了，那它表面的那一点点呢
1: 黑，
0: 就形成黑色的了，那样的呢我们就叫做黑头粉刺。
1: 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过敏性的病啊，我们最近讲的比较多，确实呢是春秋季会发病比较多一些。过敏性的病呢，可以说是一个疾病来源，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有过敏性的鼻炎，像这个季节过敏性鼻炎的人特别多，还有呢就是过敏性哮喘，还有过敏性皮肤病。我的建议就是说，一旦你不管是哪一部分出现了过敏性的鼻，那一定要对其他的一些部分呢要考虑，要重点关注。比如说有过敏性皮肤病的人，当你出现咳嗽的时候呢，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一个过敏性哮喘啊，这几个一定要综合考虑的。好的，那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和您分享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紫禁城中的保和殿为何被称作状元殿？它独特的简柱式建筑结构又有何巧妙之处？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5集，金榜题名保和殿。

0: 保和殿是外朝三大殿中的最后一殿，又称谨身殿、建极殿。不同于太和殿的大气恢宏和中和殿的精致典雅，保和殿建设的稳健庄重，其实这与这座宫殿所承担的用途是息息相关的。对于明清两朝的读书人来说，保和殿可以算得上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座圣殿，是科举之路的金字塔尖，因为这里是举办科举殿试的殿堂，而殿试是科举考试中最高级别的一场考试，殿试中选出的第一名就是状元。不仅如此，保和殿也曾经被用作皇帝的婚房，这在外朝三大殿中是绝无仅有的。保和殿采用重檐歇山顶，屋顶覆盖黄琉璃瓦，显得庄严而华丽，而殿内坐北向南的雕镂金漆宝座更是彰显出它昔日的尊贵。这里见证了许许多多状元的诞生，也见证了一个王朝曾经的辉煌。那么在保和殿金黄色的琉璃瓦之下，曾上演过怎样的皇家故事？有多少金榜题名的状元曾意气风发地从这里迈上仕途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五集《金榜题名保和殿》。
1: 那么顺治为什么要废后啊？他真实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要到他七年以后自个儿写的御制行状里才知道。我们看御制行状里啊，透露出了当年他废后的线索。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位皇后啊太善妒了，每每宫中有漂亮的妃子，她都要时刻的打压，每每有妃子侍寝呢，也是嫉妒的不行，很想自个儿呢独沉雨露，霸占住自己的丈夫。第二个呢，就是她生活太过于奢侈，身上穿的呀必须是最好的绫罗绸缎，用的这些器具啊都得精致，稍微有一些不满意，轻则呀打骂工人，重则呀可能就会要了这工人的性命。顺治一开始呢，面对妻子的这两个缺点还能忍，可久而久之，博尔济吉特氏呢非常的过分，天天不是打就是闹的。你想啊，这皇帝身为男人，哪能受得了妻子天天这么折腾的，心情啊也是越来越忧郁。他的母亲孝庄呢也看到了儿子的这个愁苦，权衡之下，一边啊是自个儿的亲侄女，一边是自个儿的儿子，那肯定还是儿子最重要。所以啊，当顺治决定废后的时候，孝庄表示呢我不干预，皇帝呢自个儿决定。因此啊，就这样皇后呢被降为静妃，改居侧室，顺治的第一次人生大事呢就这样草草的结束。那么就在废后不久啊，朱大臣呢又以中宫位移久虚为理由，就是说皇后你不能空着呀，上奏皇帝呢你还是得赶紧立后。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顺治这一次选后啊，那是谨慎再谨慎。在经过重重的选拔之后，又是来自科尔沁的博尔济吉特氏呢摘得了这个后冠，也就是孝惠章皇后。这位博尔济吉特氏的父亲啊是孝庄弟弟察罕的儿子，按照辈分算起来，那么他应该是算孝庄的侄孙女儿。按理说这一次选皇后，那是你顺治自个儿决定的，也是经过重重的筛选。可就在婚后不久，顺治啊又想废后了。这一次废后啊，他可是有经验，不是直接下谕旨我说废就废，而是搬出了孝庄来说事儿。他给大臣们说呀，说我选这皇后啊不孝顺，为什么呢？我母亲孝庄前两天生病的时候，身为儿媳妇的皇后竟然连探望的次数都非常少。那么借着这个理由啊，顺治呢顺便是停了皇后的中宫监奏。什么是中宫监奏呢？其实啊，就是每逢重大节庆日的时候， 朝中的大臣呢都会向皇太后、皇帝、皇后呢呈送贺表，这个表上呢会写上很多的赞颂之词。停了皇后的中宫监奏，那相当于就是把皇后的权力给收回了，只留下了一个皇后的虚名。哎呀，孝庄一看，这不得了了。

0: 他一下就看穿了儿子的心思，又想着废后呢，于是乎他出面呢干预。我们来看孝庄怎么说的。念皇后方在冲灵，未显礼节，且素且眷爱。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皇后年纪还小，很多礼节呢她都不太明白，所以皇帝啊你就别怪她了。顺治一看连母亲都出面帮忙解释，所以呢也就没有再动这废后的心思，而且恢复了皇后的中宫监奏。可以说顺治的第二次废后风波就这么草草的结束了。那么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啊，咱们的这位皇后，也就是后来的孝惠章皇后，虽然有孝庄的极力保护，但始终没有赢得皇帝的爱。孝惠章皇后的前半生啊，可以说稍微有点凄凉，后半生呢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因为康熙登基以后，念及孝惠章皇后呢对自己的这个抚育之恩，于是啊可以说是对她极尽孝道，除了尊为太后之外，还做了很多有孝心的事儿，你像单独建陵、屡上徽号等等等等。那么孝惠章皇后的后半生呢也是过得还算幸福，也比较长寿。
1: 保和殿之所以被用作科举殿试的考场，与它的结构有一定的关系。紫禁城的工匠在建造保和殿的时候刻意去掉了六根柱子，这样的设计不仅在视觉上拓宽了保和殿的广度，也让它拥有更大的可利用面积，用来作为科举殿试的考场再合适不过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纷纷怀着梦想踏入保和殿，期待着能够在这里将自己的毕生所学发挥出来，博得一个大好前程。而科举状元就是诞生在他们之中的最具才华与运气的一位佼佼者。然而在一朝状元及第平步青云之后，每一位状元的命运都不尽相同，并不是所有荣耀的开端都会迎来圆满的结局。从保和殿走出的状元，有的在政界一展抱负，也有的官运不佳，下场惨淡。那么为什么省去了六根柱子的保和殿依然牢固？科举考生们在这里参加殿试时又会面对怎样的考验呢？
0: 其实啊，保和殿还有一个秘密，我在最开头就说，他既然是偷工减料造出来的，而且是当着皇帝的面明着偷明着减，那么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呢？咱们走进保和殿啊，你就能发现这个偷工减料的秘密。站在殿内你会有种感觉，哎，整个保和殿柱子都是均匀分布，可唯独宝座前好像是少了几根柱子，这难道是自己的错觉吗？其实啊，这并不是错觉，这里啊真的少了几根柱子，准确说呢是少了六根。偷工减料的秘密啊就在这里。那你说好好的一座大殿为什么非要减掉这六根柱子呢？其实啊，这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偷工减料工程，而是建筑学上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减柱造。减柱造啊，其实呢是建筑上的一个手法，在辽代的时候开始应用，元代呢已是普遍，在宋代的营造法式里啊还专门有减柱造法式，明清时期更是得到了大范围的使用。之所以要把柱子给减了，其实啊是因为这一座殿的功能需要举办一些大的礼仪活动，或者说是一些大的典礼，必须让整个室内呢变得开阔一些。那么你说保和殿到底是要举行什么样的大的仪式呢？首先啊，我们看明清两朝这座宫殿的功能啊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像明朝时，皇帝呢在去上大朝大典之前呢会先到保和殿来稍稍休息整理一下衣服，而到了清朝，像每年的除夕正月十五，皇帝赐外藩王公及一二品大臣的宴席呢也会在保和殿这举行。除此之外， 保和殿这儿还要举行一场盛大的考试，这一场考试可是关乎很多读书人的命运，在这里啊，见证着他们的高光时刻。它呀，就是我们熟悉的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这里我插一句，其实啊，咱们科举考试的殿试啊，并不全是在保和殿举行，像明初的时候呢，就曾在太和殿举行过。一直到了乾隆朝中后期，可以说科举考试的殿试呢才固定啊在保和殿这儿来。咱们民间有一句话叫朝为放牛郎，暮登天子堂。你想登到这个天子堂，可不是说光靠脚登就行，非常的不容易，得经过一关又一关的选拔。首先呢，是得参加县府院三级的考试，也就是第一关我们叫童绅试，合格的人啊叫做秀才。第二关呢叫做乡试，这个乡呢不是乡里组织的考试，而是省级考试，中榜者呢称为举人，三年比一次。当了举人以后呢，你还附带着获得参加国家级考试的这个资格。再之后呢，就是去参加礼部组织的会试，合格的人啊叫做贡士，而只有当了贡士，你才能够到天子堂去参加最后一关，也就是殿试。那么参加殿试像不像咱们现在考试似的，拿个准考证直接就到太和殿或者到保和殿去考试呢？当然不是，它的礼节非常非常多。首先到殿试当天啊，考生们呢得起一个大早，黎明时分啊到太和门两边呢去集合，这个时候啊会有礼部官员引领着你呢到这个保和殿的单笔之下。接着大学士啊把考题授予礼部官员，考生们呢得行三跪九叩之礼。再之后是发卷子，考生们呢也得跪着接受。那么这一系列流程完了之后呢，会由鸿胪寺官员引领着考生们到这个保和殿内就座，开始考试。那么说到这儿，有人会问，这个考题是什么呀？这个考题啊，一般会由大学士呢先出几道，由皇帝啊在里边清选，或者皇帝呢就亲自来出题。考试的时间是一天，日落交卷。想想在保和殿内坐着考一天，也真是挺熬人的。也许也是考虑到考生们考试辛苦，当时的皇宫里啊，会专门在保和殿呢设置这个考试的考桌，可以让考生呢坐得舒服一点。而且在整场考试里边，也会发一些小零食，比如说果子之类的。这场考试可以说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考试。坐在保和殿内考，会不会有监考老师，或者说有其他人来监考呢？答案是肯定有。有时啊，皇帝会亲自来监考，有时呢会指派皇子来监考。那么讲完了科举考试的这个考试发卷子，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成绩认定。这场殿试一般来说是不淘汰人的，只是根据最后的考试你写的内容呢，给你重新来排一个名次。那么这个考试的名次应该怎么来定呢？我们都只知道它的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这是属于一甲。另外呢，还会评出二甲和三甲若干名。在民间，我们肯定只关注的是状元怎么诞生。那么怎么诞生啊？一般来说呢，这个读卷官呀，会用10天左右的时间呢，把这个试卷全阅览一遍，然后评选出其中最好的10份，交给皇帝来定夺。这个皇帝来定夺，那偶然因素就相当多了。有时候皇帝的心情，或者当天这个看人写的字儿，你的书法内容，都有可能成为你定状元或者是其他名次的关键因素。那么保和殿啊，见证了无数状元的诞生，可以说真真是一座状元殿。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讲3位状元的故事。第一个要讲的状元呢，他的名字啊叫程颢。在清嘉庆24年的时候， 他高中第一，也就

就是状元。据说啊，嘉庆呢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爱卿读书多少啊？”陈浩怎么回答的呀？他说道呀：“微臣呢识字不多，但是用字不错。”这个回答其实非常有水平。我们来看，识字不多呢带有自谦之意，而用字不错呢，其实又在告诉皇帝，我是很有学识的，我并不是什么都不懂。整个回答可以说是很有分寸，甚称上意。陈浩呢博学多才，为人也是低调谦逊，他特别喜欢写诗，经常是以诗来抒情。我们来看他写的这几句话，叫做望沧海之吞天，自惭掩爱，观泰山之出日，惟觉身悲。大家看这几句话，真是写出了他的心境，也写出了他的人生性格。一个沧海，一个吞天，有一种大气磅礴之感。但是你再来看整句话，整个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他不骄傲不自负的这样一种人生哲学。那么第二个咱们要讲的呀，是清末的一个状元，叫做骆沉香，是四川人，他是清末的殿试第一名。骆沉香呢在考试的时候啊，可以说是对答如流，尤其是在面对光绪皇帝提出的策论时，他敢于写出当时的整个的清朝的弊政，而且是呼吁一定要改革，字里行间言辞恳切，句句在理，深深地打动了光绪，当时就被点为了状元。在清朝灭亡以后，他曾一度呢在中小学教书度日，后来呢一直是致力于教育事业，曾经当过四川高等学堂的校长，还为筹建四川大学呢出过很多力。他呼吁啊主持地方筹款速建大学。而且这骆沉香啊不仅能文，武也特别厉害，是一位文武状元。他强调啊一定要说强国强种，身体呢也非常非常重要。他把自己后来为撰写碑文呢得到的酬金啊都捐给了成都的武士会。骆沉香呢一身清廉不贪污，整个家呢也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后来啊也被称为是穷状元。有一次呀，考生的样貌还成了能不能夺得状元的这个关键。这事儿是发生在明朝开国的时候，明朝的第一位状元吴伯宗。吴伯宗呢于洪武四年呀参加殿试，其实当时他并不是状元，当时的状元叫做郭冲，本来都快要拍板定下郭冲了，可是朱元璋呀一看郭冲的样子，这作为我大明开国的第一位状元，得是文采家形象家，可是当他看到第一名郭冲的时候，哎呀脸色一下就变了，连连摇头，这人长得确实好像不太好。这个时候啊站在旁边的这个吴伯宗呢一下子就映入了他的眼帘，长得形象非常好，很帅。朱元璋一看他确实不错，很符合我心中大明第一状元的这个形象，因此呢就改伯宗为状元，而郭冲呢只能屈居到第二去了。这个事儿啊说起来好像是吴伯宗占便宜，就因为长得好看，但其实排开这些因素，大家想一想，能站到殿上让皇帝亲自来点，那肯定你的文采你的学识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以上啊我们讲了保和殿的，从他的改名史一直讲到他里边发生的事儿，这座殿啊集人生的悲欢离合于一身。我说呀它是一座四有宫殿，有帝王的人生之喜，有皇后的离别之伤，有王公们的宴会之乐，更有读书人的高光时刻，人生逆转。保和殿啊仿佛就像一个记事本，600年的岁月中，他的每一页上都记录着人生百态。那么在保和殿之后呢，是一条长街，这条长街啊在民间有一个戏称叫做天街。
你别看这条街普普通通的，可它的普通之上发生着很多不普通的事儿。它是故宫的分界线，由它开始，国事转为家事。这条普通的街上又有着什么样不普通的事儿呢？

0: 漆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有这么一群特殊的仁人志士，他们胸挎照相机或者肩扛摄影机，载着当时并不多见的作战武器，奔赴炮火纷飞、枪林弹雨的抗日战场，竭诚尽力，出生入死，去拍摄一组组鲜活可贵而又珍贵的真人真事。他们用手里的镜头凝固住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难忘的瞬间，也记载下许多难能可贵的历史永恒画卷。他们在记录下中华儿女英勇杀敌、悲壮前行的同时，也写就了自己爱国抗日那壮丽独特的人生，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做出了贡献。是谁拍摄了著名的影片《风云儿女》？又是谁记录了平型关大捷的经典场面？是谁拍摄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珍贵镜头？又是谁拍摄了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肖像照片？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用镜头为抗日烽火瞬间定格的勇士们。要提起上世纪30年代抗战题材的电影，人们不由会想起当时风靡全国的影片《风云儿女》。这部电影讲的是青年诗人辛白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毅然冲破个人情感的藩篱，投入到抗敌救国的斗争当中去的故事。当时日寇已经占领了中国东三省，全国人民早就已经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是国民党当局呢，却采取不抵抗政策。电影中义勇军在长城内外跟敌人殊死战斗的场景，给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和震撼。而当时电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及插曲《铁蹄下的歌女》，在电影还没放映时就传唱在大江南北，成为抗日救亡的号角。电影《风云儿女》是由田汉编剧，夏衍改编成电影，许杏芝导演的。我们先来说说许杏芝。1904年，他出生在扬州，15岁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科学习，19岁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这所学校。他先是在绘画领域崭露头角，后来又跻身于上世纪20到30年代的文坛，再稍后转到了戏剧和电影方面的创作，最后又回到画坛。在以上不同的领域啊，许杏芝是均有卓越的建树。他是一个杰出的画家、杰出的诗人、很优秀的戏剧电影编导以及艺术史论家。1934年，许杏芝加入了上海天一影片公司。1935年初，他应夏衍的邀请，跟吴印贤一起辞去了天一电影公司的工作，一起转到中共秘密组织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不久就接受了导演电影《风云儿女》的任务。在这儿值得一提的是，许杏芝参加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修改。除了拍摄《风云儿女》之外， 许兴之还跟吴印贤等人深入抗日救亡和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拍摄了大量记录八一三事变前后的新闻资料片。这当中包括敌机的狂轰滥炸、民房的熊熊燃烧，以及无辜的百姓尸横遍野、无家可归的难民，还有青年学生在街头宣传救亡等等珍贵镜头。尤其是在八一三战火当中，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把摄像机架在一个高层建筑上，抢拍到了苏州和北岸800将士们坚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的画面。1938年春天，许兴之和吴印贤带着这批资料去香港剪辑，制作成新闻纪录片《中国万岁》。但是遗憾的是，当该片的出品人把样片送交国民党当局审查的时候，检察官竟以宣传共产为由，把底片和正片全都销毁了，让许兴之、吴印贤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这批珍贵资料荡然无存。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在上海小有名气的摄影师罗吉之曾经拍摄过他的《使命》《铁鸟》《难姐难妹》《父母子女》等等影片，受到同行的积极评价，也奠定了他在电影界的地位。但是真正让罗吉之名声大振的是1937年由他掌机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平型关大姐》。77事变以后，罗吉之啊急着上前线，急着去干嘛呢？拍摄中国军队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的新闻记录。

朱德总司令的高大形象。这也使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的人民啊，第一次在银幕上目睹了传说已久的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的风采。为了早点把这批珍贵的底片冲洗出来，罗吉之啊，不避风雨，不避险阻，披星戴月，跋山涉水，骑乘一匹快马，从西北前线直奔武汉。影片完成以后，正在武汉的彭德怀对这部纪录片非常满意，当场对罗吉之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希望摄影师们多去前线，多拍新闻纪录片。没过多久，彭德怀带着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纪录片回到了西北前线。后来这部新闻短片选入抗日特辑的第二集，发行到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各地，并且跟中国抗战电影特辑一起又发行到了巴黎、日内瓦、利物浦等地。八路军平型关大捷这部片子传播到海内外，用一个个在战火纷飞中拍下的真实镜头，把这支传奇的队伍第一次在电影纪录片中以真实的形象展现在全世界人们面前。这部影片的公映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轰动，这部著名的纪录片不仅在当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中坚作用和希望之所在，更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它还有着非同凡响的文献价值。我们再来说说薛伯清，他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新华影业公司的摄影师，当时曾经参加拍摄《夜半歌声》《壮志凌云》等影片，受到人们普遍赞赏。为了拍摄一部反映新四军部队生活的纪录片，薛伯清曾经在1941年和1945年从上海冒着巨大的危险三进解放区。1941年春天，薛伯清使应彭雪枫之邀，第一次从上海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的中心洪泽湖畔的半城镇去的。当时不巧，彭雪枫已经奔赴前线了，正准备反扫荡，所以情况很紧张。出于对薛伯清人身安全以及工作不便的考虑，师部让他暂时回上海，等到反扫荡胜利以后再来拍摄。薛伯清只能在半城一带拍摄了一些军民生活的镜头，就匆匆赶回上海。1945年2月，当薛伯清再次来到新四军四师的师部的时候，彭雪枫师长已经在数月前在对敌作战时牺牲了，军部正在准备举行彭雪枫追悼大会。而这次薛伯清是奉张爱萍师长的邀请专程来拍摄这场追悼会实况的。2月7号，彭雪枫的追悼会在半城镇举行，台上张爱萍致悼词时悲情难抑，声泪俱下，而台下会场上的几千名新四军的指战员低头默哀，为痛失一位可敬的好师长泣不成声。目睹这种悲壮感人的场面，薛伯清拿着摄像机的双手禁不住有些颤抖，但是他努力克制着自己，饱含着热泪，尽最大努力拍完了追悼会的全部镜头。会后他又去了春阳、北双沟等地，拍摄了新四军在敌后战斗生活的真实情况，以及威名远播的新四军骑兵团的新闻纪录片。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四军在淮阴成立苏皖边区政府。薛伯清第三次应约来到淮阴，拍摄了当时鲜活真实的活动情况，为世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新四军专题新闻纪录片。薛伯清没想到的是，正是这部纪录片，在后来不久的政治斗争中，成为了非同小可的有力证据。什么事情呢？那是1946年春天。当时美蒋反动集团造谣污蔑新四军不抗日。5月上旬，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南京中共办事处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用铁的事实驳斥了美蒋的不实污蔑，还放映了名为《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的纪录片。这部影片真实形象地反映了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面貌，以无可辩驳的确凿事实驳斥了美蒋反动派对新四军的造谣污蔑。

0: 1941年6月5号，日军对重庆实行大轰炸，有上千人在重庆的大隧道里为躲避日军的轰炸窒息死亡，从而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空袭大案。1998年，真实记录这个惨案的150多幅照片公之于世，这也成为侵华日军残酷暴行的铁证。而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正是摄影师程默。1998年，当时已经年过八旬的程默讲了拍摄照片时的经历。当时日军的飞机在轰炸，地皮在发抖，为了拍摄这些日军罪行的照片，他不得不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程默1916年出生在江苏省丹徒县，1931年在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学习电影洗片和摄影，也从此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1936年10月19号，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程默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北四川路大陆新村鲁迅的住宅，拍摄了鲁迅的遗容、书房，还有悼念鲁迅的情形，而这些成为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记录鲁迅葬礼的历史资料。而就在这次记录鲁迅葬礼过程中，程默被宋庆龄、沈钧儒等进步民主人士的演讲所感染了，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心声，他被震撼了。也可以说，这一次拍摄是程默人生的转变。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上海，程默跟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投身到革命队伍中。他先后在西北电影公司、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摄影师，期间他拍摄了一些进步影片。在重庆遭受轰炸的几年时间里，程默曾经在嘉言50号周公馆担任联络员，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公开的身份是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兼国民党卫戍司令部摄影顾问和空袭救护委员会摄影师。正是利用这些便利条件，他在战火硝烟中拍摄了大量的珍贵照片。后来因为暴露了地下党的身份，程默在1943年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电影团延安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他用简陋的设备记录下了那个时代延安的风貌。在程默的镜头里，不仅留下了延安历史原貌，也留下了毛泽东等领导人日常生活中的音容笑貌。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方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且在同年的9月2号，正式在美军军舰密苏里号进行投降仪式和签署投降书。摄影师韩仲良成为中国唯一一位拍下日本军国主义者签字投降仪式的历史见证人。韩仲良20世纪30年代末进入影坛，拍摄过10余部优秀的电影和戏曲作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电影制片厂派出摄影师韩仲良去密苏里号军舰上拍摄了日本向同盟国签字投降的新闻纪录片，这也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记录下的重要瞬间。9月2号，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每个摄影师的位置早就做了分配。美国有多少人呢？摄影师有120人，英国、苏联、加拿大都有6到8个人，而作为中美苏英四强之一，而且代表着4亿5000万中国人的大国，却只给一个摄影师的资格，那就是韩仲良。韩仲良事先把外围景物拍好了，他把将要用的器材都放在准确的位置上。这次投降签字仪式前后一共22分钟，韩仲良总共抢拍了6卷片子，700多英尺。另外，他注意到当日本代表取笔签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笔里没有墨水了，只能临时借用了美国代表的笔来签字。9月9号，韩仲良亲自剪接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纪录片首先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和唯一电影院跟观众见面，而且他的这个著名纪录片还抢在了美国片子的前面， 为此，他更加为中国人民的抗日胜利以及自己这个拍摄行为的胜利引以自豪。在电影制片厂里啊，人们经常用四个最字来形容韩仲亮：最正直、最敢说话、最能吃苦、最卖力工作。他连续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丽人行》《三毛流浪记》等著名的影片，而且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所拍摄的《武训传》上下集，他的摄影技术和艺术成就更是相当的显著。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在香港从事摄影的郑景康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决心，我要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就这样，1938年初，郑景康离开了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他拍摄了大量有关抗日救亡活动和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1940年底，郑景康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帮助下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他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也让他在摄影艺术上获得了更高的成就。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期间，郑景康作为摄影界唯一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还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在座谈会期间，郑景康举办了个人影展，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的欢迎。任弼时、贺龙都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也兴致勃勃地亲临观赏，而且称赞郑景康的摄影艺术很高。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郑景康深入工农兵生活，拍摄了大量反映延安军民劳动生产和建设的作品。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和美国总统代表赫尔利先后抵达延安访问。因为郑景康懂英文，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又调郑景康到王家坪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他跟随叶剑英一起参加接待和陪同参观，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外交活动和统战工作四处奔波，还拍摄了有关活动的大量照片。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电邀赴重庆谈判，而在延安机场，郑景康拍下了挥手之间的著名照片，也记录了这个重大的历史瞬间。要说郑景康在抗战时期最主要的贡献，是用照相机拍摄了党中央领导人的革命活动还有风采，记录了边区军民的革命斗争和生活，留下了延安历史的珍贵画卷。1944年，郑景康拍摄的毛泽东像形神兼备，深受毛泽东本人喜爱，被党中央批准，是可以公开悬挂的毛泽东的第一张标准像。这幅照片的剪切版曾经在抗日战争的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大量的印发，为广大军民所熟悉、所敬仰，也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召唤。在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的时候，这张照片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1: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

0: 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九集。
3: 早晨，黑风岭阴沉沉的天空里，大块的黑云在翻来翻去，山头被乌云遮掩得严严实实。不远处传来了几声狗叫。黑风寨的黑风堂上，三个土匪头子正在闲谈。
4: 哎，老二，你胳膊咋了？
5: 别提了，大哥，昨晚上巡山的时候不小心给踩空了，摔了一下。
4: 要紧不？
5: 没事。大哥，您看咱什么时候出寨呀？
6: 二哥，我们也不能去得太早，我看吃完了晌午饭你和大哥去，有一个时辰就到黑风口了。
4: 老三，你看就老二现在这个熊样子，去什么去，怕是连马都骑不了喽。
5: 大哥，我能行。
4: 老二，你就别逞强了。我看这样吧，你留在寨里，老三跟我去。
6: 大哥，没问题，我跟你去。
4: 那就这么定了。哎，还有老二，你一会儿记着去给我弄点酒，去跟那个周站长喝喝酒啊，尽量拖住他，不要让他知道咱们离寨了。
5: 那好吧，喝酒可是我的长项。三弟，三弟
6: 啊，你刚说啥？
5: 你想啥呢？我说先弄两斤酒。
6: 我觉得行。
4: 那老二，一会儿我在山下的枪一响，你就把潘家带来的那些人都给我绑了，如有反抗就上了他，防着他们闹事儿，特别是住在楼上的那几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5: 知道了，大哥。
4: 老三，一会儿准备下山，你去带潘家小子，记住让人给他身上绑几个手榴弹，把绳拉在你手里，以防那小子下山跑了。听说那小子从小练武，有两下子，如果他敢跑就照死他。
5: 好，大哥，听你的，他跑不了。
4: 好，兄弟们走。
3: 原本的计划被二当家打乱，一时间措手不及，三当家只好安排信任的手下就给他到时候暗中打开，协助穆英英他们一定要撑到外面援军打到，这才随张疯子一起来到山下。
7: 三当家，你怎么也跟着来了？
8: 哎，计划已定
7: 啊。那
8: 我安排了张四儿在两点前把你那家伙给老八叔他们，让他们抢占后门，一定要坚持到山下来。
7: 好，你放心，他们会坚持到的。
4: 韩少爷，你看前面那几个人是你们家的人吗？
9: 哦，是我们家的大管家和教书先生。
4: 少爷，大管家。大管家，钱带来了吗？
10: 都在这里了，大当家的。
4: 来，老三，找个人去看看大管家带来的钱是真还是假呀。
11: 看您说的，假的？我们哪儿敢呢？
10: 大哥，大洋黄金都是真的，10000一箱，一共5箱大洋，剩下的几箱给您备的小黄鱼。大当家的，现在可以放了我们家少爷了吧？哈哈。

0: 你们是打算放走韩家小子？这儿是我和周站长设的一计，这一石二鸟的好营生，谁会放过呢？啊！
1: 大当家呢？你堂堂一个黑风寨的大当家。
0: 岂有说话不算数之理？
2: 什么算数不算数？能让我升官发财，那才叫算数啊！哈哈哈！
0: 大哥，三弟，来，把潘家小子和钱都给我带回去，其余人都给我命！来，兄弟们，给我杀！
3: 张疯子，我是八路军游击队放闪的枪。啊，
0: 你是？
3: 我是八路军渭北游击队的郭大勇，我命令你放下武器，否则就消灭你们。
0: 妈的，八路，你听着，如果你们再敢乱动，我就打死这潘家小子。
3: 老三，你把潘家小子带到前面去。
0: 大哥在这儿呢。
3: 八路，你们听着。
0: 你们只要敢开枪，我就让人拉响潘家小子身上的手榴弹，不，他就上西天了啊！哈哈哈哈！
4: 大当家，大当家，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0: 郭队长，千万不要开枪啊！
3: 开枪！老三，你这是干什么？
4: 大哥，你就让兄弟们放下，不要让兄弟们白白送了命。
0: 呸！
3: 老三。
0: 你敢背叛我，
5: 郭队长，开枪！别让张疯子跑了！
6: 同志们，打！这个王八蛋，兄弟们，撤！
7: 老三，
6: 潘少爷，你带人去救老八叔他们，我去追张疯子。他对这地形很熟悉，他要是躲了起来，你们一时间很难找见他。
8: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0: 别动，大哥，你再动我就开枪了。
3: 老三，我一直以来我对你不薄吧？
0: 是啊，大哥，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你被姓周的给利用了，白白的送死呀！
3: 知道个屁！
0: 大哥，姓周的是拿你当炮灰呢，你投降吧，别让兄弟们也跟着白白的送死呀！
3: 老三，你要挡着我升官发财。
0: 你找死！大哥，回头是岸呀！哎，
9: 老二，你来了！大哥，你炸我！
10: 张疯子在那儿！
9: 二叔，你来了！
10: 呀，
9: 你双枪了？
10: 没事，打在胳膊上了，一点小伤。
9: 哎呀，
10: 王先生。
9: 这就是你说的王龙同志吧？对，
10: 是，郭队长。王龙同志，我听王先生说起过你，才知道你是被组织安排在黑风岭的卧底，现在欢迎你归队。
9: 好，郭队长，上面有很多土匪，都是穷苦人出身，很多都是没了活路才上山当的土匪。
10: 你让我去劝劝他们，不要抵抗了。
9: 不行，你受伤了，先撤下去。
10: 哎，
9: 没事，小伤，不碍事。
11: 那行，那你给他们喊完话，立马撤下去。嗯。山上的弟兄们听着，我是三当家的，大当家的已经跑了，你们赶快投降吧，打开寨门，让游击队进去。
12: 此时此刻，王龙安排的手下张四已经听到山下寨门口的动静，准备按计划把穆英英他们护送出去。
13: 三当家的带人打上来了，老八叔，我们走。
14: 郭宏、郭良，我们走。
15: 你们怎么出来？啊！有人造反了！

0: 老三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各位兄弟，你们可不能像老三一样无情无义。我们要给大当家报仇，有敢投降的就地枪毙，给我打，打死一个，伤两块大洋。
1: 别让他们跑了，兄弟们，跟我上，扔手榴弹，炸死他们！
2: 干嘛？干嘛？你没事吧？
3: 没事。诺博斯，头上有妖怪，慢能坚持住。
2: 好，
4: 国良，跟我来。
5: 来了，小川子，炸死他们！
1: 兄弟们，给我顶住，顶住啊！
6: 同志们，冲啊！
7: 曹队长，这儿有个老兄受伤了，
8: 快给他包扎。
3: 曹队长，你们是游击队？
8: 我们是八路军卫北游击队的。
3: 是，是，游击队来救咱了。
2: 你是青江，青江，青江，是青江。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英英不知所措，她没想到自己日日思念的儿子就这样出现在眼前。他已不再是离开自己时瘦弱的少年，长高了，也结实了，而且成了八路军游击队的队长。英英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8: 娘，娘，我是青江，我是青江啊。
3: 青江，是你吗？你当游击队队长啊？
8: 爹，爹，是我，我是青江啊。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3: 青江啊，你去哪儿了？青江，让我跟你娘好找啊！青江，
8: 爹，娘，孩儿让您二老操心了。
2: 好孩子，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青江，你弟弟清河呢？
3: 是啊，清河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
8: 爹。娘，我是逃出来的，可清河，清河他没能逃出来，现在在哪儿，我也不清楚啊。我对不起清河，对不起爹娘，我没把清河带回来啊。
2: 啊，那他还在国民党部队？
7: 报告，队长，山寨前门那边已经打起来了。
8: 爹，娘，我去收拾那些土匪。清河的事儿咱以后再说，你们就先待在这儿，打完了我过来找你们。同志们，我们走。
3: 英英，你带着小川子他们去保护药品，我和张四去给清江带路。快，张四，我们走。
9: 老八叔，这边
2: 小心点儿。
9: 小心，前面有安保。
8: 我走。
3: 清江，前面有安保。
8: 爹，爹，你咋上来？
3: 我给张四来给你们带路，他路熟。
8: 爹，你小心啊！
3: 我知道。快，用手榴弹炸！
9: 妈的，张四，你个王八蛋，老子杀了你！啊，
3: 张四，张四，张四，你不能死啊！张四，
9: 老八叔，张夫子。冲！
10: 妈的，我让你们冲！
9: 老子，
10: 老子让你们一个个都去见阎王！
3: 青江，他，
8: 爹，爹，你受伤了？
9: 我没事，皮外伤。那个就是土匪头子张疯子，打死他！
8: 爹，你快隐蔽好，
9: 没事，
8: 让我来。
3: 冲！啊！
8: 爹！
3: 英英，
2: 老爸，我，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你流了好多血，流了好多血啊！
3: 英英，我怕是。

0: 爹，你看看我吧。
1: 想你呀、啊，还有清河。
2: 老爸，老爸，你听住，你听住呀、啊，老爸，
0: 你看看
2: 你听住。
0: 我还要把清河找回来呢，你等我们呀。
1: 爹，等不到那天了。你一定要把清河找回来，照顾好。你，
0: 爹。

0: 小川子，终于找到你们了！国红、国良、改娃，你们都没事吧？少爷，我们把药品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有几个游击队员在帮忙看守，就是改娃受伤了。
1: 要紧吗？莫斯，轻生，我能顶得住。啊，英英是他们的。
0: 啊，游击队曹队长是老把叔和英英婶的亲生儿子，老把叔给他们带路去了，安顿好我们，英英婶最后也就跟去了。
2: 你们看见姓周的了吗？少爷，我们一路也在找。
1: 姓周的，你给我出来！我要杀了你，姓周的！
3: 姐，那有人！
1: 别开枪，是我。
2: 原来是你这个王八蛋，叛徒！
1: 国良，
2: 杨管家这个叛徒！
3: 你看我不打死你！
1: 慢，
3: 说，刚才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没谁，就我一个。
2: 你再不说！
1: 再不说就杀了你！别！
3: 我说，是周站长，他人在哪儿？说！
2: 别开枪！捉活的！
3: 国红小心！啊！
0: 少爷，少爷，你中枪了！
3: 我没事，快保护国红！
2: 姓周的，我让你跑！
3: 姐，抓活的！
1: 哎呀！
3: 哎呀，走！
2: 你这个王八蛋！我要亲手宰了你，给我爷爷报仇！
3: 女侠饶命！女侠饶命！
2: 你也有今天！
3: 潘少爷饶命！饶命！我给你磕头了。
1: 好，
3: 你先给老爹磕三个响头。
1: 我磕，我给老爹磕一百个响头。
2: 姐，我宰了他！
1: 慢着，
2: 让他继续磕。
1: 高位爷爷的在天之灵，
2: 女侠，我磕，饶命啊！女侠，我要你血债血还。
3: 女侠饶命饶！
1: 爷爷，国红给您报仇了。
2: 爷爷，您的仇报了，您在天有灵。
1: 让这样的坏人永世不得超生！报仇了，爷爷，我们终于杀了这个姓周的，老天有眼呀！少爷，
4: 您的伤……没事，我没事。把他们给我围起来！
1: 啊！
4: 姐，你放开我姐！
2: 放开我！
4: 放弃冒！
5: 潘家少爷，原来。 你也在这儿，
1: 你放开国红，你想干什么？
5: 干什么？抱得美人归呀！今天还有你们潘家锦上添花，我可是双丰收呀！
4: 王少爷，你这援兵来的太是时候了。
5: 啊，
4: 我没说错吧？他们全都在这儿。
5: 你这回呀，可是立了大功了，于公于私，我都会记得你的好处的啊！ 放心。

0: 回去了我一定让我爹在军队里给你谋个一官半职的，你呀就变成正规军了。
1: 好、哦、谢谢王少爷，谢谢王少爷。
2: 二等家的，
1: 原来你怎么了？娶他张疯子勾结军统，还不许我找个靠山了？
2: 王锦茂，你要什么都可以，你先把他放了。
0: 放了哪儿那么容易啊？上次他们害得本少爷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脸，以为这就完了？
2: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废话少说，快来给我把他们拿下。
3: 啊！哎呦，哎呦，我的眼睛！
4: 王少爷，王少爷，
5: 瞎了你的狗眼！今天就让你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
4: 你们胆敢！
5: 你们，
3: 我说过我打枪很准的吗？
2: 国红，你没事吧？
6: 我没事。
5: 少爷，游击队来了，他们人多，咱赶紧撤吧。
0: 这娘们儿，我要你死！
7: 潘少爷，
8: 哎，
7: 你们没事吧？
8: 没事，周站长和二当家的都死了。哎，你们见到英英婶和老八叔了吗？
7: 我们刚才已经和曹副队长会合了，山上负隅顽抗的土匪基本已经解决了
8: 啊。
7: 但老八叔他
8: 怎么了？
7: 老八叔被张疯子打死了。
6: 什么？
8: 什么？
5: 爹，
8: 那英英婶他们现在人呢？
7: 刚才我们已经派人找了个寨子里的房间安置尸体，英英婶他们应该都在那儿。
8: 国红、国亮，咱们走，
6: 快走！
9: 英英怎么也没想到，在黑风岭会和清江重逢，她同样也没有想到青梅竹马的丈夫曹老八也会在黑风岭离开了她。在这大喜大悲之下，她的心仿佛一下子被掏空了。屋子里他跪在曹老八的尸体前，手里紧紧握着丈夫赎回来的镯子，眼泪无声地在脸庞滑落。
10: 娘，
11: 娘，
12: 您
13: 开门啊！
12: 您开门吧！
14: 娘，您开门呀！
12: 娘，
11: 娘，
10: 镯子你带着。
11: 娘。你把镯子赎回来了。
10: 潘家出手大了，咱一来啊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

携共赴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根据当代作家杨莹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集。
2: 清河一定要把孩子们带大，带他们走上光明大道。
3: 娘，
2: 孩子们，来，给你爹磕个头。秦家，你长大了，你要答应娘，一定要找到你弟弟清河。你爹常常念叨你们哥俩，他想你们哥俩的时候，觉都睡不好。只有找到你弟弟，你爹才能安心的走，你懂吗，孩子？
4: 娘，娘，我懂。
2: 好，你们俩过来，这是国红，这是国亮。也是你的弟弟和妹妹，以后你们要相互照顾。
4: 娘，您放心吧。
3: 放心，
2: 国红，改完咋样了？
3: 改完在楼下呢，受伤了，但没伤着骨头。
2: 小川子，你去把咱剩下的人集中起来，把那些药品都搬出来，整得好，让郭队长他们直接带走。
4: 好，
2: 孩子们，让你爹好好休息，咱们出去说话。

0: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你表示感谢。
1: 应应事儿，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向你敬礼。敬礼。
2: 王先生，郭队长。
0: 特使，我代表县抗日救国会以及八路军卫备游击队向曹洪武同志表示哀悼，对你表示慰问。
2: 王先生，谢谢你。
1: 是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你跟老八叔就是清江的父母，要不然你们一家人早就团聚了。
0: 天下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2: 是啊，没想到刚见面，老爸就走了。
1: 婶儿，你放心，我们游击队会捉住张疯子，为老八叔和死去的兄弟们报仇的。
0: 大婶，这次战役我们不但歼灭了黑风寨的土匪，也为当地老百姓除了遗憾，同时也为我们打开了通往陕甘宁边区物资渠道，清除了障碍。你们运药队的功劳可不小啊。
2: 其实我们也没想那么多，一心只想把药安全送到。
0: 虽然我们也取得了胜利，但我们也失去了老爸。
2: 老爸走得直。
0: 答应要事儿，你看老八叔的后事如何安排？
2: 我想把老爸埋在老爹的坟旁，让他俩做个伴。这事儿我和孩子们去办。
1: 清江，你留下来帮着你娘处理善后的事情，送送你爹。
0: 郭队长，你一会儿把交货的粮食、枪支、弹药与潘家送的药品整理好，一起拉回游击队，把那个杨管家绑回去株连。
3: 哎，二叔，我可以归队了吗？
0: 你本来就是游击队员呀，你就跟着郭队长回卫备游击队报道吧。
3: 我终于归队了。

0: 娘，不哭。
1: 可怜的孩子，你跟娘说说，你这些年是咋过的？
0: 哎，那时和你们分开之后，
2: 我不是当兵，我不跟你们走，放开我们，爹娘！
3: 别喊了，再哭打死你们！
2: 你们放开晋江，
3: 放开！一会儿到了地方，自然会放开。
2: 我要找爹娘。
0: 爹娘说：“去西安找他们。”
3: 去西安找？回头啊，上战场上找去吧。
0: 就这样，我们被瘦猴抓回去，关了起来。
1: 他们打你们了没？
0: 这倒没有。
1: 可怜的孩子。
4: 来人，把这俩小子给我关起来。叫叫他们过两天送到前线打仗去。
5: 是。
2: 哥，我怕。
0: 清河，有哥在，别怕。
2: 哥，我不想去打仗，我要到西安去找爹娘。
0: 我也想去西安找爹娘。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们看天黑的那些看门的人都睡着了。清河，清河，我发现门没有锁，估计是看咱俩小，跑不了。
2: 门没锁，
0: 咱俩逃。
2: 万一被他们发现咋办？
0: 没事，咱俩一起走，能逃出去一个算一个。
2: 你先走，我后面跟着。万一被他们发现了，就说找茅房。
0: 能行吗？
2: 肯定行。
0: 好。
6: 嗯，什么声音？哎，有人逃跑。
2: 哥，快跑！别管我！
6: 妈，小兔崽子还想跑？
4: 谁想跑？抓回来给我打！

送来给您做伴，老爹。

0: 葬吧。
1: 娘，娘给爹下葬了，我们过大殿去吧。
2: 他爹，你等等，娘。
3: 是。
2: 亲家，给你爹把被子盖好。
1: 好。
0: 老八叔，走好。
4: 七八月的关中平原正是玉米成熟的季节，田里那一排排一行行的玉米长得一人多高，他们认真地接着果实，坚韧地活着。穆英英已经有很多天没出门了，她时常驻足在院中，好像是在等着谁。天娃和丫头也一直都不相信爹已经死了，他们从学校回来一进门，总还是习惯地喊着爹娘。
5: 爹娘，我们放学了。
6: 丫头，丫头放学了。
7: 娘，王先生和我们一起回来了。
6: 啊、哦，王先生快坐。
1: 好好好。
6: 丫头，你去跟你哥到外面玩一会儿。
5: 嗯，娘。
1: 他英英婶啊，这两天你身体怎么样啊？
6: 好多了，就是感觉浑身没劲。
1: 嗯。哎，国红国良没在？
6: 去练武场了。
1: 哦。哎，他婶啊，你可要挺住呀，孩子们还都只靠着你呢，你要是倒下了，孩子们可咋办？
6: 我知道，我就是还没缓过这口气。
1: 我想啊，老八就是活着，他也不希望你这样啊。你可得把这个家撑起来。
6: 嗯，我不能让孩子们失望。
1: 唉，这人呀，就是要靠一口气活着。你就是孩子们的精神支柱，没事时呀、啊，就让孩子们陪着你到外面走一走，散散心。
6: 嗯，哎，王先生，
1: 嗯，
6: 潘少爷的伤咋样了？你有看见他吗？
1: 嗨，你也知道，伤筋动骨一百天，你看他还有一段时间恢复呢。
6: 我听国红说，他现在可以勉强下地走路了。
1: 是啊。我昨天看见他时，他还闹着要看你来呢。
6: 他伤没好，就别让他乱跑了。哎，王先生，
1: 嗯，
6: 改娃咋样了？
1: 那小子没事儿。

0: 秘境能拄个拐棍到处乱跑啊。对了，潘老爷本来要来看你的，那县城的药铺里最近没人照看，他在哪儿啊？回不来。
1: 哎呀，不用不用，老爷有那么多大事要忙呢。
0: 大婶，今天我来呢，首先是代表县党组织来感谢你了。
1: 哎呀，我也没干啥呀。
0: 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听说了上次我们黑风掠影的事情，还表扬了我们的那次行动。
1: 是吗？朱德总司令？
0: 嗯，就是他。他说呀，我们八路军就是要为民除害，要把这些破坏抗日的汉奸和祸害老百姓的土匪全部斩掉。这次胜利啊，可有你们很大的功劳呀。
1: 朱总司令，那可是了不起的任务呀。王先生，我虽然懂得大道理不多，但我能看出来你们都是好人。
0: 大婶啊，清江是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战士，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以后啊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会帮助你的。
1: 哎，那就先谢谢王先生了。
0: 不用谢。哎，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也看出来你虽然是一个女同志，可能干大事了。
1: 哎呀，您过奖了。
0: 我和潘老爷也商量过了，以后除了运药以外，希望您也可以为八路军做一些事情，不知道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只要是对老百姓有益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0: 好样的，我就知道你愿意。对了，你识字懂礼又会武功，我想啊，打算让你担任我们复旧会的会长，你看怎么样？
1: 复旧会是干什么的？
0: 复旧会啊，就是组织妇女们在一起识字学文化，为抗日前线募捐物资，支持前线战士抗日。
1: 哦，是这样。
0: 哦，你看现在啊，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很多地方，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就是要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要把这些畜生赶出中国去。
1: 好，王先生，我干，只要能把那些畜生赶走，让我干啥都行。
0: 不愧是女中豪杰呀。
1: 王先生过奖了。
0: 我还计划让潘少爷担任抗日救国商救会会长，组织泾阳县的商家们投入到抗日工作中去。
1: 那太好了。可是老爷能同意吗？
0: 这个你放心，老爷呀，其实一直都在为抗日做事情，他会同意的。
1: 那少爷过去要参加抗日，老爷不是不让去吗？
0: 少爷毕竟是他的独子，他的担心可以理解的。
1: 人之常情。
0: 哦，是啊，潘家药铺外送的药都是送往抗日前线的，那可是老爷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省城的关系弄的。
1: 真没想到老爷这么支持抗日。
0: 对了，老爷给你们在潘家大院后面的街上买了一院房，他说让你们啊在这里好好的安下家来，房子呢不是很大，但足够你们母子几人住了。
1: 那可使不得，使不得。我们怎么能让老爷给我们买房子呢？我们毕竟是潘家雇用的镖师。
0: 老爷说了，经过这两次送镖，老爹和老爸先后都走了，现在你我潘老爷已经不分里外了。潘老爷都说了，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让你们自己住，也是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以主仆相称，而且也便于以后你开展工作。
1: 哦，既然是这样，那就谢谢老爷了。王先生，只要八路军需要，我义不容辞。
0: 太好了，以后你的工作就由我直接安排。
1: 嗯，明白了。
0: 还有一件事情，把国红国良送到青训班去学习，你看怎么样？
1: 太好了，他们早就想去青训班了。

0: 这下呀，正好如愿了。
1: 好好好。
2: 嵯峨山下，失去了曹老八的穆英烈，带着他的孩子们，在这里扎下根来。他还要和他们继续走下去，虽然不知前路是坦途还是崎岖，但他相信跟着共产党八路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嵯峨山下》第十集。
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拥抱需要他鼓起巨大的勇气，
3: 就我大胆的进去抚摸了以后，哎呦，他一下抱了我。
2: 怎样的说明引起了众多口舌纷争？
3: 那书面写的是肉可食，皮毛可以用，那说明什么意思？
2: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动物朋友张耀华。本期口述人张耀华生于1957年，北京动物园动物饲养队副队长。
3: 从我内心里头，我就觉着动物就是人类的朋友，只是一个语言的没法沟通的问题。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呢，从饲养上呢，你慢慢就体现出来这个人跟动物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有些动物，就是说你爱护了它，你关注了它，它也关注了你。
2: 河马叫做晶晶，张耀华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1993年，那时候这头小河马只有4个月大。
3: 接晶晶的时候，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看见大型动物这个母子分开的那种感觉。当时我看到这个母亲就说决定以后拿走，把这小崽拿走，完了以后他们天津饲养员就把这个门，把晶晶的妈妈就用闸门的方式给它揭开，揭开以后，晶晶的妈妈马上就意识到这个小崽跟它要分开，回来以后就冲撞这个门，想，但是它再撞，它是躲撞不开这门的，所以说小崽呢又在这个隔着栏杆又跟他妈又也是不依不舍。
2: 晶晶与妈妈的离别，让张耀华深为感动。所以在那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他对晶晶总是关爱有加。
3: 96年病了一回，那会�儿到时候就是将近40多天，一口吃一口不喝，就在这里头来回溜达，或者在这一趴，两腮的地方赤红赤红的，当时很难就说发现他什么毛病，完我们兽医打针呀、处理各方面都做好些治疗。作为呢就是一口不吃不喝，从南方给他进了好些的那个鲜的那个青饲料也不吃。
2: 40天不进食，晶晶厚实的脂肪几乎消耗殆尽，生命也危在旦夕。张耀华分外着急。
3: 我就无意中的看到一个空调下边长得嫩芽，一个钟头给他搅了4两，回来以后，哎，搁在嘴边一口就吃了，完了就又号召就我们班组的职工又下去找个剪子，找那是带空调地方的搅，一天给他搅了2斤多，也给吃了。从那天开始，一点一点都开始恢复了。来，姑娘，吃吧，吃吧。
2: 晶晶终于恢复了健康。 不久还做了妈妈，她已顺利地产下了八头小河马，成了北京动物园的英雄母亲。张耀华为此倍感欣慰。做动物饲养员整整30年，张耀华自己也说不清他到底养过多少只动物，但是对每一只动物都像对金锦一样，他付出了全部的情感。
3: 养动物7分的责任，3分的技术，不见得这个技术多深，但是你的责任必须到位。我跟年轻的讲课也有人说，串一只老虎不见得是非得高级功能串去，说串一只老虎过去说怎么串也好，它不进笼子，年轻的饲养员过去啪一跺脚，这老虎也害怕就进去了，这不见得是技术，这就是一个动物之物之间的一种感觉。所以你就得了解这动物到什么情况下它想进哪儿，想走哪儿，想吃什么，想干什么，那就平常你跟你动物的观察，就是行为上的一些表现你得体验出来。但是这些东西有些说可能能说不到一块儿，但是你必须得喜欢，你要从心里要不喜欢这动物，就你就别提你能养好动物，这不可能。
2: 喜欢动物才能养好动物，这是张耀华做饲养员整整30年总结出的经验。1982年，张耀华进入北京动物园，成为检疫场的饲养员。当时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每一头动物在入园前都要进行检疫。1970-80年代，北京动物园加强动物的搜集工作，大量的新动物陆续到来。张耀华的工作就是饲养这些新动物。
3: 他来了以后，他当时的环境跟你这儿的环境截然不一样。作为动物来讲，他装了笼以后，或者是火车也好，飞机也好，运了以后，他就等于进了一种捕杀似的，他不知道这种感觉。就跟咱们人似的，装上箱子里，塞到笼子里头，给你拉到外地去，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着等着，来给他们摇摇头，谢谢，摇摇头，啊，谢谢，嗯，行吧，再摇一个，啊，行了，喂。
2: 将心比心，张耀华经常这样换位思考。
3: 坐下。
2: 他发现，对于新来的动物，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排解他对新环境的恐惧。
3: 哎，好呀，哎，真乖，真乖，乖乖，好嘞，起。从日本来过一个黑猩猩，当初来的时候是6岁，可能是。这名字人家来的时候都有比档案的，叫毛毛。小猩猩拿出放出来以后特别的漂亮，那猩猩看着我趴那，哎呦那种。发怵的那种眼神，发怵的感觉，有着求助的感觉，往前错吧，他也知道你也是人，跟我原先养的人应该是都是人，但是这个人的感觉他不一样，又想过来又不想过来。
2: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这一切让黑猩猩毛毛焦躁不安，他的情绪该如何安抚？张耀华说，这考验一个饲养员的经验，也考验一个饲养员对动物的感情。
3: 就我大胆的进去抚摸了以后，哎呦，他一下抱着我。你要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我举个例子，我如果说要是我要是胆小，或者是对他没有感情的话，我一掐他胳膊，啪给扔一边去。这只猩猩，我跟你说，他终身他能记住这个，他不会再往你身上扑。完了以后，有可能他大了以后，他没准能还伤到你。所以我帮抱了以后。拍了拍，哎呦，他的里头也是那种特别感觉，
2: 充满善意和感情的拥抱，缓解了毛毛的恐惧。但是张耀华说，这可不是一个百试不爽的办法。
3: 好的，什么抱猫啊，或者一些小型食肉的动物，像这东西你就不能抱了。这就是你凭你饲养经验，但是来了以后，你给它兽舍里头搁一个箱子。放出来以后，他当时胆小，他直接藏在箱子里头了。但是你看着他跑进去，他肯定知道他活着呢。但是他那种安全感，就对他来讲，这个动物钻的那个黑暗的角落里的安全感， 听觉了以后，他就对你这个屋里的环境就慢慢掌握，就这一点一滴。
2: 对更加机敏的食肉动物，饲养员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要一点一点地解除他们的戒备，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3: 你一天两天你不见他看得见的，但是你把那肉给他搁在收拾门口，他夜里出来以后自个儿把食吃了以后，他慢慢时间长了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到这儿来没有毛病，人家晚上给我吃啊，吃完了喝饱了，完了以后我再藏那里来躲避人家那个干扰，时间长了他自然他就出来了，你有什么动静一开门到这点儿，他就知道你可能喂他来了，到时候他就出来歪着头看看你，你再进来以后呢别藏了，该吃了你得搁在那儿看看着你，就很自然的他到时候把肉给吃完他就跑了。
4: 不吃，
3: 得了，吃肉别喂了，
4: 受不来，
3: 别喂他了，别喂他了，因为吃多了受不了啊！你也这么贪嘴，
4: 成我喂我自己吃。
2: 在北京动物园里，张耀华熟悉他饲养的每一只动物，这是他与他们朝夕相伴的结果。他跟动物的缘分其实比他的工龄还要长，因为他的母亲和舅舅都是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他从小就是在动物园里长大的。
3: 但是为什么那会儿小能端着料呢？因为所谓还是小动物园，那会儿那喂的料都是那么一小盆一小盆的，是因为这个小动物呢，那就料吃的那比较杂，所以说那个过去那阿姨叔叔呢就会说拿这个肉末过来，拿那个窝头过来，拿俩苹果，家庭的一些像零碎的小活，哎，那会儿确实就特别感兴趣。
2: 张耀华小时候，也就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物园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去处之一。与他们相比，张耀华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这些动物。
3: 他们拿来饲料说你喂去吧，我可以一个一个的喂的，那种感觉跟那会儿的感觉，要说从饲养上喜欢的时候都是培下了基础，所以说那会儿的动物的眼神就不一样，就说来一只动物你给它一根，你看那个猴子它过来跟你伸手要吃的时候，它的眼神跟你的眼神一对，那种感觉一般是你要不是说饲养的，是你体验不出这种感觉来了。有的猴子来以后瞪着眼呲牙咧嘴，其实他是想冲你要吃，他也不是，他也是吓唬你，看你有没有这种胆量跟我对视。但是你跟他这猴子对视时间长了以后，那猴子呲牙咧嘴，他就马上就跑，他不会就那个向你扑来，那种很少。
2: 都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可接触时间长了，张耀华居然也能明白动物的心思。慢慢的，他把对动物的兴趣扩大到了家里。
3: 见着他们饲养员就老实了，在那会儿的基础上呢，应该已经打下了一个喜欢这个动物的一些基础。所以翻回来以后，我回到家以后，就是说，走街串巷买那小鸡也好，那个小鸭子也好，也买回来，拿回来就养。再跟野叔那会儿给他弄点菜叶子，弄点方便面，喝冷喝冷一块吃，这哎长得也挺好，自豪感也挺好。当时养了，我记着养了三只小鸡嘛，死了一个，那就是下雨轮的，还不是我养死的，那时候下雨那棚子没弄好，给死了一个，死了一个完了以后，当时那会儿也是挺不高兴。我妈说讲话，以后你上动物园里看什么样的鸡没有？那鸡不比这好看，那都花花绿绿的，什么孔雀那毛都不比这好看。
2: 动物园里的动物又多又好看，张耀华当然是知道的，所以到动物园做饲养员成了他从小的梦想。这个梦想在他25岁的时候终于如愿以偿，他当上了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
3: 那会儿的饲料按照老百姓来讲就是让他吃饱了喝好了，养好动物呢就是达到他一个繁殖体壮，毛皮就特别光亮，这就是一个饲养当时一个标准。 要老百姓来讲，就是一个圈，一个棚子，一个房子就完了，生存繁殖这都能达到，但是它这个对它的这个生活习性达不到。
2: 30年过去了，北京动物园已然今非昔比了。
3: 通过2000年以后我们改造呢，把这个场地整个打平以后，就唯独给它盖了一套房子，所有的那个运动场给它打开，让它一个公的或者两个公的带着一个群跑，对它的繁殖、蹄子的修长、长生长、活动量都有很有好处。这个好些游客已经看出来了，它的这个，你看这个马的这个臀部后边长得真是膘肥体壮，它是因为活动量大了嘛，完了它的繁殖能力也特别好。
2: 给动物修建宽阔的场地，给它们奔跑的空间。张耀华说，这给动物带来的好处不胜枚举。
3: 最好的一个就是什么，死亡率减低了，因为过去都是小圈，斑马是神经质动物嘛，生产的时候稍微的有一个人的惊吓以后，它容易冲撞，圈小又是铁栏杆一撞，有时候当时撞完死亡，80%的马撞栏杆以后一般都死了，因为它撞的它没有防卫能力，直接往上撞，撞完就当时撞的都是脑门，脑门完了以后是颈骨折，完了就造成死亡。现在这么大的广场上你出现不了这种状况了，顶多就出来以后哗啦哗啦跑出来，哗啦哗啦回去，在外头根本就出现，就是它打斗也是追着它来回跑，它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2: 不仅活动的场地变大了，场地上的布局设施也更加贴近自然，更加实用和美观。
3: 这个棚子也是仿到那个非洲那个土骆那种效果，一个是给动物的遮阴，一个呢就是喂一些饲料，防止那个下雨轮了以后为那个遮雨起了一个作用。
2: 随着时代的变迁，饲养员要面对怎样的新问题？
3: 他就提出来，他就会质疑你，你在那阳灰地上那晒着时间长，你受得了吗？
2: 聆听各界的声音，人与动物又该怎样和谐共处？
3: 就说有些动物，就说你爱护了它，你关注了它，它也关注了你。
2: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动物朋友张耀华。时间来到21世纪，北京动物园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张耀华有了更多机会可以走出国门，但是每到一个国家，有一个地方他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当地的动物园。
3: 在我在新加坡看，人家就是挺小的一间兽舍，人家就是创造出的那个层次感的那个兽舍就比较好了。80几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兽舍里头一块踏板，或者一个磨爪子一个大凳子，人家的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柱子，一个假树似的柱子，他就老虎他就知道在那上头蹭，完了以后他这个卧的那个方法呢，可能在一个半山窝的地方把这兽舍抬高，有一个层次感，在一个屋子的一半的地方，人有那么一块挺自然的一块木踏板，它动物它就是谁也知道这个动物也好，它愿意在高处待着，俯视着下边，它有一个安全感。
2: 兽舍还要给动物提供一种身处大自然般的安全感。张耀华他们看到了差距，所以从2000年前后，北京动物园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兽舍改造。于是便有了如今宽敞的斑马院和绿荫掩映的狮虎山。但是张耀华说，在那个时期最有意义的变化其实并不是兽舍的更新，而是人们观念上的变化。比如前些年动物说明牌上往往有这样一句话，
3: 我们那说明牌写的是肉可食，皮毛可以用，那说明什么意思？就是等于当时有些人就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尖锐的问题了，这个意思就是肉可食，这个动物可以杀了，肉可以吃，这是一个美味佳肴。皮可用，那就是说它这个毛可以拿回来可以做一些装饰，或者是做一个防寒的东西，这个对动物来讲就是一个杀害了。
2: 样是拥有生命的生物，动物特别是野生和珍稀动物不应该成为人类的食物或者装饰，这是动物保护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从19世纪初开始便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1981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在伦敦成立，更加促进了动物保护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3: 国外的有些这个保护动物组织，对你动物的饲养水平达不到这种标准，它会有的会提出抗议的。
2: 随着这种动物保护观念传到了中国，中国的民众也开始更加关心动物的福利。
3: 现在有的动物它在外头晒着，那个兽舍里头你没有给它盖个遮阴设备，它就在暴雨上晒着，它在老百姓看着就它就不舒服啊，它就提出来，它就会质疑你，你在这阳灰地上那晒着时间长你受得了吗？这是在过去，是那会儿在这上的很少，只是提个建议，你们改就改，不改是跟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个直接那个关系。现在你不改，现在这个游客呢就要投诉你，你必须得给我解释这个清楚。
2: 来自国内外的声音加速了北京动物园从外观到理念的改变，说明牌上肉可食皮可用也变成了另外一句话，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为动物朋友提供怎样的福利，怎样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乐趣，也提上了动物园的议事日程。
3: 我们这属于食物分工的一种，完了以后呢，为什么这么吃呢？因为它你撒一把虫子，5分钟之内基本上全吃完了，完了吃完了没得干了，等于它就是自个儿等于那一待那一窝，等于对它的生长没什么好处。这么一来呢，给它装瓶里的，增加一是增加了活动量，二是增加一个活动的乐趣。你看它叼到上头去了，它叼上底下给抢过去，又是它在来回抢，等于这一瓶完全5分钟吃的东西，也可能这一下就下午半天就是它了。
2: 要让动物健康成长，张耀华说，舒适的充满乐趣的环境必不可少。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怎样避免动物医疗时的伤害。
3: 过去我们做体检的时候就得把它吹倒了麻醉，躺在那儿抽一管血，就因为抽这管血就得麻醉它，麻醉完了以后再打解药再让它起来。这一麻醉一个是对它的伤害就相当度特别大，有可能就是窒息造成死亡，或者在打完药有可能冲撞造成撞伤。现在通过我们训练呢，就是完全在这方面都能解决了，尽可能的动物我们能不麻醉绝不麻醉。
5: 过来这边来，
2: 要训练他们主动接受治疗，北京动物园的动物饲养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张耀华的思想也逐渐发生着变化。
3: 80年的时候，就说这动物已经到不成了，还给它安，就说那会儿有时候也打针，或者有时候就给它捐到屋子里头，就得让它自然死亡，别人有人看见就完了。我们现在的这一代饲养员，从我个人理解了，它终归是个生命。从我的感觉，我说从我手里让它断去这生命，我现在是一是下不了手，二我也说不出这话来了。来来，叫一个，哎，欢迎他们，叫，哎，好，真乖，来，再叫一个。哎，真乖，来吃吧，行了。 来，上来。这还挑啊？这水平不低了，有青有菜的。
2: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张耀华说了这样一句话：“还有4年了。”4年是距离张耀华退休的时间。虽然从小就在动物园长大，虽然在动物园工作了30年，但是张耀华想到要退休，仍然难掩伤感之色。他说，他离不开动物园，更舍不得离开他那些动物朋友。
6: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打也不骂。他的训练方法能让狗狗们很听话。
1: 他做对了，你要奖励，这是没问题的。如果他做错了怎么办？
0: 他如何让萌狗在荧幕上大放异彩？
1: 他们一眼就看中了，然后第二天就签合同，然后第三天就进剧组。
0: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宠物朋友何军。
2: 你谁啊？
3: 我屌爆。
0: 2014年9月30日，喜剧电影《心花怒放》在全国公映，票房清。
1: 就是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愿望其实就是能够让这些动物也得到人的尊重。但是怎么才能让他们得到尊重？就是一定要

0: 明白人的这个社会标准、道德准则是什么，不出问题才可能。所以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在北京郊区，何军有自己的一个宠物训练学校，这里面有一些是他捡来的流浪狗，一些是其他主人送到这里委托他训练的宠物狗。狗是一种比其他动物更能俘获人心的宠物，人类和狗已经共同生活了12000多年，宠物狗往往被人们当成家庭的一员。那么怎样才能把宠物狗训练得像果汁一样听话呢？这是一门学问，而摸索出这门学问，何军用了很多年。
0: 从小就很喜欢动物，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家里不太有条件能够养。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那后面好像有部队，然后有狗，然后他们淘汰的狗，然后会送给周围的那个邻居，然后那会儿我们还抱了养，然后但是父母不让养，就又送回去。
1: 直到1997年，何军有了自己的工作，也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这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实现儿时的梦想了，他开始养属于自己的第一只宠物狗。
0: 是一只白色的狗，那个时候十条，就是工体边上有一个宠物店，然后在那儿买的。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在养纯种狗，希望养纯种狗，所以都去宠物店去买，然后结果买到的并不是纯种狗啊，然后长到7个月的时候，然后就基本上都没有毛了。然后后来那个找到店里，店里态度特别不好，然后后来给消协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消协对这事儿特感兴趣，他们说第一次遇到有宠物的投诉，他们给协调做了一些工作，最后他们要求把狗退回去，我说那怎么可能呢？最后退了大部分的这个买狗的钱，然后那只狗一直到16岁吧才没了。
1: 刚开始，何军对于如何养狗似懂非懂。像大多数养狗人一样，他最头疼的就是狗总是乱排便、乱咬东西。
0: 就跟现在普通的主人养狗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定点位，犯错误了然后打屁股，就这样。
1: 后来何军又陆续养了一些狗，而他在收养这些狗的时候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0: 我们也看到很多狗被扔掉了，觉得繁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样的问题。如果做训练的话，其实可以主动的去改变这种现象，就是你可以教会主人如何去跟自己的狗沟通。其实有很多的被遗弃的狗是因为跟主人之间的沟通不好，然后导致它行为出现问题的。
1: 看着越来越多的流浪狗，何军心里很难过。2004年，何军做了一个决定，他打算开办一所专门驯养动物的学校，帮助人们解决与宠物之间的沟通问题。刚开始，何军聘用了一些从部队退伍的教练来训练宠物狗，
0: 穿着迷彩服，然后一板一眼的做那个动作，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声的口令让狗去完成。传统的训练不用顾及狗的感受，因为军训犬的训练都是这样，就是我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1: 何军出国参加动物训练交流活动，他接触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训狗方式。
0: 那边有狗的比赛，看那些训练员他和狗之间的那种交流，以及给他下口令，其实跟国内的那个训练方法就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很柔软，或者说是大人和孩子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所以我就知道一定有一个很柔软的训练方法。
1: 这些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场面让何军十分感动。回来之后，他开始探索这种相对温柔的训练方法。何军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出现了正向训练的

实际上是建立在人和动物关系的一个基础上。如果说做得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它可以就是我们训练它不动，不动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可以在它身上做手术，然后只是局部麻醉，然后它完全配

0: 一个传递信息的过程。你看，有很多狗会在电线杆子上尿尿，然后别的狗过来闻一闻，然后接着会再去尿。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玩微信是一样的，就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比如说我在采访，我在接受采访，我可能发一个微信，这个就是狗在电线杆子尿一泡，说它在干什么，然后我的朋友圈里都看见了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它嗅闻的一个过程，去闻那个电线杆子的过程，看完了以后点个赞，就是又在那儿尿一泡，信息交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当狗有压力的时候，它也会在家里头去尿尿。它有很多信息是这种压力，或者有什么事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告诉主人。它们之间的信息交换就是这样的，不像我们有笔、有文字、有手机，它们就是通过尿尿去交换的。但是它知道你每天都会睡在那个位置，你一定能闻到，所以它就去那儿给你写封信。
1: 因为没有正确的了解宠物的需求，遇到宠物狗乱排便的时候，许多人通常会采用打、骂等体罚的方式来训练狗，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0: 我有一个客人，他的狗一个小的贵宾，然后他是大概10个月才从宠物店买回来，他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就是社会化最佳那个时期，所以他是特别胆小。然后可能主人以前也就是使用过处罚，然后就是在他上厕所不对的时候可能处罚过他，所以他一直背着人去排便，抓了一个现行，他正在这儿排便呢，然后我们打他吧，这是不对的行为，告诉他。但是狗可能并没有学会到我不应该在这儿拉，我应该去哪儿拉，而学会到我不能当着你的面去排便，所以他就躲起来去排便，沙发底下或床底下。
1: 在何军的宠物训练学校里，很多被主人送来的狗都有乱排便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一问题运用何军的正向训练方式，2周就可以解决。
0: 他只要有排便的行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就会奖励他。如果他能够当着我们面排便的话，其实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奖励到他正确的行为。其实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周围铺上那个尿垫儿或者厕所，如果他开始喜欢在我们周围排便了，就有机会去到上面去排便。然后我们就换成更大的厕所，然后只奖励他在上面排便的行为。到后来做得非常好的。
1: 这些都是何军倡导的正向训练法。这种训练法颠覆了老式训练法中通过强迫宠物犬来达到训练目的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训导师通过鼓励引导的方式，让狗狗们能够非常自愿而且充满愉悦地完成训练工作。
2: 我们正向训练法也有一个叫法叫响片训练法，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响片。这个响片呢，其实就是一个金属的弹片，那按下去弹起来就会发出一个非常清脆的声音，我们用这个声音去标定动物做对了。
1: 响片是现代正向训练法中的一个辅助工具。在何军的宠物训练学校里，大多数的狗狗通过响片的训练都能掌握一定难度的技能，
0: 就是摁响片，然后给狗食物奖励。这样的话，你再一摁响片，它就知道要给吃的了。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就会跟行为联系到一起。比如说它屁股着地了，我们就摁响片，然后给它食物奖励，它就会越来越多的开始坐下。
1: 响片的声音其实就是一个鼓励的信号，告诉狗狗们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为了能够更好地运用响片，2005年何军和训练员远赴澳洲学习，可是很快他就对这种训练方式产生了怀疑。
0: 我在那儿待了2周的时间，我没有听到训练员一次说 no，就不允许你做什么。那个时候还不太了解这个训练，有时候也不太理解，就是说总是觉得就是他做对了你要奖励，这是没问题的，如果他做错了怎么办。现在其实真正了解到就是忽略，完全的忽略，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实际上是最好的。响片呢只是沟通的一个工具，它像一个桥梁一样，它只是告诉狗对了对了对了， 所以每当它出现我们想要的这个

0: 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按响片告诉他对了。在他学习的初期的时候会使用响片，当他学会了以后我们就不再使用了，我们直接可以用口令了。比如说原来在学习过程中是坐下，然后屁股着地了，然后我们就会按响片，然后给他食物奖励。当学会了以后，我只要说坐下，他坐下了，我们就直接给他奖励了，就不用再标定这个行为了。
1: 这其实是我们小片训练的一个目标训练。
2: 回国以后，何军开始大力推广这种正向训练法。在他看来，这种训练法如果能够被社会广泛运用的话，就可以解决人与狗之间的沟通问题，甚至可以减少流浪狗的数量。那么怎么推广呢？在何军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一条流浪狗变为宠物明星。
0: 因为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渠道，就是传播正向训练这个理念，我觉得比我们这个一个一个教学生或者做活动这样宣传其实要快得多。一部戏10亿的票房，这有多少人去看过这个电影？很多人对果汁的印象都是很深刻的。
2: 萌狗演员在片场如何察言观色？
0: 有些训练动作只能黄渤下口令他在做，然后徐峥下口令他就不跟他玩。
2: 正式拍摄，一向乖巧的果汁却开始罢工。
0: 那椅子是都锯开的，特别不稳，然后就倒了，就吓到果汁了。
2: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宠物朋友何军。随着电影《心花怒放》的热播，萌狗果汁一举成为一名动物明星。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果汁就曾经是一只流浪狗。
3: 名字叫对不起。
4: 我起这么个名，那你出去遛狗就帮满大街给人赔不是啊？
3: 我原来想叫它橘子皮来着。
4: 橘子皮？橘子皮多没营养。应该叫橘子汁儿，
3: 太拗口了吧？要不叫果汁吧？
0: 果汁儿应该说不上来是什么品种，因为它肯定是一个串串狗，但是我们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梗犬的血统，因为它那个嘴上那毛是炸着的。其实它是一个多月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们那会儿是在一个宠物店做那个训练的咨询。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连锁机构，北京的，然后那个老板的司机就拿了一个纸箱子来说这个是早晨从另外一个店的门口捡到的，然后打开以后就是果汁。那个时候才这么大一点儿，特别可爱。然后他说没办法，他说放在你这儿先做训练，然后再找人领养。后来因为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会有感情，而且所有做动物工作的人都会喜欢动物，都希望能为动物做一点事儿。在现在这个宠物这个圈子里头，实际上流浪狗是最弱势的一个群体，果汁呢又是被捡到被救助的狗，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它能够去为流浪狗做一些事情。
2: 果汁虽然年纪小，可已经是一名老演员了。在拍摄《心花怒放》之前，果汁已经拍摄过3部电影。
5: 急了吧？
2: 2013年，这部名为《降落》的微电影上映，讲述了男女主角因为一只流浪狗而相识相爱的故事。

0: 正是因为这一次果汁的出色演出，让心花怒放剧组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何军。
1: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有一匹马那个奶粉没了，所以我特别着急走，然后那个剧组说7点半以前，我跟他说必须7点半以前到，要不然商店就关门了。然后他们好7:20多给我打电话说往我这边走，我说来不及了。

0: 你回去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一个剧组。然后后来第二天，他们导演又让人开车把果汁他们接过去看，然后十分钟就敲定了，就是果汁做了一些常规的这训练的表演，他们一眼就看中了，然后第二天就签合同，然后第三天就进剧组。
1: 虽然果汁经历过一些专业的拍摄训练，但是何军发现面对片场这个新的环境，果汁还是有些紧张。为了达到更好的拍摄效果，需要重新对它进行定位训练。
0: 就是比如说摄像机在这儿的话，我们需要动物去到我们指定的位置去做动作，而不是说在训练员面前去做动作，就是用响片来做，就是训练的定点，就是去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会最开始会训练它上垫子，上一个垫子，只要它上到那个垫子上，我们就会按响片，然后给它奖励。然后呢，我们会把那个垫子越缩越小，越缩越小，最后只缩到很小的一个点，它可能就是一个什么不干胶贴在地上，跟它说去，它就会踩到那个点上。
2: 我得回家，果汁还在家呢。
3: 哎，果汁给你带来了，在这儿呢。
1: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动物演员和人物演员有很多对手戏。为了让果汁和主演们尽快熟悉起来，何军除了让果汁尽量多的与大家接触，还教授给黄渤、徐峥一些简单的训狗口令。
0: 包括有些训练动作只能黄渤下口令他在做，然后徐峥下口令他就不跟他玩儿。然后很远他就可以认出来谁是谁，然后他就会跳到他腿上，然后往那一趴。很多时候那个宁浩导演都是坐在监视器前面看，然后就是果汁在演戏的时候他会跑到现场去看，因为现场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他总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4: 您说的这是刑事诉讼的问题，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接。
1: 影片中有一个片段，果汁将黄渤扔出去的离婚协议书捡了回来。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何军平时对果汁就有类似的训练，然而到了正式开拍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
0: 最开始他是分割财产嘛，把他们家所有的家具，所有的电器，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分为二，就因为跟他妻子离婚了，然后他都分成两份嘛，椅子也给锯开了。在拍的过程，因为那椅子是都锯开的，特别不稳，然后就倒了，就吓到果汁了，然后果汁就再也不从那个通道里头过来。我就觉得现在的演员和导演对于动物福利的那个意识都越来越强，然后所有剧组人员都等着，就是我们一点一点做训练，然后让他对这条通道和对椅子进行脱敏，因为他紧张嘛，我们就不能让他那么敏感脱敏。大概做了得有十多分钟，然后就一遍一遍一遍做，黄渤也在那配合，然后最后就把那个纸还是从那个通道里给调过来了。
1: 置身于何军的宠物培训学校中，就像来到了动物园。除了宠物狗，何军还会对这里其他的动物进行训练。
5: 引诱他过来。Hello， 你好。现在做的是一个群体的一个飞行的训练，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一给信号，它就能够飞过来，然后落在人的身上或者手上，然后再一给回去的信号以后，它们就自己回笼。
0: 我们训练猪，训练鸡，训练各种鸟类，然后还训练兔子，然后训练羊驼。其实这些动物你只有跟它沟通交流，你才知道哇，它们有那么好的感知器官，它们那么好的这个生存能力，其实这有很多的都是人类比不了的。他们对于那些事物的观察，那鸡对一些很细小的东西，它的视觉反应都是非常好的。
6: 叫。我去，少。
0: 对，这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对狗的不了解，才导致了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狗会咬人，比如说狗会不停的吠叫，会在家拆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因为狗的压力太大，所以导致的。如果说作为这个行业，作为为狗服务的人，不懂得这些的话，有可能在你服务的过程中，给客人制造出来一条有行为问题的狗。包括我们在网上去找一些个如何去解决行为问题，有很多都是错误的。就是我们看完了那个，如果这么操作的话，绝对会导致一些负面的东西出现。所以我们也愿意说在媒体上多做一些这样的宣传，然后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处理的方式。
1: 何军在自己的宠物学校里开设了各种宠物培训课程，他希望让更多的宠物能够接受到正确。

0: 流浪狗能够更少一些，这就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以优异成绩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1: 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2: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1: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2: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1: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1: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5: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4: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6: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7: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

0: 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
1: 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2: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湾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3: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4: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6: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

0: 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3: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2: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4: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5: 中原车险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4: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6: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7: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8: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7: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9: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7: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编程业经济注入新活力。
0: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1: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0: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2: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夏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3: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4: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5: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

0: 油菜吃完了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六月初插秧插下去。
1: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五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4: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3: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4: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3: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5: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7: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6: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7: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5: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5: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9: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5: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5: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8: 圣地甘露， 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Pulvisha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守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27集。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都交给了列文这个人物。列文和基蒂的爱情，他们婚后头几年的生活，完全是托尔斯泰自己家庭回忆的翻版。同样，列文的兄弟之死也是托尔斯泰的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再现。这最后一部分完全是多余的，只能使我们看到作者当时心中的困惑。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是计划中的另一部作品的艺术过渡，那么《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便是两年后表现在《忏悔录》中思想变革的自传性过渡。书中已经常常以讽刺或激烈的形式批判当时的社会，在后来的作品中，这种攻击一直在继续。他攻击谎言，所有的谎言，无论是出于道德还是出于罪恶的目的。他攻击自由主义的空谈，假惺惺的慈悲，沙龙里的宗教和所谓的博爱。他向上流社会宣战，因为他扭曲一切真实的感情，扼杀心灵高贵的冲动。死亡突然将一线光明投射到社会习俗之上。面对垂死的安娜，焦金的卡列宁动了恻隐之心，一道爱情之光和基督徒的宽恕之情终于进入了这个毫无生气矫揉造作的心灵。所有三个人，丈夫、妻子和情人，顿时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变得单纯和坦然。随着安娜的逐渐康复，三个人都意识到，面对在内心指引着他们的近乎神圣的道德力量，还有一股粗暴而强大无比的力量不由分说地操纵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不得安宁。他们已经预见到，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将不得不做社会认为有必要做的坏事。倘若列文如同他所表现的托尔斯泰一样，在书的结尾也自我净化的话，那是因为

死亡也把他触动了。直到那时为止，他一直不能信仰，也不能完全怀疑。自从眼见自己的弟弟死去，他便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惧。结婚曾经一度遏制住他的焦虑，但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焦虑又出现了。他时而拼命地祈祷，时而又否定一切，看哲学著作也无济于事。精神狂乱之时，他真害怕顶不住自杀的诱惑。体力劳动使之有所缓解，在劳动里无所谓怀疑，一切都是清楚明了的。列文和农民聊天，其中一个谈到有些人并非为自己，而是为上帝活着，这对他来说不啻为一种启示。他看到了理性与心灵的矛盾。理性叫人为生活去进行残酷的搏斗，爱你周围的人是全然不合理的。理性什么也没有教我，我所知的一切都是心灵之所赐，是心灵的启示。从那时起，他恢复了平静，以心灵为唯一向导的卑微农民的那句话，把他又领回到上帝面前。什么上帝？他不想去探究。此时的列文如同托尔斯泰一样，很长一段时间对教会毕恭毕敬，对教义也毫不反感。即使在苍穹的幻象和星球的表面运动中，也存在着真理。列文的这些焦虑和他向基地隐瞒的自杀意图，以及托尔斯泰在同一时期向妻子隐瞒的，但他还未达到他赋予主人公的那种镇静。说真的，这种镇静没有什么感染力，人们觉得那只是意图而不是事实，所以列文不久又将陷入怀疑。托尔斯泰很清楚这一点，他好不容易才把作品写完，在完成以前，安娜·卡列尼娜让他烦透了，他写不下去，待在那里不能动弹，没有任何意愿，对自己感到又厌恶又害怕。于是在生命的这种真空中，从深渊刮来了一阵大风，他感到了死亡的眩晕。稍后在逃离深渊之后，托尔斯泰叙述了这几年可怕的岁月。他说道，我不到50岁，我爱

所谓真理就是，人生不过是胡闹。我已经到达深渊的边沿，清楚地看见前面除了死亡，一无所有。我是个健康而幸福的人，却感到再也活不下去了。一股无形的力量拽着我，要我摆脱生命。我不说我想自杀，但我无法抵挡要将我推出生命之外的那股力量。这是一种憧憬，和过去对生活的憧憬类似，只不过相反罢了。我不得不对自己耍点诡计，以便不过快地让步。于是我这个幸福的人，要将绳子藏起来，不让自己找到，以防自己在每夜脱衣独寝的房间里，在衣柜之间悬梁自尽。我再也不带枪去打猎了，担心经受不起诱惑。我觉得我的生活是一出愚蠢的闹剧，别人在耍我。40年工作，辛辛苦苦也有进步，可到头来看见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也没有。将来我留下来的只是个臭皮囊和一堆蛆虫。人只有醉心于生活才能生活，但一旦醉醒了，你会发现一切都不过是一场骗局，愚蠢的骗局。家庭和艺术已经不再能使我满足。家庭是一群像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已经没有意义时，镜子的游戏也就没有什么趣味了。最糟糕的是，我不甘心。我像一个在森林中迷了路的人，因为迷路而惊恐万分，虽然明知越跑越找不着路，却仍然不停地四处乱闯。

出路来自人民。托尔斯泰对人民一直怀有异样的亲情，尽管对社会的幻想屡屡破灭，这一点也没有动摇。到了晚年，他和列文一样更接近人民了，他开始想到他那个狭小圈子之外的亿万生灵。这小圈子里的学者、富豪和有闲者，或自杀，或醉生梦死，或者像他一样绝望却苟且偷生。他心里纳闷儿，为什么那亿万生灵能够避开绝望的命运？为什么他们不自杀？他发现，他们活着，靠的不是理性，且根本不去考虑理性，他们靠的是信仰。这不知理性为何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就不能生活。宗教的概念早在远古时期人类的思想里便产生了。信仰对生命之谜的回答，就包含了人类最深刻的智慧。那么，知道宗教的经书里所记录的智慧箴言是否就够了呢？不够。信仰并不是一门学问，信仰是一种行动，只有付诸实践，它才有意义。看见一些富人和思想正统者把信仰当作生活中一种令人惬意的慰藉，托尔斯泰感到十分恶心。这使他决心投身于普通人之中，只有这些人的生活才和其信仰一致。

0: 于是他明白了，劳动人民的人生就是生活本身，而赋予这种生活以意义的，就是真理。可是，怎样才能成为人民中的一员，并分享其信仰呢？只知道别人有理是没用的，要像他们一样，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突然向上帝祈祷，突然把祈求的双臂伸向上空，上帝避开了。在哪里才能逮住他呢？一天，上帝的恩宠来了。在他的作品《忏悔录》中这样写道：早春的一天，我独自在森林里，谛听着各种声音。我想到近3年来的困惑，对上帝的追寻，想到自己总是从欢乐突然变成绝望。忽然间，我发现自己只在信仰上帝时才活着。一想到上帝，心中便涌起生之欢乐的波涛，周围的一切都生动起来，一切都有了意义。而一旦我不再相信上帝，生命便会戛然而止。那么，我还找什么？我内心一个声音大叫道：就是他，这个没有便不能生活的他。认识上帝和生活是一回事儿，上帝就是生活。从那以后，这种光明的启示便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他得救了，上帝已经向他显灵。然而，他不是满足于出神入定的印度修行者，他内心既有亚洲人的幻梦，也有西方人对理性的酷爱和对行动的需要。他必须将他获得的启示化为切实奉行的信仰，并从神明的生活中觅得日常生活的守则。他毫无成见，真诚地愿意相信家人的信仰，于是开始研究他信奉的罗马东正教的教义。为了更好地体察教义，3年之中，他参加所有的宗教仪式、忏悔、领圣体，遇上看不惯的事，绝不妄加评断；遇上晦涩不明、难以理解的事，便找些理由给自己解释。对一切他所爱的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他都认同他们的信仰，总希望到了某个时候，爱会给他打开真理的大门。但这一切毫无用处，他的理智和心灵相互抗争，洗礼和领圣体之类让他觉得无聊透顶。别人强迫他一再重复圣体是基督真正的血和肉时，他心里像挨了一刀。然而，在他和教会之间垒起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的，并非教义，而是一些实际问题，特别是其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各教会之间的仇恨和水火不容；二是赞同杀人，不论是正式或是默许，也就是说，赞成战争和死刑。于是托尔斯泰不干了，思想受了足足3年的压制，一旦决裂，更显得气势汹汹。他再也不留情面，怒气冲冲地将昨天还坚持信奉的宗教踩在脚下。在《教义神学批判》里，他不仅把神学说成一派胡言，而且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谎言。在他的4福音书的统一性与演绎中，还将神学 与福音书对立起来。总之，他的信仰是建筑在福音书的基础上的。这一信仰可以归纳为下面两句话：我相信基督的学说，我相信只有当所有的人都获得了幸福，这个世界才能幸福。信仰的基石是基督的山上宝训。托尔斯泰将其主要的教导归纳为五戒：戒生气，戒通奸，戒起誓，戒以怨报怨，戒与人为敌。这是基督学说的消极部分，而积极部分则只有一条：爱上帝和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基督说过，谁违反这些戒律中哪怕最轻的一条，他在天国中的地位就最低。托尔斯泰又天真地加了一句，说来奇怪，我在18个世纪之后才像发现新鲜事物那样发现了这些戒律。那么，托尔斯泰相信基督是什么？才不呢？他把基督当什么来供奉呢？当作圣贤中最伟大的一位，婆罗门、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索罗亚斯德、以赛亚，他们都给人类指出了他们所向往的真福和该走的道路。托尔斯泰是这些伟大的宗教创立者，这些印度、中国和希伯来的半人半神人物及先知们的信徒，他维护他们，且懂得以进攻的手法去维护。他攻击他所谓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家，攻击已经建立的各个教派，攻击傲慢的科学或伪科学的哲学的代表。他并不求助于神的启示来对抗理性。自从摆脱忏悔录中述及的困惑时期以后，他便基本上成了理性的信徒，也可说是理性的一位法师了。他重复圣约翰的说法，出世是圣言，圣言即罗哥斯，也就是理性。他的《生命论》一书结尾部分引述了帕斯卡尔的名言，人不过是大自然中一根最脆弱的芦苇，但却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的尊严全在于思想，让我们努力去思考吧，这就是道德的本源。全书不过是一首对理性的颂歌。诚然，他所谓的理性并非科学的理性，有限的理性，将部分变作整体，将动物性生活当作生活整体的理性，而是主宰人类生活的至高无上的法则。有理性的生灵，也就是人类在生活中必须遵循的法则。这一法则类似那些决定动物的营养与繁殖、花草树木的生长与开花、地球和星球运动的法则。只有奉行这一法则，使我们的动物性从属于理性法则以获得善，我们的生命才能存在。很难给理性下定义，而且我们也不必给它下定义，因为我们不仅都知道它，而且只知道它。人类知道的一切都是靠理性而不是靠信仰知道的，真正的生活只是在理性出现时才开始的，唯一真正的生活是理性的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 名人。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路
3: 人。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这网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
11: 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正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房创路一行座谈；
4: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第四集，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3: 我区医疗卫生系统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让健康西藏的温暖惠及各族群众；
4: 林芝市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全面提速，为建设生态旅游廊道和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
3: 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传贯彻活动启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创路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王创路一行表示欢迎，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正指出，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之一。高质量推动川藏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有力举措，对推动西部地区，特别是川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藏是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担负着重要使命，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之以恒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落实落地，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国家区域发展大局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抢抓历史机遇，主动担当作为，围绕功能定位，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积极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近年来，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迎难而上，科学施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发挥科技创新关键性作用，助力西藏强路网、畅流通、促开放、稳就业，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军正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部大开发、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把祖国边疆建设好、发展好，继续发挥建设主力军作用，系统谋划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助力西藏解决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等硬约束问题，提高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连点成线，支线成网，以交通畅通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融合，纵深推进西藏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西藏将强化组织保障，全力做好协调服务工作，落实各类要素配备，为项目开展创造良好环境，携手铺就雪域高原的团结线幸福路，切实发挥铁路服务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王创路感谢西藏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企业在藏铁路网运营建设进展情况。他说，西藏积极推动交通运输事业发展， 一体交通网络成效初显，川藏铁路有限公司将积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抢抓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补短板重大机遇，主动对接西藏铁路建设需求，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优化完善西藏铁路网布局，提升铁路运输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任维参加。
5: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3: 一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一段刻进高原血脉的记忆，从孤军挺进生命禁区，到以赤诚换得民心相依，从风雪险境里的生死坚守，到如今草原之上的幸福安宁，在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先遣田的精神早已跨越时空，融入藏北儿女的血脉，化为绵绵不绝的奋进之志。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播出第四集，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本台记者德吉央宗带您一起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感受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
6: 我们现在来到了改泽县先遣乡，为了永远铭记先遣连的事迹，这片英雄浴血坚守的土地被命名为先遣乡。自此，先遣连的名字镌刻在藏北高原上，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的精神标志。
7: 本台记者德吉央宗来到改泽县先遣乡，看到平坦的乡村公路延伸至草原深处，整齐的安居房错落有致，校园里书声朗朗，乡村处处是辛勤劳作的人们，大家继承先辈遗志，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高原奋进篇章。先遣乡党委书记田杰：
8: 传承红色基因，深挖先遣连红色文化，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合力，让群众稳定增收，共同致富，奋力推动先遣乡高质量发展。
7: 先遣乡乡长旦增拉姆：
9: 面对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的挑战，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让先遣连精神在新时代雪域高原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7: 2019年建成开馆的进藏先遣连纪念馆，极力使展示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于一体，如今已成为藏北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阵地。进入纪念馆续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核心主题雕塑，定格的是1950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的经典历史场景。讲解员格桑德吉：
10: 这座群雕是先遣连战士从新疆与田坡路村出发翻越昆仑山时候的一个壮烈的场景。当时在先遣连翻越昆仑山时候呢，总共有9名战士壮烈牺牲。翻越昆仑山，当时大部分战士呢晕倒了，另外一直比较清醒的还以党员为领的呢背他们过昆仑，自己倒下的呢捆在马背上行军。所以可以说，进藏先遣连是20多名党员背过昆仑山的。连长曹海林的话，当时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幕之后深深的感动，然后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7: 穿越生命禁区的悲壮征程后，并不是高唱凯歌的光明大道，迎接战士们的是在扎马芒堡7个月绝境中的坚守。格桑德吉：
10: 很遗憾的是，第一批补给队没有翻过界山大坂，都已经牺牲，又派了第二批补给队，但是抵达我们这个地方呢只有16支毛旅，当时带的是1.5公斤的盐包和7个馕，除了战士以外呢还牺牲了3名维吾尔青年。我们掌柜人的这一块是复制品，原件的话当时给病号用了，但是远远不够，后面呢老百姓不允许他们伤亡太惨重，之后把他们偷偷带到盐湖那边去了，当时的盐湖的水可以当盐用。
7: 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里展示着进藏先遣连的总指挥李迪三带着翻译和通讯员，与阿里嘎本政府代表才旦彭杰和扎西才让进行谈判的场景。1950年11月21日，他们签订了5项协议，这也是解放军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首个政治和平协议。进藏先遣连纪念馆讲解员格桑德吉：
1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政治和平协议，比现在的17条协议早1年签署的，也就是17条协议最基本的内容。然后第二、三、四是有利于藏民群众，比方说上面的

0: 释第三条，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藏民一粒粮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下达后，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藏北迎来了极为寒冷和艰难的冬季。一种大家都叫不出名字的怪病在战士们中间传染，在死亡高峰期，有时一天连着举办了11场葬礼，死亡的阴霾笼罩在扎麻芒堡上空。1951年5月28号，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迪三也倒在了扎麻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格桑德吉。
0: 李迪三的遗言中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的安危考虑，有的只是对党的忠诚，还有对战友的关爱，最后才是对家人的思念。
1: 李迪三及先遣连的英烈们为西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迪三的照片和画像，但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万古流芳，永远镌刻在雪域高原，深深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记者德吉央宗。
2: 这座李迪三雕塑和遗像是根据李迪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结合先遣连老兵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一幅原创作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3: 下一站我们将从改泽向普兰和噶尔进发，走完先遣连解放阿里之路，完成这场永不忘却的纪念。
4: 近年来，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改新作风、狠抓落实为驱动，实现远程医疗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覆盖，让健康西藏的温暖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1: 在那曲市聂荣县聂荣镇果娘村卫生室，村民达塔与十几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医生视频连线，从问诊、开方到取药、不出村全搞定。这正是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转变促服务升级的生动写照。果娘村村医达瓦曲吉：
5: 小病就地解决，疑难杂症线上就能解决，群众花钱少，花费时间也少，健康有保障。
1: 自治区第14党代会以来，区党委高度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履职能力明显增强，狠抓落实的劲头持续提升。从长途奔波到家门口就医，从分散薄弱到统筹整合，全区医疗卫生系统紧跟区党委安排部署，以严的作风、实的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目前我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实现全覆盖，走在全国前列。聂荣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曲宗：
6: 线上连接的医疗服务能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队伍更规范更专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1: 转作风不仅要解近忧，更要敢啃硬骨头。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危重症新生儿得到及时救治。拉萨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边巴次仁：
7: 自建立新生儿救治中心以后呀，我们已经接诊了4200多例，其中的危重症2800例。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放弃。
1: 改作风抓落实，在于织密救命网，依托组团式医疗援藏。全区1+7医院已全面建成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胸痛、卒中和创伤救治5大中心。拉萨市人民医院通过开通绿色通道、5大中心线上联动、直达基层等硬招实招，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拉萨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次仁重嘎：
8: 我们是先诊疗后收费，一键启动绿色通道，从患者进医院大门一直到开通他闭塞的血管，最短的时间呢是在25分钟。
1: 拉萨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伊比然恨：
9: 5大中心体系化的运行，构建起覆盖院前、院内、术后的全闭环救治的网络，有效破解了高原极危重症救治的短板，切实履行了大病不出藏、兜底医院的职能。
1: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健康惠民没有终点。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和广大工作者切实落实区党委提出的5个针对要求，织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保障网、筑牢重大疾病防控防火墙，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软实力，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推动健康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波：
1: 围绕五个针对，在过硬的作风保障下，全区1+7医院全部完成3甲创建，也都建成了5大中心，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扩展至13个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全覆盖。我委将以更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健康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以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今年以来，从山体修复到国道添彩，从见缝插绿到科学造景，林芝市全面提速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为建设生态旅游廊道和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0: 在桃花第一村林芝市邦宜区嘎拉村周边的山体上，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生态修复项目正加紧推进，光核桃、藏柏、山杏等多种苗木科学搭配，错落有致，为乡村文旅埋下美丽的伏笔。村民次央：
3: 以后山会变得更绿，环境会变得更好，也会吸引更多的游客。
0: 据了解，从今年3月起，嘎拉村通过补绿增绿、见缝插绿，计划造林820亩。嘎拉村山体生态修复项目现场负责人罗祥礼：
4: 等着这个黄金季节把树苗栽完，工程在6月份能基本达到竣工条件，我们还有5年的管制期，保证栽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85%以上。
0: 目前国土绿化建设正在林芝市各个县区全面展开，在工布江达县，国道318沿线绿化提升项目即将竣工，东起工布江达县巴河镇秀巴村，西至江达乡太昭村，77公里的长路串联沿线20多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光核桃、杏梅1.2万多株，播撒草种近16万平方米。工布江达县巴河镇朗色村村委会主任任增朗家：
5: 生态上可固土护坡，减少水土流失，降低公路扬尘与噪音，美化村容村貌，提升村民居住舒适度与幸福感。
0: 工布江达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工程师贡布：
6: 项目主要打造生态观光与乡村旅游特色名片，实现车在花中行、人在花中游的出行体验，同步提升公路沿线承载力与美学价值。
0: 在朗县小白若村，生态绿化项目也已收尾，项目紧扣桃花城建设，主要种植桃花类景观树种。小白若村生态绿化建设项目负责人普巴扎堆：
7: 这个项目主要以藏东桃和光核桃两个本地品种为主，加上晚樱和美人美等，一共有8个品种，已经栽种了27000余株，存活率是95%，预计5月底完工，我们明年可以看到效果。
0: 曾经山体裸露直被稀疏的小白若村，正通过生态修复走出一条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朗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武国兵：
8: 总投资2149万元，造林面积362亩，我们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常驻现场，进行全程技术指导，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真正把生态工程做成惠民工程。
0: 从乡村山岭到国道沿线，从荒坡沟壑到城市周边，2026年，林芝市统筹实施17个国土绿化重点项目，计划完成绿化6300亩，目前已完成5100多亩。雪域江南正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林芝市巴宜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杨翔：
9: 以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原则，丰富层次合理布局，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2: 西藏台消息，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9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20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5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3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5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

0: 纳须市两件。本批信访界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8个，其中生态破坏11个，大气污染12个，噪声污染9个，固肺污染7个，水污染6个，其他污染3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西藏台消息，近日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标志着该清洁能源工程向并网发电目标迈出关键一步，确保今年10月顺利并网发电。据了解，项目所在地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采用熔岩塔式光热技术，依靠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光热电能量转化。西藏开头纳曲河水电公司安多光热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杜俊：
2: 此次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是该电站建设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节点，为世界超高海拔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提供了中国样本。
1: 项目建设期间，同步开展农牧民技能专项培训，预计带动当地群众创收1.18亿元，有效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电站建成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55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5万吨，既能持续输送绿色清洁电力，又可补齐藏北电网稳定供电短板。中国电建西北院安多光热项目常务副经理王杰：
3: 我们克服了高海拔施工各项技术难题，为高寒高海拔地区光热电站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
0: 西藏台消息，13号，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传贯彻活动启动。该标准遵从藏医学术基本理论指导，满足藏医临床诊疗需求，已于今年4月1号由国家标准委发布正式实施。全区藏医药行业要以此次宣贯活动为契机，切实把标准宣贯学习执行作为当前藏医药工作的重点任务，确保国家标准在西藏藏医药领域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1: 西藏台消息，11号，山南市乃东区文旅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宣传暨畅游西藏产品推介会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乃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扶持奖励实施细则暂行，并对其中的政策条款进行详细解读，涵盖地接奖励、组团奖励、自驾游奖励、包机专列奖等多项内容，鼓励旅游企业积极开拓乃东文旅市场。乃东区文旅局局长边巴参曲：
4: 此次政策针对性更强，扶持力度更大，鼓励文旅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推广畅游西藏的特色线路，让更多游客感受藏游文化的魅力。
1: 推介会吸引了自治区及各地市文旅部门代表、旅行社代表等近200人参加，现场还公布了多条畅游西藏精品线路。乃东区文旅部门还与区内外重点旅行社、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等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客源输送、线路开发、产品推广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秘书长旦桑：
5: 我们准备在乃东区打造非遗旅游路线、非遗集市还有非遗文创产品等项目，给老百姓做增收。乃东的营商环境非常好，我们有信心把这些项目做好做大。
0: 西藏台消息，近日拉萨宗保区首家企业西藏藏马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功上线 ERP 系统，并实现与海关监管系统数据直连互通。 ERP 系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它整合了企业采购、生产、销售等核心业务，通过数据自动对接、信息实时共享、流程线上办结，精简了数据反复核对、线下跑腿办理的繁杂环节，保税料件管理、库存核注、业务申报等环节效率大幅提升，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西藏藏马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经营主管连宗琴：
6: 过去我们工单在生产过程，如果海关想要看材料的话，要提交纸质来回跑，相当于有了这个系统就省时省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0: 此外，在企业加速拥抱数字化的同时，智慧海关建设也同步提速，同向发力。拉萨宗保区全面落地运行智能卡口系统、金关二期管理系统、车辆溯源管理系统等一批智慧监管应用，使整体通关时间较以往压缩50%。八廓海关四级高级主办郑建国：
7: 对宗保区企业而言，企业 ERP 系统与海关监管系统数据直连互通，办理效率有效提升。下一步，海关将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我区大力推进农田灌溉高质量发展，实施多步塘等七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年度大中型骨干工程灌溉供水量达5.36亿立方米。同时，通过优化用水模式，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有效管控农业面源污染，助力改善流域水环境，也为保障全区粮食安全筑牢水利根基。
0: 截至5月5号，拉萨市有奖发票活动累计上传发票230.1万份，发放奖金3570.08万元，带动发票消费金额4.33亿元。
1: 去年，曲松县完成黄牛改良185头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同步落实续种补贴15.96万元。
0: 日前，阿里地区普兰县依托6个工会暖心驿站，则又确定城区餐饮商户为44名户外劳动者提供安心便捷的就餐服务。
1: 那曲市聂荣县盘阳谷牧野天宫情景歌舞剧日前精彩上演，整篇剧目共分为4大篇章、15个节目，生动勾勒出聂荣县的发展脉络与地域风貌，表达草原儿女热爱家园、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昌都、那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南部、那曲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阿里、那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斯阵雨转多云，西风4到5级，5到17度。那曲多云转雨加雪，南风6到7级，零下2到10度。巴宜区阵雨9到16度。乃东区阵雨，南风4到5级，6到20度。市宣河多云，西风6到7级，零下1到12度。卡若区阴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7到21度。改泽轻转多云，西北风6到7级，零下2到9度。普兰多云，西南风5到6级，0到11度。深扎多云转阴，西风6到7级，零下1到8度。安多多云转雨加雪，西风6到7级，1到7度。当雄阴转小雨，南风5到6级，0到10度。所见多云转雨加雪，南风6到7级，0到9度。嘉里多云转雨加雪，南风6到7级，0到9度。丁青小雨，西南风4到5级，1到16度。洛龙小雨，南风4到5级，3到16度。芒康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3到17度。左贡多云转阵雨，南风4到5级，4到13度。茶余阴，西南风4到5级，11到21度。波密阵雨，9到18度。米林阵雨，9到15度。加茶小雨，7到19度。浪卡子多云转阴，西风4到5级，1到12度。江孜阴，西风4到5级，4到16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3到15度。定日多云，西南风4到5级，0到14度。帕里雨夹雪转阴，西南风5到6级，0到7度。错那雨夹雪转小雨，南风5到6级，0到7度。涅纳木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2到11度。龙子小雨，西南风4到5级，2到15度。班戈多云转阴，西北风7到8级，零下4到8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张丽、甘倩晴、曾将军、千帆、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8: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今天看到了一段话，说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哪一天你拉着父母的手走进校园，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又是在什么时候结婚生子，这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着风云牵强，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天，在日记上相当的沉闷和平凡。各位，这里是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跟你分享一本书。今晚的这本是诗人作家王小妮的《上课记》。这本书我们介绍的这本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它是《上课记》的新版。这是一本难得一见的交后感结集，它记录了来自城市更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的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那些日常生活和思考。其实想一想，从小学到大学，我们求学的生涯长达10几年，是不是最少16年？哪一段上课的岁月你最难忘？哪一段时光至今还让你回味？今晚欢迎分享你上课求学的这些故事，分享那些兴奋、快乐、失落或者彷徨的感受。好了，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
8: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繁华落尽之后，卷一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
7: 今天晚上介绍王小妮的再版的这本《上课记》。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诗人王小妮变身为教授王小妮，这份工作和她以往的工作都不一样。在海南大学的这几年当中，王小妮把一些关于上课的片段连同她的感受一起记录下来，每学期整理一次，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在2011年结集出版，取名叫《上课记一》，啊，这个还后来还出版了一本叫做《上课记二》，出版至今仍然不断地引起文化和教育界的关注，引发 对当今教育的一些思索。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东方出版社再版的这本《上课记》。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
0: 《上课记》是一本难得一见的教后感结集，它记录了来自城市更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的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日常生活和思考。其中不仅收录了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学院拍摄影视写作课程期间的教学笔记，还摘选了部分学生作业和邮件。作为一位诗人，王小妮有更为敏锐的心思去反思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种种经验，也耐心观察着年轻学生们的精神和思考状态。他深深地理解学生们的焦虑，面对现实，批评现在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是最无力和最不人性的。如果他们不焦急，不知道养活自己和改变父母的生活，反而有问题。他反对学生们使用僵化的好词好句，让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去朗读诗歌、表演小品，唤醒最亲切鲜活也最原初的感觉。他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
7: 欢乐真人留言，他说王老师的这本《上课记》是不是在十月或者是人民文学上刊载过，他说我读过，超喜欢，十几年的求学经历有太多上课的情景让人难忘，现在我的身份变了，角色不一样了，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学生喜欢的好老师啊。他说到了，这是王老师没错啊，的确是以前曾经在十月和人民文学上都连载过啊。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东方出版社再版的这本《上课记》，到底这本再版的书和之前的版本有哪些不同？这样，节目之前我也采访了远在深圳的王小妮老师，我们来听一听他是这么说的。
9: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王小妮老师的《上课记》啊，这本是再版的。王老师，你给大家讲一讲这版当中其实增加了就是在《上课记》当中曾经出现过的那些同学们啊，让他们讲一讲自己毕业几年之后的这个经历。我觉得这部分内容反而让这本书有了不同的意义。
10: 是的，因为这些年轻人多数都经过了一个非常不适应的过程。
9: 嗯，
10: 好像无论什么样的家境，无论当时在学校的所谓学习成绩，所谓经历过什么样的校园生活都并不重要，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
9: 有各种各样的迷茫，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10: 对对，都有失落，但是也都有自我调整和这样一个适应过程吧。
9: 我看到您写的这个就是序言部分谈到这些孩子们啊，让我感觉到好像几年当中你和他们建立这个情感就非常深啊，到现在你还在牵挂着他们。比如说你说有几个学生没有写来信，比如说赵青山、何超、梁玉玲，
10: 对
9: 啊，
10: 对对，都没有联系上。后来
9: 在您看来这个挺遗憾的啊。
10: 是的，
9: 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啊，很多人其实对现在这批年轻人他们的那种焦虑、他们的急功近利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但是这本书当中我看到你还是蛮理解他们这种焦虑的。
10: 因为很多焦虑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也不是他们个人能承担得了，经常会是来自于社会各种方面的压力，不只有金钱的，也有价值观的认同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这适应起来恐怕是有非常艰难。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应该承受一部分这个衔接，而他们没有这种过渡，等于是直接抛向了社会，所以不适应的程度还是挺深的。
9: 王老师，就是你做了几年老师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因为出于就是您是一个诗人啊，可能观察的更细腻，可是这样有一些问题出现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可能是出现太多了，就一代一代年轻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10: 就不太在意了，
9: 就不太在意了。但是你看你在这几年当中观察到这些孩子们的这种焦虑啊，他们的那种迷茫啊，你好像就能够捕捉下来，

0: 遇到很多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就跟我说，现在读书它不是一个立竿见影能够成功的，反而是没有读太多书的那些同学们，他们就很快就成功了啊，比如说自己做一点生意，好像挣的钱比自己读了书还要多，
1: 还要多，还要容易，好像。
0: 还要容易。我相信孩子们这样的心理，可能你在你的学生当中也遇到过。
1: 对的，不，我遇到的学生多数还都是比较喜欢读书的，没有太直接反馈给我这种反差，但是这种事实上是非常强烈的存在的。曾经在这个《上课记二》里面说过，一个小伙子来听课，他本身是一个建筑上的那种小工，事实上他考上了大学，他放弃了，他没有去读，他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工人，好像也挺快乐的，收入也挺高，但是他到学校来旁听课程。有这样一个年轻人，后来好像去了江南，就没有再联系了。其实我还挺想知道他的这种自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您做了几年老师，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感触其实挺多的，关于教育体制，关于我们怎么样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如果能够做教师，用什么机会能够和他们沟通。这些都是很值得去做的。
0: 您出生于50年代中期，然后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这个78年到80年代初这段时间都在读书啊，在大学里，就是对比了您自己教的大学里的学生和你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1: 哦，这个是很不同，因为那个时候是在一种非常封闭的社会状态下，信息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眼界远没有现在年轻人这么宽，所以虽然当时是，我们那一届的录取率好像是有的，一共全国是27万，大概多少倍于这个数字了，但事实上狭隘，眼光非常非常短促的，读的书也远没有现在的年轻人多，没有远没他们知道的多，他们的思想也更开放，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必然要有更好的生活的前提，就是很大的，从区别上来说，这个很明显。
0: 但是很多就是我也听有一些家长在说啊，包括就是你这个大概这个岁数的老师也在说，哎呀，自己孩子这一代年轻人，他们的这个面对的这个社会环境不同了，压力也变得更大了。
1: 应该说平衡起来都是差不多的吧，所谓情怀呀、痛苦呀、压力呀。每个人能够承受的大概也都，如果变成值的话，也大概都是差不多，不能同日而语就是了，不是同样的纠结，不是同样的困难，
0: 就你面对的环境、时代都不同了
1: 都不
0: 啊。
1: 同了，是不能等同的去对比的。
0: 您现在还做老师吗？
1: 不做了，已经退休了。
0: 这段时光，我觉得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或者你的人生当中，还是我觉得很不同的一段时光。
1: 其实后来现在在生活中也还是有更多的接触到年轻人。在做老师之前呢，我有大概3年左右都关注中国的支教，就是到农村去支教的城市的年轻人的生活，也写过相类的相类同样的东西，也关注过他们的生活，所以才衔接上去做老师，才会更多的理解他们的处境吧。
2: 作者王小妮，1955年生于长春市，曾随父母到农村插队和作为知青插队前后7年。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后做电影厂编辑。1985年迁居深圳。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曾出版过多部诗集、随笔集和小说。近年作品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世界何以辽阔，安放，一直向北，倾听与诉说等。

刚刚我们听的这一段录音是我在节目之前采访王小妮老师，跟他聊到他的这本再版的作品啊，《上课记》。我们打开再版序来读一读他在序当中所写到的自己这些年的心得以及再版这本书的感受。他说，《上课记》有机会再版了，希望有更多刚进入大学和未来将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能够看到这本书。

距离这本书的第一版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的时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在上课季的前部分写的是80后大学生，到了书的结尾已经进入90后。按每年500万新生进入高校计算，累积5年的时光，有2500万的年轻人毕业，懵懵懂懂地进入社会，同时又有超过2500万的年轻人懵懵懂懂地走进了大学里。未来的人们回忆一生当中最茫然的时候，也许都会首选刚进大学的那一两年的时光吧。轮转不停的大学就是铁打的营盘，总有年轻的生命带着小动物的纯真和热情，手里握着最未知又最不愿荒废的4年好时光。谁都不能替代别人去判断、思索和选择，生命更是不能够重新来过。希望上课季能给初入校门的人们提供另外一个视角。这次再版我增加了一个新的部分，叫做我们来自上课季，请曾经在上课季中出现过的同学们谈谈他们毕业时候的这几年的时光，感谢他们帮助这本书从大学4年扩展到了那4年以后的时光。新增加的文字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觉得他们有点私写作的意味，和规范的公开发表的文章有些区别，多少有点友人之间的通信对话，有人在有意地避开自己的不愉快，有人强调的是及时的情绪。让我最高兴的是，收到邀请的同学们不像当初读书那时候喜欢追着问老师我该写什么，老师这样写行吗。收到我发出的简要邀请，他们的回应都是那么的简单明了，我写。不同的经历磨损挫折，让他们正有话要说，也让他们不再是脑子里空荡荡的在校学生。而不安的是，为了保留住4个同学的作品，是我动手大段大段地删掉了很有个性的一些文字。最开始我是给25个还能联系到的同学发出邀请，10天之后收到了17篇文章，另有2篇不在最初的邀请当中，是听说之后主动写的。还有3个同学得知消息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截稿了。25人中有7个同学没能联系上，1个处理突发急事赶不及。很想找到更多的同学，比如回老家贵州毕节当了乡村中学老师的赵青山，很想知道他在学校附近是不是像他当年作业里写的真的有一棵香飘全镇的桂花树。比如何超，他一毕业就北漂了，还有没有心情在宿舍里大声地背诵求歌。哦，还有广州的梁艺玲，毕业之后曾经给我发过几幅他在新疆旅游拍的照片，红棕色的码头的大特写，清澈见底的一对马眼睛。应该联系的人至少是50个，但是赵青山、何超、梁艺玲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在上课季出版后，我也认识了好多新的年轻人，有刚入学的大学生，有高中生，有年轻的大学教师，有刚进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知道了关于他们的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湖北的女孩，师范毕业之后回到自己小时候读书的那所小学当了一名乡村老师，她站在她的老师曾经给她上课的位置教小孩。她发来几张照片，说他们那儿下雪了，下了课孩子们跑到雪地里扔雪球，玩得不亦乐乎。当时很想抽空去湖北乡下看看一个年轻人怎样回到自己小时候读书的学校当了老师，这件事听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事实上我知道生活可不是写文章，它非常具体又经常沉重，谁被它压着谁知道那个分量。而就在这几天，这位女老师有了南下打工的想法，没想到要辞掉这份在家乡的稳定职业会那么难，她遭到家人的强烈抵制，他们不理解，安安稳稳上班就好了，你的年纪也不小了，为什么还要背井离乡找什么前途呢？你看，前途总是艰辛可期待又不可估量的，不甘心不认命就永远值得去冒险和寻找。其实我这个人不相信知识必定改变命运，但是探求知识、经历世事、

0: 放开眼界，决定绝对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而中国的大学和大学前教育的最大区别，恰恰在于是做一个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主动的身体力行的探求者。真的希望这本书能一直帮到那些因为主动而独立自主的那些人。
1: 这是第一次有教育工作者用敏感而生动的语言记录90后学生思想和生活的各种细节，学生们被前所未有的关注着。王小妮鼓励90后学生不受成见和扭曲思想误导，建立健康明亮的常识体系，过更快乐和有力的学生生活。王小妮的文字在我们这个喧嚣的时代重新想起理想主义这个几乎被遗忘又被误读无数的词汇。
0: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作家王小妮的上课记，这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最新一版啊，也是再版的一部作品啊。所以上课记的有一部分当中，它增加了我们来自上课记，就是曾经在王小妮老师的前面几部上课记当中出现过的那些孩子们啊，那些年轻人们，他们如今已经工作了，他们回头写自己这几年生活的得与失。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也来说一说你上课求学的那些生涯啊，关于那些兴奋、快乐、失落和彷徨，哪一段上课的岁月是你最难忘的，哪一段时光里至今还让你回味。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吧。等一个人的晨昏说，现在读大一，回想过去的高三生活最为充实，每天3点一线的努力。我们是农村学校嘛，每个人都很努力，天天深夜到2点才睡，早上6点就起了，每天上课都会打盹，就让同桌掐自己一下，有时候上课为了不睡觉就站着听课。记得有一次英语课，我和同桌都很瞌睡，互相叫了3、4次，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但是那段时光也是我求学生涯当中最充实的一段时光。我们国家采取的是这个所谓高考啊，大家都要在这个千军万马都要在这个独木桥上过，教育体制已然如此，我们不去抨击教育体制啊，就是说，可能每一个孩子他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得不断的考高分数啊，是不是？以谋求一个更好的未来嘛。所以高三通常都是大多数的学生最紧张的一段时间。但是最可怕的就是高三毕业之后，你看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就不再读书了。我觉得这个是挺让人伤心的事情啊。大家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读书还是很重要的。你可能不怎么喜欢读专业课了，但是读一读课外的一些书，哪怕是闲书，读书本身这个事情还是挺重要的，是不是？
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3: 品味书香，
2: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这世界只有不回避痛苦和迷茫的人才有资格去谈论乐观和坚定。命运其实不会厚待谁，悲喜也不会单单为某一个人而准备。各位，我是小马，感谢你继续停留在我的声音世界当中。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跟你一起分享。今天我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作家王小妮的上课记啊，这本书是上课记的再版啊，新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有互动话题。其实你想一想，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长达10几年的求学生涯当中，估计一定会有一些什么东西会留下来吧，你让你印象深刻，让你难忘，让你至今回味啊。今天我们就请各位来分享你上课求学的这些故事，那些兴奋快乐，那些失落或者是彷徨等等啊。同步关注大家的留言吧。这位是来自于成员张子，他说印象深的算是初中吧。初中我在镇上念书，周一到周五在学校里住宿，周五晚上才回家，周日下午回学校， 当时

为了省钱，每周都要从家里带一小罐的咸菜去学校，于是周日下午的石子路上总会出现那个踩着脚踏车背着书和咸菜的我的身影。现在都记得离开家时心里的惆怅，那种惆怅让周日下午的太阳落得格外的慢，也拖长了属于我的那些记忆。你看这段写得多美，是不是那个场景立刻就能够浮现出来。马可可马他说天生对理化愚钝，初二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个教物理的姓虎的女老师，个子不高，长相平平，方言授课，却常常吸引了外班许多同学趴在窗外听课。物理从没有及格过的我，那个学年也破天荒地考了80-90分啊！印象当中，据说胡老师是高中学历，我毕业之后再没有见过他，还是挺想念他的。说一说我在读书时候吧，的感受啊，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叫石秀荣的教语文的老师，那时候让我对语文产生兴趣，其实也是那个老师，他鼓励我，因为我的那个作文啊，经常被拿作范文，当作范文在全班读，还是挺好的。还有一个老师于卫红啊，教我数学，是初中教我数学的。其实我的数学到了初三呢就很差了，因为我初三下学期就辍学了。但是初一初二的时候呢，我的数学成绩在于老师的这个帮助之下啊，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化学，这是我初三才开始学的一门课。那个老师叫张玲玲，是一个男老师，个子不高，南方人。他对我说的有一句话我印象最深，我曾经在我的微信当中发过这篇啊。他对我说，你不是学习挺好吗？为什么化学学得这么差还没有及格？因为那一次初中的初三的期中考试，我们班只有三个化学没有及格的，其中就包括了我。然后我就特别的不好意思，后来没过多久我就辍学了。那个老师还在路上拦住我说，为什么要选择辍学呢？你还很有希望，还能够继续读书。但是我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去修车，为了减轻哥哥姐姐的生活负担，所以那之后很多年我都刻意的躲避他，因为我们其实就在一个石油大院里生活，包括我们的学校也在那个大院里，所以我都刻意的躲过学校的那条路，离他们很远很远。这些求学时候的记忆永远都难以忘怀，是不是？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分享自己求学的故事。颠颠飞扬他说，高中时候上自习课，趁老师不在，总会偷偷的去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女生身边，和她胡搅蛮缠的聊一会儿，看对方笑便会开心一整天。那时候觉得没什么，但是离开后很久才发现，年少经历的那些最纯的爱往往会让人温暖一辈子，哪怕是一个没结果的歧途，至少多年之后还能有回忆，因为那时的爱只是青春，是最青涩的，多美好。林和玉他说，高三的时候经常做题做到凌晨，那时候最喜欢听千里共良宵了，清幽安静。记忆最深的是每周只有一天假期，白天用来整理错题，于是每一次周日晚上补作业的时候都能听到你的节目。现在两年过去了，高考的印记慢慢逝去，但当初那个一边听广播一边奋笔疾书的身影依旧鲜活着。这些年尤其是去年我去武汉去广州做新书的发布活动啊，看到了很多年轻人，也总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们从人群当中挤出来告诉我说，我在高三的时候听过你的节目，是你的声音伴随着我度过那么难熬的高三的时光。哎呀，我真的觉得特别感动。你知道做主持人最大的一个成就感就是你的声音被别人认可过，然后你陪伴他走过寂寞彷徨的一段路。谢谢大家。平凡蔚蓝峰说，初一班主任袁老师教语文最难忘，一个星期上写七篇日记，计划到初二学业忙就写五篇，可惜初二学校这个调了他啊，他就不再是我们班主任了。有一次课间我在小组长那儿背口技，下一节的语文课的铃声响了，老师来了，我还差最后一句，我加快语速说，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扶尺而已，同学们和老师们都笑了，这段记忆永远忘不了。路人蔡小刀说，上学的时候总想着放假，放假太长无聊又想

0: 着上学，上课我们总是想下课，下课又总是抱怨这么快就上课了，学校的时光真的是最单纯的时候。现在想一想，真的那些时光都是那么美好。还有下面这段，这是来自于Jasper， 他说从小学到大学，我求学的生涯长达11年，忘不了3年级第一次和女生玩过家家啊，这个结婚，忘不了4年级第一次转学，5年级又一次转学，甚至被同学称为卖学贼啊，老转学嘛，以及初一升学考试的第一名，我的兴奋和快乐始于考入市重点的第一名，啊，失落和彷徨始于结束啊，这个开始和结束于高考之后，啊，大概这个高考没有考出好的成绩，没关系，它只决定了你这几年的读书会在哪一所学校而已，并不代表全部，相信我，真的。这样我们接下来先继续回到王小妮老师的这本《商科记》当中，回头我们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大家的这些故事。
1: 《商科记》是一本难得一见的交后感结集，它记录了来自城市更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的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日常生活和思考。其中不仅收录了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开设影视写作课程期间的教学笔记，还摘选了部分学生作业和邮件。作为一位诗人，王小妮有更为敏锐的心思去反思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种种经验，也耐心观察着年轻学生们的精神和思考状态。他深深地理解学生们的焦虑，面对现实，批评现在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是最无力和最不人性的。如果他们不焦急，不知道养活自己和改变父母的生活，反而有问题。他反对学生们使用僵化的好词好句，让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去朗读诗歌、表演小品，唤醒最亲切鲜活也最原初的感觉。他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

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王小妮的《上课记》。透过王小妮细腻的笔触，我们看到了那些学生们他们一路走过来的故事。有人把王小妮的这本《上课记》称为中国版的死亡诗社。死亡诗社，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过美国的一部片子啊？那位文学老师让学生们站在课桌上，以新的视角来俯瞰世界。他让学生们翻开教材，集体撕掉其中的一页。他还带领学生们去聆听死亡的声音，反思生命的存在价值。学生们都被成功的教坏了，他们违反门禁，成立死亡诗社，在山洞里击节而歌。诗人王小妮在海南大学的人文传播学院的讲堂讲课，他把木雕面具摆在讲台上，摆上新鲜的树枝，让大家就此写一篇作文。没来的学生也写，受到的不是表扬，而是批评。他提醒农村学生别急着洗掉身上的土气，他也不建议学生写什么好词好句。他跟学生探讨社会新闻，或者是姜文的《鬼子来了》，他推荐学生看《夹边沟记事》《中国在梁庄》等等。相比《死亡诗社》，《上课记》这本书没那么浪漫和狗血，也没有那么大悲大喜。《上课记》的前言写得很漂亮啊，但是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好像是流水账一样。等你看完才发现，真的全都是流水账。按理说，诗人出身的这个王小妮，从技术上来讲，她当然懂得如何给文字上点妆，戴一个墨镜，训练他们跳太空舞或者是孔雀舞，但是她拒绝了。整本《上课记》文字素颜就出来见人了。习惯于重口味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她很淡，但是素颜的文字同样有批判的力量。王小妮对当下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包括成功学、功利主义教育的种种反思，都隐藏在看似琐碎的细节陈述里。比如说，以梵高的油画《午休》为题，写午休时发生的突然事件，所有学生都写灾难，他们不认为幸福也可以是突发事件，他们爱集体鼓掌。一个男生请大家踊跃填写入党申请书，因为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大一刚入学的时候，班长对同学们说，很多人我还不认识，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来认识我，不要我一个个认识你们。还有就是他们发生了种种的一些趣事啊。王小妮写到，任何一代人好像都没有那么快的出现苍老感。这些画面你看看着很眼熟啊。当我们对这些本来是反常的事习以为常的时候，王小妮做了一次温柔的提醒。她不下判断，不会直指学生被教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她坚持认为 好老师就是真爱学生，真有学问的。学生旷课作弊，她都试图去理解，她也不美化他们。他们的世故、逢迎、明州暗斗也会平时的记录下来。她相信哪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同时哪个人又都会有苟且的一面。其实温柔也只是一种方式，王小妮的思想内涵并不软弱。她曾经说，教的痛心，学的反胃，这就是当下高校教育的现实。你看这话犀利吧。她说，学生的权利只有一样，那就是交学费啊。老师的义务也只有一项，那就是考试。外语考试制的制定者将外语等同于文化，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文化。你看，读王小妮发出的温柔的质疑，我们觉得沉痛无力，但是又引人思考。但是我还是无比喜欢《上课记》前言当中有一句话写道，他说，如果一切都是徒劳，那也要让这徒劳发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给大家来读一段《上课记》当中王小妮写到的内容啊。我们刚才说了，他整本书都像是流水账一样，写得很淡。我们品一品他这个淡。这篇写自2010年，在生活的角落，每一个孩子都在发光。第一段叫做《90后长大成人》。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对90后的批评，他们毫无准备，刚一露头，人间就被密集的贬义词团团的围巾。但是吃着这土地上的粮，喝着这土地上的水，他们自然要长大成人。2010年秋季起的这个学期，有18周的课，
整天在我眼前活蹦乱跳的几乎都是九零后。上课去的路上，四个男生正大步地从后面超过我，我听到他们片段的对话。哎，都说九零后堕落，不对啊，我觉得八零后才堕落呢。哼，那七零后六零后就不堕落了，都堕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堕落咋了？堕落也不是什么坏词儿吧。跟在他们的后面，我想这种淡定和戏谑感其他年代的人身上恐怕不多。大学就是流水的营盘，草地上总有谈情说爱的，社团一条街上架子鼓从早敲打到晚，我看见他们还会恋爱，还喜欢音乐，还能跑，还能唱，还能呼喊。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学生聊天，他自称我们这些小可怜虫。我很想知道小可怜虫这自我定位怎样形成，又从何而来。接下来这段写一场演讲比赛。周末有一场校级演讲比赛让我当评委，我答应了。一进报告厅就碰见几个我的学生，表情惊奇。老师您怎么来了？我们还以为您不会来这种场合呢。哼，我心想我应该什么场合都看看。创先争优是这场演讲比赛的名号，其实内容都类似，适合安插搭配任何的名号。现场有慷慨陈词，有亲友团拉拉队，有激昂点评，有鼓掌握手敬礼颁奖，全程模式化。我记忆最深的一个场面是那个白衣黑裙的小个子女生怎么能发出那么高亢那么强有力的尖声。她背完台词鞠躬后一转身，强光打满的那张年轻的脸一瞬间就变得衰弱疲惫灰暗，人还是他，脸却已经不是他了。我一直看着他吐一口长气，砰砰砰地奔进侧目，想到汉语的一个词汇叫做摇身一变。这比赛看起来像模像样，足够热闹，台上台下好几百人，谁都知道这是一出戏一个活动，评出名次，奏乐发奖，涌出礼堂，烟消云散。辩论演讲的内容和每个人的内心情感完全割裂无关。离开会场，学生们立刻嘻嘻哈哈，散散漫漫。参与比赛的学生告诉我，从初赛、复赛到决赛，时间拖得太长，太累，早点结束就好，得第几名都行。只要离开场合，他们多坦诚、直接、率真，私下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很少欲言又止，也有更直路的，比如说助学金分配。有一个男生直冲过去对女班干部咆哮，就在我的面前。本学期毕业班的最后一课是大家读诗，最后梁潇给我了一张纸条，他说感动了，感觉这玩意儿要坚持，但理性他妈的醒了，疯狂的给老子戴上那该死的面具。正是在面具和非面具之间，他们长大成人，出涉世事，而他们中的有人对这两者之间的转换已经纯熟而又习惯。有一次我问一个平时谈得来的学生，我说你真以为能言无顾忌啊？他反问我，我怕什么，我们家三代贫农。这回答让我太吃惊了，我紧盯了他一眼，确认他是认真的，没开半点玩笑。眼下可供他们应用的诸多面具当中居然还有三代贫农这个词，真让我惊讶。然后我们刚才读到的就是王小妮老师上课记当中写到的一段啊，写在2010年这一年啊，他对这些九零后的孩子们对他们的观察啊，有一些很新鲜的内容，是不是让他觉得很新奇。我们继续回到大家的留言当中。甘肃糖糖他这一段发的是私信啊，他说小时候不懂事，只是调侃中偶有想起老师，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在思想深处走进老师的孤独、执着以及无奈当中，有很多次想去看看老师，尤其在他听说啊他病重之后，没成想未能成行，先得到了噩耗。这种无情冷酷，只能切切地变成一种内心深处的自责和缺憾。如果老师健在，他还未老，人生多憾，在他弥留之际，我未能去看他，
甚至连一句问候也没有说出，这是一个痛，一个夹杂于遗憾、自责当中的这种痛。麦青小鱼儿说，让我最难忘也最痛苦的是高中的数学课，每节课都很认真很用心的听，却还是如同听天书一般听得云里雾里的。每一次考数学我都胆战心惊，跟上刑场似的，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做梦回到学校考数学，每一次从梦里醒来都暗自庆幸这辈子再也不用考数学了。后来我的数学理科学得也不太好了啊，真是是一个遗憾，我觉得应该好好学一学。晴天小冉说，初中三年是我读书生涯中最美好的三年，虽然最后各奔东西了，还有的人以后都不会再见，但是还是很感谢那些陪伴过我和我一直互相牵挂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们，是他们让我的青春更加精彩。思念与你一起飞他说，我中学时候最喜欢上英语课，那时对英语课很感兴趣，都是源于那个英语老师，姓高，每一次听写单词或者考试，老师总会给予我们奖励，所以他的课对我来说至今还有印象，回味无穷。这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上课的那些故事，也许有些会觉得平淡，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难忘的属于自己的求学生涯的记忆。木西，在我的记忆里对于我的语文老师印象深刻，有一次他生病很严重但还是坚持来上课，然后我们班组织一次去看他，他特感动，现在想起来他为我们这个班付出的最多。还有一次我生病了请假半个月，他经常来辅导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只愿他一切都好吧，他对于我来说挺重要的，教会了我很多很多。还有下面这段，可惜那不是雨天，他说初中高中总是不明白理科生文科生的这个生物分数永远是12和21之间的彷徨。好吧，他的生物看来学的的确很糟糕。最后一条我们读水月洞天吧，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初中时光喜欢上语文课，那时很崇拜我的语文老师，那时他刚刚毕业来教我们语文，也许是他刚从学校出来，所以特别能懂我们这帮青春懵懂的孩子，有时候感觉很严厉，有时又特别的平易近人，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见过他，不知他是否还在家乡里做教学工作，是否还有那么多的学生爱着他。关于上课的记忆，关于求学生涯的那些惶恐和兴奋，那些快乐，那些感伤，那些收获和遗憾，这就是我们今天借由王小妮的这本书《上课记》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朋友的留言没法读到了，谢谢大家每晚都来参与小马的节目，明晚我们再会吧。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多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水利部透露，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8.3亿人，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内容审核责任。据了解，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多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多个。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日前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2027年6月底前推动实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与实时回流，协同推进审批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智慧监管、无感监管。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当前，化妆品进出口已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达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为坚守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底线，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用妆安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发布。该办法将于今年12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办法取消了对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设置，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并试点远程属地核验、市场采购地申报检验等创新模式。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拥抱需要他鼓起巨大的勇气，
3: 就我大胆的进去抚摸了以后，哎呦，他一下抱了我。
2: 怎样的说明引起了众多口舌纷争？
3: 那书面写的是肉可食，皮毛可用，那说明什么意思？
2: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动物朋友张耀华。本期口述人张耀华生于1957年，北京动物园动物饲养队副队长。
3: 从我内心里头，我就觉着动物就是人类的朋友，只是一个语言的没法沟通的问题。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呢，从饲养上呢，你慢慢就体现出来这个人跟动物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就说有些动物，就说你爱护了它，你关注了它，它也关注了你。
2: 河马叫做晶晶，张耀华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1993年，那时候这头小河马只有4个月大。
3: 接晶晶的时候，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看见大型动物这个母子分开那种感觉。当时我看到这个母亲就说决定以后拿走，把这小崽拿走，完了以后他们天津饲养员就把这个门，把晶晶的妈妈就用闸门的方式给它揭开，揭开以后，晶晶妈妈马上就意识到这个小崽跟它要分开，回来以后就冲撞这个门，想，但是它再撞，它是躲撞不开这门呢。所以说小崽呢又在这个隔着栏杆又跟他妈又，也是不依不舍。
2: 晶晶与妈妈的离别，让张耀华深为感动。所以在那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他对晶晶总是关爱有加。
3: 96年病了一回，那会�儿到时候就是将近40多天，一口吃一口不喝，就在这里头来回溜达，或者在这一趴，两腮的地方赤红赤红的。当时很难就说发现他什么毛病，完我们兽医打针呀、处理各方面都做好些治疗。作为呢就是一口不吃不喝，从南方给他进了好些的那个鲜的那个青饲料也不吃。
2: 40天不进食，晶晶厚实的脂肪几乎消耗殆尽，生命也危在旦夕。张耀华分外着急。
3: 我就无意中的看到一个空调下边长了嫩芽，一个钟头给他搅了4两，回来以后，哎，搁在嘴边一口就吃了，完了就又号召就我们班组的职工又下去找个剪子，找那是带空调的地方给他搅，一天给他搅了2斤多，也给吃了。从那天开始，一点一点就开始恢复了。来，姑娘，吃吧，吃吧，

0: 全部的情感。
1: 养动物七分的责任，三分的技术，不见得这个技术多深，但是这责任必须到位。我跟年轻的讲课也有人说，串一只老虎不见得是非得高级功能串去，说串一只老虎过去说怎么串也好，它不进笼子，年轻的饲养过去啪一跺脚，这老虎一害怕就进去了，这不见得是技术，这就是一个动物之物之间的一种感觉。所以你就得了解这动物到什么情况下它想进哪儿，想走哪儿，想吃什么，想干什么，那就平常你跟你动物的观察，就是行为上的一些表现你得体验出来。但是这些东西有些说可能说不到一块儿，但是你必须得喜欢，你要从心里要不喜欢这动物，你就别提你能养好动物，这不可能。
0: 喜欢动物才能养好动物，这是张耀华做饲养员整整30年总结出的经验。1982年，张耀华进入北京动物园，成为检疫场的饲养员。当时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每一头动物在入园前都要进行检疫。上世纪70-80年代，北京动物园加强动物的搜集工作，大量的新动物陆续到来。张耀华的工作就是饲养这些新动物。
1: 他来了以后，他当时的环境跟你这儿的环境截然不一样。作为动物来讲，他装了笼以后，或者是火车也好、飞机也好运了以后，他就等于进了一种捕杀似的，他不知道这种感觉。就跟咱们人似的，装上箱子里，塞在笼子里头，给你拉到外地去，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着等着，来给他们摇一头，谢谢，摇一头，啊，谢谢，嗯，行了，再摇一个，啊，行了，喂，喂。
0: 将心比心，张耀华经常这样换位思考。
1: 坐下。
0: 他发现，对于新来的动物，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排解他对新环境的恐惧。
1: 哎，好呀，哎，真乖，真乖，乖乖，好嘞，起。从日本来过一个黑猩猩，当初来的时候是6岁，可能是。这名字人家来的时候都有档案的，叫毛毛。小猩猩拿出来放出来以后，特别的漂亮。那猩猩看着我趴在那，哎呦，那种发怵的那种眼神，发怵的感觉，有着求助的感觉，往前错吧，他也知道你也是人，跟我原先养的人应该是都是人，但是这个人的感觉他不一样，又想过来又不想过来。
0: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这一切让黑猩猩毛毛焦躁不安，他的情绪该如何安抚？张耀华说，这考验一个饲养员的经验，也考验一个饲养员对动物的感情。
1: 就我大胆的进去抚摸了以后，哎呦，他一下抱着我。你要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我举个例子，我如果说要是我要是胆小，或者是对他没有感情的话，我一掐他胳膊啪给扔一边去，这只猩猩我跟你说，他终身他能记住这个，他不会再往你身上扑，完了以后有可能他大了以后，他没准能还伤到你。所以我帮抱了以后拍了拍，哎呦，他在里头也是那种特别感觉，
0: 充满善意和感情的拥抱缓解了毛毛的恐惧。但是张耀华说，这可不是一个百试不爽的办法。
1: 好的，什么抱猫啊，或者一些小型食肉的动物，像这东西你就不能抱了，这就是你凭你饲养经验，但是来了以后你给他兽舍里头搁一个箱子，放出来以后，他当时胆小，他直接藏在箱子里头了。但是你看着他跑进去，他肯定知道他活着呢。但是他那种安全感，就对他来讲，这个动物钻的那个黑暗的角落里的安全感，听觉了以后，他就对你这屋里的环境就慢慢掌握，就是一点一滴。
0: 对更加机敏的食肉动物，饲养员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要一点一点地解除他们的戒备，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
1: 你一天两天你不见得看得见的，但是你把那肉给他搁在收拾门口，他夜里出来以后，自个儿把食吃了以后，他慢慢时间长了，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到这儿来。

0: 没有毛病，人家晚上给我吃了，吃完了喝饱了，完了以后我再藏那里来躲避人家那个干扰，时间长了它自然它就出来了。你有什么动静一开门，到这点儿它就知道你可能喂它来了，到时候它就出来歪着头看看你，你再进来以后呢，别藏了，该吃了，你得搁在那儿看看着你，就很自然的，它到时候把肉给吃完，它就跑了。
1: 不吃，
0: 得了，吃肉别喂了，
1: 受不来、
0: 啊。别喂它了，别喂它了，应该吃多了受不了啊！你也这么贪嘴，
1: 成我喂我自己吃。
2: 在北京动物园里，张耀华熟悉他饲养的每一只动物，这是他与他们朝夕相伴的结果。他跟动物的缘分其实比他的工龄还要长。因为他的母亲和舅舅都是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他从小就是在动物园里长大的。
0: 但是为什么那会儿小能端着料呢？因为所谓还是小动物园，那会儿那喂的料都是那么一小盆一小盆的，是因为这个小动物呢，那就料吃的那比较杂，所以说那个过去那阿姨叔叔就可以说拿这个肉末过来，拿那个窝头过来。拿俩苹果，家庭的一些零碎的小活，哎，那会儿确实就特别感兴趣。
2: 张耀华小时候，也就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物园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去处之一。与他们相比，张耀华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这些动物。
0: 他们拿来饲料说你喂去吧，我可以一个一个的喂的，那种感觉跟这会儿的感觉，要说从饲养上喜欢的时候都是培下了基础。所以说那会儿的动物的眼神就不一样，就说来一只动物你给它一根，你看那个猴子它过来跟你伸手要吃的时候，它的眼神跟你的眼神一对，那种感觉一般是你要不是说饲养的，是你体验不出这种感觉来了。有的猴子来以后瞪着眼呲牙咧嘴，其实他是想冲你要吃，他也不是，他也是吓唬你，看你有没有这种胆量跟我对视。但是你跟他这猴子对视时间长了以后，那猴子呲溜嘴他就马上就跑，他不会就那个向你扑来，那种很少。
2: 都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可接触时间长了，张耀华居然也能明白动物的心思。慢慢的，他把对动物的兴趣扩大到了家里。
0: 见着他们饲养员就老实了，在那会儿的基础上呢，应该已经打下了一个喜欢这个动物的一些基础。所以翻回来以后，我回到家以后，就是说，走街串巷买那小鸡也好，那个小鸭子也好，也买回来，拿回来就养。再跟野叔那会儿给他弄点菜叶子，弄点方便面，喝冷喝冷一块吃，这哎长得也挺好，自豪感也挺好。当时养了，我记着养了三只小鸡嘛，死了一个，那就是下雨轮的，还不是我养死的，那时候下雨那棚子没弄好，给死了一个，死了一个完了以后，当时那会儿也是挺不高兴。我妈说讲话，以后你上动物园里看什么样的鸡没有，那鸡不比这好看，那都花花绿绿的，什么孔雀那毛都不比这好看。
2: 动物园里的动物又多又好看，张耀华当然是知道的，所以到动物园做饲养员成了他从小的梦想。这个梦想在他25岁的时候终于如愿以偿，他当上了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
0: 那会儿的饲料按照老百姓来讲，就是让他吃饱了喝好了，养好动物呢，就是达到他一个繁殖体壮，毛皮就特别光亮，这就是一个饲养当时一个标准。要老百姓来讲，就是一个圈儿、一个棚子、一个房子就完了。生存、繁殖这都能达到，但是它这个对它的这个生活习性达不到。
2: 30年过去了，北京动物园已然今非昔比了。
0: 通过2000年以后我们改造呢，把这个场地整个打平以后，就唯独给他盖了一套房子，所有的那个运动场给他打开，让他一个公的或者两个公的带着一个群跑， 对它的繁殖、蹄子的修长、长生长、活动量都有很有好处。这个好些游客已经看出来了，它的这个，你看那个马的这个臀部后边长的，真是膘肥体壮。它的因为活动量大了嘛，完了以后它的繁殖能力也特别好。
2: 给动物修建宽阔的场地，给它们奔跑的空间。张耀华说，这给动物带来的好处不胜枚举。
0: 最好的一个就是什么，死亡率减低了，因为过去都是小圈，斑马是神经质动物嘛，生产的时候稍微的有一个人的惊吓以后，它容易冲撞，圈小又是铁栏杆一撞，有时候当时撞完死亡，80%的马撞栏杆以后一般都死了，因为它撞的它没有防卫能力，直接往上撞，撞完以后当时撞的都是脑门，脑门完了以后是胫骨折，完了就造成死亡。现在这么大的广场上你出现不了这种状况了，顶多就出来以后哗啦哗啦跑出来，哗啦哗啦回去，在外头根本就出现，就是它打斗也是追着它来回跑，它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2: 不仅活动的场地变大了，场地上的布局设施也更加贴近自然，更加实用和美观。
0: 这个棚子也是仿到那个非洲那个主卧那种效果，一个是给动物的遮阴，一个呢就是喂一些饲料，防止那个下雨轮了以后为那个遮雨起了一个作用。
2: 随着时代的变迁，饲养员要面对怎样的新问题？
0: 他就提出来，他就会质疑你，你在那烟灰地上那晒着时间长，你受得了吗？
2: 聆听各界的声音，人与动物又该怎样和谐共处？
0: 就说有些动物，就说你爱护了它，你关注了它，它也关注了你。
2: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动物朋友张耀华。时间来到21世纪，北京动物园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张耀华有了更多机会可以走出国门。但是每到一个国家，有一个地方他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当地的动物园。
0: 我在新加坡开始，人家就是挺小的一间兽舍，人家就是说创造出的那个层次感的那个兽舍就比较好了。80几年的时候，就是一个兽舍里头一块踏板，或者一个磨爪子一个大凳子，人家的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柱子，一个假树似的柱子，他就老虎他就知道在那上头蹭。完了以后，他这个卧的那个方法呢，可能在一个半山窝的地方，把这兽舍抬高有一个层次感，在一个屋子的一半的地方，人有那么一块挺自然的一块木踏板，他动物他就是谁也知道这个动物也好，他愿意在高处待着，俯视着下边，他有一个安全感。
2: 兽舍还要给动物提供一种身处大自然般的安全感。张耀华他们看到了差距，所以从2000年前后，北京动物园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兽舍改造，于是便有了如今宽敞的斑马院和绿荫掩映的狮虎山。但是张耀华说，在那个时期最有意义的变化其实并不是兽舍的更新，而是人们观念上的变化。比如前些年动物说明牌上往往有这样一句话，
0: 我们那说明牌写的是肉可食，皮毛可用，那说明什么意思，就是等于当时有些人就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尖锐的问题了，这个意思就是肉可食，这个动物可以杀了肉可以吃，这是一个美味佳肴。皮可用，那就是说它这个毛可以拿回来可以做一些装饰，或者是做一个防寒的东西，这个对动物来讲就是一个杀害了。
2: 同样是拥有生命的生物，动物特别是野生和珍稀动物不应该成为人类的食物或者装饰，这是动物保护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从19世纪初开始便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1981年，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在伦敦成立，更加促进了动物保护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0: 国外的有些这个保护动物组织对你动物的饲养水平达不到这种标准，他会有的会提出抗议的。
2: 随着这种动物保护观念传到了中国，中国的民众也开始更加关心动物的福利。
0: 现在有的动物它在外头晒着，那个兽舍里头你没有给它盖个遮阴设备，它就在暴雨上晒着，它在老百姓看着就它就不舒服啊，它就提出来，它就会质疑你，你在那阳灰地上那晒着时间长你受得了吗？这是在过去是那会儿在这上的很少，只是提个建议，你们改就改，不改是跟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个直接那个关系。现在你不改，现在这个游客呢就要投诉你，你必须得给我解释这个清楚。
2: 来自国内外的声音加速了北京动物园从外观到理念的改变，说明牌上肉可食皮可用也变成了另外一句话，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为动物朋友提供怎样的福利，怎样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乐趣，也提上了动物园的议事日程。
0: 我们这属于食物丰容的一种，完了以后呢，为什么这么吃呢？因为它你撒一把虫子，五分钟之内基本上全吃完了，完了吃完了没得干了，等于它就是自个儿等于那儿一待那儿一窝，等于对它的生长没什么好处。这么一来呢，给它装瓶里的，增加一是增加了活动量，二是增加一个活动的乐趣。你看它叼得上它去了，它叼上底下给抢过去，又是它在来回抢，等于这一瓶完全五分钟吃的东西，也可能这一下就下午半天就是它了。
2: 要让动物健康成长，张耀华说，舒适的充满乐趣的环境必不可少。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怎样避免动物医疗时的伤害。
0: 过去我们做体检的时候就得把它吹倒了麻醉，躺在那儿抽一管血，就因为抽这管血就得麻醉它，麻醉完了以后再打解药再让它起来，这一麻醉一个是对它的伤害就相当度特别大，有可能就是窒息造成死亡，或者在打完药有可能冲撞造成撞伤。现在通过我们训练呢，就是完全在这方面都能解决了，尽可能的动物我们能不麻醉绝不麻醉。
3: 过来这边了，耳朵
0: 啊。
2: 从强迫麻醉到训练他们主动接受治疗，北京动物园的动物饲养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张耀华的思想也逐渐发生着变化。
0: 八几年的时候就说这动物已经到不成，还给它安，就说那会儿有时候也打针，或者有时候就给它捐到屋子里头，就得让它自然死亡，别人有人看见就完了。我们现在的这一代饲养员，从我个人理解的话，它终归是个生命。从我的感觉上，我说从我手里让他断去这生命，我现在是一是下不了手，二我也说不出这话来了。来叫一个，哎，欢迎他们，叫，哎，好，真乖，哎，再叫一个，哎，真乖，来吃吧，行了。来，上门。这还挑啊？这水平不低了，有青有菜的。
2: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张耀华说了这样一句话：“还有4年了， 4年是距离张耀华退休的时间。虽然从小就在动物园长大，虽然在动物园工作了30年，但是张耀华想到要退休，仍然难掩伤感之色。他说，他离不开动物园，更舍不得离开他那些动物朋友。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6: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7: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8: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9: 训练方法能让狗狗们很听话。
10: 他做对了，你要奖励是没问题的。如果他做错了怎么办？
9: 他如何让萌狗在荧幕上大放异彩？
10: 他们一眼就看中，然后第二天就签合同，然后第三天就进剧组。
9: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宠物朋友何军。
11: 你谁啊？
12: 我屌爆。
9: 2014年9月30日，喜剧电影《心花怒放》在全国公映，票房轻松超过10亿。
13: 请付款。
9: 这部影片讲述了黄渤、徐峥这一对好朋友带着狗狗果汁一路旅行的故事。除了两位男主角的精湛演技，另一位小主角萌狗果汁也受到了观众的极大关注。而今天我们要采访的正是果汁的主人，宠物寻导师何军。
10: 其实动物的戏啊，跟人不太一样，就是它没有那么多对白，所以它都是本色出演。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从我们角度来说，就是用果汁，或者从训练的角度来说，其实狗和狗都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外形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是它能够跟人交流，然后所有的表现的行为都是符合这个人类的这个道德标准的，大家就会觉得特别好。其实最开始就是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愿望其实就是能够让这些动物也得到人的尊重。但是怎么才能让他们得到尊重，就是一定要明白人的这个社会标准道德准则是什么，不出问题才可能。所以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9: 在北京郊区，何军有自己的一个宠物训练学校，这里面有一些是他捡来的流浪狗，一些是其他主人送到这里委托他训练的宠物狗。狗
2: 狗是一种比其他动物更能俘获人心的宠物。人类和狗已经共同生活了12000多年，宠物狗往往被人们当成家庭的一员。那么怎样才能把宠物狗训练得像果汁一样听话呢？这是一门学问，而摸索出这门学问，何军用了很多年。
10: 从小就很喜欢动物，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家里不太有条件能够养。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那后面好像有部队，然后有狗，然后他们淘汰的狗，然后会送给周围的那个邻居，然后那会儿我们还抱了养，然后但是父母不让养，就又送回去。
2: 直到1997年，何军有了自己的工作，也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这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实现儿时的梦想了，他开始养属于自己的第一只宠物狗。
10: 是一只白色的狗，那个时候十条，就是工体边上有一个宠物店，然后在那儿买的。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在养纯种狗，希望养纯种狗，所以都去宠物店去买，然后结果买到的并不是纯种狗啊，然后长到7个月的时候，然后就基本上都没有毛了。然后后来那个找到店里，店里态度特别不好，然后后来给消协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消协对这事儿特感兴趣，他们说第一次遇到有宠物的投诉，他们给协调做了一些工作，最后他们要求把狗退回去，我说那怎么可能呢？最后退了大部分的这个买狗的钱，然后那只狗一直到16岁吧才没的。
2: 刚开始，何军对于如何养狗似懂非懂。像大多数养狗人一样，他最头疼的就是狗总是乱排便、乱咬东西。
10: 就跟现在普通的主人养狗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定点喂，犯错误了然后打屁股，就这样。
2: 后来何军又陆续养了一些狗，而他在收养这些狗的时候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10: 我们也看到很多狗被扔掉了，觉得繁殖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样的问题。如果做训练的话，其实可以主动的去改变这种现象，就是你可以教会主人如何去跟自己的狗狗沟通。其实有很多的被遗弃的狗是因为跟主人之间的沟通不好，然后导致它行为出现问题的。
2: 看着越来越多的流浪狗，何军心里很难过。2004年，何军做了一个决定，他打算开办一所专门驯养动物的学校，帮助人们解决与宠物之间的沟通问题。刚开始，何军聘用了一些从部队退伍的教练来训练宠物狗，
10: 穿着迷彩服，然后一板一眼的做那个动作，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声的口令让狗去完成。传统的训练不用顾及狗的感受，因为军训犬的训练都是这样，就是我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2: 何军出国参加动物训练交流活动，他接触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训狗方式。
10: 那边有狗的比赛，看那些训练员他和狗之间的那种交流，以及给他下口令，其实跟国内的那个训练方法就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很柔软，或者说是大人和孩子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所以我就知道一定有一个很柔软的训练方法。
2: 这些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场面让何军十分感动。回来之后，他开始探索这种相对温柔的训练方法。何军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发现，从1980年代开始，国外出现了正向训练的概念。
10: 它实际上是建立在人和动物关系的一个基础上。如果说做得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它可以就是我们训练它不动。不动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可以在他身上做手术，然后只是局部麻醉， 让他完全配合你，就是他的房间，完全他可以选择回去，但是他愿意停留在你的身边，然后把这个手术做完。
2: 如何利用这种正向训练的概念来解决宠物狗乱排便的问题呢？经过一番实践，何军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宠物的心思。
10: 实际上，狗尿尿一方面是生理反应，就是它膀胱满了，它可能会去尿尿。另外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传递信息的过程。你看，有很多狗会在电线杆子上尿尿，然后别的狗过来闻一闻，然后接着会再去尿。其实这个就跟我们玩微信是一样的，就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比如说我在采访，我在接受采访，我可能发一个微信，这个就是狗在电线杆子尿一泡。说他在干什么，然后我的朋友圈里都看见了啊。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他嗅闻的一个过程，去闻那个电线杆的过程。看完了以后点个赞，就是又在那儿尿一泡，信息交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当狗有压力的时候，他也会在家里头去尿尿。他有很多信息是这种压力，或者有什么事情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告诉主人。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换就是这样的，不像我们有笔、有文字、有手机。他们就是通过尿尿去交换的，但是他知道你每天都会睡在那个位置，你一定能闻到，所以他就去那儿给你写封信。
2: 因为没有正确的了解宠物的需求，遇到宠物狗乱排便的时候，许多人通常会采用打、骂等体罚的方式来训练狗，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10: 我有一个客人，他的狗一个小的贵宾，然后他是大概十个月才从宠物店买回来，他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就是社会化最佳那个时期，所以他是特别胆小。然后可能主人以前也就是使用过处罚，然后就是在他上厕所不对的时候可能处罚过他，所以他一直背着人去排便，抓了一个现行，他正在这儿排便呢，然后我们打他吧，这是不对的行为，告诉他。但是狗可能并没有学会到我不应该在这儿拉，我应该去哪儿拉，而学会到我不能当着你的面去排便，所以他就躲起来去排便，沙发底下或床底下。
2: 在何军的宠物训练学校里，很多被主人送来的狗都有乱排便的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一问题运用何军的正向训练方式，两周就可以解决。
10: 他只要有排便的行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就会奖励他。如果他能够当着我们面排便的话，其实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奖励到他正确的行为。其实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周围铺上那个尿垫或者厕所，如果他开始喜欢在我们周围排便了，就有机会去到上面去排便。然后我们就换成更大的厕所，然后只奖励他在上面排便的行为。到后来做得非常好的。
2: 这些都是何军倡导的正向训练法，这种训练法颠覆了老式训练法中通过强迫宠物犬来达到训练目的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训导师通过鼓励引导的方式，让狗狗们能够非常自愿而且充满愉悦地完成训练工作。
11: 我们正向训练法也有一个叫法叫响片训练法，那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响片，这个响片呢其实就是一个金属的弹片，那按下去弹起来就会发出一个非常清脆的声音，我们用这个声音去标定动物做对了。
2: 响片是现代正向训练法中的一个辅助工具，在何军的宠物训练学校里，大多数的狗狗通过响片的训练都能掌握一定难度的技能，
10: 就是摁响片然后给狗食物奖励，这样的话你再一摁响片它就知道要给吃的了，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就会跟行为联系到一起，比如说它屁股着地了，我们就摁响片然后给它食物奖励，它就会越来越多的开始坐下。
2: 响片的声音其实就是一个鼓励的信号，告诉狗狗们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为了能够更好地运用响片，2005年何军和训练员远赴澳洲学习， 可是很快他就对这种训练方式产生了怀疑。
10: 我在那儿待了2周的时间，我没有听到训练员一次说 no， 就不允许你做什么。那个时候还不太了解这个训练，

0: 有时候也不太理解，就是说总是觉得就是他做对了你要奖励这是没问题的，如果他做错了怎么办？现在其实真正了解到就是忽略，完全的忽略，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实际上是最好的。响片呢只是沟通的一个工具，它像一个桥梁一样，它只是告诉狗对了对了对了啊，所以每当他出现我们想要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按响片告诉他对了。在他学习的初期的时候会使用响片，当他学会了以后我们就不再使用了啊，我们直接可以用口令了。比如说原来在学习过程中是坐下然后屁股着地了，然后我们就会按响片然后给他食物奖励。当学会了以后，我只要说坐下他坐下了，我们就直接给他奖励了，就不用再标定这个行为了。
1: 这一直会想接受的，对，这其实是我们小孩训练的一个目标训练。
2: 回国以后，何军开始大力推广这种正向训练法。在他看来，这种训练法如果能够被社会广泛运用的话，就可以解决人与狗之间的沟通问题，甚至可以减少流浪狗的数量。那么怎么推广呢？在何军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一条流浪狗变为宠物明星。
0: 因为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渠道，就是传播正向训练这个理念，我觉得比我们这个一个一个教学生或者做活动这样宣传其实要快得多。一部戏10亿的票房，这有多少人去看过这个电影？很多人对果汁的印象都是很深刻的。
2: 萌狗演员在片场如何察言观色？
0: 有些训练动作只能黄渤下口令他在做，然后徐峥下口令他就不跟他玩。
2: 正式拍摄，一向乖巧的果汁却开始罢工。
0: 那椅子是都锯开的，特别不稳，然后就倒了，就吓到果汁了。
2: 本期口述：我和我的宠物朋友何军。随着电影《心花怒放》的热播，萌狗果汁一举成为一名动物明星。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果汁就曾经是一只流浪狗。
3: 名字叫对不起。
4: 我起这么个名，那你出去遛狗就帮满大街给人赔不是啊？
3: 我原来想叫它橘子皮来着。
4: 橘子皮，橘子皮多没营养。应该叫橘子汁儿，
3: 太拗口了吧？要不叫果汁吧？
0: 果汁应该说不上来是什么品种，因为它肯定是一个串串狗。但是我们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梗犬的血统，因为它那个嘴上那毛是炸着的。其实它是一个多月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们那会儿是在一个宠物店做那个训练的咨询。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连锁机构，北京的，然后那个老板的司机就拿了一个纸箱子来说这个是早晨从另外一个店的门口捡到的，然后打开以后就是果汁儿。那个时候才这么大一点儿，特别可爱。然后他说没办法，他说放在你这儿先做训练，然后再找人领养。后来因为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会有感情，而且所有做动物工作的人都会喜欢动物，都希望能为动物做一点事儿。在现在这个宠物这个圈子里头，实际上流浪狗是最弱势的一个群体，果汁呢又是被捡到被救助的狗，其实我们特别希望它能够去为流浪狗做一些事情。
2: 果汁虽然年纪小，可已经是一名老演员了。在拍摄《心花怒放》之前，果汁已经拍摄过3部电影。
5: 急了吧？
2: 2013年，这部名为《降落》的微电影上映，讲述了男女主角因为一只流浪狗而相识相爱的故事。

0: 到了何军。
1: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有一匹马，那个奶粉没了，所以我特别着急走。然后那个剧组说7:30以前，我跟他说必须7:30以前到，要不然商店就关门了。然后他们好7:20给我打电话说往我这边走，我说来不及了。我说你回去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这么大的一个剧组。然后后来第二天，他们导演又让人开车把果汁他们接过去看，然后10分钟就敲定了，就是果汁做了一些常规的这训练的表演，他们一眼就看中了，然后第二天就签合同，然后第三天就进剧组。
2: 虽然果汁经历过一些专业的拍摄训练，但是何军发现面对片场这个新的环境，果汁还是有些紧张。为了达到更好的拍摄效果，需要重新对它进行定位训练。
1: 就是比如说摄像机在这儿的话，我们需要动物去到我们指定的位置去做动作，而不是说在训练员面前去做动作，就是用相片来做，就是训练的定点，就是去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会最开始会训练他上垫子，上一个垫子，只要他上到那个垫子上，我们就会按响片，然后给他奖励。然后呢，我们会把那个垫子越缩越小，越缩越小，最后只缩到很小的一个点，他可能就是一个什么不干胶贴在地上，跟他说去，他就会踩到那个点上。
3: 我得回家，果汁还在家呢。
4: 哎，果汁给你带来了，在这儿呢。
2: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动物演员和人物演员有很多对手戏。为了让果汁和主演们尽快熟悉起来，何军除了让果汁尽量多的与大家接触，还教授给黄渤、徐峥一些简单的训狗口令。
1: 包括有些训练动作只能黄渤下口令他才做，然后徐峥下口令他就不跟他玩。然后很远他就可以认出来谁是谁，然后他就会跳到他腿上，然后往那一趴。很多时候那个宁浩导演都是坐在监视器前面看，然后就是果汁在演戏的时候他会跑到现场去看，因为现场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他总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有意思。
0: 您说的这是刑事诉讼的问题，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接。
2: 影片中有一个片段，果汁将黄渤扔出去的离婚协议书捡了回来。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何军平时对果汁就有类似的训练，然而到了正式开拍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
1: 最开始他是分割财产嘛，把他们家所有的家具，所有的电器，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分为二，就因为跟他妻子离婚了，然后他都分成两份嘛，椅子也给锯开了。在拍的过程，因为那椅子是都锯开的，特别不稳，然后就倒了，就吓到果汁了，然后果汁就再也不从那个通道里头过来。我就觉得现在的演员和导演对于动物福利的那个意识都越来越强，然后所有剧组人员都等着，就是我们一点一点做训练，然后让他对这条通道和对椅子进行脱敏，因为他紧张嘛，我们就不能让他那么敏感脱敏。大概做了得有10多分钟，然后就一遍做，黄渤也在那配合，然后最后就把那个纸还是从那个通道里给调过来了。
2: 置身于何军的宠物培训学校中，就像来到了动物园。除了宠物狗，何军还会对这里其他的动物进行训练。
5: 引诱他过来。Hello， 你好，我是。现在做的是一个群体的一个飞行的训练。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一给信号它就能够飞过来，然后落在人的身上或者手上，然后再一给回去的信号以后它们就自己回笼。
1: 我们训练猪，训练鸡，训练各种鸟类，然后还训练

0: 训练兔子，然后训练羊驼，其实这些动物，你只有跟它沟通交流，你才知道，哇，它们有那么好的感知器官，它们那么好的这个生存能力，其实这有很多的都是人类比不了的。他们对于那些事物的观察，那鸡对一些很细小的东西，它的视觉反应都是非常好的。少。对，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对狗的不了解，才导致了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狗会咬人，比如说狗会不停的吠叫，会在家拆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因为狗的压力太大，所以导致的。如果说，作为这个行业，作为为狗服务的人，不懂得这些的话，有可能在你服务的过程中，给客人制造出来一条有行为问题的狗。包括我们在网上去找一些个如何去解决行为问题，有很多都是错误的。就是我们看完了那个，如果这么操作的话，绝对会导致一些负面的东西出现。所以我们也愿意说在媒体上多做一些这样的宣传，然后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处理的方式。
1: 何军在自己的宠物学校里开设了各种宠物培训课程，他希望让更多的宠物能够接受到正确的训练，哪怕只是改掉一个乱撒尿的小毛病。何军说，让宠物与人之间建立更好的沟通，让流浪狗能够更少一些，这就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
2: 一天，两天，三天。
3: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
4: 哎
3: 马
4: 呦，
3: 路啊？
4: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3: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5: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6: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呀！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

不知道各位对夜晚有怎样的感觉呢？你会喜欢夜晚吗？当城市的喧嚣退场，我们或许在这样的时刻才会真正听见心跳的节奏，思绪的微光和那些心底最本真的回响。今天晚上的有约时间，我们想跟各位聊到一个话题，叫做独处啊，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适合在夜色中一起来聊一聊到的话题啊？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和我们来聊一聊你最近一次好好和自己待在一起独处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呢？当然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聊一聊你独处的故事啊。我们很希望在电波中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共同的倾听你的故事啊。我觉得独处啊，它跟孤独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两个词语啊。相比较于孤独而言，独处更有一种主动感，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选择独处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和情境啊。那是一个和自己对话和内心和解的一个温柔的时刻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得先学会与自己安然相处，才能够不慌不忙地走向他人，走向生活的本身。

独处的时候，各位会不会喜欢听歌呢？我个人觉得啊，莫文蔚的声音和她的歌曲是很适合在独处的时候让我们沉浸其中的。比如接下来的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汪卫《慢慢喜欢你》啊，虽然是一首老歌啊，但是也不知道是因为他的声音还是这首歌曲的旋律啊，嗯，我是觉得他会有一种让人平静的能量啊，很温柔，很松弛，不吵不闹啊，就像是深夜里一盏刚好暖人的灯。所以你会在独处的时候听谁的歌曲呢？聊到这个歌曲，我觉得在独处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只是说我们跟自己相处的过程，当然情绪的宣泄口依旧是可以有的，我们可以去看电影，去听歌，去读书等等等等啊。如果完全的不找一个让自己情绪的出口的话，或者不找一个精神寄托的话，我觉得这跟完全的孤立又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我想独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各位可以在独处的时候尝试找一找自己喜欢听的歌手的歌曲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不用去迎合谁，也不用去迁就谁啊，只跟自己待在一起啊，把心事慢慢的说给音乐听。所以我想独处啊，真的跟孤单是两个意义啊，不同层面意义的词语啊。独处这个状态是我们可以主动选择的，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没有人陪伴的无奈啊。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啊，我其实会刻意的寻找一些独处的时光啊，当然在比方说日常的工作当中，如果啊出现了自己独自相处的时间很长啊，独自一个人待着的时间很长，又会刻意的去寻找一些社交。所以我想说的其实是独处它是可以选择的呀。如果你尝试着去找到独处时候那种平静的状态，我想它也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种宝贵的体验啊。关于独处，作家叔本华可能就说的会比较的直接一些啊，他说要么庸俗要么孤独啊，就像人这一生就是一场独自的修行啊，我们可能赤条条的来到世间，最终也要独自离开。在这条漫漫人生路上啊，我们会遇见很多的人，经历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可能在某一个人生的阶段忙着去合群，忙着被别人认可呀，忙着不让自己看起来不合群啊。

关于独处啊，网上我朋友说啊，独处有三重境界啊。第一层呢是安于孤独，在安静里沉淀自己，默默地积蓄力量啊。那第二层呢是乐于独处啊，在喧嚣中守住本心，清醒而坚定。第三层呢则是善于独处啊，把与自己的相处啊，也活成一种从容的能力啊。所以呢，一个能安然享受独处的人，他未必是没有人陪，也未必是孤单的，但我想他的内心可能是丰盈的、安定的，也是有力量的。他已经放弃用热闹来填补空虚的那个阶段，也不用非要渴求别人去证明自己、肯定自己，当然也不用在人群里去勉强自己啊。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或者我们再放宽一些，一段音乐，一部电影，或者只是一段淡淡的思绪啊，就会有一段安静的时光，就可以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温暖温馨起来啊。关于独处呢，心理学上也有这样一个结论啊，叫做人只有在完全独处的时候，才能真正放下外界的声音，去摆脱别人的期待，直面最真实的自己啊。在热闹的人群里，可能有的时候只有喧哗，在安静的独处中，你才会找到一些能够真正思考的空隙出来啊。所以我们说君子慎独，也就是说在独处的时候，我们要谨慎的去和自己相处呀。那个时候我们会找到真正的自己啊，不能因为没有人看着，没有跟别人相处，就暴露出自己性格中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啊，或者习惯中一些不礼貌的地方啊，等等等等啊。慎独的过程首先得有一个独字啊，也就是独处的过程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去学会慎独呀。就像1845年的春天，28岁的梭罗只带了一把斧头，独自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他亲手搭建小木屋，开荒种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那里过了2年零2个月的独居生活呀。有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啊，觉得他孤僻奇怪，逃避现实啊。当然也有人会问他说，一个人住在森林里不寂寞吗？梭罗笑着回答说呀，我发现大多数时间一个人独处啊，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啊，在一起久了也会厌烦消耗。我爱独处，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啊。梭罗当然不是没有能力去融入世俗啊，相反，他本来可以拥有所谓的名利啊、地位啊、圈子啊和众人的追捧啊，但是他选择独处，是因为他觉得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啊，都在过一种平静的绝望啊，可能会忙着追别人眼里的成功，忙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却没有试着去问过自己，我真正想要什么。而在瓦尔登湖，他把生活简化到最本真的样子，读书、行走、观察四季，倾听自然，和自己对话。他把所有用来应酬、讨好、解释的时间全都用来向内探索呀。也正是这段孤独的时光，让他写下了传世佳作《瓦尔登湖》，直到今天依旧可以安慰一个个在浮躁里迷路的灵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像梭罗一样去找一片湖然后独自生活，当然不是这样。关于独处，我想再一次提到的是，独处

他有一个主观选择的过程啊，他有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他在乎于选择，他绝不是我们去逼迫自己完成的，而是自己主动想要去完成的呀。就像梭罗自己也说啊，大多数时候啊，独处是非常好的呀。所以各位，如果在平时生活中和朋友的相聚和生活中的亲人互相之间的温暖，这是我们完全不用放弃的呀，对吧？只是在某一些时刻，我们可以选择给自己的内心找到一片小小的空间，让我们学会独处啊。

网上我朋友说呀，潜水喧哗，深水沉默呀。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优秀的人用独处成就自己呀。虽然听起来有一些成功学的味道，但是我想它总有几分道理在里头呀。我们可以试着去扛住孤独，看看它究竟能长出多少力量。我们试着去守住安静，看看自己到底能有多优秀呀。就像梭罗一样，他有他的瓦尔登湖，我们有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在这个时间段啊，我感觉自己的声线好像都更符合这个夜晚了一样。那为什么要变成这样的声线呢？因为今天晚上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叫做独处。哎，你尝试着在独处的时候跟自己聊天吗？你有注意到自己的声线吗？有注意到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时候的语气吗？刚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聊到了梭罗的《瓦尔登湖》，也听到了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独处，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一种平静、宁静的感觉。没有什么比在湖边看水波荡漾、听风声低吟这样的情景更让人觉得平静了。但独处时候的我们，常常就是需要这样的时刻啊，不用说话，也不用回应啊，就让音乐和自然的气息去包裹自己啊，让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慢慢的流淌出来。我们一直在说，独处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独的惩罚，而是我们给心灵留白的机会啊！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李健歌词里的那样，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歌词中的你，我想完全可以是独处时候的我们自己啊。当褪去了外界的标签和期待，只剩下最真实的模样，我们也会回归到清澈而又神秘的样子呀。当然呢，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独处时刻，或者你有关于独处的一些思考啊，哪怕只是静静的喜欢听着歌发呆这样的经历，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891-6830811-6827-397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起来聊一聊。或者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跟我们聊留言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你与自己相处的那些故事啊。接下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啊。网友小莫说呀，以前呢总是怕一个人，现在呢却很享受独处呀。下班回家啊，停好车，在车里坐上10分钟，不听电话，也不回消息，感觉那10分钟啊才是属于我自己的。好多朋友好像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之前聊到睡眠那期的时候，总觉得只有晚上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那同理啊，这位朋友会觉得车里的十分钟是完全属于自己的，会享受这个跟自己相处的过程啊。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很经典的独处的状态。车里的那10分钟是最隐秘、最安心的独处啊，也是卸下身份与压力，只和自己相处的温柔的时刻啊。或许我们真的可以试着尝试着让自己的内心充实起来，不用那么刻意的去人群中寻找安全感，也不用刻意的去靠合群来证明自己啊。人的价值感呢有2种来源，一种是向外求呀，或许是靠别人的认可，靠圈子接纳，靠社交存在感啊。太过于依赖这种来源的话，一旦离开人群，可能就会心慌空虚，觉得自己好像一无是处啊。那另一种呢，是向内求，自己给自己安定，自己给自己认同，哪怕一个人也不慌张，不匮乏，不自卑。当然人类始终是社会性的动物啊，我们可以尝试着将2种完全平衡的让他们相处起来啊，2种的来源都源源不断的去注入到自己的内心啊。

其实关于独处，我想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会经历过，也或多或少的都会去尝试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包括像很多的文艺作品中都会有这样的角色的出现啊，比如像电视剧《天道》里的丁元英就是这样的人啊。他是一个金融鬼才，眼光格局远超常人啊，本可以在繁华里享受名利与追捧啊，他选择退到了一座小城，住在简单的出租屋里，深居简出。我想在这个角色身上，他一定是有能力去融入到整个社交圈的，只是他自己选择回到独处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们是否独处，我想它无关乎于强大呀、优秀呀等等这样的词语啊，它只是一种状态，只是一种你自己主动选择的可以让内心宁静、可以让你放松的状态啊。如果你时常因为过多的应酬啊，时常因为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而感到焦虑的话，我想不妨选择独处一次试一试啊，用这样的时间去让自己想清楚，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所以说独处并不是孤独啊，它可能是一种能力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独处和孤独弄混啊，以为独处等于没有人爱，等于被冷落，等于被和不合群等等等等啊。那现实当然不是这样的呀，孤独是心里空落落的啊，无处安放啊，而且孤独很多时候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啊，带着一种仿佛天生的无奈在里头啊。独处呢是心里很安定，是我们的主动选择啊，所以说孤独是被动的煎熬，独处呢是主动的修行，

那关于独处，我想在哲学大家庄子身上也能够有很好的体现啊。庄子一生清贫，住在陋巷，靠编草鞋为生，穷到有时候都要借米度日啊。可是他的精神世界啊，却比王侯将相更自由更辽阔呀。楚王派人请他做相国，许他富贵权位，庄子正在钓鱼，头也不回啊，讲了一只神龟的故事。庄子说，我宁愿在泥水里自在活着，也不愿被功名束缚啊。所以庄子里有写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所以真正的独处啊，从来都不是与世隔绝啊，也不是冷漠孤僻，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选择不被世俗绑架，不被名利裹挟，不被别人的评价左右啊，守住自己的心，与自己好好相处啊。所以当你不再刻意的向外索取安全感，不再渴望所有的人都能懂你，也不再勉强自己去迎合一个不喜欢的圈子，你可能就已经拥有了独处的能力啊。一个人如果能和自己好好相处，我想就已经可以从岁月当中偷到很多的自由呀。接下来自于金文岐《岁月神偷》。

0: 系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1: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起出发。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今天的有约时间呢，我们想要各位在这个夜晚中一起来聊一聊独处这个话题啊。不知道此刻的你心情如何呢？如果你也享受独处的时光，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0891-683-0811-682-7397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交流啊。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来看看这位叫央的朋友啊，他说独处不是孤独，是给自己充电，安安静静待一会儿啊，所有的疲惫和委屈都会被慢慢的治愈啊。是啊，虽然是独处啊，但听起来还是元气满满的感觉啊。用独处来充电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啊，我觉得。人类的精神和身体一样啊，其实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自愈的时间和空间啊。我们身体啊，生理上的自愈可能在睡眠的过程中完成，那我想心灵或者灵魂的自愈过程，独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这位叫国比儿的朋友说，独处的时光就像给心灵留了一方净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找到喘息的缝隙啊。是的呀，那也祝你的生活慢慢的能够如意起来，轻松起来啊。真正的在独处过程中，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充完电之后呢，然后找到自如的一种和生活相处、和自己相处的方式呀。接下来我们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很普通却很初心的小故事啊。我们的一位同事小易啊，30岁之前呢，最怕不合群这个标签啊。同事聚餐呢，他再累也要去啊；朋友聚会啊，他没兴趣也要陪。周末呢，宁愿把时间排满，也不敢一个人待着呀。他怕别人说他孤僻，说他奇怪，说他没人缘儿。可是他越迎合越疲惫，越热闹就越孤单。直到有一天他加班到深夜啊，整栋楼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没有着急回家，就这样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那一刻呀，他没有手机，没有社交，没有应酬，也没有伪装，只和自己待在一起啊。他忽然就哭了呀，他发现自己一直害怕的独处啊，原来是心里最渴望的安宁。从那以后呢，他开始学着拒绝无效的社交，周末呀，他也不再赶场聚会啊，而是在家泡茶、读书、收拾房间。下班他也不再刻意等人同行，一个人慢慢走，吹吹风，看看树。心情不好的时候呀，也不再刻意的找人倾诉，而是静坐一会儿和自己说说话。慢慢的他发现独处呀，不是孤单，而是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愈呀。一个人的时光不用迁就，不用伪装，不用解释，不用讨好呀。你可以安静，可以脆弱，可以放空，可以和自己握手言和。我们总是以为陪伴才是幸福的，可很多时候能陪我们走到最低谷，走过最低谷，治愈我们所有委屈的，可能不是别人啊，而是那个安静陪伴自己的你自己呀。

关于独处呢，著名作家杨绛先生他也有自己的故事啊。他的一生经历风雨，也经历离别。他的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钱媛先后离开，他独自走过近20年的岁月。可能我们有时候会想呀，这该是多么寂寞、多么凄凉的晚年啊！可是杨绛先生把独处的日子啊，过得非常的从容，非常的优雅呀。他深居简出，读书、写字、翻译、整理文稿呀，把日子过得安静而充实啊。他不追名，不逐利，不抱怨，不张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守着心，守着回忆，守着文字，也守着内心的从容啊。有人问他如何面对孤独呀？他曾经说过，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啊，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从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是到最后才会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啊。或许在年少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孤独，怕没有人陪，怕不被喜欢。等走过半生，可能就会明白，人生最终的归宿，可能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啊。所以独处啊，有的时候不是失去，而是回归，不是孤单啊，反而可能是圆满啊。就像杨绛先生用一生的时间都在告诉我们啊，可能真正的强大不是不怕孤独啊，而是接纳独处，在独处中安顿内心，在安静里丰盈生命啊。一个人也可以活成一整个世界啊，管他黑夜白天。在这样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可以去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啊。接下来自于梁博，黑夜中。

来自梁博《黑夜中》，低沉温润又非常深情的声音，非常深情的演唱啊，就像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心情一样。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独处的话题啊，反正翻来覆去的说，也总是希望在这样的深夜当中，各位可以不用害怕孤独，就像不用害怕深夜那样去不用害怕孤独呀。深夜可能是神秘的，可能是未知的，但它同样也是静谧的，同样也是温柔的。而我们在这样的深夜中，如果选择独处的话，那我想我们的心境啊，不应该是孤独的煎熬，而应该是与自己的情绪温柔相拥呀。也希望你能够学会独处，被世界温柔以待。亲爱的朋友，夜越来越深，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聊到了关于独处的话题啊，有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独处呀，他会告诉我们，孤独使人优秀。也有庄子在《天地间》独处呀，他告诉我们，独处是人生大智慧啊。更有《烟火人间》里的独处呀，他告诉我们，独处是最温柔的自愈。杨绛先生的独处呀，告诉我们，内心淡定从容，便是一生的风景啊。

拉萨的夜色渐深，城市的灯火呀已经渐渐变得稀疏起来，我们节目到这个时间段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当然节目最后还是希望各位都可以拥抱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珍惜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水啊。我是牧师，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房创路一行座谈；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第4集，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2: 我区医疗卫生系统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让健康西藏的温暖惠及各族群众；
3: 林芝市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全面提速，为建设生态旅游廊道和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
2: 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传贯彻活动启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创路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王创路一行表示欢迎，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正指出，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之一。高质量推动川藏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有力举措，对推动西部地区，特别是川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藏是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担负着重要使命，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之以恒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落实落地，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国家区域发展大局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抢抓历史机遇，主动担当作为，围绕功能定位，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积极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近年来，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迎难而上，科学施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发挥科技创新关键性作用，助力西藏强路网、畅流通、促开放、稳就业，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0: 有力支撑。王军正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部大开发、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把祖国边疆建设好、发展好，继续发挥建设主力军作用，系统谋划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助力西藏解决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等硬约束问题，提高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连点成线、支线成网，以交通畅通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融合，纵深推进西藏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西藏将强化组织保障，全力做好协调服务工作，落实各类要素配备，为项目开展创造良好环境，携手铺就雪域高原的团结线幸福路，切实发挥铁路服务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王创禄感谢西藏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企业在藏铁路网运营建设进展情况。他说，西藏积极推动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立体交通网络成效初显，川藏铁路有限公司将积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抢抓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补短板重大机遇，主动对接西藏铁路建设需求，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优化完善西藏铁路网布局，提升铁路运输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四者区领导人为参加。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0: 一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一段刻进高原血脉的记忆，从孤军挺进生命禁区，到以赤诚换得民心相依，从风雪险境里的生死坚守，到如今草原之上的幸福安宁，在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先遣田的精神早已跨越时空，融入藏北儿女的血脉，化为绵绵不绝的奋进之志。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播出第四集，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本台记者德吉央宗带您一起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感受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
2: 我们现在来到了改泽县先遣乡，为了永远铭记先遣连的事迹，这片英雄浴血坚守的土地被命名为先遣乡。自此，先遣连的名字镌刻在藏北高原上，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的精神标志。
3: 本台记者德吉央宗来到改泽县先遣乡，看到平坦的乡村公路延伸至草原深处，整齐的安居房错落有致，校园里书声朗朗，乡村处处是辛勤劳作的人们，大家继承先辈遗志，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高原奋进篇章。先遣乡党委书记田杰：
4: 传承红色基因，深挖先遣连红色文化，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合力，让群众稳定增收，共同致富，奋力推动先遣乡高质量发展。
3: 先遣乡乡长旦增拉姆：
5: 面对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的挑战，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让先遣连精神在新时代雪域高原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3: 2019年建成开馆的进藏先遣连纪念馆，极力使展示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于一体，如今已成为藏北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阵地。进入纪念馆续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核心主题雕塑，定格的是1950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的经典历史场景。讲解员格桑德吉：
6: 这座群雕是先遣连战士从新疆与田坡路村出发翻越昆仑山时候的一个壮烈的场景。当时在先遣连翻越昆仑山时候呢，总共有9名战士壮烈牺牲。翻越昆仑山，当时大部分战士呢晕倒了，另外一直比较清醒的还以党员为领的呢背他们过昆仑，自己倒下的呢捆在马背上行军。所以可以说，进藏先遣连是20多名党员背过昆仑山的。连长曹海林的话，当时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幕之后深深的感动，然后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3: 穿越生命禁区的悲壮征程后，并不是高唱凯歌的光明大道，迎接战士们的是在扎马芒堡七个月绝境中的坚守。格桑德吉：
7: 很遗憾的是，第一批补给队没有翻过界山大半，都已经牺牲，又派了第二批补给队，但是抵达我们这个地方呢，只有16支毛驴，当时带的是 1.5 公斤的盐巴和七个囊，除了战士以外呢，还牺牲了三名维吾尔青年。我们掌柜人的这一块是复制品，原件的话当时给病号用了，但是远远不够，后面呢老百姓不允许他们伤亡太惨重，之后把他们偷偷带到盐湖那边去了，当时的盐湖的水可以当盐用。
3: 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里展示着进藏先遣连的总指挥李迪三带着翻译和通讯员与阿里嘎本政府代表才旦彭杰和扎西才让进行谈判的场景。1950年11月21日，他们签订了五项协议，这也是解放军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首个政治和平协议。进藏先遣连纪念馆讲解员格桑德吉：
7: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政治和平协议，比现在的17条协议早一年签署的，也就是17条协议最基本的内容。然后第二、三、四是有利于藏民群众，比方说上面的是第三条，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藏民一粒粮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下达后，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藏北迎来了极为寒冷和艰难的冬季。一种大家都叫不出名字的怪病在战士们中间传染，在死亡高峰期，有时一天连着举办了11场葬礼，死亡的阴霾笼罩在扎马芒堡上空。1951年5月28号，先遣连总指挥党代表李迪三也倒在了扎马芒堡的驻地，年仅38岁。格桑德吉：
7: 李迪三的遗言中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的安危考虑，有的只是对党的忠诚，还有对战友的关爱，最后才是对家人的思念。
3: 李迪三及先遣连的英烈们为西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迪三的照片和画像，但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万古流芳，永远镌刻在雪域高原，深深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记者德吉央宗：
8: 这座李迪三雕塑和遗像是根据李迪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结合先遣连老兵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复原创作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

0: 荣镇果娘村卫生室，村民达塔与十几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医生视频连线，从问诊、开方到取药、不出村全搞定。这正是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转变促服务升级的生动写照。果娘村村医达瓦曲吉：
1: 小病就地解决，疑难杂症线上就能解决，群众花钱少，花费时间也少，健康有保障。
0: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区党委高度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履职能力明显增强，狠抓落实的劲头持续提升。从长途奔波到家门口就医，从分散薄弱到统筹整合，全区医疗卫生系统紧跟区党委安排部署，以严的作风、实的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目前我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实现全覆盖，走在全国前列。聂荣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曲宗：
2: 县上两级的医疗服务能力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队伍更规范更专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0: 转作风不仅要解近忧，更要敢啃硬骨头。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危重症新生儿得到及时救治。拉萨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边巴次仁：
3: 自建立新生儿救治中心以后呀，我们已经接诊了4200多例，其中的危重症2800例。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放弃。
0: 改作风抓落实，在于织密救命网，依托组团式医疗援藏。全区1+7医院已全面建成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胸痛、卒中和创伤救治五大中心。拉萨市人民医院通过开通绿色通道，五大中心线上联动，直达基层等硬招实招，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拉萨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次仁重嘎：
4: 我们是先诊疗后收费，一键启动绿色通道，从患者进医院大门一直到开通他闭塞的血管，最短的时间呢是在25分钟。
0: 拉萨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伊比然恨：
5: 五大中心体系化的运行，构建起覆盖院前、院内、术后的全闭环救治的网络，有效破解了高原极危重症救治的短板，切实履行了大病不出藏、兜顶医院的职能。
0: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健康惠民没有终点。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和广大工作者切实落实区党委提出的五个针对要求，织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障网，筑牢重大疾病防控防火墙，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软实力，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推动健康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波：
6: 围绕五个针对，在过硬的作风保障下，全区1+7医院全部完成3甲创建，也都建成了五大中心，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扩展至13个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全覆盖。我委将以更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健康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以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7: 今年以来，从山体修复到国道天材，从见缝插绿到科学造景，林芝市全面提速国土绿化与生态修复，为建设生态旅游廊道和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0: 在桃花第一村林芝市邦宜区嘎拉村周边的山体上，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生态修复项目正加紧推进，光核桃、藏柏、山杏等多种苗木科学搭配，错落有致，为乡村文旅埋下美丽的伏笔。村民次央：
8: 以后山会变得更绿，环境会变得更好，也会吸引更多的游客。
0: 据了解，从今年3月起，嘎拉村通过补绿增绿、见缝插绿，计划造林820亩。嘎拉村山体生态修复项目现场负责人罗祥礼：
9: 等着这个黄金季节把树苗栽完，工程在6月份能基本达到竣工条件，我们还有5年的管制期嘛，保证栽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85%以上。
0: 目前国土绿化建设正在林芝市各个县区全面展开，在工部江达县，国道318沿线绿化提升项目即将竣工，东起工部江达县巴河镇秀巴村，西至江达乡太昭村， 77公里的长路串联沿线

0: 20多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光核桃、杏梅1.2万多株，播撒草种近16万平方米。工部江达县八河镇朗色村村委会主任任增朗家：
1: 生态上可固土护坡，减少水土流失，降低公路扬尘与噪音，美化村容村貌，提升村民居住舒适度与幸福感。
0: 工部江达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工程师贡布：
2: 项目主要打造生态观光与乡村旅游特色名片，实现车在花中行，人在花中游的出行体验，同步提升公路沿线承载力与美学价值。
0: 在朗县小白若村，生态绿化项目也已收尾，项目紧扣桃花城建设，主要种植桃花类景观树种。小白若村生态绿化建设项目负责人普巴扎堆：
3: 这个项目主要以藏东桃和光核桃两个本地品种为主，加上晚樱和美人梅等，一共有8个品种，已经栽种了27000余株，存活率是95%，预计5月底完工，我们明年可以看到效果。
0: 曾经山体裸露直被稀疏的小白若村，正通过生态修复走出一条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朗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武国兵：
4: 总投资2149万元，造林面积362亩，我们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常驻现场，进行全程技术指导，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真正把生态工程做成惠民工程。
0: 从乡村山岭到国道沿线，从荒坡沟壑到城市周边，2026年，林芝市统筹实施17个国土绿化重点项目，计划完成绿化6300亩，目前已完成5100多亩。雪域江南正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林芝市八宜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杨翔：
5: 以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原则，丰富层次，合理布局，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6: 西藏台消息，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9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20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5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3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5件，其中包括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8个，其中生态破坏11个，大气污染12个，噪声污染9个，固废污染7个，水污染6个，其他污染3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西藏台消息，近日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标志着该清洁能源工程向并网发电目标迈出关键一步，确保今年10月顺利并网发电。据了解，项目所在地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采用熔岩塔式光热技术，依靠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光热电能量转化。西藏开头纳曲河水电公司安多光热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杜俊：
7: 此次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是该电站建设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节点，为世界超高海拔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提供了中国样本。
0: 项目建设期间同步开展农牧民技能专项培训，预计带动当地群众创收1.18亿元，有效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电站建成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55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5万吨，既能持续输送绿色清洁电力，又可补齐藏北电网稳定供电短板。中国电建西北院安多光热项目常务副经理王杰：
8: 我们克服了高海拔施工各项技术难题，为高寒高海拔地区光热电站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
6: 西藏台消息，13号，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传贯彻活动启动。 该标准遵从藏医学术基本理论指导，满足藏医临床诊疗需求，已于今年4月1号由国家标准委发布正式实施。全区藏医药行业要以此次宣贯活动为契机，切实把标准宣贯学习执行作为当前藏医药工作的重点任务，确保国家标准在西藏藏医药领域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0: 西藏台消息，11号，山南市乃东区文旅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宣传暨畅游西藏产品推介会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乃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扶持奖励实施细则暂行，并对其中的政策条款进行详细解读，涵盖地接奖励、组团奖励、自驾游奖励、包机专列奖等多项内容，鼓励旅游企业积极开拓乃东文旅市场。乃东区文旅局局长边巴参曲，
9: 此次政策针对性更强，扶持力度更大，鼓励文旅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推广畅游西藏的特色线路，让更多游客感受藏游文化的魅力。
0: 推介会吸引了自治区及各地市文旅部门代表、旅行社代表等近200人参加，现场还公布了多条畅游西藏精品线路。乃东区文旅部门还与区内外重点旅行社、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等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客源输送、线路开发、产品推广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秘书长旦桑：
10: 我们准备在乃东区打造非遗旅游路线、非遗集市，还有非遗文创产品等项目，给老百姓做增收。乃东的营商环境非常好，我们有信心把这些项目做好做大。
6: 西藏台消息，近日拉萨宗保区首家企业西藏藏马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成功上线 ERP 系统，并实现与海关监管系统数据直连互通。 ERP 系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它整合了企业采购、生产、销售等核心业务，通过数据自动对接、信息实时共享、流程线上办结，精简了数据反复核对、线下跑腿办理的繁杂环节，保税料件管理、库存核注、业务申报等环节效率大幅提升，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西藏藏马贵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经营主管连宗琴：
11: 过去我们工单在生产过程，如果海关想要看材料的话，要提交纸质来回跑，相当于有了这个系统就省时省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6: 此外，在企业加速拥抱数字化的同时，智慧海关建设也同步提速，同向发力。拉萨宗保区全面落地运行智能卡口系统、金关二期管理系统、车辆溯源管理系统等一批智慧监管应用，使整体通关时间较以往压缩50%。八廓海关4级高级主办郑建国：
12: 对宗保区企业而言，企业 ERP 系统与海关监管系统数据直连互通，办理效率有效提升。下一步，海关将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我区大力推进农田灌溉高质量发展，实施多步塘等7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年度大中型骨干工程灌溉供水量达5.36亿立方米。同时，通过优化用水模式，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有效管控农业面源污染，助力改善流域水环境，也为保障全区粮食安全筑牢水利根基。
6: 截至5月5号，拉萨市有奖发票活动累计上传发票230.1万份，发放奖金3570.08万元，带动发票消费金额4.33亿元。
0: 去年，曲松县完成黄牛改良185头，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同步落实畜种补贴15.96万元。
6: 日前，阿里地区普兰县依托6个工会暖心驿站，则又确定城区餐饮商户为44名户外劳动者提供安心便捷的就餐服务。
0: 那曲市聂荣县盘阳谷牧野天宫情景歌舞剧日前精彩上演， 整篇剧目共分为四大篇章、15个节目，生动勾勒出聂荣县的发展脉络与地域风貌，表达草原儿女热爱家园、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昌都、纳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南部、纳曲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西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斯阵雨转多云，西风4到5级，5到17度。纳曲多云转雨加雪，南风6到7级，零下2到10度。巴宜区阵雨9到16度。乃东区阵雨，南风4到5级，6到20度。市宣河多云，西风6到7级，零下1到12度。卡若区阴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7到21度。改泽轻转多云，西北风6到7级，零下2到9度。普兰多云，西南风5到6级，0到11度。深扎多云转阴，西风6到7级，零下1到8度。安多多云转雨加雪，西风6到7级，1到7度。当雄阴转小雨，南风5到6级，0到10度。所见多云转雨加雪，南风6到7级，0到9度。嘉里多云转雨加雪，南风6到7级，0到9度。丁青小雨，西南风4到5级，1到16度。洛龙小雨，南风4到5级，3到16度。芒康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3到17度。左贡多云转阵雨，南风4到5级，4到13度。茶余阴，西南风4到5级，11到21度。波密阵雨，9到18度。米林阵雨，9到15度。加茶小雨，7到19度。浪卡子多云转阴，西风4到5级，1到12度。江孜阴，西风4到5级，4到16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3到15度。定日多云，西南风4到5级，0到14度。帕里雨夹雪转阴，西南风5到6级，0到7度。错那雨夹雪转小雨，南风5到6级，0到7度。涅纳木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2到11度。龙子小雨，西南风4到5级，2到15度。班戈多云转阴，西北风7到8级，零下4到8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帆李森，录音罗次，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3: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有这么一群特殊的仁人志士，他们胸挎照相机或者肩扛摄影机，载着当时并不多见的作战武器，奔赴炮火纷飞、枪林弹雨的抗日战场，竭诚尽力，出生入死，去拍摄一组组鲜活可贵而又珍贵的真人真事。他们用手里的镜头凝固住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难忘的瞬间，也记载下许多难能可贵的历史永恒画卷。他们在记录下中华儿女英勇杀敌、悲壮前行的同时，也写就了自己爱国抗日那壮丽独特的人生，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

做出了贡献。是谁拍摄了著名的影片《风云儿女》？又是谁记录了平型关大捷的经典场面？是谁拍摄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珍贵镜头？又是谁拍摄了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肖像照片？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用镜头为抗日烽火瞬间定格的勇士们。要提起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战题材的电影，人们不由会想起当时风靡全国的影片《风云儿女》。这部电影讲的是青年诗人辛白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毅然冲破个人情感的藩篱，投入到抗敌救国的斗争当中去的故事。当时日寇已经占领了中国东三省，全国人民早就已经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但是国民党当局呢，却采取不抵抗政策。电影中义勇军在长城内外跟敌人殊死战斗的场景，给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和震撼。而当时电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及插曲《铁蹄下的歌女》，在电影还没放映时就传唱在大江南北，成为抗日救亡的号角。电影《风云儿女》是由田汉编剧，夏衍改编成电影，许杏芝导演的。我们先来说说许杏芝。1904年他出生在扬州，15岁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科学习，19岁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这所学校。他先是在绘画领域崭露头角，后来又跻身于上世纪20到30年代的文坛，再稍后转到了戏剧和电影方面的创作，最后又回到画坛。在以上不同的领域啊，许杏芝是均有卓越的建树。他是一个杰出的画家，杰出的诗人，很优秀的戏剧电影编导以及艺术史论家。1934年，许杏芝加入了上海天一影片公司。1935年初，他应夏衍的邀请，跟吴印贤一起辞去了天一电影公司的工作，一起转到中共秘密组织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不久就接受了导演电影《风云儿女》的任务。在这值得一提的是，许杏芝参加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修改。除了拍摄《风云儿女》之外，许杏芝还跟吴印贤等人深入抗日救亡和抗日战场的第一线，拍摄了大量记录八一三事变前后的新闻资料片。这当中包括敌机的狂轰滥炸、民房的熊熊燃烧，以及无辜的百姓尸横遍野、无家可归的难民，还有青年学生在街头宣传救亡等等珍贵镜头。尤其是在八一三战火当中，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把摄像机架在一个高层建筑上，抢拍到了苏州和北岸800将士们坚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的画面。1938年春天，许杏芝和吴印贤带着这批资料去香港剪辑，制作成新闻纪录片《中国万岁》。但是遗憾的是，当该片的出品人把样片送交国民党当局审查的时候，检察官竟以宣传共产为由，把底片和正片全都销毁了，让许杏芝、吴印贤等人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这批珍贵资料荡然无存。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在上海小有名气的摄影师罗吉之曾经拍摄过他的使命、铁鸟、难姐难妹、父母子女等等影片，受到同行的积极评价，也奠定了他在电影界的地位。但是真正让罗吉之名声大振的是1937年由他掌机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平型关大捷》。七七事变以后，罗吉之啊急着上前线，急着去干嘛呢？拍摄中国军队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的新闻记录。但可惜的是，那时的大半个中国都是前方战士惨遭屠杀、后方百姓惨遭轰炸的悲怆场面。当然，
中国仍然不乏顽强不屈、骁勇善战的部队，这就是威武英勇的八路军将士们。1937年9月，罗吉芝在西北战场采访，刚好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他闻讯是兴奋不已，他立刻赶到战斗最前线，拍摄了八路军向前挺进，攻克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1000多人，俘虏日军将领以及缴获大批战利品的镜头。同时他有幸拍摄到了声名远扬的朱德总司令的高大形象，这也是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的人民啊，第一次在银幕上目睹了传说已久的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的风采。为了早点把这批珍贵的底片冲洗出来，罗吉芝啊，不避风雨，不避险阻，披星戴月，跋山涉水，骑乘一匹快马，从西北前线直奔武汉。影片完成以后，正在武汉的彭德怀对这部纪录片非常满意，当场对罗吉芝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希望摄影师们多去前线，多拍新闻纪录片。没过多久，彭德怀带着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纪录片回到了西北前线，后来这部新闻短片选入抗日特辑的第二集，发行到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各地，并且跟中国抗战电影特辑一起又发行到了巴黎、日内瓦、利物浦等地。八路军平型关大捷这部片子传播到海内外，用一个个在战火纷飞中拍下的真实镜头，把这支传奇的队伍第一次在电影纪录片中以真实的形象展现在全世界人们面前。这部影片的公映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轰动，这部著名的纪录片不仅在当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中坚作用和希望之所在，更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它还有着非同凡响的文献价值。我们再来说说薛伯清，他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新华影业公司的摄影师，当时曾经参加拍摄《夜半歌声》《壮志凌云》等影片，受到人们普遍赞赏。为了拍摄一部反映新四军部队生活的纪录片，薛伯清曾经在1941年和1945年从上海冒着巨大的危险三进解放区。1941年春

目睹这种悲壮感人的场面，薛伯清拿着摄像机的双手禁不住有些颤抖，但是他努力克制着自己，饱含着热泪，尽最大努力拍完了追悼会的全部镜头。会后，他又去了春阳、北双沟等地，拍摄了新四军在敌后战斗生活的真实情况，以及威名远播的新四军骑兵团的新闻纪录片。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四军在淮阴成立苏皖边区政府。薛伯清第三次应约来到淮阴，拍摄了当时鲜活真实的活动情况，为世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新四军专题新闻纪录片。薛伯清没想到的是，正是这部纪录片，在后来不久的政治斗争中，成为了非同小可的有力证据。什么事情呢？那是1946年春天，当时美蒋反动集团造谣污蔑新四军不抗日。5月上旬，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南京中共办事处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用铁的事实驳斥了美蒋的不实污蔑，还放映了名为《新四军的部队生活》的纪录片。这部影片真实形象地反映了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面貌，以无可辩驳的确凿事实驳斥了美蒋反动派对新四军的造谣污蔑。1941年6月5号，日军对重庆实行大轰炸，有上千人在重庆的大隧道里为躲避日军的轰炸窒息死亡，从而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空袭大案。1998年，真实记录这个惨案的150多幅照片公之于世，这也成为侵华日军残酷暴行的铁证。而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正是摄影师程默。1998年，当时已经年过八旬的程默讲了拍摄照片时的经历。当时日军的飞机在轰炸，地皮在发抖，为了拍摄这些日军罪行的照片，他不得不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程默1916年出生在江苏省丹徒县，1931年在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学习电影洗片和摄影，也从此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1936年10月19号，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程默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北四川路大陆新村鲁迅的住宅，拍摄了鲁迅的遗容、书房，还有悼念鲁迅的情形，而这些成为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记录鲁迅葬礼的历史资料。而就在这次记录鲁迅葬礼过程中，程默被宋庆龄、沈钧儒等进步民主人士的演讲所感染了，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心声，他被震撼了。也可以说，这一次拍摄是程默人生的转变。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上海，程默跟很多进步青年一样，投身到革命队伍中。他先后在西北电影公司、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摄影师，期间他拍摄了一些进步影片。在重庆遭受轰炸的几年时间里，程默曾经在嘉言50号周公馆担任联络员，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公开的身份是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兼国民党卫戍司令部摄影顾问和空袭救护委员会摄影师。正是利用这些便利条件，他在战火硝烟中拍摄了大量的珍贵照片。后来因为暴露了地下党的身份，程默在1943年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电影团延安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他用简陋的设备记录下了那个时代延安的风貌。在程默的镜头里，不仅留下了延安历史原貌，也留下了毛泽东等领导人日常生活中的音容笑貌。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方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且在同年的9月2号，正式在美军军舰密苏里号进行投降仪式和签署投降书。摄影师韩仲良成为中国唯一一位拍下日本军国主义者签字投降仪式的历史见证。

韩仲良。20世纪30年代末进入影坛，拍摄过十余部优秀的电影和戏剧作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电影制片厂派出摄影师韩仲良去密苏里号军舰上拍摄了日本向同盟国签字投降的新闻纪录片，这也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记录下的重要瞬间。9月2号，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每个摄影师的位置早就做了分配。美国有多少人呢？摄影师有120人，英国、苏联、加拿大都有6到8个人，而作为中美苏英四强之一，而且代表着4亿5000万中国人的大国，却只给一个摄影师的资格，那就是韩仲良。韩仲良事先把外围景物拍好了，他把将要用的器材都放在准确的位置上。这次投降签字仪式前后一共22分钟，韩仲良总共抢拍了6卷片子，700多英尺。另外他注意到，当日本代表取笔签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笔里没有墨水了，只能临时借用了美国代表的笔来签字。9月9号，韩仲良亲自剪接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纪录片，首先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和唯一电影院跟观众见面，而且他的这个著名纪录片还抢在了美国片子的前面。为此，他更加为中国人民的抗日胜利以及自己这个拍摄行为的胜利引以自豪。在电影制片厂里啊，人们经常用4个“最”字来形容韩仲良：最正直、最敢说话、最能吃苦、最卖力工作。他连续拍摄了《8000里路》《云和月》《丽人行》《三毛流浪记》等著名的影片，而且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所拍摄的《武训传》上下集，他的摄影技术和艺术成就更是相当的显著。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在香港从事摄影的郑景康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决心，我要拍摄有关抗战的照片，为抗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就这样，1938年初，郑景康离开了香港，经广州来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他拍摄了大量有关抗日救亡活动和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1940年底，郑景康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帮助下秘密地离开重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他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也让他在摄影艺术上获得了更高的成就。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期间，郑景康作为摄影界唯一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还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在座谈会期间，郑景康举办了个人影展，受到延安军民和文艺界的欢迎。任弼时、贺龙都是影展的第一批观众，毛泽东也兴致勃勃地亲临观赏，而且称赞郑景康的摄影艺术很高。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郑景康深入工农兵生活，拍摄了大量反映延安军民劳动生产和建设的作品。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和美国总统代表赫尔利先后抵达延安访问。因为郑景康懂英文，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又调郑景康到王家坪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他跟随叶剑英一起参加接待和陪同参观，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外交活动和统战工作四处奔波，还拍摄了有关活动的大量照片。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电邀赴重庆谈判，而在延安机场，郑景康拍下了挥手之间的著名照片，也记录了这个重大的历史瞬间。要说郑景康在抗战时期最主要的贡献，是用照相机拍摄了党中央领导人的革命活动还有风采，记录了边区军民的革命斗争和生活，留下了延安历史的珍贵画卷。1944年，郑景康拍摄的毛泽东像形神兼备，深受毛泽东本人喜爱，被党中央批准，是可以公开悬挂的毛泽东的第一张标准像。这幅照片的剪切版曾经在抗日战争的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0: 及大量的印发为广大军民所熟悉所敬仰，也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和召唤。在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的时候，这张照片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1: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9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本批举报案件涉及拉萨市2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是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3件，其中重点关注。

关注案件一件，灵芝市四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两件，昌都市五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一件，那曲市两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8个，其中生态破坏11个，大气污染12个，噪声污染9个，固肺污染7个，水污染6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近年来，我区立足区域医疗卫生发展实际、科学统筹护理人员资源配置、拓宽人员引进渠道，通过公开招录、人才引进、单位自主聘用等多元方式，持续充实护理力量。截至2025年底，全区注册护士总量达11836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16人。护理队伍规模较上一年实现稳步增长，高原医护护理人员配置结构持续优化。在拉萨无肺城市建设进程中，曲水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固肺集中治理的重要阵地。在这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率均达90%以上，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达75%以上。山南市乃东区文旅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宣传暨畅游西藏产品推介会近日在拉萨举行。乃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扶持奖励实施细则暂行在现场发布，涵盖地接奖励、组团奖励、自驾游奖励、包机专列奖等多项内容，鼓励旅游企业积极开拓乃东文旅市场。推介会吸引了自治区及各地市文旅部门代表、旅行社代表等近200人参加。现场公布了多条畅游西藏精品线路。乃东区文旅部门还与区内外重点旅行社、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等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客源输送、线路开发、产品推广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近年来，朗县立足雅江干热河谷气候，厚植生态本底，通过整合利用低效农用地、料荒林地，着力打造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并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引进朗县大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经营主体参与林果业发展，不断将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目前全县已完成高标准苹果种植项目11个，种植面积达2215.13亩。去年以来，曲松县立足本地实际，持续深化牧业领域改革，多措并举做强特色畜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全年完成黄牛改良185头，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同步落实畜种补贴15.96万元。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感动的力量有的时候来自瞬间壮举，有的时候也会来自于经年累月。一生因为一世来，有这样一个女人，她用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用36个春秋，做了一件自己最想做的事。
1: 3集广播连续剧《大山的承诺》第1集。
3: 姐，姐，你可来了！
4: 接到你电话，我就下来了。妈，妈怎么样？
3: 昨晚就进了 ICU 病房。啊，怕这次要不行了。
4: 这些年我在山上，弟弟，爸妈这边全靠你和妹妹了。
3: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怎么腿上都是泥呀？啊，
4: 下雨，山路不好走，从宁阳村小学骑摩托车到枣家镇是摔了一跤。啊，
3: 你从枣家镇坐车到进贤也有100多里路，累坏了吧？
4: 这么多年在山上都是这么过来的，不累。
5: 病人家属注意了，现在可以进 ICU 病房探视，请各位保持安静。
3: 啊，姐，我们快进去吧。
4: 走，进去了。
6: 妈，我是月英啊，你醒醒。月英啊，
7: 妈。
6: 哎呦，妈怕等不到你，还好见着了。
7: 妈，我请了假，这几天我来照顾你。
6: 你心里还有妈呀？
7: 妈，你有病有痛，我不能照顾你，没有在你跟前尽孝，你骂我吧。
6: 你19岁那年不听劝，硬要上山当老师，我骂了你那么多年你都不听，还要在那儿过苦日子。
7: 妈，山里的学生和家长对我可好了，我不苦。
6: 不苦？你弟说你全身都是病，上次昏倒在教室里，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腿也瘸了，还不苦？
7: 妈，我心甘情愿。
6: 哎，你呀，你呀，你呀，难受。
7: 妈，我真不苦，真不苦。

0: 带着对母亲的怀念，支月英回到了奉新县早下镇泥阳村小学，思绪飘回了19岁那年的夏天。当时她不顾父母和男朋友蔡江宁的反对，独自挑着行李走了30多里山路到这所小学报道。
1: 冯校长。
2: 哎呀，志老师，我是这里的校长老冯。哎呦，欢迎你啊。
1: 冯校长。
2: 哎，
1: 怎么这一栋楼黑漆漆的，老师和学生都到哪里去了？
2: 月英啊，这泥阳村太偏僻，外地老师不肯来，学校里几个其他的老师呢都是当地人，学生放学后他们就都回家了。
1: 啊，晚上就我一个人住在这栋楼里啊？
2: 月英啊。
1: 嗯，
2: 我家离你这里呢也就300多米远，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来喊我啊，来喊我就是了。学校没有食堂，你先安顿一下。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1: 不麻烦你了，冯校长。
2: 啊，
1: 我带了锅碗瓢勺，米呀油的也都备上了，我还是自己开火吧。
2: 不行不行，那不行。泥阳村的家长听说来了个外地老师，比过年还高兴，他们带了菜在我家等你呢。走吧。
1: 啊，好。
3: 嘿嘿，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这位是新来的支老师。
4: 支老师好，
5: 支老师好，
6: 支老师好，
1: 乡亲们好。哎，
2: 支老师啊，你跟大伙先聊一会儿，饭菜马上就好啊。
7: 支老师，
1: 哎，
7: 支老师，你长得好客气啊。
1: 谢谢。
7: 结婚了没？
1: 刚结婚。
7: 哦。那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啊。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2: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1: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5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15: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市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市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4: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7: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6: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8: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9: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20: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9: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9: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22: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23: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22: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24: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22: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25: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6: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25: 对，
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27: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
3: 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5: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4: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6: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8: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6: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9: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2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2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6: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6: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

0: 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9: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32集。在托尔斯泰创作的《格莱采奏鸣曲》中，他明确无误地通过凶杀犯波什内舍夫的口，对爱情和婚姻发出愤怒的叫喊。一个人用色眯眯的目光注视女人，尤其是自己的妻子时，便已经犯下了奸情。当情欲消失，人类再也没有存在的理由时，神事才能实现，人类的大同才能形成。他根据马太福音指出，基督教的理想并非婚姻，不可能存在什么基督教婚姻。按基督教的观点，婚姻并非进步，而是一种堕落。爱情及其前前后后发生的事，都是实现人类真正理想的障碍。但这些想法由波兹内舍夫嘴里说出来之前，在作家头脑里从来没有如此明确。如同许多伟大的创造者那样，是作品在推动着他们。先做艺术家，然后才能成为思想家，这丝毫无损于艺术。从效果的力度、热情的浓度、景象的鲜明突出、形式的丰富和成熟上看，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没有一部能比得上《格莱采奏鸣曲》。我还要对这部作品的题目做些说明。其实这部作品并不切题，容易令人产生误解。音乐在其中只占次要地位，去掉奏鸣曲这个词，作品不会有任何改变。托尔斯泰一直认为音乐和爱情都具有使人堕落的力量，但他错误地将两者混为一谈了。音乐的魔力应该另写专注讨论。托尔斯泰在作品中给予他的地位不足以证明他揭露出来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稍稍说明一下，因为我认为人们还不明白托尔斯泰对音乐的态度。说他不喜欢音乐是不对的，一个人爱得深才怕得厉害。人们该记得对音乐的回忆在童年，尤其是在家庭幸福中所占的地位吧。在后一部作品里，爱情的四季从春天到秋天都在贝多芬月光曲的各个段落中展现。我们还别忘了涅赫柳多夫和小毕加在临终前夜内心深处所听见的美妙乐曲。 托尔斯泰对音乐知之不多，但音乐却使他感动地流下眼泪。他一生中有几个阶段也曾热情地投入音乐。1858年，他在莫斯科创办了一个音乐社团，后来成为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前身。他的七弟比尔斯曾经这样写道，他很喜欢音乐，能弹钢琴，酷爱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常常在工作之前弹上几段，也许是要从中找到灵感。他喜欢我妹妹的歌喉，总给她伴奏。我注意到音乐在他内心激发出的感受使他的脸色变得有点苍白，还有一种难以察觉的怪样，似乎带点恐惧。这正是在震撼他全身心的无名力量冲击下，托尔斯泰所感受到的恐惧。他觉得他的意志、良知、生活的全部现实都融入了这个音乐的世界。让我们重温一下《战争与和平》第一卷，尼古拉·洛斯托夫刚刚赌输了钱，垂头丧气地回家那一幕吧。他一听见他妹妹娜塔莎的歌声，便把一切都忘了。他不耐烦地等待那即将奏出的音符。一时间，世界上只有三拍的节奏。啊，我痛苦的爱情。他心想，我们的生活真是荒谬无比。不幸、金钱、仇恨、名誉，一切都是虚的。而这才是实的。娜塔莎，我的小鸽子，看他能否唱到高音 B。 啊，唱出来了，感谢上帝。他不知不觉也在唱。为了加强 B 音，他应和着娜塔莎的三度音程。啊，我的上帝，太棒了，难道是我赋予他的？我真高兴。他心里想到，这三度音程的颤音使洛斯托夫心里产生了最美好、最纯洁的感觉。比起这种超凡的感觉来，输掉的钱、发过的誓又算得了什么呢？简直是疯狂。一个人可以杀人、偷盗而仍然感到幸福。其实尼古拉既不杀人也不偷盗，音乐对于他不过是一时的激动，而娜塔莎却已痴迷其中。在歌剧院度过整整一晚以后，在这个失去理性的奇特世界里，远离现实，善与恶、怪诞与理性混淆在一起，娜塔莎听着那托里库拉金使他癫狂的表白，便同意和他私奔了。

托尔斯泰年纪越老越害怕音乐。1860年他在德累斯顿遇见了一个曾对他产生影响的人，奥尔巴赫，无疑加深了他对音乐的戒心。他谈到音乐仿佛是一种放纵的享受，据他看来，音乐是走向堕落的转折点。卡米尔·贝兰格先生问，为什么在众多使人堕落的音乐家中，为什么偏偏选上最纯粹、最洁身自好的贝多芬呢？因为他是最棒的。托尔斯泰一直很喜欢他，童年中最遥远的回忆就和那支悲怆奏鸣曲联系在一起。在复活的结尾，涅赫柳多夫听到奏起 C 小调交响曲的行板时，忍不住落下泪来。他感怀自己的身世，可是在《什么是艺术》一书中，托尔斯泰谈到聋子贝多芬的病态作品时，又是何等深恶痛绝。早在1876年，他便恶狠狠地要打倒贝多芬，使人怀疑他的天才。这种态度使柴可夫斯基大为反感，以致对托尔斯泰的赞誉也慢慢冷却下来。克莱塞奏鸣曲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这种狂热之不公平。他责怪贝多芬什么呢？是怪他太强有力了。托尔斯泰像歌德一样，听着 C 小调交响曲深受震撼，竟生起气来，深怪作曲的大师将自己随意摆布。他说，这种音乐立刻将我带到作曲家的精神境界。音乐应该是国家的事业，如在中国那样。我们不应允许随随便便一个人拥有如此可怕的催眠力量。这些东西只能在某些重要场合才能被允许演奏。尽管发了这一通牢骚，他仍然被贝多芬的力量所降服。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力量能使人变得高尚，净化人的灵魂。波斯内舍夫听到这段音乐，精神堕入了他自己也无法分析的难以名状的状态。这时他心情舒畅，嫉妒心跑得无影无踪，女人的容貌也变了，演奏时有一种庄严肃穆的表情，弹奏完了脸上露出楚楚动人的幸福的微笑。这一切哪有什么堕落之处，有的只是心灵被其俘虏，任由声音的无名力量所摆布。如果这种力量愿意，真能将灵魂毁掉，这倒不假。但托尔斯泰忘记了一点，就是大部分听音乐或者从事音乐的人生活都很平庸或者极为贫乏。对缺乏感受力的人来说，音乐并不构成威胁。在莎乐美的一场演出中，歌剧院大厅的戏安排得很好，使音乐最不健康的感情根本伤害不了观众，而只有像托尔斯泰这样有丰富生活阅历的人才有被影响的危险。事实上，托尔斯泰虽然对贝多芬的评价尖酸刻薄，有欠公允，但他比今天大部分盛赞贝多芬的人对其音乐有更深的感受。至少他听得出躁动在老聋子艺术中的那种狂热感情，带有野性的气势，而这一切是今天任何演奏家、任何乐队所感受不到的。如果贝多芬还活着，托尔斯泰对他的恨比起崇拜者对他的爱也许更让他高兴。复活与克莱塞奏鸣曲相隔十年，这十年托尔斯泰越来越醉心于道德的宣传。复活与他渴求生命永恒而期待的终结也是相隔十年。
在某种意义上，复活可说是托尔斯泰在艺术上的遗嘱，恰如战争与和平是他艺术上成熟的标志，复活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就，是最后，如果不算最雄伟，可能也是最高的巅峰。峰顶云遮雾绕，高不可见。此时托尔斯泰已经70岁，他放眼世界，他的生活，他过去的错误，他的信仰，他的愤世嫉俗，他高屋建瓴地审视这一切，思想依旧是以前作品中的思想，对虚伪仍然持嫉恶如仇的态度。但艺术家的精神，像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翱翔于作品的主题之上。在克莱塞奏鸣曲和伊万·伊利奇之死的辛辣讽刺和躁动心情之外，又掺入了超脱俗世，正是他所精确反映的俗世的宗教式宁静心境。可以说，有时候竟成了基督徒式的歌德。我们从他后期作品中发现的艺术手法在这里再度出现，

观察越来越清晰敏锐，完全是无情的写实手法，从人性中看到了兽性。人性中可怕的存在着兽性，如果这种兽性没有袒露出来，而是深藏在所谓诗意的外表之下时，则更加可怕。沙龙里的谈话目的不过是满足身体的需要，即需要活动活动舌头和口腔的肌肉以帮助消化。这种严厉的看法针对所有的人，谁也不能幸免，美丽的可尔恰金娜也一样。她肘部突出的骨头和大拇指宽宽的指甲，还有领口很低的衣着，使涅赫柳多夫觉得既可耻又恶心，既恶心又可耻。女主人公马斯洛娃也不例外，她的堕落，她的未老先衰，她粗俗下流的谈吐，富有挑逗性的微笑，散发着酒味的气息，还有那张激情燃烧长得通红的脸，完全是自然主义的粗野的细节描写，诸如女人蹲坐在粪桶上聊着天儿，诗意的想象，青春的气息都消失了，只有初恋的回忆还能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乐音的震颤。复活节的前夜和复活节当晚，解冻之时的浓雾白蒙蒙的，离房子五步以外，只看见漆黑的夜色中射出一盏灯的红光。半夜鸡鸣，冰封的河面发出爆裂声，哗啦啦地崩塌着，仿佛玻璃杯给打碎时的声响。年轻人从屋外透过玻璃窗注视着少女，少女没看见他，只是坐在那里面对闪烁的灯光。卡秋莎若有所思的脸上绽出了微笑，她沉入了幻梦。作者的抒情并没有占多少位置，艺术手法也更趋客观，与他本人的生活距离也更远了。托尔斯泰想努力改变他的观察范围，他在这里研究的罪犯和革命者的社会都是他所不熟悉的，他进入他们的社会只是努力使自己对他们产生由衷的同情。他甚至承认，在仔细观察他们之前，革命者令他产生无法克制的厌恶。特别让人钦佩的是，他真切的观察简直有如一面无暇的镜子，典型多么丰富，细节描写又多么准确，无论卑劣还是美德，一切都以明智的平和态度和博爱的胸襟去对待，既不苛言也不姑息。作者在描写妇女在监狱中的景象，画面十分凄惨，女人之间彼此冷酷无情，艺术家却是仁慈的上帝，他从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看到卑鄙掩盖下的痛苦，无耻的面具下那一张张涕泪纵横的脸。马斯洛娃邪恶的灵魂中逐渐露出纯洁的微笑，终于化为一道牺牲精神的火焰，照亮了他的灵魂，犹如一缕美丽动人的阳光，照亮了伦勃朗笔下阴暗的画面。作者甚至对刽子手也不曾正言厉色，宽恕他们吧，主啊，他们并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糟的是，往往他们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为此感到后悔，却又不能不这样做。书中表现出一种压垮一切的宿命，无论受苦者还是使人受苦的人，都难以承受其重压。如天性仁慈的典狱长，对狱吏生活已经感到厌倦，他那个身材瘦小、脸色苍白、眼圈发黑的女儿，同样厌烦不堪地练习钢琴，没完没了地敲击李斯特的狂想曲。还有，那位西伯利亚小城的总督，聪明而且善良，在欲行善事与被

0: 被迫作恶之间进行着无法解决的内心斗争，35年来只好借酒消愁，但头脑依然清醒，即使酒后也不失态。更有一些家庭温馨和睦的人，由于职业的原因，对他人毫无心肝。唯一缺乏客观真实性的人物，是书中的主人公涅赫柳多夫。因为托尔斯泰将自己的思想给予了他，这已经是《战争与和平》《霍安娜·卡列尼娜》中众多著名人物如安德烈公爵、皮埃尔·别兹霍夫、列文等的缺点乃至危险，但还不那么严重，因为他们的处境和年龄比较接近托尔斯泰的精神状态。而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将一个70老翁的灵魂硬塞进一个35岁的浪荡公子的躯体之中。我并不是说涅赫柳多夫的精神危机不真实，也不是说危机不能来得那么突然，而是根据托尔斯泰的描绘，这个人物的气质、性格和过去的生活经历，既找不出也解释不了这种精神危机的起因，而且此病一旦发作便再也制止不住。当然，托尔斯泰深刻指出了涅赫柳多夫的牺牲思想一开始就有不纯的成分，那些顾影自怜和自我欣赏的眼泪，稍后是在现实面前产生的恐惧和厌恶感，但他的决心从未动摇过。这次精神危机与先前那些来势凶猛却时间短暂的危机毫无关联，什么也阻止不了这个优柔寡断的人。这位王公有钱，受人尊敬，很在意社会对他的满意程度，他正要娶一位爱他而自己也颇喜爱的姑娘，却突然决定抛弃一切，抛弃财富、上流社会地位，去娶一个妓女，为的是弥补过去的一个错误。他的狂热毫不动摇地延续了好几个月，经受住了一切考验，即使听说他打算娶为妻子的女人继续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时，也不曾气馁。这里有一种神圣感，完全可以运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理论，从作品主人公阴暗的心理深处直到机体组织中找到其根源。但涅赫柳多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毫无共同之处，他是个普通人的典型，庸庸碌碌，身体健康，正是托尔斯泰惯常写的人物。事实上，我们清楚地感到，这是一个非常讲求实际的人，与属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危机相叠合，这另一个人就是托尔斯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特别是这几年啊，咱们城市里边的绿化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很多地方都像花园一样。但是美丽当中总是有一些人感到困惑，比如说呢，有过敏性问题的朋友们。那我们在很多的节目当中都讲过啊，过敏性的这个病呢，有一点说一个来源一个过敏源，但是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过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其实除了鼻炎哮喘之外呢，还有一些人呢是体现在皮肤上了，过敏性的皮肤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曹梅大夫啊，讲一讲过敏性皮肤病的话题啊。就是过敏性的皮肤病呢，不仅仅是我说的那个花粉过敏的啊，因为我周围是有人花粉过敏，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脸就红红的，长点东西。那其实还包括其他过敏，比如说我们有这种情况，我们小的时候打扫的时候不太注意啊，然后这个真是灰头土脸的扬着那个尘，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那个尘土一起来就打喷嚏。
9: 对，
8: 这种人就是相对来说有可能过敏的可能性就会
9: 非常大
8: 非常大。
9: 对，
8: 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你们家里头一抖了床单或者一打扫这个空调一怎么样，一有这扬尘你就容易打喷嚏的话，那么就要注意尘螨过敏的问题。
9: 对对 对, 对, 对，但是现在呢，尘螨过敏是唯一一个可以用作治疗的这么一个疾病，就是说如果你单独只是对尘螨过敏的话，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可以给你做脱敏治疗，虽然很麻烦，但是呢那个确实是有效的。它的原理呢就是说，你不是对尘螨过敏吗？那好，我今天给你一点，明天再给你一点，越来越多一点，然后呢这样呢让你逐渐的适应这个环境，那么你将来可能就不过敏了。这个呢需要的过程很长，我说起来可能觉得大家觉得挺简单的呀，并不是这样。这个有时候我们要需要3年
8: 哦，
9: 去逐渐的摆脱这个对尘螨的
8: 尘螨
9: 过
8: 敏。这个有点像我们比如说耐药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点一点的让你接触它，
9: 对，
8: 然后变得麻木了，不那么敏感了。
9: 对，是这样的。
8: 那你们是因为尘螨过敏大部分人是呼吸的这样一个过敏嘛，哈，那你们给的这个过程也是通过呼吸的方式吗？
9: 不是，是通过针剂。
8: 针剂，
9: 对，针剂。但是呢这个呢其实它的治疗的范围比较有限。如果说你说我这个人除了对尘螨过敏，我甚至对几十种东西都过敏，那你做这个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有对那种就是单纯的，就是
8: 单纯
9: 啊，对，相对比较单纯，我就是对尘螨过敏的，那么你做这种治疗呢还是很有效的。
8: 尘螨过敏在呼吸道上最简单的一个表现就是打喷嚏，但是
9: 打喷嚏，流鼻涕，就是这种所谓我们医学上称之为叫卡他症状，就是有一些黏膜的分泌物出来，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会出现呛咳，
8: 仿佛感冒的那种感觉，
9: 对，
8: 但是表现在皮肤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9: 尘螨呢，它在皮肤上的表现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那个螨虫咬的。我们可以叫它就是螨虫皮炎，就是它螨虫呢实际上也是一种生物体嘛，它是活的。那么如果说它真的是被螨虫咬过，那么那在那个地方就我们想象吧，就像一个小蚊子咬了一样，那么它肯定比蚊子包要小，因为它生物体就在那儿，那么大小的就在那儿，那么会出现一些小红点点，
8: 小红点
9: 我们这种呢叫做螨虫皮炎。这种比较典型的，大家我觉得可能能够想象到，就是我们说的酒糟鼻
8: 哦，
9: 酒糟鼻，
8: 酒糟鼻，
9: 那么 这个在鼻子周围，因为它本身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毛孔比较粗大，
8: 嗯，
9: 而且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出油比较多，
8: 嗯嗯
9: 啊，这个螨虫呢，尤其是我们叫蠕形螨，
8: 嗯，
9: 蠕形螨呢它是对于这种皮脂腺的分泌物，就是我们出的这个油，
8: 嗯，
9: 这是它的很好的一个食物，
8: 哦，养它这个东西，
9: 养它，
8: 嗯，
9: 对，所以呢它就钻在毛孔里头呢寄生下来了，
8: 嗯。嗯
9: 然后呢它又咬你，
8: 嗯，
9: 又吃你身上的这些分泌物，
8: 嗯，
9: 那么逐渐的呢这个鼻头红红的，
8: 肿
9: 肿
8: 的，嗯，
9: 然后呢有一些好像还有一些分泌物，
8: 嗯
9: 啊，这种就我们称之为酒糟鼻，
8: 哦，
9: 啊，这种呢实际上是螨虫感染的一个表现之一，
8: 嗯，
9: 那么螨虫呢还有一个在皮肤上的表现呢，就是真正的是螨虫的一个皮炎，
8: 嗯，
9: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螨虫它可以作为一个过敏源，
8: 嗯，
9: 那么造成整个机体的一个过敏反应，
8: 嗯，
9: 那么它就跟其他的东西过敏是一样的，出现红疙瘩，
8: 嗯，
9: 痒，然后有的是斑片，有的是小红点点，丘疹的，有的可能还会起个小水泡，
8: 嗯，
9: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8: 嗯，哎呦，想问一个问题，可能是我以前的误区，咱们这个老百姓俗称的白头黑头，这不是尘螨是吗？
9: 白头黑头不是，
8: 嗯，
9: 白头黑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毛孔里面它正常的有皮脂腺的分泌，
8: 嗯，
9: 那么如果说我这个就是毛孔被遮挡了，比如说被油性的这个，
8: 嗯，
9: 化妆品，或者说我清洗的不够干净，
8: 嗯，
9: 它表面呢被阻挡了，那它正常的这个皮脂腺呢分泌不出去，
8: 嗯，
9: 它就在那个地方呢形成我们一个叫做脂栓，
8: 嗯嗯，
9: 油脂栓，
8: 嗯，
9: 那么形成的这个脂栓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白头粉刺，
8: 嗯，
9: 如果说这个脂栓呢又进一步，比如说我清洗的不好，或者说呢那个这个风沙比较大，进去脏东西了，
8: 嗯，
9: 那它表面的那一点点呢就形成黑色的了，
8: 嗯，
9: 那样的呢我们就叫做黑头粉刺
8: 啊，哦，
9: 嗯，
8: 这是尘螨过敏哈。
9: 对，
8: 嗯，这个现在还比较有，至少是有治疗办法。嗯，
9: 对。
8: 那么像花粉过敏呢，这个季节的
9: 啊，花粉过敏呢其实挺复杂的，
8: 嗯，
9: 因为我们想象呢，好像就说春天的时候花粉会更多，
8: 嗯。

0: 其实到了秋天也一样，
1: 也一样。
0: 秋天，你比如说像菊类的植物，它也一样是有花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秋天的有一些蒿草类的，它们有一些孢子，有些孢子出来，这样呢，我们也归在这个花粉类的过敏。这样的人呢，如果说确实对花粉过敏的话，他有一定的季节性，就是他可能是对春天的花粉过敏，或者是他对夏天的，或者对秋天的，这都有可能。那么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对花粉很敏感的这样的人的话，那么在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就不要再去那个花丛当中，
2: 赏花去了
0: 啊，对，或者树林当中，就这种花草比较多的地方呢，就尽量避免。那如果说你今天呢是一个花粉浓度相对低的一个时候，那么你可能出去外出啊，就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了。
1: 花粉过敏我们也只能说是远离它。
0: 避免过敏源呢，永远是治疗过敏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办法。
1: 避免过敏源永远是治疗过敏性疾病的首要的办法，不仅仅针对过敏性的皮肤病，其实针对过敏性鼻炎还有过敏性的哮喘都是一样的啊。当然过敏性的皮肤病除了过敏源是花粉的尘螨的，还有过敏源可能是来自阳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将继续请曹薇大夫为大家讲解。
3: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其实我发现这个过敏性的问题呢，它实际上主要这么几个通道，一个是呼吸啊，我们都知道像花粉过敏是跟呼吸有关的，那引发的也是呼吸道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消化啊，吃了什么会过敏的，还有一些呢可能接触啊，这个你们皮肤科医生可能也会碰到，比如说接触了某一种金属的物件，哎，它那个地方就过敏了，这些我们好躲。但是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来自于我们很难躲的空气里的，特别是我们认为是好东西啊，像阳光，有没有阳光过敏这一说？
0: 挺多的，
1: 挺多的，
0: 挺多的。我们呢，这种呢叫做光感性皮炎。那么光感性皮炎呢，跟我们的晒伤其实是有区别的。晒伤呢，我们都说我这太阳晒了，我这今天可能忘了打伞了，或者说我今天忘了抹防晒霜了，那么我今天被晒伤了。这是每一个人都会出现的。如果说你一个人在紫外线强度足够强、时间足够长的这么一个时间内，都有可能出现日晒伤。都有可能出现，比如晒红了，或者甚至晒的都有点晒出斑了，或者说晒出这个水泡了，都有这个可能。那么如果说这个人是对光线很敏感的话，那么在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在同样的阳光的条件下晒同样长的时间，我可能只出现红斑，那么你都已经出现水泡了，那么你肯定是对阳光更
1: 过敏、更敏感、
0: 更敏感一些。那有些人呢，他就是这样的，阳光并不刺眼，也不是没打伞，也不是没抹防晒霜，他甚至可能防晒的措施他都做了，他一样出现这种在光照部位出现这种敏感性的皮炎。那么这样的人呢，我们称之为光感性皮炎，他实际上是对紫外线的一种过敏反应
1: 啊。这怎么办呢？人不能不见阳光啊。
0: 对，人不能不见阳光，这样的人呢，防晒对他来说绝对是第一位的，
1: 特别重要，
0: 特别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呢，防晒呢有两种方式，对于这种防护呢，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我们叫做物理性的，就是说遮挡，很简单，就是遮挡，比如说我戴帽子，我打伞，我穿上那个衣物，尤其比如说要是天热了之后呢，穿纯棉的衣物，它的防晒的效果就会比较好，纯棉的，丝质的都会比较好，那么这是物理性的这种防晒，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化学性的，比如说特殊条件，那我要去游泳，你不可能说我这还穿着衣服，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在暴露的部位呢就要抹上这种化学品，那么就是我们的防晒霜了。
1: 防晒霜，
0: 对，那么防晒霜呢，如果说你真的是对阳光非常敏感的话，那你可能选择的这个防晒系数呢就要高一些，另外呢要选择所谓的全面防护， 因为紫外线呢分长波紫外线、中波紫外线和短波紫外线。
1: 嗯、
0: 那么有些防晒霜呢，它只防中波紫外线。
1: 嗯。
0: 但是我们真正对我们人体伤害更大的，
1: 嗯，
0: 是长波紫外线，也就是所谓的 UVA。
1: 嗯。
0: 我们叫 UVA。
1: 嗯。
0: 那么在防晒霜的这个标识上面呢，
1: 嗯、
0: 如果 SPF 有这样的标识的，
1: 嗯、
0: 它是防 UVB 的。
1: 嗯，
0: 就是防中波紫外线的。
1: 中波的、嗯。
0: 如果说有 PA 的，
1: 嗯
0: ，PA 这样标识的、嗯，那么它就是防长波紫外线的，就是防 UVA 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说鼻对阳光很敏感的话，这样的人呢，在选择防晒霜的时候，我们尽量选择既有 SPF 标识，
1: 嗯，
0: 又有这个 PA 标识，
1: PA,
0: 嗯，这样
1: 就、啊、这
0: 对这两个同时有的时候，这样防晒的效果呢、嗯、就会比较好。
1: 嗯，还有这个倍数的问题哈。
0: 对，
1: 咱们且不说是人家要去这个海边去度假等等的，
0: 嗯、
1: 就说在北京这样的地方，
0: 嗯、
1: 以咱们夏天阳光最好的那个时候来算，
0: 嗯、
1: 大概哪个倍数的可以算是够用了？
0: 如果说你是、嗯、只是上下班途中在户外的话，
1: 嗯、
0: 我觉得15倍就可以 ，SPF 15倍，
1: 15倍，
0: 然后 PA 呢两个加号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啊嗯、
0: 如果说你是相对比较在户外工作，
1: 嗯、
0: 比如说像你们记者可能扛着摄像机风吹日晒的出去跑、
1: 嗯嗯，
0: 那么我今天要出去采访，我可能在太阳底下一晒得晒一天，
1: 嗯、
0: 那么呢你就要选 SPF 在30左右，
1: 嗯
0: 啊、PA 呢就要三个加号，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样的是会比较合适。
1: 嗯，这个30或者几个加号，它是指的这个防晒霜起效的时间的长度，还是能够抵抗的这样一个强度呢？
0: 嗯、它主要是跟强度有关系，
1: 强度有关，
0: 跟起效的时间没有关系。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化学性的一个东西。
1: 嗯，
0: 那么我们主要是涂抹在身上之后呢，它会吸收这个紫外线的能量。
1: 嗯
0: 啊、
1: 嗯
0: 不至于让它那个。穿透这个我们的角质层，造成皮肤深层的这种损害。
1: 嗯、
0: 那么所谓的 SPF 也好 ，PA 也好呢，它都是这个遮挡的这个，或者说吸收反射的这个强度。
1: 嗯。嗯
0: 那么它所谓这样呢，就是说，如果我抹上防晒霜，2个小时，
1: 嗯，
0: 那么我可以阻挡多少强度的这个紫外线？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强调，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真的。防晒效果做得比较好、
1: 嗯、
0: 你应该隔上2个小时要重新涂抹一遍。
4: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其实老百姓在这个皮肤保养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误区，您每天会接触很多的患者、
0: 嗯、
1: 能不能结合着您在这个门诊当中看到的，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跟大家说一说的一些误区，给大家讲讲哪些方面呢？还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观念好吗？
0: 嗯，好的。即、嗯、如果出现皮肤过敏呢，很多我遇到最多最多的人就是说、
1: 嗯、
0: 我现在皮肤过敏了，
1: 嗯，
0: 我赶快用热毛巾去敷
1: 敷啊，我痒了我就敷，
0: 对，我痒了我就拿开水烫、
1: 嗯、
0: 有些尤其是老年人，
1: 嗯，
0: 他甚至会用这个很烫很烫的水，
1: 嗯，
0: 或者呢加上盐，
1: 嗯，
0: 加上醋
1: 啊、哦，杀菌的，他觉得，
0: 对、
1: 嗯、
0: 他或者甚至用蒜，
1: 嗯，
0: 反正就是这种用比较激烈的这种方式去刺激这个皮肤，
1: 嗯，
0: 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1: 啊、
0: 哦，因为我们在过敏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红色的疹子，而不出现白色的、
1: 嗯，
0: 不出现黑色的？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毛细血管的扩张，
1: 嗯嗯嗯，
0: 那么。毛细血管扩张呢，如果说你用热的东西去敷它的话，
1: 嗯，
0: 或者说你再用什么什么姜了、蒜了、醋了这些东西去刺激它的话，
1: 嗯，
0: 它的毛细血管就进一步扩张，
1: 嗯，
0: 这是毛细血管它自然的这么一个反应，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热敷的话，毛细血管进一步扩张，那就更红，更肿，
1: 嗯
0: 啊，甚至呢，有些人可能就会因此而出现，比如说水泡啊或渗液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个。热敷就是在出现过敏之后，出现了红点点之后、
1: 嗯、
0: 马上用热水去烫、
1: 嗯、
0: 加盐加醋这些刺激性的东西都是一个误区。我们正确的做法呢、
1: 嗯、
0: 是相反，用冷敷、
1: 嗯、冷敷
0: 用冷水、
1: 嗯、
0: 甚至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用毛巾包上冰块去冰镇它，让它毛细血管
1: 收缩、啊、
0: 对，这样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嗯，那么您讲
0: 嗯，还有的人呢，就是比如说 尤其是面部，因为我们面部其他身上的、
1: 嗯、
0: 对好像还有衣物的遮挡，这个面部啊颈部或者手，这是比较容易首当其冲受到这个过敏的影响的这个地方。那么如果出现面部感染的面部过敏的时候呢，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啊、
1: 嗯、
0: 一想，哎呀坏了，是不是我这个化妆品过敏了，因为它局限在面部嘛，
1: 嗯嗯，
0: 所以呢他往往会想到说是不是我接触性的这些过敏，
1: 嗯嗯，
0: 那他就会赶快换那个整套的这个化妆品，
1: 嗯，
0: 我前面这个是不是过敏了，那我换一个整套的化妆品，
1: 嗯，
0: 可是这样的做法呢也是一个很错误的、
1: 哦、
0: 因为你在过敏的时候，那么你的皮肤呢就处于一个所谓的叫高敏状态，
1: 嗯，
0: 既然它已经很敏感了，那么你再用它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再去刺激它一下，
1: 嗯，
0: 那不管这个东西你是不是真正的以前就过敏，
1: 嗯，
0: 那你刺激这一下恐怕就一下子就引起更严重的这个过敏反应。
1: 它认生啊，这皮肤。
0: 它认生了。对、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时候就是换这种整套的化妆品是不对的。
1: 嗯，
0: 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我们相反应该撤掉我们尽可能多的这个化妆品。
1: 嗯，
0: 不要再给这个肌肤一个负担。
1: 嗯，
0: 能不用的我们尽量的不去用。
1: 那我们脸上如果说在比较严重的过敏期间，这个时候要抹一些药类的东西吗？
0: 药类的呢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我还是比较强调，这是我一个个人观念，我还是强调就在这个时候尽量的不用含激素类的，
1: 不用含激素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如果说是用含激素类的药膏的话呢，可能对我们这个治疗呢会比较快速，
1: 嗯，
0: 但是后面的一些影响呢可能有些人想不到，比如说你要是在这个皮肤敏感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有皮肤的小的破损，未准是我说亲眼见到的，说有一个口子，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肯定能够很
1: 你肉眼觉察不到的，
0: 觉察不到的有一些小的损伤的这种破口、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激素的这个吸收量相对于平时你抹在这个正常皮肤上的话吸收量会大一些、
1: 嗯、
0: 那么呢它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要是在长时间使用的话，你要是说我就用个一次两次、
1: 嗯、
0: 可能问题不是很大，但如果说我反复的过敏，我反复的去使用这个激素的药膏的话，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叫做激素依赖性皮炎。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皮炎处理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1: 嗯
0: 嗯、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如果当然最好的是你去听从医生的意见，如果说医生说、
1: 嗯、
0: 好，你现在就得用激素的药膏，不用激素的你压不下来、
1: 嗯、
0: 你治不好，那么你可以先用激素的，然后呢在我们所谓的叫见好就收、
1: 嗯、
0: 就说我用激素把它调整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之后，我就用非激素的药膏、
1: 嗯、
0: 或者说我根本不用药膏而用其他的一些安抚性的这个化妆品去代替它，这样是比较好的。
1: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安抚性的化妆品、
0: 嗯、
1: 这就比较安全了哈。
0: 对，
1: 什么样的化妆品算安抚性的化妆品？
0: 安抚性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凡士林，
1: 凡士林，
0: 纯的凡士，我指的是纯的凡士林、
1: 啊、
0: 而不是说凡士林、嗯、含凡士林的化妆品，因为有一些是含凡士林的化妆品，它里面还要加上一些香精啊，还有一些辅料什么的、
1: 嗯嗯、
0: 我指的是我们医用的这种
1: 纯
0: 凡士林。
1: 嗯，
0: 因为纯凡士林它比较纯净，
1: 嗯，
0: 那么对皮肤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1: 嗯、
0: 它呢油性也足够，那么就像在我们皮肤表面呢造成一个防护膜一样，
1: 嗯，
0: 那么它会对皮肤呢有一个安抚和一个保护。
1: 嗯
0: 嗯，还有呢比如说甘油，
1: 甘油、嗯、
0: 甘油也很纯净，
1: 嗯
0: 那么用甘油去安抚这个受伤的这个皮肤，这也是可以的。还有比如说维生素 E、
1: VE 软膏这类的东西。
0: 不是 VE 软膏，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用 VE 软膏好像就说有一个安抚的作用，
1: 嗯，
0: 但是我倒是个人观点哈、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能够吃的这个维生素 E 胶丸
1: 胶囊啊、
0: 嗯、我们把它刺破了以后用它里面的这个纯的维生素 E 的那个油、
1: 哦、嗯嗯，
0: 那么
1: 直接涂抹，
0: 对，你想它既然能够吃进去，
1: 嗯，
0: 肯定对我们机体是不会造成伤害的，
1: 嗯，
0: 那么我们把它抹在皮肤的表面、
1: 嗯、
0: 也同样可以起到一个安抚和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嗯
0: 嗯，
1: 这非常好，
0: 对、
1: 嗯、很好的办法、
0: 这是一个就算是自己的一个
1: 小
0: 经验吧，
1: 啊，对，皮肤科医生的这个独家的秘方。
0: 嗯
1: 嗯，这是一个大家常犯的一个误区哈。嗯，还有哪些误区是需要跟大家说的？
0: 还有一些误区呢，你比如说那个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她 因为脸上可能过敏了，或者是身上过敏了，那么我上班的时候，哎呀，不好看，赶快用化妆品给它遮盖一下。

0: 用打粉，
1: 嗯，
0: 打粉底，或者说用什么 BB 霜，用一些化妆品去遮盖它，
1: 嗯、
0: 这样的是很错误的，因为你、
1: 嗯、
0: 我们前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用这个换整套的化妆品一样，
1: 嗯、
0: 你皮肤已经很敏感了，已经有损伤了，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再去增加它的负担，你又用粉，又用水，又用膏，
1: 嗯、
0: 你这样去刺激它的话，它有可能更加的严重。而且呢，它会因为如果有一些破损、有一些渗出的话，会因为你这个粉类的东西的遮挡，它那个发不出来，那么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分泌物就这个陷在这个皮肤里面，会造成这个皮肤更深层的一个伤害，甚至会引起感染，皮肤的感染。这样的是其实是很不对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说我这个皮肤啊，在过敏的时候吧，它往往会出现一种什么，就是我们老百姓称之为就是干痒，就是一洗脸呢就觉得干痒干痒的，很不舒服。那么这时候他就觉得，既然干嘛，那我就多抹油吧，然后呢他就用很油腻的这种膏类的或者霜类的这个化妆品。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增加了皮肤的一个负担，因为它在过敏的时候呢，往往它倾向于，因为毛细血管扩张，它倾向于多少有一点点渗出，虽然就说不一定我们真正看得到说它出水了，但是呢它会倾向于有一个渗出，如果你用油过度的去遮挡它的话，
1: 糊住了，给
0: 就糊住了，对，那么它的那个分泌物分泌不出来，会造成这个更深层的一个损伤。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用一些比如说保养类的哈，就尽量用那个没有什么多少负担的这些，比如说乳液，就是含水分比较高的，像乳液或者是什么什么露，这样呢它的含的水分呢比较高，它呢也有一个清洁的作用。
1: 皮肤的问题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哈。
0: 对。
1: 刚才又讲到这个我们听到的化妆品的一些这个名词，比如说各种液体、各种露、各种膏哈，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这个真是今天的时间很想让您讲，但时间不够了，以后有机会来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话题 好吗？好的，我们今天呢讲的是过敏性的皮肤病啊。当然呢，过敏性疾病呢是一个来源，它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不管是过敏性的皮肤病，还是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啊，这几种过敏性的疾病，当你发现一种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其他，这一点是要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另外就是对于过敏性疾病，现在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控制的办法，我们要把治疗的目标定在控制，而不是完全的消除这一点啊。其实对于人类啊，很多的病啊都是控制住了，但并没有完全把它灭了。比如说病毒性的肝炎啊，过去我们真的是拿它无招，但是现在大多数的病毒性肝炎我们都控制住了。而控制的前提是我们先得认识到这种病，发现这种病，搞清楚怎么诊断。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和您分享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